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回到我们台北在飞跃的节目现场咯。尤其在礼拜一啊，一路从早上哦，我们就是7:30哦，然后大家聊聊跟财经有关的讯息，8:00哦，聊聊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有好多事情和大家分享。毕竟上一周啊，3天连续假期嘛，有这个国庆连假，但我也没有连到啦，因为我国庆日值班哦，我们总是要轮班的、哦、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不见得一定可以休到假哦。来听到 How Deep Is Your Love。

现在时间早上的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我刚刚在播歌的时候啊，那歌就是旋律或节奏，就觉得啊，早上又可以转换一下心情哦。有时候上班路上很仓促，然后我就听着歌哦，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啊，完蛋了。很想说什么完蛋了，我今天早上一大早7点多来公司的时候忘记签到，等一下要去补签。我想说，嗯，我今天早上好像该做的事情都做啦，哦，早上7:30现场也做啦，然后一路做到8点，等一下要做到9点啊，忘记签到。好险我有想起来哦，真的是人总是偶有，就是你看每天做的事情，你可能偶有失误的情况。嗯，可能因为我今天上班的那个，就是平常的路线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这样讲？我平常上班的路线很固定啊，例如说你从捷运站出来到公司，然后在公司的话，哦，你定期一进公司大门，哦，你可能会先去什么打卡啊，然后怎么样。但我今天刚好跟以前有点反过来，我今天先去冰我的午餐，我以前是先去签到然后再去冰午餐，今天是反过来，难怪就觉得路线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刚刚包含上个时段在做现场的时候，就想，嗯，好像忘记什么事情，然后想到底缺了什么呢？嗯，好像该做的都做啦，哦，该说的都说啦，哎，还是有忘记的东西哟。上周3天连续假期过得如何呢？是国庆连假哦。那上周其实有蛮多蛮棒的活动哦。举个例子啊，从10月9号开始是这个国庆晚会嘛，在那个新北市板桥的运动场哦，有相关的一些演出。然后当然大家会觉得哇，可以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真的是很值得哦。然后另外呢，在10月10号的时候有这个大家知道嘛，国庆总是会有相关的一些表演活动。然后还有包含国庆烟火，这一次是在台东。那其实在台东，因为我妈妈是台东人嘛，所以我有家人在台东，他们说有去看哦，他说很漂亮哦，就是在卑南溪口的这个烟火释放真的非常漂亮，因为背景就是太平洋哦，虽然是晚上，你说太平洋看起来是黑的没错，但是那个画面还是很不错的哦。那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棒的这个相关的活动。那其实在礼拜六，就是10月10号值班的时候啊，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要来上班嘛，那我们公司就是离总统府非常近，非常近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咧？近的话就是说，因为它周边会交管嘛，因为大家知道每次那个国庆日或怎么样，它前面就是会有一些一队的表演，它就整个重庆南路会封起来，因为大家会这边排队嘛，可能是包含一些军用的一些车辆啊，或者是一些表演的，他们就一路这边排队，然后根据到时候他们那个仪式进行，就会往总统府前面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跟那个路上这样一路走过去。哦，所以我们楼下就会封起来。如果要上班的人的话，例如说你骑机车，你可能骑到一半就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它封起来。像汉口街、武昌街好像都有吧，都会有那个警察交管。但事实上，就是说，如果你说你在里面上班，你骑着机车，你跟那个警察讲，他还是会放你进去，他跟你确认说你为什么进骑机车这样，不然正常就是车跟都不太行。我记得车是完全不行，机车的话你因为比较小台，那你一个人的话你是比较好可以跟那个警察背背说的，所以早上你就得早点出门了。尤其是像那种10月10号几个比较大的活动，然后会让整个重庆南路封起来的，那大家自己在这边上班其实应该算是蛮清楚的。所以我10月10号的话也是相对比较早出门哦，因为虽然我还蛮常被轮到10月10号，但是想说早点出门，然后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个午餐什么的，好像比较 OK。 我倒是想的蛮多的哦，就是刚刚提到说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提前开始用步行的方式，因为中间没有办法骑机车嘛，
那他我在走路的路上啊，就听到那个天空就有那个战斗机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帅气哦。那你知道战斗机的声音是很大声的，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国庆日啊，会有那个战斗机会喷射这个彩烟嘛哦，每年都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表演，那也让民众看到这种很帅气的这个空军很帅气的样子，他们。起飞的地方啊，也是我记得我妈也是讲说，好像他们有在练习或怎么样，所以在国庆日前几天，可能像我们家是那个土城板桥那一带，也是会听到，好像战斗机飞过去的声音，很大声哦。有些人讲，吓一跳或怎么样哦，但也是只有在这个国家重要节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变化，不然平常也没有嘛。那我们家我刚刚不是说住在那个台东吗？那因为我们台东有那个自强，是叫自强基地嘛，就是空军的那个基地，所以经常也会听到战斗机的声音，所以我对那个声音也没有到陌生啦，只是说就是平常像有时候那种逢年过节啊，寒假暑假假设有回台东的话，很常早上哦，就是你早上睡觉，你原本想要睡到自然醒，但一大早就会战斗机的声音就咻那种过去，很大声很大声。然后习惯之后，你就不太会被他吵到，就知道说哦，早上几点几分他们又开始要可能练习啊，要训练啊，所以必然会有战斗机的声音。这是跟大家聊到啊，在这个国庆连续假期哦，有这个国庆日的相关活动，那很多人其实可能也运用这个时间啊，到处走走，因为毕竟上周三天的这个天气是蛮好的哦，这个也是让大家有机会哦，可以在这个算秋天的时候吧，我觉得现在十月的体感上就是太阳会大，但是也蛮凉的哦，这是跟大家聊到的部分咯。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国庆晚会在板桥的体育场哦，那其实也邀请很多台湾的歌手团队进行一些表演，那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歌手哦，像大家很熟悉的日本歌手哦，大黑魔纪就来到台湾来进行这个演唱，那他唱了几首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很经典的歌曲哦，尤其就是当初这些日本动画在台湾播的时候选的歌，像是灌篮高手的主题曲，还有大家喜欢中华一番的歌曲也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当然这个大黑魔纪现在的年纪当然是比较大一点点哦，你说跟以前听会不会有差别，会，那你现场演唱可能也会降个 key， 但大家听的是一种情怀哦，那个前奏一下哦，这个一到副歌大家对那个旋律还是很熟悉，不要觉得说看动漫啊动画啊这种东西啊像是这个小朋友才看，但是很多大人也爱看啊，并且就是有时候是小朋友看嘛，大人一起陪看哦，所以这些曲子大家都很熟哦。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现场节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那当然，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哦。在上面有重播区哦，你点进去之后，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非常方便哦。欢迎大家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礼拜一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对我来讲就是很多现场节目嘛，然后平常节目也很多。再来呢，我们周一的下午就是我们正声非常热门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刚好这一周又轮到我要上课，我现在要上两堂哦，一个是新闻的课，然后一个是专访的课，就访谈的课哦。其实我觉得乐龄广播研习班真的很有趣哦，让很多中壮年的朋友，你有时间的话，透过每周一下午的时间来正声，由最专业的主持人哦教大家，这个广播制作的一些技巧。那当然呢，每一周都会安排大家进到录音室来录制作品哦，所以大家什么都学得到。从一开始啊，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然后练习基本的发音咬字，后续呢安排大家录制一些音乐单元、健康单元。然后还要录广告录广播剧，甚至啊播报新闻哦，也会为大家做安排。我们不只是做声音的播报新闻哦，也安排了我们在这个摄影棚会录制你播报新闻的画面这些资料跟回忆都是可以拍照摄影带回家哦，作品也都是可以带回家的。那还有安排这个歌手来让大家可以做访谈哦，就像我们平常在广播节目可能要访谈一些来宾啊，那我们就安排了歌手让大家可以进行一些访谈，相关的内容呢也会放到我们的频道上面哦，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哦，我在做广播哦，并且呢你可以听到我做的内容哦。那当然另外还安排了现场节目哦，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 on air 的感觉，话说出去就说出去了哈，说错也就说错了，没有说等一下哦，这卡掉哦，这要修，没有这种事情，你就是当下就要去应变。我自己也蛮喜欢做现场节目的，不然我平常早上为什么要做现场节目？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即时感嘛，你当下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早上发生什么事情，前一天的事情，你就可以及时的跟听众分享。那这个临场感跟即时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听很多生活资讯嘛，要的就是一个最及时的效果如果拖很久再讲，那感觉就无关痛痒了嘛。再来就是说现场节目啊，一秒就是一秒，这是什么意思哦？例如说你录音，你可能录一录你都觉得哎呀，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要重录，或者是我刚刚讲错话，我要把它修剪一下。那你这样子录音的时候，可能我录十分钟，我不是只是录十分钟，我可能录了20分钟、30分钟，因为我一直在重讲啊，然后我录完之后我还要剪还要修，其实我耗费的时间很长，那效果跟感觉当然不一样哦。如果你是预录的话，你当然可以可能做的比较精致啊，或者是细节比较多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场节目就不可能嘛，你就是现场操控，你放音乐现场播，你要配乐也现场播，那假设突如其来有一些状况，你就必须及时的来应变哦。并且现场节目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不能有空秒，这空秒太久哦，警报器会响哦，会觉得你的节目是不是有问题，所以你不可以说啊，那我现在讲一讲啊，累了啊，那我就不讲了。你一定要有声音嘛，你要不再讲话，要不再播音乐，你只有这两个选择，你没有别的选择。我觉得这是现场节目最有趣的地方。那你来这个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就是全部都体验得到。每一期都是10堂课程，会安排在周一的下午，并且呢，如果遇到了是连续假期有放假国定假日的话，就是会隔就是那一周不会上课啦，所以就是10堂课，有的时候不会刚好。

十周，就看那个国定假日的一个安排。但总归呢，就可以让大家体验到很多很棒的内容。然后很多人一开始可能有点不太自信，但是慢慢练习越来越自信哦。甚至我们有好几期之前的学员之后对于做广播真的是非常的喜欢，然后也后续来我们正声来制作节目哦。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哦，在这个可能半退休吧或者是退休阶段都做了很多学习跟尝试，并且做得很好他们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有些人说话是很有魅力的，不是说广播主持人一定要怎么样，尤其是现在对于这种广播的要求，不是说哎呀那我常常有我有点台湾国语怎么办，或者是我的华语讲得比较不好，我可能台语讲得比较好。而且其实每个人的语言啊声音啊表情啊都是不同的优势哦，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有些人讲话就特别的亲切，有些人讲话呢看起来这个听觉感受起来是觉得诶好像是一个很专业的声音。不同的声音总是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在礼拜一下午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真的都有很多丰富的课程。现在到底是第几期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只记得说哎呀我几号要去上课，但是因为十堂课程的关系，所以上完课之后，或者是我们上这一期上到中间，就会开始下一期的招生。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哦。如果有开始在招生的话，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尤其是我们上一期招生哦，其实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所以后续有人报名啊，是已经满了他就要等下一期。所以我记得我们的下一期应该也是有人已经有先卡位了因为真的是很想要参加我们小班制也是为了维持说让大家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录制节目嘛不然就说你只是纯粹练习这个感觉没有录出一个作品也蛮可惜的。所以我们一定是每一周都会安排大家进这个录音室啊或者是摄影棚来录制作品不只是回忆满满也是一种自我挑战跟大家分享我们礼拜一下午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真的是很热门并且课程的内容很扎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有兴趣可以来报名，甚至说你可以找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朋友一起，我们有蛮多那种姐妹党的或者是朋友一起揪来的其实也蛮有伴的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为广播人。现在时间8:28来听到南拳妈妈牡丹江。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刚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聊到我们乐龄广播研习班哦，真的是很热门的班级哦。那当然后续有一些新一期的招生消息，欢迎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哦。有些上一期想报就是已经报不到了。就很多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并且有时候后康道修博就朋友有上过，也会来介绍推荐一下。那今天下午就是我要上课啊，上那个新闻课，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练习播报新闻啊，然后真的就像一个专业的主播一样啊，坐在主播台来练习播报，然后我们也会简单录一则新闻啊。那个新闻一定会是最新的，大家不要想说每一期的新闻一样，没有，每一期的新闻一定不一样。那过了好几个月，不同新闻当然是要报最新的啊，那个感受一定才最真实嘛。哦，那种很多时候你是透过报新闻去了解时事变化，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做广播工作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要 update 一些新的资讯，你不会说哎呀，反正我也不用关心时事啊，什么是不可以这样的啊，一定是什么都得懂一下，什么都得看一下。你说你要真的成为一个专家嘛，也不见得，但是有些东西你应该是要看过听过，有一点印象啊，这样子呢和听友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言之有物嘛，啊，不是像人家讲 AI 好像乱诌一样啊，说东说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做媒体工作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不会跟社会脱节，并且即刻可以掌握许多的资讯。好啦，现在时间早上的8:34哦，我们也要先来听好音乐咯。这首歌曲 Die with a Smile， Lady Gaga 跟火星人布鲁诺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哦，也是我经常通勤路上一定会听的歌曲。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回到台北在飞跃，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概况哦，是不是秋天啊？对，我觉得今年是真的有一个秋天的感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衣服的一些搭配，要不要带伞，然后会不会下雨，这些通通告诉你咯。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早上的8:40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

来看一下哦，今天全台啊都是有太阳的天气哦。今天北台湾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0%。哎，我刚刚不是说才凉凉的吗？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凉凉的，没错，你看得到。太阳很明媚，但是体感上那个风还真是凉凉的。如果你一早出门的话，那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咯。这个风有的时候吹起来凉凉的，有的时候也是会容易感冒的哦。那这一整周的一个天气概况哦，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显示啊，就是早晚比较凉哦，还有一个词啊，叫做金秋天晴，金色的金哦，秋天金色的感觉，就感那个画面感很强烈。如果是周一周二的话呢，是晴到多云哦，白天是比较暖热的，但早晚比较凉。周三周四呢，是东北季风增强哦，北部东北部稍凉，大台北东半部迎风面降雨几率会增加。礼拜五开始呢，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哦。诶，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太多，雨好像会哦，但不是太多。我们来一天一天来关注一下齁。首先是今明两天啦，周一周二哦，晴到多云，然后花东恒春是零星降雨哦，台湾都是多云到晴哦。那刚提到北部东半部高温大概落在28到31度，中南部33到34度。白天是暖热的哦，就越往中午走是越来越热，但是你说要到很热吗？不会，不是夏天的那种超热哦，没到那种程度啦。这是周一周二，那要注意的就是说早晚气温比较低，那低温的话会落在20到23度，体感上就是凉凉的。像我们早上啊清晨出门，那一定是可能要加一件外套，不然你会觉得说诶，早出门其实你也还没暖机，也还在昏昏沉沉的。最好就注意一下、风吹过来是比较凉的、怕感冒的话，这个基本的预防哦，就是加个外套啊、或者是一个丝巾什么的哦，不要着凉了。因为白天热嘛，你会想说那要带外套吗？可是早晚上下班是凉的。那礼拜三礼拜四呢，东北季风影响哦，北部东部的云是增加的，所以局部偶有降雨哦。所以迎风面水汽增加，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可以提前预料一下，像是周三跟周四可能是会降雨的，雨具还是要带着。那也因为下雨，白天的气温会稍微下降，高温哦，大概落在28到29度哦，所以是略降1-2度左右。礼拜五开始哦，五六日哦，10月16号、17、18这三天呢，东北季风减弱，多云到晴，东半部偶有降雨。全台来看都是多云到晴的，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零星降雨，午后山区有零星阵雨。周五开始哦，北部、东北部气温回升，到时候各地高温会接近或者是超过30度，这是北台湾的部分。中南部还是落在高温33到34度，但早晚稍凉，日夜温差是增大的。所以看起来，如果你说整周七天来看吧，头两天就是早晚凉啊，中这个白天热，然后最后的三天就是五六日也是一样，只有礼拜三礼拜四就是东北季风增强，降雨的几率也会有所提升哦。这个带雨具也是重要的哦，怕大家总是你说通勤路上啊，或者是有一些外勤工作突然下雨哦，是蛮麻烦的哦，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咯。再来关注的是汽柴油价格哦，这周开始呢，汽柴油价格不予调整哦，一样是中油吸收了10多块钱哦，汽油跟柴油都吸了10多块钱。那这一周的925千31.2，95千32.7，985千34.7，超级柴油29.9，这是这一周的一个汽柴油价格。如果你是职业驾驶、通勤族的朋友、开车上班的朋友，这个油价也是要掌握的，一直在吸收钱啊，因为毕竟国际油价还是在涨。

只是没有民生的用油没有涨而已啊，这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哦。跟大家分享油价的部分，快速聊到喽天气、油价哦，这个上班通勤都要注意的相关资讯。

0: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1: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关心一下国内外大小事哦。首先呢，在周末的时候，这个美国国际贸易贸易委员会哦，公雄定哦，提出了要启动这个337调查哦。不只是台湾的一些厂商哦，很多厂商，台湾、德国、中国、美国20家业者都要进行相关的关税条款调查。台湾方面呢，就是台达电、广达、鸿海哦。那这个调查呢，并不是说要先什么惩罚或怎么样哦，都没到这个程度哦，只是要。

要去做详细的一个程序方面的一个调查，并且需要12到16个月才完成，那不就是要一年多的意思吗？哦，没错。那经济部也表示哦，又会协助厂商来做应对哦，因为他会调查的像是智慧财产权啊相关的一些细节，那主要针对的就是电力传输系统、零组件配置系统的一些运算设施去进行相关调查。那这是关于周末我们在放连续假期的美国方面的消息哦。那另外呢，前总统蔡英文呢也是访问了旧金山哦，包含有在史丹佛大学演讲，那还有提到了一些关于科技方面的啊，创投界的一些交流。这是在他退休之后嘛，就是离开总统岗位之后少见的到国外的一些相关行程，也跟学者有一些研究跟交流，包含国防科技等等都有一些互动，希望有机会来提升台美关系哦。那再来另外一块呢，是也有一些加拿大的跨党派议员哦这个即将来台哦，访台哦。那这也是很多国际间，像刚刚讲跨党派议员，就是他们在当地不同党派的议员都会来台访问哦。之前也有很多不同的国家都会来嘛。那当然，这个加拿大这个跨党派议员来台的消息哦，在之前呢，中国也有发出警告哦。不过这个加拿大方面呢，还是表达会来台湾哦，预计就是在国庆连假之后启程访台哦，希望跟台湾有更多相关务实的交流。这是关于国际相关的政经消息。另外一块呢，也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一些体育资讯哦。周末的时候有看桌球吗？台湾男子桌球好手林昀儒哦，在 WTT 有中国大满贯赛男单的决赛当中对阵的是现任球王哦松岛辉空，那最终呢是以4-3落败哦，打到最后哦，以亚军作收哦。那林昀儒在今年2月的首战 WTT 是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也是亚军，那昨天呢是再度闯进决赛哦，还是不敌这个松岛辉空哦，所以还是拿到了亚军，其实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但非常的可惜。这是关于桌球的消息。那如果喜爱看棒球的朋友呢，当然最近是看这个中华职棒哦，统一狮跟中信兄弟哦，这个季后挑战赛哦，打到最后哦，那打到最后今天还得再打，但还没有相关的这个先发投手资讯，如果喜欢看这个球赛的朋友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并且就算不是进场看球哦，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转播可以来看一下。我觉得看运动赛事还是挺好的，蛮棒的休闲娱乐，就一边吃饭啊或怎么样哦，吃饭看球赛我以前小时候看球赛也是这样，就吃饭配球赛，那个开打的时间大部分是晚餐时间嘛，所以就一边吃饭一边看转播也挺好的，并且球赛时间蛮长的，也不是说你吃整个球赛啦，吃一吃就收一收，但刚好就是一个合家大小都可以看棒球的时期。跟大家关注几个近期的国内外大小事还有运动赛事的消息哦。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最后和你分享万芳的歌曲《一切如新》。稍后9点，罗继夫老师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是陪伴大家早上的微微，祝福大家这一周哦，还有今天上班上课加加油哦。这一周没有什么连假哦，要上班5天哦，不要忘记了。这个连假放多了，都忘记今日是何夕哦，不知道这一周有没有放假？没有，要努力5天了，所以上班上课也要继续面对各种挑战，也来听好歌曲。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煮，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煮。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喜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指标公司所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放了三天的连假，今天大家上班上课的心情如何呢？我想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连假症候群哦。那今天的天气呢，清晨啊是越来越低了啊。今天清晨呢啊，最低温出现在关西是16度啊，不过呢白天的气温哦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啊，中南部甚至到31到33度哈，而且内陆地区还可能会到34到35度，大概就跟这两天的天气差不多吧哈。好，那今天呢，这个大家上班上课呢，哎，打起精神来了哈。你只要想着再过两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放连假，这样不知道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哈。好，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现在已经是第四季了哈，那第三季呢？大家知道哈，这个全球呢，曾经经历过了一波这个小小的股灾，但是呢，很多的股市呢，在这波股灾之后呢，还是创了新高，包括台股跟美股在内哦。那不晓得呢，大家自己手边投资的基金的绩效在第三季表现又是如何呢？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了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请他来帮我们揭晓第三季的基金榜单。一望早安。
2: 基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这个第三季就像我讲了，这个经历了惊涛骇浪，可是好像最后的结果还不错。来，今天刚好这个请你来介绍第三季的基金的表现。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股票型基金表现怎么样。
2: 好，第三季的话就像刚基夫提到的，这个第三季呢七月份呢大家应该很震荡，所以心情忐忑不安，对吧？
0: 是。
2: 然后呢就是但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八月份呢市场稍微回稳一点，但九月呢其实陆续有看到其实有些股市呢就上上下下来回的震荡一些表现，对。所以其实整体上来看呢，七月这个第三季呢其实因为有市场的一个波动，那这可能投资人会觉得那第三季的表现稍微的应该是没有交出正的报酬，不过呢是个别的市场的表现幅度比较大。
0: 那这是平均数嘛，
2: 平均数，对。所以呢第三季如果用美元报酬来看，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基金是负的 1.42、然后呢元币呢是负的 1.47、所以整体来讲还是微幅的下挫的。
0: 是。
2: 对。那至于说那表现比较好的呢，表现比较好的可能大家在也会注意到，就是贵金属。大家发现因为黄金在第二季的就应该讲说第三季的时候就有创来了很高的高价嘛。
0: 是。
2: 对。所以其实贵金属的这个组别呢在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18.38。
0: 哦，不错嘞齁。
2: 对。但是如果我们往右边看一下。
0: 是。
2: 一个月负9。六个月 0.15, 一年是25。
0: 因为今年的金价在年初的时候还表现不错，可是后来表现就一直都很疲弱，对不对？
2: 没错。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看了这表示回头看了一下，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讲贵金属，我们当然之前提到贵金属不只有黄金嘛，还有很多的贵的一些还有其他金属，但还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当然是黄金，所以我去看了一下黄金价格，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黄金的价格非常高，然后回落之后，然后在第三季的时候又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0: 是。
2: 对。所以其实这个大概多多少，因为贵金属的大家上次提到其实很多的金属里面都有，所以呢就还是要请投资人要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组别蛮跳的。你看我们刚刚看第三季是正值，
0: 对，
2: 但是一个月是负9，
0: 是没错，
2: 所以其实还是蛮吓人的。然后第二名呢是能源，
0: 嗯，
2: 所以能源的话在第三季的话美元报酬是 11.89。
0: 是。
2: 可是往右边看它一个月是负3，六个月是负的 0.68， 但一年是41。这个应该我们去年就有发现，就应该有时候能源就会跑到前面来嘛。
0: 没错。
2: 对。但它最近这几就是这半年来等于是比较休息，有时候常出现在我们后面的榜单里面。然后第三名是北欧中小型股票，大概有 8%， 然后再来是东南亚的新加坡。
0: 是。
2: 新加坡呢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8.17， 然后再来是印尼正的 7.45、然后再来是巴西的 6.27。
0: 等一下齁，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都不是台湾人这个投资人会

0: 矮的寄生，就相对来讲比较少，比如说新加坡啦、巴西啦，还有北欧这个寄生，在台湾也比较少，而且都不是台湾人可以买的，所以包括现在为止，我觉得投资人可能没有太开心呢。
1: 对，就是持，我觉得应该你刚刚讲的那种开心程度，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台股大家都在5万点上下观望，对不对？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气氛我好像应该听到台股排在前面，对吧？
0: 对呀、啊。
1: 但是不要，大家不要忘记，七月份的时候，那大概有一个礼拜杀得蛮惨的、
0: 欸。是，没错，
1: 对不对？
0: 这倒是实话。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一段下来，其实蛮多的标的，也许还没有回到那个时候重杀之前的价格，
0: 是，
1: 所以当然部分的个股都已经上去了嘛，不然指数不会往上拉。
0: 所以我刚刚强调了，其实过程中波动幅度很大，但有些结果还不错。可是因为波动的这个过程，可能也影响了绩效，就是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
1: 再来的话就是太平洋区不包括日本股票，
0: 嗯哼。
1: 然后再来是，所以它的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5.64，
0: 是。
1: 然后再来几组都是差别非常小，像日本大型的价值股 5.43，日本大型的增长股5.16，然后日本的灵活市值大概5%。
0: 哎，所以日本的基金在第三季反而表现是不错的
1: 喽。对，没错。那大家就会想，那台股在哪里呢？台股没有排在前十名，台股大概在14、15名，叫台湾大型大概2.91。
0: 哦，
1: 其实也挺好的，
0: 是是是，
1: 因为它其实9月份、8月份都交正的，所以就把7月份的那个这个下跌幅度有拉一些回来嘛。
0: 是是是，
1: 对，就台股大型是在第三季还有交出2%多，然后中小型大概是1.37%，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都，我觉得也是交出正的报酬率，但是没有到排到前十名。
0: 对的。
1: 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因为表现最好的前十组虽然是正值，可是我们刚刚讲整体平均是负数，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下跌的造成第三季表现不好的组别，可能跌幅更大，或者是它的组别更多。
0: 哎，那问一下以方，我刚刚也讲说，其实在第三季有几些股市是创了新高，比如说台股，可是因为这上上下下之后的绩效不是很好，可是美股也很多创了新高，比如说纳斯达克啊、道琼啊，不是道琼，这个那个 S&P 500指数、
1: 啊、S&P 500，
0: 所以美国基金在第三季的表现是不是也跟台股一样？虽然这个感觉上指数表现不错，可是绩效就普普而已呢。
1: 对，美国基金的话，其实老实讲，我现在看到其实大概是美国大型成长股大概是大概负的 0.5
0: 哦，还是负数就是的、
1: 对，然后大型价值股大概是正的 0.6 然后大型均衡大概是正的 0.71， 所以光还有美国的股票收益大概 1.27、所以就是说他们都正值，但是幅度的就是数字都顶小的、对，那也就回到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股市在一直往上走情况下，就是会出现个股的表现，就像你刚刚提到，像台湾的话，是因为我们是科技股很集中嘛，所以你就看到台股就，但是如果，可是你看美国股市，就像刚刚提到，有纳斯达克，有费半，有 S&P， 他们投资的属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个股的强弱势，就也会在指数上你也会看得到。
0: 所以也许等一下我们再报个别基金表现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看出个差异出来了哈。好，那我们刚刚这报的是今年第三季以来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的基金哦。我看就是主要就是像日本基金表现不错，还有一些零星的单一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啦、印尼还有巴西哦，还有北欧。那当然第一名就是贵金属哈。好，那刚刚有讲了哈，整体的股票型的基金报酬是-1.42 哈，可是刚刚讲都是正报酬，那表示说这个负报酬的这个亏损的情况应该也蛮大的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表现最差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1: 表现最差的是中国的股票 A 股
0: 啊，这个大家可能也不意外，
1: 对，因为
0: 中国股市不是只有第三季啊，这过去这一两年来表现都很差。
1: 对，他可能就是之前就是偶尔有个季度或几个有一两个月份会突然比较好一些，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呢就好像就昙花一现，马上就又不见了。对，所以其实中国的股市就相对起过去这几年的确应该讲疫情之后就蛮疲软的。记得疫情刚开的时候，还疲软了一年多，后来不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看好。就它也是昙花一现，然后几个月就下来这样。所以其实中国股市 A 股呢，在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15%，然后一个月是-5%，半年是-7.37%，但一年是-6.81%。也就是说，其实它整体来讲，这一年的上半年其实它表现是不太理想的，是在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幅度。然后第二名表现最差，第二名是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11.78%。然后呢，一个月是-3%，然后再来是产业股票的工业物料， 是负的 10.9%。

0: 一，
1: 是，
0: 然后再是房地产的欧洲的间接就是 REITs， 它大概是负的 10.09。然后在刚刚我们讲最差第一名是中国股票 A， 对不对？然后再来的第五名是中国股票，
1: 它拖累到了大中华，
0: 对，没错，是负的 9.48。那刚刚基辅已经先点破了嘛，对不对？就是有了中国之后就会有大中华，
1: 对，
0: 大中华是负的 7.77，
1: 是，
0: 然后再来是韩国股票是负的 7.64。
1: 哎，我觉得韩国股市可能当然也不意外，因为七月份我刚刚讲的小股灾就是因为韩国起来的嘛，对不对？
0: 是啊，因为这个海力士跟三星嘛，
1: 对
0: 对，那时候就是
1: 个股型的 ETF 的，
0: 没错，他就是这个我之前有一次就跟我国外同事在聊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本来韩国他们其实那时候海力士跟三星涨的时候，其实韩国当地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敢发那个单一个股的 ETF， 所以他的单一个股 ETF 是在香港先发的，所以他在香港卖到爆
1: 啊，真的，所以他在香港已经有在卖了，
0: 对，先在香港，然后后来他们国内的资产管理公司发现，哎，怎么真的？因为他们本身不敢发嘛，所以就是在香港
1: 钱都跑走了，
0: 钱都跑走了，所以就在国内发。所以你看他那时候，而且其实他们还有发杠杆，
1: 对，
0: 他不是原型，他发杠杆，
1: 没错，
0: 所以他那一波的下跌就真的非常的惨，因为你就不是国内的资金杀，他跑去国外的钱也回来杀，
1: 没错，
0: 对，而且他又做了杠杆，所以那一波的下跌，我记得那一波不那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几个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哎，那个他们投资人拿着那个白帆呐、
1: 啊。啊，
0: 在青瓦台，当时、那个
1: 啊、是在抗议嘛，
0: 抗议嘛，对，
1: 对
0: 抗议那个股市的下跌。
1: 是
0: OK， 那韩国之后再来就我们刚刚有念到的，就美国小型股票、
1: 嗯、
0: 是负的 6.97，
1: 是。
0: 然后我们刚刚有这个房地产欧洲的 REITs 啦，然后再来就是房地产北美的 REITs、
1: 嗯、
0: 是负的 6.94， 然后亚太区股票是负的 6.89。
1: 哦，所以表现比较差的十大类型的股票已经基本上都是负报酬，就对了。
0: 而且虽然大家觉得，哎，数字好像刚刚跟表现好前十名差不多，但你要想那个他们的组别的基金数其实都比组别还要多，
1: 嗯，
0: 就是比组别就是表现好的组别的个股单一个数都很多，因为我们在算整体台湾合备销售平均的时候，我们不是用组别哦，我们是把个别的基金都进去算，这个样本就一起去反映了。
1: 嗯嗯，哎、欸，不过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七月份经历的，因为韩国的杠杆操作的关系，造成这个股灾。虽然影响最大的是科技类股，可是后来科技类股反弹的幅度也很快哈，
0: 对，
1: 也回来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也在关心科技类股的基金的话，在第三季的表现、
0: 嗯、
1: 整体来讲怎么？因为它上上下下嘛，对不对啊？经历了股灾不用讲，那段时间已经跌得很凶。可是后来弹起来之后，有对绩效应该多少有些帮助，但是我们刚不管是报好的或表现不好都不在前十名，可是整体的绩效大概是
0: 整体的话，如果产业股票科技类股是负的 3.27、
1: 哦、所以还是负报
0: 酬，还是负数、哦、因为大家想就是其实这一波上来的确是就涨得很快，对不对？我们下去很快，涨得很快。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下去是一周，但我们涨回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而且越来越发现是个股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其实那整个的，当然就大家可能会想，哎，那产业我们台湾的股市，就我们刚刚讲嘛，台湾大型跟中小型还是交了一点微幅的正数，对不对？虽然挤不进前十名，但毕竟我们在整体的这个产业股票科技类股，
1: 嗯，
0: 台股的科技还是算是一部分，它不是全部来看，
1: 嗯，
0: 对，因为还包括了像美国的科技股啊，对不对？还有其他国家，所以整体的科技类型的话，其实第三季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不过虽然它第三季是负 3.27， 但是我们刚才讲9月份是反弹嘛，
1: 嗯，
0: 所以它9月份是正的 2.65。
1: 哦，所以反而在九月份的时候是回来了，对不
0: 对？回来的，对。嗯、所以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它九月份有交出正的报酬，但是七月份的跌幅真的蛮大的，所以整体的第三季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希望的一个好的表现，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股票型基金，那债券型基金的表现呢？
0: 如果债券型基金的话，其实整体的平均来讲话是负的 2.51， 美元报酬是负的 2.51。
1: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意外，因为我们每天在报新闻的时候，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在报啊，债券市场表现非常差非常差非常差，所以它绩效差应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0: 是没错、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习尤其现在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已经美国欧洲跟日本都已经在九月份的时候都
1: 升息了，
0: 升息了嘛、哦嗯嗯，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债市的一个波动，一个蛮大因素、嗯。所以现在大家就会看债市的表现。
1: 没错，升息本来就是债券市场最大的天敌哦。好，那至于说表现比较好跟表现比较差的债券型基金是哪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一方来帮我们做揭晓。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连假之后台股开盘的情况哦。今天台股开盘很多人的预料是没有错的，今天台股开盘呢目前是跌了373点哦，已经跌破49000点了，来到48916点，目前这样看起来呢要拼5万点呢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吧。好，那当然这只是开盘的前20分钟啊，之后会不会由黑翻红呢？不敢说哈，大家继续看下去吧。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请他来揭晓第三季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报了股票型基金绩效，然后有讲到债券型基金的平均绩效也是负报酬，来跟我们讲一下第三季的债券型的基金表现比较好跟比较差的基金大概是哪些呢？
2: 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第三季的那个债券基金它的原币报酬是负的 2.51 嘛，那其实老实讲我们看了这个组别之后跟我们对债券是

0: 场的这个投资认知来讲是还蛮接近的、
1: 嗯、是
0: 为什么每次只要这个利率有波动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短期债券表现都会比较好、
1: 哎、
0: 对吧
1: 是是
0: 因为利率波动大家其实长债其实反而投资的意愿比较低一点都会走进短债里面去、
1: 嗯、
0: 所以呢表现最好的第一名那、可转换债券的其他不过我觉得这个组别比较特别我们就跳过了因为它都跟着股票波动嘛、
1: 哎、可是股票波动第三季那么大它还是报正报酬算不错的啦
0: 对因为但是因为它这是其他类所以它其实就是投资的标的是相对是比较散的、
1: 哦、比较散
0: 比较散的、嗯、所以刚刚我们在报最好的时候大家有发现其实有一些标的其实都很散
1: 对,
0: 对吧就很散就是像我们觉得美国可能小幅微幅涨一点点台股也是大概涨 2% 左右、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就是夹杂了各国各别的不同的一个可转换债券类型
1: 是是、嗯、
0: 好那第二名是日元债券不过日元债券这个已经长期出现现在我们榜单表现不错的债券类型好一阵子
1: 对
0: 但是就像季夫刚刚前一段讲的这个组别也没有人喜欢买对吧
1: 是
0: 对因为台湾投资人可能也不是这么的这么的偏好
1: 兴趣缺缺
0: 对, 对然后再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它在第三季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1.53、
1: 嗯、
0: 不过要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大家记得我们在第三季初的时候七月份有一段时间七八九的时候尤其是七八月的时候亚洲的货币都对美元升值幅度蛮大的、
1: 嗯、
0: 但九月份呢又陆陆续在七月八月下旬九月又陆续回来嘛
1: 是
0: 所以就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在第三季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1.53 但九月份它就交出负的 1.03 的报酬率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组别其实波动幅度也是挺大的、
1: 嗯、
0: 然后再是美元债券的超短期是正的 0.69、
1: 嗯、
0: 然后定期债券正的 0.09 然后再是亚洲高收益负的 0.44 从这个组别开始这一个债券型组别就开始出现负数
1: 就是虽然表现比较好但是基本上也是负数只是负少的问题而已、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美元公司债券的短期是负的 0.59、
1: 嗯、
0: 然后美元多元债券是负的 0.72、
1: 嗯、
0: 然后欧元多元债券是短期也是负的 0.95
1: 是
0: 然后大中华高收益债券是负的 1.24
1: 是
0: 对所以这是表现好的但是其实老实讲报酬率也不是这么 好
1: 那这样表现差的呢可能跌的又更多了对不对
0: 对
1: 表现更差的就最差的是哪一个呢
0: 表现最差是欧元的政府债券它第三季的原币报酬是负的 4.99 这、
1: 嗯、
0: 应该是过去一年以来它那个季度表现最差的一个季了
1: 欧洲的债券不好
0: 对欧洲债券、哦、然后再是全球债券的灵活策略它是英镑对冲负的 4.75、
1: 嗯、
0: 然后在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欧元对冲负的 4.54
1: 是
0: 然后再是欧元的多元债负 4.4、嗯美元的多元债负 4.32
1: 是好那所以就是我们看债券的这个表现不好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负数就对了
0: 是的没错
1: 好那看完了债券型基金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个别基金的部分、哦我们要看一下、哦、在第三季的震荡的行情当中呢有哪些个别的基金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境外基金好不好
0: 先看境外基金
1: 对境外基金指的就是从国外引进到台湾来销售的这些基金到底表现比较好的是哪些的个别基金呢来以旺帮我们揭晓吧
0: 好所以其实应该讲说在境外基金的这个组别里面呢、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其实跟我们的组别的就跟我们组别的这个幅度比较像
1: 啊是
0: 对不对它跟我们的组别的幅度比较像一些、嗯、
1: 是
0: 对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它表现最好的像是黄金基金、
1: 嗯、
0: 黄金基金跟我们刚刚的组别是不是就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嘛第三季表现最好的类别的基金第一类就是贵金属的基金但贵金属当然是以黄金为首嘛对不对
0: 对然后再来是像贝莱德的世界黄金基金
1: 是、嗯、
0: 还有就是 DWS 的黄金基金他们第三季的报酬大概都有从 20% 排下来大概都有 19-18% 左右
1: 嗯嗯嗯
0: 然后像新加坡的大华的黄金跟综合基金然后富兰克林坦伯顿的黄金贵金属富兰克林的黄金基金
1: 基本上面到目前为止
0: 就是前20名的前10名都是黄金基金
1: 哇好那表现好吧那我们要看一下非黄金类基金有哪些个别基金表现是不错的
0: 非黄金基金的话就像安联的这个网络资安趋势、
1: 哦、
0: 大概第三季有正的 14%
1: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0: 比较特别对然后
1: 资安方面的基金
0: 对然后贝莱德的世界能源、嗯、这我们刚刚提到能源类股嘛
1: 它也是表现类型第二名的吧，
0: 对，就是 13.7、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像摩根的天然资源 13.5、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比较特别出现那个百达的机器人科技、
1: 哦、
0: 它是其他类，不过它是一个澳币计价有做避险的，大概是 13%、嗯、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安盛环球的数位经济有 12.6， 然后霸凌的全球资源有 11.39、
1: 哎、
0: 然后再像霸凌的东欧突然出现了，
1: 东欧基金很多之前因为俄罗斯的关系都清算了，现在还有存在的基本上都不多了，就是
0: 哈。他第三季有交出 11% 的报酬率的报的这个绩效。
1: 哎、欸、这个真的蛮特别的。
0: 对，然后再是安联的全球矿金及就是天然资源的。
1: 是。
0: 然后这个是 10.26。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嗯、表现比较好的个别的基金的部分的话，归纳起来当然最好的就是黄金类的基金包办了几乎前十名的这个个别基金，然后接下来就是零星的有像能源的啦齁，还有刚刚讲资安的啦齁，还有机器人相关的基金，这个真的是看个别基金的这个重点在于说看哪些基金要它可以在别人表现不好的时候能够相对比较突出，这显示到一些基金人的功力就对了，对不对？
0: 好，对，没错。
1: 好，那刚刚讲的是境外基金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境内基金的部分。境内基金指的是台湾的自己的投信公司，也就是基金公司所发行的个别的基金啊，来
0: 对
1: 揭晓。
0: 境内的话，它基金的话表现最好的其实是这个永丰的沪深300红利指数基金。
1: 这个我就很好奇，刚刚表现比较不好的类别的基金里面最差的是中国基金，就是它沪深300的基金基本上还可以有那么好的表现，这个真的有点匪夷所思诶。
0: 没错，其实这个的话表现的话其实所以就是刚刚提到就个股的表现其实反而还不错、
1: 嗯、
0: 那它的三个月的报酬是 14.76，
1: 是，
0: 然后再来是野村的这个新台野村的优质基金，它是中小型基金、
1: 嗯、
0: 第三季的报酬是 14.5， 然后再来是施罗德的乐活中小12.47。
1: 哎，所以中小型基金这指的都是台股的部分。
0: 对，台股部分刚提到中小型基金大概有加入出 1% 多嘛，第三季平均报酬。
1: 所以平均报酬虽然没有到很好，
0: 对，
1: 可是个别基金哎你就可以看到非有这个突飞猛进，这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类别就出来了。
0: 没错，然后再来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优质龙头是 12%、
1: 嗯、
0: 然后像玉山的全球资源 12%， 然后野村的鸿运有 10.66， 然后兆丰的生命科学这个是 healthcare 的，这是健护的，它 10.47、
1: 哦、
0: 然后再来是华南的永昌基金，这是中小型类股，就 10.43、
1: 嗯、
0: 然后野村的中小型 10.36。
1: 是，好，看到这边为止、哦、我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挑个别的基金出来帮大家讲解的原因，就是刚刚有讲嘛齁，像这个你如果一看类别来讲的话，台湾基金在第三季的表现不是不好，也不是太差，但就没排到前十名。可是你看个别基金部分，刚才念下来前十名的大概有一半都是投资在台股的基金，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中小型的是在第三季特别的活跃。
0: 对，就是中小型跟大型夹杂，但是我们刚刚前面一段我们提到其实整体平均是大型股表现的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个别表现大家会发现表现的前二十名里面其实中小型的这个档数其实没有输给大型的这个标的。
1: 嗯，没错齁。所以我们刚刚讲是前十名，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十一到二十名的这个表现比较好的个别的投信发行的境内的基金。
0: 好，那像我们刚刚就讲到像是像野村的中小，对不对？
1: 对，
0: 元大的高股息，然后再来就元大的高科技，它 9.94、
1: 嗯、
0: 然后富邦的精选五虎，这也是台湾中小型 9.9、
1: 嗯、
0: 然后野村的积极成长 9.53， 然后再来是汇丰台湾经典，它是大型股 9.5，
1: 报到现在为止都是台湾股票基金。
0: 是的，然后玉山的金满意 8.9、
1: 嗯、
0: 然后野村的平衡基金 8.69、
1: 嗯、
0: 然后汇丰的成功8.46，
1: 是，
0: 然后景顺的台湾科技 8.4， 还有景顺的潜力基金 8.24、
1: 嗯、
0: 还有富邦的首选 8.05。 他们发现前20名都有 8%、欸、
1: 对，那你刚刚有讲这个境外基金的部分嘛齁，
0: 对，
1: 他们虽然表现也都不错啦，刚报前20名大概都有一成的表现，可是你看台股的基金基本上也没有太差哦，而且非常明显的你看哦，国内的投信发行的表现里面哦，就以这个台股基金为主了齁，那境外的就以黄金基金为主，对不对齁，所以这个是 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也常讲说，其实台湾的基金哦，投资台股的基金哦，绩效不会太差。大家其实有时候可以把目光投注在这些投资台股的基金上面。好，那当然这几年哈，

0: 尤其是今年，我觉得是台湾 ETF 市场最蓬勃发展的一年啊，这规模一直在创新高，那投资人数也一直在创新高啊，那当然不用讲，很多绩效也在创新高。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季表现比较好的 ETF 的个别的标的大概有哪些呢？
1: 那 ETF 呢，其实它前面表现比较好的，其实跟我们的组别的第一名有点，就是前几名
0: 也是一样，
1: 就是其实基本上是接口的这个标普高盛布兰特原油的单日正向两倍，
0: 多少呢？
1: 这是油，所以呢，它的新台币报酬第三季是 87.5。
0: 大家听到这个数字，真的会觉得吓一跳，一季就将近赚了快一倍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从在这个二月底美国去攻打伊拉克之后呢，这几个月油价就在这个高档震荡齁，这个动不动就飙破100元的这个每桶的价格啊，所以也让这个能源的价格一直就居高不下，所以可想而知啊，这跟原油相关的 ETF, 尤其这种正二的话，它的这个飙升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对不对？
1: 好，没错。
0: 好，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是元大，也是元大的标普高盛原油
0: 啊，也是跟原油有关，
1: 对，也是标普高盛原油。然后它是，但是它是一个圆形的股票指数的期货型的信托，
0: 是
1: 它是 34.2。你看，因为有两倍的就八十几，
0: 对，没有的就三十几，
1: 对。但是也可以想，可是同样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那如果跌下来的时候，那个圆形跟负一也很可怕哦，
0: 是啊，
1: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0: 是，
1: 然后再来是第三名是野村的全球航运龙头，它是被我们归类在其他类型，因为它没有一个太明显的属性。那它第三季的新台币报酬是 33.78, 再来是国泰的全球基因免疫跟医疗，这个是生技类股，
0: 是，
1: 然后是第三季的台币报酬是 28.78, 然后再来是富邦的基因免疫生技 ETF 25.73。
0: 所以你刚刚看这样子报起来，有两档都是跟这个生技啊、医疗啦、这免疫的这个相关的ETF 有关，所以可能会不会也是因为第三季的波动比较大，大家就回去关心这种所谓的比较稳健一点的标的物。
1: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因为大家记得，其实生技在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
0: 热，那疫情的时候嘛，
1: 对，然后呢就沉寂了一下，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生技跟医护其实跟这个政治有时候难免都有一些挂钩，尤其是健护类，对吧？
0: 是，
1: 因为他们有一些补贴嘛，
0: 政策
1: 的补贴啊，这些政策，所以都会影响。那我觉得这个的免疫生技，就像刚刚基夫提的，你会觉得它第三季很跳，可是如果用长期来看，一整年表现还不错，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讲说，它可能在我们今年的上半年都在讲科技的时候，它很比较没有这么突出，
0: 没有人去提它，对，
1: 没有突出。但第三季的时候，因为科技类股在做一些休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类股就跑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三季榜单会直接看到这样组别的。
0: 而且我看一下它的一年的报酬，其实也不错
1: 其实不错，就是稳稳的涨。
0: 对，
1: 你看它稳稳，你看我们刚刚讲像国泰的话，它第三季是28，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九月份12。
0: 哦，一个月就是
1: 对，到半年53，然后一整年81，
0: 对呀，
1: 对不对？
0: 都还不错的，
1: 都还不错，就很平稳。然后像富邦的这个基因免疫的 ETF 是，第三季25.73，然后九月份9，然后半年50.48，一年92.16。
0: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我们当然在盘面上会讨论一些热门的标的哦，像科技类股不用讲，什么 AI 啦、半导体，这些都是热门的。可是呢，你如果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的话，你可能会在里面找到一个虽然不是大家热门讨论的这个标的，可是它的表现也非常的稳健，甚至也不输这个科技型的这个 ETF。像刚刚讲的这个生技啊、医疗啦、免疫这种相关的这个 ETF， 在第三季就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出来了哈。
1: 没错，
0: 是是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富邦恒生国企的这个富邦恒生国企单日正向两倍，这是正二哦。
0: 是。
1: 好，所以新台币报酬是 18.82。不过还是像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中国类型，还是看一下这个组别。你看往右边看，九月份-6。半年-3.7，一年-27，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它当做一个反弹的格局来看，所以还是请投资人要不要真的看到，好像不错，是不是？我觉得对中国市场我们要稍微保守一点，
0: 是
1: 对大家要稍微就留意一下，
0: 嗯，
1: 然后再来是富华恒生的单日正向两倍，是正的-15.9，但它一样。 一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是负数啊，然后再来是中国信托的日经高股息50，它是一个日本大型。

0: 零股，第三季的新台币报酬是 15.3、这样
1: 是。好，那这样看起来 ETF 的表现主要当然就是跟这个原油相关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齁。那第三季的表现里面呢，这生技跟医疗相关这种比较防御型的 ETF 可能因为市场震荡的关系齁，也相对比较突出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报的第三季的榜单齁。不晓得大家手上的基金在第三季是赚的钱还是赔的钱的，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季的冲刺齁。等这个明年年初来揭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全年是谁跑赢了。今天非常谢谢以旺来帮我们揭晓第三季的基金绩效，谢谢，
0: 谢谢。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这个。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2: 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大家在过完三天的连假之后也非常关心台股，因为我们在连假的时候呢国际市场上似乎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可能不会太理想的确一如大家所料，目前呢台股是呈现下跌了，来到49157点，大概跌了156点。不过这个跌幅呢，之前呢，曾跌超过300点，现在是有收敛的情况哈。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今天呢，也许还是有机会能够翻红的了哈。

0: 的，但是它的细项里面的价格指数是上升的，那上升到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那所以那再加上就是有密西根调查发现，就是未来五年的通膨预期也在上升，所以说市场还是觉得通膨压力在上升的。那所以从之前那个 FOED 的一些官员的立场来看的话，也都是比较偏鹰派，那这点也是可以从 FOMC 的会议纪律这边看出来，因为19位官员里面的全部都支持在9月升息，那也大多数的官员都预计年底呢还会再升息一次哦。不过那个美股五的话呢，这边还是维持上涨的状况，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就是中东局势其实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1: 嗯，是，所以中东的局势没有恶化哈，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对市场来讲应该是有安定的作用哈。不好意思，我们的连线呢现在有点问题，我们重新跟泽瑞来连线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台股哈，台股呢现在大概就维持在100多点的跌幅哈，大概就是在49182点啦，就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哈，至少维持是在49000点以上，49000点不要破啊！一旦破的话呢，可能对市场的信心来讲就比较不是那么的理想啊。那而且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呢？这个本来就在十月份哈，十月份呢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大家会担心，因为过去呢曾经呢历史上齁有所谓这个黑色十月之说齁，很多人都担心十月份呢会不会就出现这个比较不好的这个走势齁。那尤其九月份呢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美股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齁，那会不会也可能会在十月份回档呢，大家就比较稍微担心一点点齁。好，那这个我们就看看了齁，到底是不是真会有这个比较好一点的表现。好，我们跟这个泽瑞连上线，不好意思，泽瑞，请你继续哦。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放假期间哦，有一些数据有公布，那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讲相对比较稳健，目前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发生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目前的话大概比较没有新的事情在发生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就是美国财长他有提到，就是说在规模可以控制的。那还有就是。最近的话，因为法国跟西班牙的一些政局的关系，所以说呢，那个他法国跟西班牙的债券呢，殖利率是往上跑的，但反而是让美债殖利率往下掉。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其实美股三大指数最终还是收涨的。但是费城半导体的话，它是下跌的，那主要是跟 OpenAI 它前几天有媒体爆出来，就是说。它的年化营收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低的，所以说有拖累到一大堆 AI 概念股是同步的下跌这样。那所以说费城半导体是四个指数里面唯一下跌的这样。
1: 是，我这样问啊，怎么解读 OpenAI 这个财务数字的问题呢？是不是大家真的之前过于乐观了呢？还是短暂的现象？所以你们这边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这边的看法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市场之前呢是本身就预期的过度的乐观了，但是我们认为 OpenAI 现在的一些，像是他最近发布的一些 OpenAI 的 6.1 的那个模型嘛，还有 H 的模型，其实还有就是他最近也有公布了发布了一些那个像是 AI 的代理的那一种的，就是功能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助于他其实后续呢持续的那个。维持它的那个领先的地位这样，所以我们是觉得 OpenAI 的那个领先的状况应该是不会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掉了，它现在还是维持在保持在最前面的那个最前面的模型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它的那个营收的状况，我觉得可能是维持慢慢成长，不是市场预期的那一种就是爆发式的那一种成长这样。那我是觉得市场可能过度的乐观的话，本身就会影响到AI 概念股的一些表现，但是我们并不会觉得就是它可能就是现在就到了尽头了这样。
1: 嗯，是，好，那这是有关美国的部分。其实你刚才也特别提到说最近欧洲处于多事之秋的状况，法国跟西班牙的债券市场最近波动很大哈，那整体的债券市场也是最近关心的。美国的债券的长期公债的殖利率一直在飙升，虽然上个礼拜有稍微回落哈，可是似乎大家对债券

0: 债券市场信心依然是不足，怎么解读债券市场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1: 我觉得债券市场这边的话，因为其实现在像是美国十年期公债的话，已经到 5.3 左右了嘛，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那种水准，这样，这大概是过去22年以来的新高。那30年公债的话就更高了，这样，那到大概5.5还有5.7，甚至之前有到5.7左右这样。那其实，在这些长的债呢，在上涨到非常高的水准的情况之下，其实本身我觉得就会开始慢慢的吸引到，就是说，像是一些退休基金啊，或者是保险公司这些需要长期稳定资金的那一种的，资金的那种开始流入。那这些资金的话，只要一买的话，通常都是很大额的进场这样。那所以说，我是觉得，公债值利率的飙升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开始平缓的状况，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也之前也有点过度的反应的，就是说对美国债务的一些略的疑虑，因为其实美国债务的话，这个东西基本上每年都会炒一次啊，但
0: 是
1: 对，然后那每年炒一次之后，好像最后又不了了之这样，那所以说公债值利率可能就上去，然后又会下来这样，然后我们是觉得可能就是。不会那么说，就是那么疑虑，对公债市场会有那么大的疑虑这样子。
0: 那你们认为说债券的部分，美国债券的最坏情况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有开始长期资金反而是已经注入的情况出现了吗？
1: 我们观察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像是 ETF 的一些资金的流向，像是一些那个就是 TRT 这种 ETF 啊，这种的，他们那些债券的那些的 ETF 呢，其实有开始慢慢出量了，那这代表就是其实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投资人开始在进场，在逢低买进这些 ETF， 那其实 ETF 它本身就是还要再去买这些公债这样，那所以这也代表就是其实资金开始有慢慢在回流债市的话，那其实可能有助于就是避免就是债券市场进一步的那个失控这样子。
0: 是好，那我们刚说的是国外的金融市场的部分，那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国内。好，那台湾的股市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放假之前呢创了历史新高了，大家给他拍拍手，可是这个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又回档，今天开盘之后也表现不是很好，怎么看台股的部分呢？上个礼拜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
1: 上个礼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台积电嘛，因为台积电跟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Terra Fab 听有传出来说要合作，
0: 可是不是后来就马斯克自己出来否认这件事情吗？
1: 马斯克他其实也不算是否认，马斯克他是说他是那个有来，他是有说他们还是会考虑跟
0: 台积电
1: 在进行合作，只是怎么合作的方式还要再继续深度的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其实不是完全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没了这样。那所以说其实上个礼拜主要是因为 Terra Fab 这件事情激励整个台积电大涨这样，所以整个台股就一起被拉上去，那台积电也好几天都是创新高嘛。那后来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又有一些变数，市场可能担心有是在 Terra Fab 这边有一些变数，所以说才会又回档。不过我觉得这些回档应该是还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话，对 Terra Fab 来说，其实他们确实现在蛮需要台积电的一些在晶圆代工设厂上面相关的一些经验，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合作的那个几率还是不低的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正面的看待。
0: 好，你的意思是说台股上个礼拜经历了一场美丽的错误，但是也创了历史新高就是了。
1: 对。
0: 好，那这个台积电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它还算有信心了。不过上个礼拜另外有一场法说，就大力光的法说，这个他们的董事长呢似乎吃了诚实豆沙包，说出了一些大家对光通信过去的看法似乎太乐观，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是要相信董事长的说法，还是要相信市场的期待呢？
1: 我觉得光通讯的这边的状况，我会觉得我比较会看的是国外的一些光通讯的资料，因为其实因为像上个礼拜的话，也有另外一间美国很有名的那种光通讯厂啊，像是那个 Lumentum 这间公司，还有 Marvell 这间公司。就是 Marvell 的话呢，它是直接上修的裁测这样子。
0: 嗯、
1: 那它的上修裁测就是

0: 市场带来的小讯号，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还是很正面的在看待光通讯的部分。那 Lumentum 的话也大概是类似的理由这样。那所以说反而是大力光他比较看淡一点，那可能会影响他自己的股价，但是我不觉得就是说光通讯的这件事情会开始走向比较弱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未来的话呢，其实市场现在可能大家都还是有一点共识，就是说长期来看的话，可能光纤的传输会慢慢的取代掉就是传统的铜线的铜的传输这件事情这样。因为毕竟像是在比较中远距离的话还是需要靠光纤，你不可能中远距离的那种距离是还要靠那个铜线，因为要拉那么长的铜线可能其实也是蛮占空间的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光通讯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 AI 的资料中心这个建厂的需求还是很强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负面的在看待光通讯的这一块的那个状况。
1: 嗯，是是是，好。所以在这个几个疑虑解除之后，台股部分基本上你们算还是乐观的嘛？
0: 对啊，我们觉得还是相对乐观在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好。那在这个礼拜的连假过后，大家恢复正常之后，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有哪些事情要关注的呢？是不是请哲哥也帮我们整理一下？
0: 这礼拜的话主要是关注经济数据跟财报啦。经济数据的话就是关注就是 CPI 跟 PPI 这两个通膨的数据，那还有就是零售销售。零售销售的话通常都是被称为就是市场会把它叫成是恐怖数据啊，因为它其实就是直接反映就是美国内需的状况这样。那其实现在可能快要接近美国年底的消费的旺季，确实这个数据可能会开始越来越重要这样。那在企业财报的话，就是这礼拜开始呢，美国金融六大金融机构都会公布财报，像是那个美国银行、花旗、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高盛跟摩根斯丹利这些公司呢，全部都会在这礼拜公布财报。那这就是市场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这些就可以反映就是美国的金融业的状况呢是表现是如何。那金融业本身也是一个内需的型的产业这样，那也可以同时反映美国内需的现在的市场到底是如何这样。
1: 是，所以这个礼拜的财报重点放在金融股就是了。好好，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所以只要回答会不会就好。你们认为十月份的FED 开会会不会升息呢？
0: 我们觉得不会。
1: 不会哈。好，我得到你的答案了。好好，我们下礼拜应该就知道答案了嘛。好，这礼拜下礼拜
0: 下月底啦，
1: 月底嘛。好，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等着看这个答案揭晓了。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傅里和哲瑞帮大家所说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哲瑞。
0: 谢谢谢谢。
1: 好，回来看台股吧。台股呢目前呢跌幅又稍微增加了一点点，目前跌了241点，还是守住了这个49000点啦、啊、齁。那希望呢今天就算5万点没有达到 ,49000 点也不要破嘛齁，这样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

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三天的双十连续假期咻的又已经过去了啊，这三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得好吗？哎，外面的天气非常的棒哦，看到很多人哦都这个惜家带眷啊，到户外去，不管是这个踏青啦、郊游啦，或是说甚至去观赏国庆烟火哈、哦，这些相关的活动哈、哦，都是非常非常合时令的哈、哦。好，那还是把心抓回来吧哈。哦，该上班的该上班，该上课的该上课哈。好，我们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咯，是不是还是跟过去这三天一样这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天气呢？来，我们来听听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的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哈、哦，他是也是以前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官员吧哈、哦，印象中了哈、哦，他提到哎，早晚温差还是非常的大哈、哦，所以呢，一开始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带个薄外套出门哦。那这个吴德荣副教授提到哈、哦，因为他有一个谢天基的教室专栏呐、啊。今天清晨呢，各地都是晴朗的天气。那因为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一个影响啊，截至到今天上午4点52分哦，各县市的这个平地最低温啊，前三名呢分别是新竹的关西镇只有 16.5 度齁、哦、这真的是很低温了齁、哦。那苗栗的西湖乡也是只有 17.9 度。新北市的石碇乡 18.2 度齁、哦、这个都在20度以下齁、哦、这个大概都是比较是山区的这些地方啊，气温都在清晨的时候都还是蛮低的哦。那所以呢，各地在清晨的时候，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在18到22度之间。那今天跟明天的水汽呢，也是非常的少哦，所以呢，应该不用再带个雨具出门了哦。各地晴朗稳定。白天呢是软热、哦、就是又软又热，早晚呢是比较偏凉的，花东还有午后东南南部山区偶有局部的短暂雨的几率、哦、那各地的气温大概是北部18到31度，所以呢你看这个日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大、哦、高低温差也是真的非常的惊人，中部20到35度，哇，这个也是差了15度哦。那南部呢22到35度，东部19到34度。好，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天气概况，让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能够有所把握哦。好，那关心了天气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出生人口了哈、哦。因为我记得每年哦，这个双十国庆的时候，媒体啊都会报道一则什么，除了总统的讲话哈、哦、这个立法院院长的讲话之外，还会关心一个叫做双十宝宝。哎，今年我好像印象中没有听到，没有看到齁、哦、说在讲说哎，双十国庆有多少个双十宝宝出生了齁、哦。那这个刚好是在这个双十国庆之前 ,10 月9号各媒体都有一则报道说前台9月份的新生儿啊只有7704人，连续呢33个月的负成长。哇，已经快要三年了齁、哦、那三年的话就是36个月嘛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数字哦。那我们在节目中也过去齁、哦、大概都会跟你报告齁、哦、因为这个是内政部每个月都会发布的啦齁、哦、这个数字齁、哦、那可是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又看到另外四个字哈、哦，那更是让大家触目惊心。那四个字呢，叫做“生不如死”啊哈、哦。那因为这一则新闻信息里面也提到，全台生不如死的情况呢，持续长达69个月。

69个月，69个月就已经是超过6年了。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所以呢，什么叫生不如死？就是我们出生的婴儿数呢，必老年死亡的哦。当然啦，不一定是老年才会死亡啊，就是死掉的人口数来讲的话呢，啊，这几乎都是生不如死的一种状况。那内政部是在10月8号，哦，大概是每个月啊，这个第一个礼拜哈，或是第一个礼拜多啊，他们就会发布啊最新的人口统计。九月份呢，出生是刚才提到的数字7704人啊，这个看起来呢，每5-6分钟啊，还是会出生一个婴儿。可是跟去年九月份啊比较哈，去年九月份这个数字呢。事实上是还是相对比较多的，那跟去年九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快要1000人，减少了有899人，减幅呢，年减幅达到 10.45%， 延续呢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的这种状况，也就是生不如死的这种状况，人口数呢也持续在减少啊，那这个23213251人，虽然我们的2300万人啊都大家朗朗上口，可是这个2300万人啊可能再过几年后就会不见了，就会变成2200万人、2100万人啊，所以因为这个趋势是就是大概这样啊，持续的在下降当中。那这个统计也显示，今年到九月底截止呢，台湾人口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103780人哈，所以呢，刚才提到了哈，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这个2300万就不见了哦。那因为你看哦，光是过去一年这时间就减少了10万多人啊，年减的幅度是 0.45%， 平均呢每天就会减少2284人哈，284人哈，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内政部也指出了，今年九月的出生婴儿呢，7704人呢，折合年出生率呢是4.04%，相比去年九月份的出生减少了10%哦，那这个部分这个是事实上值得关注。那九月份的死亡人数齁，刚才提到出生人数是77齁，这个04人嘛齁，那可是呢死亡的人数呢是在九月份是16712齁，每2.6分钟就死亡一个人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会造成台湾的人口数持续的减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个别县市呢，刚才整体的数量是在衰减，个别县市大概也呈现了大概都是衰退的状况。那出生率最高的是连江县哦，这个其次呢是台东县。这再来其次呢是云林县齁，这些算是我们大家熟悉中的，可能是离岛啦，或是说这个农业县市啦，或者呢他们的这个出生率呢是相对比较高的齁，也就是说有些人讲的啦齁，就是说这些学历比较低的或是劳动阶级的话，他们这个生育养育而你的这个这个意愿度相对比较高哦，那这个这个出生率最低的呢是基隆市哦，是基隆市，基隆市是最低的。那再来呢是台南市哦，这个是第二低，再来是宜兰市，宜兰县哦。那来整体的人口的结构来看的话，到九月底哦，就是上个月底来看。全国的幼年人口齁，0到14岁齁，这个是26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11.23%。那工作年龄的人口呢，也就是定义的从15岁到64岁齁，这个部分呢有1580万人齁，所以呢这些人大概就是我们大家大概比较熟悉的所谓的

劳保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数吧，哦，好，那65岁以上的人口数呢，则来到了480万人，哦，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到过的一个名词，叫做说，哎，超高龄的社会，哦，超高龄的社会，这个是联合国的一个定义啦，哦，就是说，如果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占总体人口数超过20%，那就是一个超高龄的这个社会的齁。那台湾现在已经来到占比 20.7%。那其中呢，各县市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最高的仍然是台北市 24.86%, 意味着呢台北市每4名当中呢就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可能是我们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里面的这个忠实听友都包括在里面。那这个老年人口占比最低的呢是新竹县，只有 15.52%, 哇，这真的蛮低的，这个新竹市 14.75%,那这些都是相对来讲，虽然是人口结构比较健康的，也相对呢比较有这个劳动力的。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县市这个老年人口占比这么高，超过两成以上，那你的劳动人口呢相对就不足，或是说相对比较弱，那都必须要仰赖外来的这个所谓的北漂啦，这个这些来支撑你的这个社会运作那台北市蛮明显的就是说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超过这个 24% 快要迈向 25%, 那可是因为台北市有非常这个完整的就业体系，所以呢吸引了不只是周边呢北北基桃这些地方的这些民众来台北上班，甚至呢也蛮多像这个张老师这种北漂族的都在台北市工作好，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心关注内政部最新发布的人口的一个概况。那这个部分在总统府总统这个双十的演讲当中也有提到这个要来提振，可是看起来呢成效并不彰所以今天联合报也有一篇评论是在讲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咯，人口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值得执政者呢好好来提振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是假期当中提出来的松山机场是不是要搬的问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连续假期之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抛出了一个话题啦，就是说呢台北市政府规划要来推动松山机场的迁移计划。那这个松山机场如果能够成功的把它这个迁移掉的话呢，那这个机场跟周边呢有非常大面积的土地呢，将可以来打造为台北的 AI 园区哦。那这个部分除了有100公顷的产业聚落之外，还可以规划有90公顷的国际永续生活聚落，还有110公顷的中央立体公园哦。那根据台北市产业发展局的推估，整体如果说可以来做一个开发的话，渴望呢创造12兆元的产值，12兆元了，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天文数字哦。那这么大的一个产值，当然呢，它也可以带来了65000个就业机会，并且呢，可以借由这个永续生活聚落的一个开发哈，容纳至少35000。这个住宅的人口齁、就是可以提供35000个这样的一个居住空间齁、那这个是在整个年底九合一选举齁、越来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呢，台北市市长齁、他这个蒋万安为了争取能够连任齁、当然呢也必须要丢出一些实质的牛肉政策齁、来吸引齁、这个台北市民呢持续把这个选票投给他齁、所以呢丢出这一个松山机场这个迁移计划呢，确实是一颗震撼弹。当然了，有蛮多人哦，可能会举双手赞成的。特别是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在松山机场哈、民权东路上面啊，这个他们的公寓就是面对的松山机场哦。那这个长年以来哈、他应该也有快50多岁了吧哈、应该这50几年来呢，他们从小到大都是面对的这个松山机场哈、起起落落的这样的一个飞机，而且这几年来又因为变成是国际的航线哦，起落的更频繁，所以这种飞机的噪音啊，对他们来讲事实上是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极致、所以对这些周边的住户的民众来讲，他们一定会举双手赞成。可是呢，利用松山机场的人呢，可能就会举双手反对了、那我应该也看到脸书上面有一个这个算是几面之缘的朋友了齁、那他因为他这几年来呢都是以松山机场当他的交通工具齁、怎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他就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台北上班，然后礼拜五下班之后呢就由松山机场搭飞机回日本齁、因为他的家在日本齁、在东京齁、所以呢他就是举双手反对说啊，如果松山机场迁到桃园国际机场，他必要回家的路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遥远齁、所以呢这些也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啦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呢在这个10月8号齁、举办了一场打造AI 黄金世纪 全面释放都市潜力的这个记者会。那蒋万市长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这个也真的是全力的哈这个火力尽开哈，来把他规划的这个蓝图呢跟媒体朋友来做报告哈，也让大家知道他未来规划的一个蓝图哈。那这个蒋市长提到，随着 AI 产业快速的一个发展，国内外科技企业呢陆续呢都在台北扩建总部及研发中心啊，还有相关的这个database 哈，就是所谓的资讯中心，产业用地呢需求持续在增加当中。可是呢，放眼台北市现在可供开发的大面积土地啊，已经非常非常的少哈，几乎都快要这个这个饱和的啦哈，几乎都快要饱和了。那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南港软体园区等这些科技产业聚落的空间呢，都已经逐渐趋于饱和啊。那现有的腹地呢，实际上很难再满足未来 AI 产业投资的一个需求咯。因此呢，台北市政府将松山机场及周边的土地，视为是下一个阶段城市发展的重要选项啦。那透过这个机场松山机场的迁移，释出大面积的土地供产业及都市空间来重新规划。那这个台北市政府提出的这个构想呢，是松山机场跟周边呢，他们盘点了一下，大概有300公顷的土地，300公顷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块的一个土地面积哦。大家如果有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政府在这个所谓的高铁车站特定区啊，印象中比较大的像是桃园这个高铁站，青埔车站特定区，大概是490。

60公顷哈、哦，那这个松山机场跟周边的土地，如果盘点出来有300公顷，哇，那真的是一块非常非常大面积的宝地哈、哦。那这个市政府的构想是说，啊，那这300公顷啊，把它分为三大区块。啊、哦，那其中呢有100公顷呢，就来做这个 AI 的产业聚落。哦，那这个部分可以满足呢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虚地的一个需求。哦，那另外呢90公顷呢作为国际永续生活聚落，还有另外的呢110公顷呢就会规划为中央立体公园。哇，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立体公园？这个哈、啊，可能还要有待台北市政府进一步解释。可是就是说要来作为一个中央公园的概念呢，就是类似大安森林公园啊、哦，在北台北这个地方。那这样除了可以吸引科技产业的进驻之外，也结合住宅生活机能跟大型的绿地，来可以形成兼具工作、居住跟休闲功能的新都市空间。那市政府规划设置90公顷的这个国际永续生活聚落呢，整体开发预计呢可以带来35000个进驻的人口、哦、还有65000个就业机会。不过呢，就目前公布的能者是初步发展的一个构想啊，尚未进一步说明住宅供给的户数。其实35000个人口数大概就可以很容易换算出来，大概是住宅的户数了齁。那这个蒋万安市长也表示，市政府呢在也希望把这个松南营区还有松山机场南侧的土地呢都纳入整体的考量。那这个部分呢必须要跟中央政府协调整合啊，透过新园区串接北市科、南港等既有产业聚落，来进一步连接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基隆、宜兰，形成北台湾的科技产业囊袋。台北市政府产业局推估未来呢相关的开发可以创造12兆元的产值，并带动就业跟居住人口的一个增加。那针对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胆的构想，这个也不是台北市政府蒋万安第一次提出来的齁，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因为历年呢这个只要碰到了台北市市长选举啊，很多候选人呢大概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包括2002年的时候啊、的这个参选台北市长的林应元啊、这个是民进党的，他也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谢长廷啊、在2006年的时候也有提出来。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大概也都支持或是有讨论过这个话题。丁守中、哦、这个是国民党的，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也有提出来。姚文智、哦、民进党的候选人，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也有提出来、哦、还有包括黄珊珊、吴怡农、哦、还有蒋万安，这一次提出来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哦、所以呢这个是松山机场、哦、这个所谓的迁移计划、哦、迁移计划。那这个计划一提出来之后呢，诚如我刚才提到了哈，有人举双手赞成，特别是周边的这些住户们哈，他们已经长期忍受哈这个所谓的松山机场的这个险恶设施啊，所以如果能够把它迁移走哈，这个对他们来讲绝对是这个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哈。可是呢这个松山机场迁移计划，从刚才提到了2002年到现在，每一个这个候选人大概都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20几年了齁，快要接近30年。可是为什么都是卡关，一直都没有动作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国防安全跟战略的一个考量啊，因为严守的维安跟这个所谓的专机的这个基地齁，特别是我们总统齁，如果说任何有一些这个突发事件的话。

松山机场是最近可以让元首去做一个避难，或者是说去做一个这个备援的一个地方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管辖权的关系啦哈、因为松山机场并不是台北市政府管辖的地方哈、它是军方还有交通部哈、的一个管辖地，所以这个地方地方政府有意见或是想要做一些开发建设的话，大概都必须要首先取得这个中央政府包括交通部包括国防部的一个同意，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行政院的一个权责啊、也是总统的权责，那如果这个执政的是另外一个政党的话，大概都不会来支持或是来 support 这样的一个这个政见齁、那因为如果支持跟 support 的话，等于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credit 齁、这个所谓的好处呢就给对方的选举阵营了齁、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常常都是角力这个政治角力的一个的地方哦，所以有些人也是在网络上说啊，这个就像是这个淡江大桥一样哦，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是一个选举的浮桥，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好多次，选举之前呢大家都会把它当政见，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哎又沉下去了齁、那好不容易呢在今年六月终于通车了齁、这个是我们也期待齁、松山机场，我个人啊，以个人的观点哈，我个人认为说，应该是要把它迁移掉哈，迁移到别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在桃园国际机场，也许还有其他的选项。比如说，也有网友呢比较跳痛的、比较苦手的，就是说，那不如呢就把它迁移到这个所谓的社子岛。因为社子岛也即将要开发，那社子岛这个地方呢它本身离台北市也非常的近，然后呢又是一个这个可以来立即开发的一个地方，那之前还有人提过可能像是关渡平原啊或是淡海新市镇啊，这些大概都有人提过，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松山机场是要迁移，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人提到的另外一个，我们的首都要不要迁到中部、就是把它这个所谓的行政中心迁到中部去、这个都是牵涉到政治的一个话题、也许提出来大家会讨论一段时间，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又回归到平静的一个状态了。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也有张老师来跟各位分析解读啊，这些资讯背后的一些这个妹妹嘎嘎的东西啦哦。好，那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非常仰赖这些建设的一个推动跟支撑的哦，包括刚才提到，如果像松山机场呢，能够把它迁移掉哦，那这个对于这个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啦，或是说甚至未来如果是 AI 产业园区的话，吸引更多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的进驻，对于房市都是有加分作用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连续假期之前呢，在新北市呢也有一项重大建设要投入了哦，这个是由这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跟彦东集团呢这个徐旭东呢一起召开了一个签约典礼齁、跟记者会齁、那宣布呢要在这个板桥啊打造一个医疗园区要投资的金额达到125亿元。那这个是远东集团跟新北市政府的一个签约的一个仪式那这个该园区呢预计在2028年

这个联合院区，所以这个旧的建筑物我没有拆掉，这个地方的土地是没办法腾出来做这样的一个新的建设的那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露面哦。那这一次呢，因为要来打造板桥医疗园区跟这一个签约的这个仪式啊，特别出席了这一场签约的典礼并致辞哦。那可是呢，看起来呢，他已经相对比较消瘦了哦，而且是坐着轮椅哦所以呢，这个是经一年半以来哦，一年多以来呢，他再度的公开露面。那徐旭东也说哦，这个远东医疗团队呢，是这个未来新医院规划这个会投入了很多资源齁那不只是看眼前他们思考的这一个园区呢可能是未来三五年甚至十年后的一个需求，所以会把一些最新的科技、医疗技术、医疗的形态的转变呢，都预先纳入设计跟考量。那这个未来医疗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科技，要有技术，医院也要不断朝着更先进的医疗系统来转型哦。因此呢，这个新的板桥医疗院区呢，不只是满足现阶段的一个需求，也必须保留未来设备技术跟医疗模式升级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徐旭东特别点出医疗缺工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呢，医护人员呢，很多人呢，特别是护理人员，大概都不想再待在第一线哦，所以呢，徐旭东也表示，医疗人力越来越珍贵，医院的空间配置必须更集中，更有效率，减少这个医护人员不必要的一个移动哦。同时呢，兼顾到病患的一个动线。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临床服务之外呢，研究发展也是新的板桥院区规划的一个重点哦。那侯友宜市长在这个签约的仪式上面也表示，板桥的人口有大概55万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政区哦。那可是新北长期面临的就是医疗资源不足的一个问题。那板桥医疗园区历经2次的招商，也就是都流标了哈。那事实上是在徐旭东拍板跟亚东医院董事会支持之下，才能够促成这一项的一个投资。那依照规划呢，全案呢这个契约的期限是55年，其中呢市政府并以 BTO 的方式投入9.1亿元呐、市政府预计呢，今年底卫生局搬迁后就会启动既有建筑物的拆除，完成点交跟相关的程序，预计2028年动工，2032年完工营运啊。那此外呢，板桥医疗园区将跟亚东医院形成明确分工，亚东医院持续聚焦在急重症的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板桥医疗园区呢的定位为区域医院，结合长照发展急慢性的整合照护、社区医疗跟高龄照护哦。讲了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一个新的医院嘛哦。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它对于这个周边的房地产呢，事实上是有加分作用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呢，跟这几年来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江翠北侧从化区啊，事实上是只有一步之遥啦齁、哦、所以在江翠北侧这个地方普遍缺乏医疗设施的情况之下，未来呢这个新的板桥医疗园区呢，对于这个不只是江子翠这一带或是江翠北侧这一带，都是会带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齁、哦、真的是对于这些这个长照啦、急慢性的一些照护呢，都有非常十足的一个帮助，所以对房市是加分的。

可是呢，有些人也是会担心说，哇，这个医院设在这个地方啊，早晚可能都会有救护车的进出哦。那这种所谓的噪音啊，或是甚至有些人也把医院当成险恶设施，特别如果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停尸间哦，那这个很多人都会担心哈、哦。可是事实上，刚才提到了江翠北侧这边本来就有这个所谓的板桥的殡仪馆哈、哦，就是在这附近哦，所以附近的民众对这样的一个设施应该是加分的成分比较多了哈、哦，减分的情况应该比较少咯。好，那现在整体的房地产不景气，可是呢，这个市场上的这些代销公司啊，还是不断的在这个生存当中在不断的努力哦。我们来看看。这个9月份呢，代销公司他们的一个成绩单并不差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代销业的龙头海悦公告了9月份的业绩，合并营收呢有达到14.8亿元，月增了有3.93%哦，那年增更是高达了96.3%，累计呢1到9月份的营收也达到了81亿元，累计年增的年增率达到82.29%，那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代销龙头，他们最新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绩单。可是呢，让大家最瞩目的是，海悦呢即将在第四季，就是这一个月开始呢，销售信义区的超级豪宅陶朱影园。那这个部分听说是只有中工这个部分了，中华工程大概有10几户，那会委托给这个海悦来做代销。那如果海悦卖得不错的话，应该其他的剩余的户数也会交给他们来卖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对于海悦事实上是挑战，也是呢，可能有机会增加营收。那根据海悦公司表示，9月份代销的收入呢，较上个月增加10.23%。那包括代销的中和、宝雅、世界公馆、大同新纪元、永和的汉皇 River Sky，还有新店的江陵、天泽三重的龙山林上城苑新竹的华基香永、台南市的蒲燕燕青、国泰元美等这些销售的预售个案呢，都贡献蛮多的。那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代销龙头海悦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些自建案这个部分可能对他们在完工交屋之后也是有蛮大的一个这个进账的帮助的哦。好，那另外一家代销公司爱三菱建设，他们虽然说已经挂到这个建设公司，实际上他们接的代销案，包括自己的代销案也是蛮多的哦。我们来看看爱三菱建设呢，9月份营收冲到了32.61亿元呢，创单月的历史新高哦。年增率呢更惊人，达到238.7%。那主要是因为受惠于台北台北市有一个圆山地堡的这个建案交屋的入账因为他们等于是自建案了那单月完成了70户的交屋，挹注了大概有24.28亿元那另外呢，市政爱乐完成了有34户的交屋，也挹注了有2.6亿元带动这个建设事业部营收大幅成长。所以呢，爱三菱公布今年1到9月份前三个季度呢，合并营收达到96.16亿元，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年增1.73%。那在市场交易气氛大概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爱三菱建设呢，也因为有自建案的陆续完工交屋，营收呢，更是超越了这个他们原来的本业代销的业务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所谓的景气低迷整体的房市景气低迷，可是呢，
不管是景气怎么样哈、啊，这个还是有人会赚钱哈、啊。那景气再好，也是有人会赔钱哦、啊。这个就是

大概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啦齁。那i30也表示后续他们的营收呢将由多个自建案呢接力来挹注啊，包括市政官邸交屋已接近尾声，圆山地堡、市政爱乐也陆陆续续的在交屋任内这个营收当中齁。那这个包括还有另外像是在刚才提到的啊，江翠北侧有地景二号、地景六号哈、哦，还有新竹的地堡九至一区哈、哦，这些呢都是啊销售不错，而且呢可能在交屋之后也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益助哦。那除了这些交屋入账之外呢，i30近年来也积极在布局北台湾的土地开发跟大型开发案，包括新北13站、哦、14张站即南机场捷运的开发案，哇，这个是一个史上最大的一个联合开发案啊、哦、那市场都高度瞩目哦，因为这个量体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那这个是由i30他们来取得的一个开发权。另外呢，南港台电 CR1的这个公办都更案也是一个超级案子哦，中正纪念堂站的捷士土地开发联合开发，基隆七堵一德新村的都更案，还有中山区长春公办都更案、哦、这些呢都是目前已经在手、哦、这个甲山i30、哦、取得的一些开发。那推案方面呢，包括中和左岸明珠住宅的总交金额250亿已经公开销售了、哦、这个已经是这个市场传闻多时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已经正式公开了哈，总销金额达到250亿。另外，泰山的当代地堡销售也有168亿哦，这个应该是泰山区哈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单一的个案嘛哈。那基捷 A7 啊 AI。都会城一期总销金额也达到了270亿元，这个应该是 A7 站、哦、这个从化区最大的单一个案哦。所以呢i30现在看起来呢，哇，已经重新活过来了哈、哦、只是说每个案子的都是几百亿、几百亿、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市场是不是能够消化得掉啊，这个民众的接受度高不高呢？这个也都是考验除了建设公司还有代销公司的功力之外，也是要看这个价格啊，民众的接受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们能够愿意进场去看房子、买房子，这些都要在后续再来观察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爸，为啥不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哦，苹果医老人未强下去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齿老型，唱公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作品《离开的一路上》。好，那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是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国庆连假回来，欢迎大家归队。好，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这三天过得可好吗？诶，其实说真的，这三天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如果说出游啦，或者是随便走走啊，就算是在家里，我觉得那个空气当中的氛围都蛮舒服的哈，哎，然后如果出去稍微附近公园，就是走一走啊，或者是出去吃个午餐晚餐啊，哈，其实都还蛮有那种悠闲的感觉。但是如果对于哦有一些什么回乡返乡出游的游客哦，据说哈，就是昨天要归队的时候哦，这个路上就有点那个人在囧途的感觉哈，有时候就是车子就上不了啊哈，或者是路上塞车啊哈，真的是一路辛苦了。好啦，但是呢就是连假前大家非常的期待齁，然后返乡的时候有一点点困难齁，这样子才不会每天都是日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齁。好，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以投资朋友来讲齁，也是心情非常的忐忑齁，因为台股最近表现的还不错齁，然后在这个国庆前齁算是收的蛮好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会不会国庆变盘啊齁，啊中间放三天连假会不会有鬼故事啊，哦结果齁这三天真的是鬼故事还蛮多的齁，首先呢就是这个

美股周四，也就是8号10月8号的时候，因为美债殖利率攀升，油价大涨，冲击通膨预期而走低，然后费半指数崩跌 3%， 台积电 ADR 重挫 3%， 也拖累了台指期的夜盘一度暴跌将近1000点。那台湾因为国庆连假多一节，不过呢就是这个礼拜一会不会补跌引发股民的担忧、哦、然后另外呢就是还包括说什么就是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恐怖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哦、机场一度暂停营运，所以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然后后续看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冲突、哦、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牵动国际金融市场。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好正式启动337条款调查，涉及垂直供电系统还有相关零组件的专利争议，然后台湾就是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在被调查的企业名单之中，都是全职股。好，所以呢就是这个337条款专利调查，鸿海、广达、台达电全部都中枪。好啊，不过要先讲清楚，好，这个337条款立案调查不代表企业已经被认定侵权，好，而是先调查啦，好，只是因为这几个都是全职股，好，然后也都是算老 AI 吗，好，然后也是 AI 供应链很重要的，好，所以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好，就会增加股市的波动，好，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很关注说啊周一的市场到底是如何，好，好，那今天目前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哦，还在台股的盘中，好，那以台积电而言呢，它今天最低的时候是来到了2510，好，那目前在进行当中的是2535，好，那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在台股的占比蛮重的，好，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还好。那以大盘而言呢，今天最低来到了目前，好，是最低来到了48768.82点，好，那但是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已经跌幅缩小到大盘是跌幅 0.14%， 也就是下跌70几点到100多点当中，好，在跳动中啦，好，所以大概是49000上下，好，那还是要等收盘的情形，不过感觉上没有像这个网友齁在周末的时候就说啊开盘是不是会破千点啊下杀400-500点啊，齁 好目前没有，齁目前没有，目前盘中现在目前的情形大概是下跌100点上下，齁 ,100 点上下。好，那在这边呢也希望说国庆过后大家上班上学齁开始归队了齁，然后心也要稳住，好好的支撑一下这一周的上班，好，然后到下一周，好，下一周就是在那个下下周啦，应该说下下周也就是10月25号光复节这边，好，又会有一个连假，就是从10月24号到26号，好，24、25、26这样3天，好，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放假的连假，好，所以今年的十月哈，对大家来讲真的是光辉的十月，好几个连假，好，从中秋连假、国庆连假、光复节连假，有3天连假，好，真是太快乐了，好，但是呢，诶，不管是功课啦，或者是说你上班该做的事情啊，可能就是要压缩在那个4天里面，好，把它做完，因为毕竟还蛮多人他的工作是有点责任制，好，所以就算是4天，只能说，你比较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在4天之内要把它做完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魔力红所带来的作品，叫做《List Love》，一起来欣赏。

0: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魔力红 Liz Love， 那这是他在2002年的歌曲，然后非常受到大家欢迎。那刚才讲到说，本来在这个国庆连假当中，很多投资人很害怕今天礼拜一台股不知道怎么开，会不会是千点跌千点，目前是还好啦。但是呢，其实虽然说还没有到2026年的结束，现在目前才10月，但是呢，近日金融数据平台盘点全球主要股市今年以来的涨跌表现哦，你知道吗？第一名的，全球第一名的就是台湾，因为整个就是以大盘涨幅来讲的话是高达 69.8%， 然后紧接最后的是南韩跟日本，涨幅是 58.6% 还有 41.7%， 然后中国跟香港股市仍然是呈现负报酬，那所以这个数据一出呢，也引发网友的讨论哦。那当然呢，就是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跟着大盘投资的时候，那台股今年大概都是有赚到钱的了，表现让人家印象深刻，尤其是台积电的工厂市场表现非常的强劲。好，那当然台积电前一阵子公布了他的9月营收，但是就是会出现那种优等生就算成绩很好，但是接下来市场的反应每次那个开完财报大概都会跌，就是大家觉得已经很习惯这种节奏了，但是跌了之后大家就觉得说这么好的还跌买，所以最后统计出来就是股东数字都会增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

0: 让我们一起
1: 敲响金钟。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是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吼呀》。那吼呀，好、哦，那个他的歌名是写好野啦，好、哦、野柳的野，好野。可是其实台语吼呀的是有钱人呐、啊，哈、哦，就是有很有财富的意思啦。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台股哦，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有很多的鬼故事，哈、哦，所以大家就很担心今天的股市会怎么样反应，哈、哦，好。那目前看起来是还好哈，没有大家讲的恐惧说啊，是不是就是开盘就跌千点？没有这回事哈。好，那收盘还不知道啦哈，因为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分析师表示呢，在这一周哈，要盯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天哈，就是周一开低之后的承接力道，如果是量缩表现会优于爆量。那另外呢，就是周三要看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年增率恐怕会冲到 3.7%， 那数据如果是偏高，将会牵动 AI 股本益比的修正。那接下来就是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会，第四季财测还有毛利率将是 AI 产业真正的风向球。那至于刚才讲到美国的这个337调查的下一步哦，预期是在45天之内会定目标日，也就是大概是11月下旬前就可以持续关注相关企业的说明。那面对短线波动，有融资的投资人好，不要硬撑，要操作上维持纪律。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要注意的部分。那不过呢，就是想要学会理财，想要变有钱哦，千万不要等到明天才行动哈，因为你要变好呀，你要做淡薄啊代志啊，不然走是还是原地踏步啦哈。好，那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一篇文章呢，就告诉大家，就是执行21天习惯养成计划。好，那这个是根据美国行为心理学家雷虚利研究发现，一种新行为至少需要重复执行21天就会变成习惯。那成功学的宗师拿破仑希尔平均每天卖出一栋房子的销售天王汤姆霍普金斯都是用这样持续的方法来致富的。好，那他们认为养成习惯的关键就是下决心、学习、练习、重复操作。好，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就是持续21天啦、啊、好，那你当然就是有时候是每隔两三天把五个步骤重新执行一次。好，那在培养出好习惯之前，好，就可以就是慢慢的让好习惯养你一辈子。好，好，那首先呢就是下定决心。好，那个想要变好呀，好，这应该是大家都想。好，那很多人以为立志变成有钱人就是一种决心。好，可是在专家的眼里这还不够。好，像这个德国的金钱教练博斗薛佛说呢，真正有决心的人会说，即使有挫折我也不放弃，无论如何我都要成为有钱人。好，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定出具体的目标跟做法。好，一次定出一个具体的目标，就像计划度假一样，列出该做的事情还有进度表。比如来说呢，职场新鲜人可能会定下5年要赚100万的目标。好，但是这不够，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在5年内用什么方法可以累积到100万。好，所以简单讲就是你要有一个可施行计划，是有可行性的。好，然后不是说就是嘴巴讲讲，好，空谈这样子。所以你要有个方法，好，那这个方法你考量过是有可行的。好，然后就是五年可以达到100万的。好，比如说你定5年100万，那怎么做？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步骤就是把决心跟目标告知亲朋好友。好，其实这个是为了鞭策自己啦。好，你可以把目标写在自己的一些社群啦、啊、好，发 email 啦，告诉亲友啦，好，让自己坚持下去。好，那其实这一招也有很多人也用在减肥上面。好，就是告诉大家宣誓说不要再喂食，我现在就是要在多久之内瘦下几公斤，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或是要做什么这样子。好，好，那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增加自己，好，增加自己的机会。好，然后像这个投资大师约翰坦伯顿就说，哈，他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自己很省，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省，所以呢，朋友反而会告诉他说，哦，哪里有捡便宜的机会，哈，好。那在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追踪与评估，好，你可以靠家计簿或者是记账软体来做记录，把每天的花费，包括现金啊、信用卡啊、发票清单啊这些全部，哈，哎，都把它记账。好，每周检讨一下是不是有浪费的空间，并且保留检查记录。好，那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消费上有些问题，啊，如果说你从这个表格里面找出问题，节省下来，其实节省下来你也就是在省钱，好，然后你已经学会了计划生活支出了。好，那步骤第五个就是自我鼓励，好，拿出下定决心时写下正面想法的卡片，或者是再写一张又更接近有钱人的这种自我鼓励的卡片，然后念给自己听，好，睡前起床都念，让自己充满信心，随时提醒自己要持续下去。好，我觉得这一招比较有点像是以前那个日本企业，有没有哈，然后后来也被人家学去了，就是那种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神喊话，好，精神喊话哈。好，然后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些理财的好习惯，不知道你有几个哈？比如说，经常想象自己未来有钱的生活，好。然后第二个是钱再少还是会做理财。第三个是经常想一些赚钱的点子啊。第四个就是有空时就阅读理财相关的书报，好啊。第五个是跟很会理财的人来往啊。第六个是跟关心各种商品与借贷的利率。那这第七个是只要一有钱就计划如何运用。第八个就是同时跟好几位理专打交道做比较。好，这个八个项目呢是八个好的理财好习惯。那比较属性就是把它分类为是随时想着要赚钱，呵呵，这八个习惯不知道你有几个。好，那接下来的几个习惯是努力存钱的好习惯，好，努力存钱让自己就是更有钱的，好，把它归类为在这一类的，好，包括呢用收入减掉储蓄等于支出来做预算规划，然后把加薪鼓励奖金这些意外之财的二分之一存起来，好，一发薪就自动扣款买基金强迫自己储蓄，没钱的时候不管再困难也不要动用投资和积蓄。那再来就是清楚自己所有的金钱流向，然后和家人一起记账，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努力存钱范围里面的理财好习惯，好，那不知道大家中了几个。好，接下来就是归类为用力省钱这一块，好，就是从记账里面找出五大花费，好，前五大花费看可不可以再省一点点，好，那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等到打折再买，跟别人进餐之后会表示各付各的，好，这个其实应该比较是属于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啦，好，你没有占别人便宜也不要被别人占自己的便宜，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很会就是说啊来来来来来这顿我请啊，全部都能请到最后你的钱就不见了，好，所以就是go Dutch, 好，就是各付各的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就是只留一张信用卡，尽量用现金付款，好，那再来就是尽量跟爱购物的亲友约做别的活动，不要去逛街，好，所以这几个都是属于看怎么样可以把钱齁再省下来的齁。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聪明钱滚钱齁，有一些好的理财习惯是归类在这个项目齁，钱去赚钱的齁，比如说投资金融商品时一定会细看注意事项，再好的投资商品也不做集中投资齁，翻译成我们这边习惯的白话文就是钱不

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啊，哈。好，鸡蛋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别人劝你做某一项投资的时候，不会立刻行动，哈，因为，很多人就是被人家劝说去投资的时候，脑海中只有想到赚钱，哈，啊，你都没有想到说，就是啊，如果亏了怎么办？哈，那另外呢，就是以这个金额来讲，如果你是去消费买个东西，好，遇到这个金额，你一定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吗？我是不是要做一下功课？这有必要吗？哈啊！可是呢，很多人同样的数字遇到投资的时候，别人一讲，哦，就好好好好，很怕那个错失机会哈，哦。所以这边的一个好习惯就告诉你说，如果有人劝你做某一项投资的时候，不会立刻行动。好，那再来就是没有把握前，宁可把钱存起来，也比盲目投资好。那对于投资专家问明确的问题并取得书面答复，好，这个就是比较类似就是努力求知啦，好，好，那再来就是写下资产配置的比率、理由、检讨期，还有遇到市场变化的时候的处理原则，用闲钱投资，并且定下停利跟停损的原则，然后还有设定目标时要定定达成的金额跟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做好事情的时候，达成目标的时候奖励自己。好，那这个呢就是整个讲起来好是28项好理财的好习惯。那其实这些项目呢来自于有钱真好轻松理财的十种态度，还有喝星巴克咖啡的女人与买星巴克股票的女人，好，这两本书，好，那简单讲就是 SMART 致富里面的一些归纳出来的28个理财态度给大家，好，希望大家都会变喝呀，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诶，这一位听说结婚了，诶，好，他是谁？他就是邓紫棋，我们来听一下她在2026年的新歌，这首歌名叫做《自由的你》。很多人都会说啊，那个有钱之后，财富自由，人生就自由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自由的你》。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

0: 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5: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 Can I Watch You。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现在赚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很多人呢翻出那个以前古时候的薪水条，然后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以前的薪水这么高啊，现在呢事隔多年之后好像薪水都没有增加很多。那不要讲说古时候的薪水条啦，光以这几年来讲，大家都觉得就是自己薪水增加的幅度比不上便当增加的幅度哦。那最近有些人呢在网络上就探讨说台北人出社会之后是否应该搬离家门独立生活。好，那原因是在于这个 Trade 上面呢有网友发文质疑说，身边超过30岁哦住在台北市大安区还有中山区的同事到目前为止都跟父母同住，好，而且呢就把这个现象归类为尚未独立甚至是妈宝的行为。那这样的讲法啦，好，不要说你啦，在网络上就引起激烈的强烈的反弹，然后有很多在地的网友纷纷列举现实考量出面反驳。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看法就是怎么样，因为坦白说我们的扣除掉是用网络收听，如果是以传统广播我们的 FM104.1 收听范围是大台北地区，我觉得大台北地区很多人应该如果没有结婚大概都是还是住在家里啦，会搬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个家里太小啊，或者是说那个作息没有办法配合才会搬出来。好，那这个袁波表示呢，成年人步入社会应该具备自主生活能力，好，比如说是自己煮饭啦，整理家务啦，管理财务啦，那遇到问题也要学会独立解决才是长大的指标。那如果什么事都依赖爸爸妈妈总会让他觉得还没有真正长大，甚至有点妈宝的感觉，所以对于周遭还住在台北蛋黄区可是没有搬离家中的同事感到不解。好，所以我觉得光以这段对话来讲你就知道他不是台北人。好，那面对这些质疑呢，很多台北的在地网友抱持不同的看法哦，强调生活独立跟居住形式不可以直接画上等号。好，那有很多网友分析说，如果你原本家里就位在大安区或者中山区，好，这些都算是台北市中心精华地段，而且居住空间宽敞舒适，直接留在家中可以省下可观的租屋开销，避免薪水被高昂的房租吃掉三分之一以上，好，属于是合理的理财跟生活选择。好，那另外呢有不少的网友补充说明，只要能够主动的分摊家务掌控财务并且支付个人生活开销，即便跟家人同住依旧具备完全的独立能力。那更是有民众认为年过30以后适逢父母逐渐衰老，选择陪伴照顾长辈同时享有和乐的家庭生活，反而是极具价值性阶段性的选择，不需要盲目证明独立而刻意搬离家中。好，那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上一下一些租屋的租屋的文章，你会发现当然我们就是在看到那个房地产的相关新闻，台北市 新城屋啦，新城屋大概都破百万，台北市只要是门牌台北市都是破百万。那当然中古屋价格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如果你以租屋来讲的话，那个南部人来台北租屋一开始都会觉得很 shock， 因为就觉得房间这么小，条件也没有很好啊，要找到一万块以下的不太好找啊，那有些一万二算是稍微基本这样子啊，如果是那个以下的有时候会遇到鬼屋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住在家里还做宿席你知道吗，那尤其如果以地点来讲的话，像刚才讲的这个大安区跟中山区，你那个台北市地图拿出来真的正中央大概就是在中山区，所以现在会觉得说难怪松山机场要盖在那边所以就是等于是它出入哪里都很方便嘛，然后再加上就是以台北市来讲大部分都在捷运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说你为了要证明经济独立然后自己去外面住，你可能花了钱住的条件又没有家里好。那另外呢如果住在家里坦白说你如果说有爸妈可靠，可以靠爸靠妈，其实是一种很幸福。

的事情啊。啊，如果你可以，好，就是啊，比如说你知道居住是需要成本的啊，你也有那个能力，好啊，你可能就是在家里的比如说付房租给爸爸妈妈啦，好啊，讲付房租感觉有点难听啦，然后爸妈可能也不见得会收，好，然后呢，但是就是就是家里的家务，好，或家里的支出，好，或者是家人住在一起，有时候有些花费，好，维修什么之类的，好，如果有帮忙，好，那等于降低其他人的付出，好，应该是说爸爸妈妈就不用付出这么多，因为你加减分摊呐，哈，那其实这样共同生活，大家共同分摊，好，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好，好，那这个就是有关有些南部人对于台北人的一些看法，哈，其实我第一次去南部同学的家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我第一次去南部同学的家里，就觉得说，哦，啊，你们整栋都你们的哦，哦，啊，怎么可以那个构造是一楼进去是停车子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客厅跟厨房，然后二楼是正式的客厅跟爸妈的房间，哦，然后三楼四楼可能是小朋友的房间，而且这个房间是一层的，哦，啊，怎么可以上面，哦，要么就是神明厅，要么就是整层空的，说拿来晒衣服，这样就觉得哇，哦，在台北寸土寸金很难想象这样的状况啊。更有趣的是，哦，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你们他说他们平常小朋友啊，可能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啦，所以也算大人，啊，就是他们平常都在自己的房间，但是妈妈在下面煮好饭之后就会打电话叫大家一起，啊，就是吃饭，啊，或者是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房间有电视，啊，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也可以一起看，啊，那时候就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就是爸妈叫他要下去吃饭的时候是打分机。我一直会分析是在公司里面才会有的事情啊，哦，没有，他们在家里因为是整栋的，因为透天嘛，好，你不能就是直接在那个楼梯口用滑呀嘞，好，所以他们就直接打分机，好，广播，好，就是说饭煮好了，全部都下来吃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啊，好，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他们都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嘛，所以很正常的就是他的房门都是关起来的，好，房门都是关起来的。但是在台北，我大部分的台北的朋友，他们就算自己有房间，房门都是不关的，好，爸妈也说不可以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迷路》。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好啦，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哦，这礼拜好，那个天气哎，延续算是好天气哦，但是呢甚至更好一些，因为简单讲就是秋老虎在线哦。今天12号仍然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偏干，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部分地区会有零星降雨。那另外呢，秋老虎在礼拜五的时候再度下山，白天高温可能会飙破33度。那在下周三会有一波偏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影响的时间比较长，那到时候就会带来强劲的北风跟降温。好，所以简单讲这礼拜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礼拜五都超级热，然后到下礼拜三的时候就开始就会变冷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会形成台风，那后续会不会成为台风，在陆续的紧盯接下来的动向。好，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

0: 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看花絮。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去游三三，挖挖宝，挖宝，路过错过，千万不要哈失望啊！因为呢，我们的欧熊商品专卖店正式开幕，而且这次欧熊组长直接进驻在我们的高铁台中站，我一定要提早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黏住了。好，你就会呢 delay 到你后面的时间，或者是你要北返的话，或者是要南下的话，哈，好，你有可能就会错过时间。所以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今天亲自上线来到了台北办事处哈，有就是我们的欧熊组长哦，我们都叫他熊爸，因为大家都知道珊珊哦，到处都是我们的欧熊啦。好的，好的，但我们要开放哦，023729920，让我们去。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有这样子 idea， 还真的已经真的实现了，敲碗敲出来30多款的人气商品，你看看，哇，很多呢！提醒提醒哦，开幕还有限定的双重。

0: 好康哦，所以要来让我们这一次呢，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中游处长，我们的喜翁爸来了，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曹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哎，大家午安。
0: 是的，
1: 都有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哎呀，那个我常常跟俗啊，我们那个台北办事处常常被大家骚扰齁，然后我放了一个预告，然后我跟俗皇美少女呢，就大家就说真的熊爸要来哟，我说是的，好，而且呢熊爸还有把这个齁大家的愿望齁许愿，真的在台中高铁站要听好哦，哈啊，要不要错过班次哈？真的，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这一次呢，正式的商品专卖店进驻到台中站哦，为什么会选在这里？而且呢，哇，这个地点是在哪里？是南下的还是北上的哦？因为大家知道台中站也是属于大站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是，欧雄处长哦，是我们观光的。台湾的吉祥物嘛，那很多外国朋友很喜欢，那国内朋友很喜欢啊，但是哦，金钱它不容易买得到哦，所以大家都在想说，哎，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啊？所以机场啊，或是高铁站啊，哦，我们就来思考，积极来筹备我们的专卖店啊。那台中啊，高铁站是我们的大站嘛，所以我们就跟台中高铁站。里面的一个纪念品的专卖店叫铁道故事馆哦，来合作来设置我们的欧雄专卖店。它的位置很好找，它就是在我们的台中捷运的出口正对面，就是在我们的高铁站跟我们的台铁站中间。所以齁，经过就不要错过啊，进来选购齁，你出国要带出去送给外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要来带一点台湾的纪念品，在我们的欧雄专卖店齁通通有啊，欧雄联名的各种用品都有啊，包括帽子啊、颈枕啊，还有小挂饰啊、欧雄挖包啊，还有实用的围裙啊、蓝白拖啊，都跟欧雄联名。
0: 哇，
1: 他说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有空就来逛逛走走，买回去，而且我们的欧雄粉丝齁，大家都很方便，从台北坐个高铁下来，从高雄坐个高铁上来，就可以收集我们的欧雄联名商品，欧雄的文创商品非常方便。
0: 而且呢齁，这个等于是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齁，生活上的日用品通通都有，你要收藏的这个限量品也有。对不对？
1: 文创商品也很多。
0: 哎呀，哎，楚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你刚刚讲到了说有那个，你来讲的话，还有那个双重好康是什么？
1: 是，那我们庆祝这个专卖店开卖啊，哈，所以我们在十月连假之前啊，哈，在我们的我们的国庆连假，我们来这里买1000块啊，哈，我们就会送一把马祖的小雨伞。我们跟妈祖四虎的小雨伞，是啊，我们还可以玩那个转转乐哦，也是很多欧雄商品。那转到你喜欢的哦，有机会就把它带回去。所以哦，这个双重送哦，而且是品相非常齐全。大家连假有空就来我们的高铁专卖店，来这边来选购。
0: 是。这个是那个张先说，请问一下处长，这个是每天的吗？还是是限定时间？
1: 没有，这个专卖店是经常性的。
0: 他说那你
1: 可以买，
0: 他说那你抽奖那个转转乐那个是到什么时候？
1: 转转乐哦，是到10月11号就连假结束，所以连假这段期间哦，我们即日起到连假10月11号啦。
0: 就这几天，
1: 把握，把握这几天，嘿。
0: 而且欧雄带着走哈，那个我们这句话有一句很特别的，叫做“故事慢慢流”啊，好，这好像跟我们旅游有相关，对吧？
1: 对，那欧雄陪着大家去旅游全世界，旅游台湾哦，欧雄带着走，那你经历过的非常棒的故事哦，就慢慢留下来啊，留下你的心里，那让。欧雄陪着你，所以欧雄带着走，故事慢慢流。
0: 是，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哦，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故事馆。

0: 尤其是这次跟这个台铁哦 ,TR 一起这样的一个合作，有伴手礼哦，有你大家想要你想象得到的东西都有，而且呢主要是呢我们三山有三个山，对不对？狮头山、梨山、八卦山，不一样的区域，好，有不一样的人文故事，你就可以想象你带着他出游的感觉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场有那个很大只跟你啊哦，他说跟我放 AB,你抱的那只那么大只的偶熊也在里面吗？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有在里面吗？
1: 有有有
0: 有啊、哦！
1: 你网络搜寻都有，
0: 所以
1: 有一只大偶熊可以在那边跟大家合照。
0: 所以你把你办公室那个搬过去了？
1: 对啊，我们偶熊 F 4其中
0: 对其中一只，
1: 对，大家去都可以照相。
0: 好，大家可以哈，不用到那个雾峰啦，直接到台中站，
1: 在高铁站，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哈，而且我刚才告诉大家哦，在我们的这个台中哦，你就可以想到可以来我们的三山了。我们三山这三个山呢，一下来哈、哦，来买了东西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想想哦，三山还有一些值得大家哦安排的行程跟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来做出带着偶熊出游去。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季节哦，有哪一些哈、哦？这个活动可以让这个处长赶快让大家哦，可以来带着自己心爱新买的偶熊出游。
1: 是啊，我们三山就梨山、八卦山、狮头山嘛。
0: 嗯，
1: 好，我们讲先八卦山哦。八卦山这是我们最大的茶产业嘛。
0: 嗯，
1: 我们林间乡哦是台湾生产量最多的茶。
0: 嗯，
1: 那现在我们林间乡，我们的松柏岭下来的南投、草屯、中心新村。就在办茶叶博览会，哦，一年一度非常盛大，全国的茶叶都在这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到中心新村哦，这三天连假就可以来，坐高铁来，然后我们搭车到我们中心新村，可以来我们茶叶博览会。那松柏岭有一个茶文化主题馆，还有茶心六绝，这是茶叶之旅。那梨山哦，现在正进入我们的温带水果产季，
0: 嗯，
1: 哦。所以这连假你都开车先在古关泡个温泉，然后可以上梨山，还是从清境直接玩到合欢山，玩到梨山。那梨山现在我们的苹果啊，我们的甘露梨都在成熟，
0: 嗯，
1: 啊，慢慢的哈，接下来我们的枫叶季，
0: 嗯，
1: 啊，所以这玩梨山正是时候，
0: 嗯。
1: 那我们的狮头山呢？狮头山我们的峨眉虎步道啊，
0: 嗯，
1: 整个 3.6 公里也快完成了，所以在峨眉虎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搭电动船。然后来走峨眉虎步道，所以秋游三山正是时候啦，
0: 哦，嗯，
1: 这三座山都非常适合。啊，另外我们也可以来雾峰骑脚踏车啊，
0: 嗯，
1: 骑旅三山啊，整个我们可以，慢慢玩，慢慢吃，慢慢体验啊，
0: 嗯，
1: 我们三山的丰富的游程，丰富的乐趣，然后品尝各种美食哈，啊，客家美食，啊，我们原住民美食，还有我们在地的台式料理。哦，是玩三山，慢慢玩，慢慢吃，正是时候。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方小姐说呢，请问一下那个偶熊主题馆那个卖店啊，专卖店有在做游程吗？
1: 专卖店它没有游程，
0: 它只有卖商品，对，
1: 文创商品，对对对。那，啊，你游程的话，可以到我们游客中心啊。
0: 对，
1: 我们有六大游客中心：五关、梨山、南庄、狮头山，还有八卦山。还有我们的松柏岭，这里都有游客中心齁，都可以去洽询体验。
0: 嗯，而且
1: 如果要玩游程的话，嗯，我们还有台湾观巴。
0: 没错。
1: 像台湾观巴的网站齁，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有一日游、两日游游程。
0: 嗯，真的。
1: 所以要，对，可以，如果你懒得开车，就可以上台湾观巴的网站去预定两人成行齁，玩三山。
0: 真的好，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这听众朋友哦，你要松柏岭那个六勋的朋友哦，一定要先打电话到游客中心，就要先订预约，因为他每天都有限量哈，他要备材料。好，再次的提醒大家，你突然去哈，突袭者哈是没有办法的哦。好，谢谢大家。
1: 对，你可以先订预约他的那个茶心六绝，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茶叶 SPA 啦，对，
0: 嗯，
1: 让你身心疗愈哈。
0: 嗯，是，
1: 对，敷脸然后敷眼，
0: 真的，哇，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曹处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跟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接下来我们连假哈，就是要注意交通状况啊，
0: 嗯，
1: 哦，啊，然后先做功课，然后看看那些场地啊，哈，交通状况，然后天气， 还有一些。

0: 必须要预约。那所以我们国庆年假哦，到我们中部来走一走哦，非常棒。
1: 嗯，让大家身心灵不一样，真的哈、
0: 哦，真的真的。
1: 嗯，喝茶采果哈、哦，你看到那个很大颗的苹果跟梨子哈、哦，那个就是我们的曹处长哈、哦，我们希望
0: 是。哦，还有经过台中一定要来买欧雄的商品哦，
1: 一定要哦，
0: 别处买不到哦，
1: 真的、哦、也只有这边哦，敲碗敲出来的哦，
0: 不要错过哈、哦，
1: 对，不要自己伤心。
0: 就
1: 没有
0: 了，
1: 真的。
0: 对对对，不过我们未来会有网购啦。
1: 嗯、
0: 哦，我们很快就有网站、嗯，那远地的朋友、国外朋友也可以网购我们的欧雄商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仲游处长，我们的雄霸，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个处长相约在台中站，我们要来买起来，我们就赶快来去找欧雄哦。
0: 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
1: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妹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权价格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再次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今天的波贝亚要来畅游一下哦，在今年的2026的观光圈市集日，即将在10月16号呢，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正式登场了。而且全省各地的观光圈呢，200多家的业者哦，齐聚用一袋装进全台湾，来解锁整个环岛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因为呢18大观光圈一次集合真的很不简单哦。从我们的这个东北角阿里山，以及日月潭、澎湖、马祖、花东，哇，一场一场的带大家环岛，哇，这个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超划算。16号到19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变成是一个台湾旅游大集合的观光日。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婷科长哦，百忙之中来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的精髓在哪里，以及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把这个关键字把它记下来，赶快来让怡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当然这一次全台的18个这个观光圈，200多家的这个优质观光业者大集合哦，不用环岛，我们等于是我们在那里等着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时间地点怎么会要想要把它集中全部哦集合在这个场域，装得下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科长了。
3: 我们今年2026观光圈市集日呢，地点会办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哇，那个场地很大，所以我们摆了北中南东离岛总共200家的观光业者。那我们其实过去几年观光圈观光署一直在发展地方的观光产业，那总共台湾有18个观光圈，那我们过去的话是以分区域的方式来进行，那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把全台湾北中南东离岛的业者一次找来，大放送大集合，4天精彩满满。
2: 嗯，真的是精彩满满哦。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哦，这4天要怎么让大家齁用这最快的速度在空中哦来做一个大会诊。而且呢号召这个不管是北中南东离岛还有食宿游购行通通都在现场。听到这个一站式的环岛哦就很吸引人，有哪一些特色展区然后不可错过的打卡哦，这个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3: 对对对，那首先就是请大家先把日期记下来，就是今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到10月19号星期一，5、6、1日在国父纪念馆。那我们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这一次特别采用了我们这个设计嘎基德亚的设计，那嘎基德亚俗称台湾的 LV 嘛，那我们就希望说用这个嘎基德亚可以把台湾的所有的好物、好玩、好吃、好买，让消费者可以一网打尽，把它台湾百味好物带着走。那今年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总共200家，那4大区域，那是哪4大呢？就是北区加马祖，东区加金门，还有南区加澎湖，还有以及东部东区4大的展区，那4大的总共200家的业者来大家跟大家介绍我们到底台湾各个地方好吃好玩有哪些这样。
2: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呢，以这样子的一个涵盖来讲哦，等于是大朋友小朋友哦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而且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现场还有一些舞台，然后舞台周边呢又有装置艺术，是真的很时尚，然后又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又将我们每个区域的一个特点哦，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好好的拍个照啊。我而且不只是这样，市集买好物也很重要，还有表演，对不对？
3: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除了200家的摊商之外，我们主舞台也会有这个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嗨，啦啦队的队员表演哦。那除此之外，还会有欧熊，那以及像是我们各地的，像是阿里山周族的风笛表演，然后金门来的乌克丽丽的乐团，还有宜兰传艺园区很热门的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定目剧。那所以大家在逛市集逛累了，那就稍微休息看表演。那看完表演觉得哎，想要去体验一些手作，我们也有很精彩的 DIY，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事前先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2: 所以齁、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间。而且呢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相关的网站可以在哪里查询？因为您刚才有讲到手作是现场排队吗？
3: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网站呢，你只要输入观光圈市集日，2026观光圈市集日就可以找到。那也可以来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也都会有相关的报名链接。那我们的话是会先开放线上的报名，是用那个 AQ Pass 来线上报名。那如果说还有空位，我们现场就会释出，那也可以现场报名哦。
2: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时间。那当然还有一些优惠也很重要，对不对啊？
3: 没错没错，因为200家来自全台各地的业者，他们都把他们拿手好料的特色的全部都一次带来了，所以一定让大家可以满载而归。所以不管是如果你想要找看看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物产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伴手礼，他们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就是他们的游程，然后住宿等等的，还有一些台湾好行交通票券，其实也都有在这个200摊的展摊里面哦。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观光业者，所以我们有特别规划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可以买得开心玩得开心，还可以把大奖带回家。那只要呢消费100元就可以集一点，那集满6点就可以抽奖，而且每一抽都有奖哦。
2: 大家有听到是每一抽都有奖哦，而且是现场抽，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3: 现场抽，对，所以等于说你只要满600元，你就可以抽奖。那我们准备的奖项非常丰富，我们有台北到马祖的来回机票哦。
2: 这个就很吸人了，好不好？最近的这个马祖很夯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朱先生有来电礼吗？
3: 我们的这个来宾的礼物呢，我们现场就是，如果你是国际的观光客，你持你的外国的护照，你就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另外现场只要有按赞这个粉丝专业也会有一个神秘小礼物哦。那刚刚提到那个抽奖，除了机票之外，我们还有 AirPass， 还有台湾 Pass 的票券，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像是我们来自澎湖的小抱枕，还有福气龙的吉祥物娃娃，还有很多像马祖的礼盒等等的，非常非常丰富。就是我们在持续，我可能会有神秘加码，那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消费几点就可以抽奖哦。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安排哦，听到有这么的多哦，有没有可以让大家哈、哦，可以来去以这个。用这个，譬如说家庭式的啦，或者是好朋友式的啦，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哦，不然的话我发现大家会错乱，因为现场哦，真的我们有没有那个像官方的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地图啦，甚至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适合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3: 好，那我们的所有的相关资讯呢都会放在这个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那观光署的粉丝专页也会放相关的资讯。那推荐大家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会分四大区域，北中南东，那你对哪一个区域最感兴趣，比如说我下一次连假我要去哪里，或是我跨年我要去哪里，比如说我想要去放松，我想去台东，好，那我就先去东区。那先去东区，你可以跟业者面对面，他会介绍你，他们那边好吃好玩的。你可以问他一些旅游资讯啊，游程规划啊。那你OK 了之后，现场就可以订住宿啊，订交通，然后一网打尽，你就不用再烦恼说我还要查很多资料，我又不知道这个好或不好，直接跟业者面对面。然后你也可以先想好。我接下来想要去中部还是南部，还是留在北部，或是我想去离岛，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区域性的先去想好，然后再去去找你喜欢的业者。
2: 没错哦。叶先说，请问一下哦，现场很多有卖伴手礼的吗？还有就是他想知道有卖一些这个吃的美食吗？
3: 有的。那我们伴手礼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像是说美食，像是东区的一个特色原住民美食，那还有这个中部啊，中部不是有阿里山吗？阿里山的茶不是很有名吗？那另外的话，北部有好吃好玩，那当然还要出门去旅游啊。像我们北部就有旅行业者会推出优惠的游程，现场报名直接折价，就你不用再自己安排，你直接订购游程，
2: 然后就可以有，而且就马上省哦，对不对？
3: 对，马上折价，所以有很多市集的现场优惠价，欢迎大家来挖宝。
2: 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尤其是即将哦，这个我们的市集日哦，你要想看北中南东加上离岛哦，有四天的时间让大家哦，而且又这么的广众前往我们的国父纪念馆，那运输的部分呢，还也非常的方便，还有哦，提醒大家的事项哦，请大家真的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科长。
3: 好，最后帮大家大会诊，我们台湾各地都有它的特色，北部有马祖离岛、马祖的城高，中部阿里山、日月潭，南部大鹏湾、小琉球、云嘉南，还有茂林，东部有东海岸跟花东纵谷。那其实台湾各地真的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站式的环岛，你来国父纪念馆，你就可以想到说那我接下来可以想去哪里？那也欢迎大家今年的10月16到19，礼拜五到礼拜一，那我们的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一个市集的活动时间。那最后一天19号是到下。

0: 午的6点，那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到国父纪念馆来参加我们的观光圈市集日，那来现场把我们的好礼带走哦。那我们好礼每天有限量1000份，欢迎大家来把它抽奖来抽走，谢谢大家。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科长哦。百忙之中呢，赶帮大家大会诊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有哪些好玩、好看、好吃、食宿、游购席，通通在这里，请大家记得就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我跟你讲，蓝线哈、哦，就可以到了。哦，一站式，真的是一站式，让你全部打包带回家啦，就这么简单。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怡婷科长就相约在我们的观光市集日见哦。嗯，拜拜。
0: 欢迎大家，等你们哦，拜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跟着希望在动。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

0: 哇，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啊！而且呢，不只是站在那里就可以抬头看到，而且在那边呢，有不少很多，从上个礼拜就有很多的活动，一直呢到16号哦。所以要邀请，也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何秀玲主任带我们去寻音一下老鹰的鹰啦！哦，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也让我们的秀玲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也谢谢瑶瑶这么接地气的一个介绍。
0: 哎呦，那个你很久没有上线，怎么那么的给他讲话都有个顿音啦？哎呀，这样子不像你呀！哎呀，这样子不行，不然还是你要来一个情歌唱一下，让你顺口一下。
1: 呀，这个应该放在后面。放在后面好了，我就是很怕，因为每次受访，你总是要我唱一首歌，所以我每次都会害怕。
0: 我跟你说，你知道你每次唱的那个情歌哦，那个数据都会飙上去，真
1: 是
0: 的
1: 吗？
0: 真的，你不知道你的歌声很吸引人。不过说真的，秋天到这个季节，就一定要到你这边来去看老鹰，
1: 是的，是
0: 真
1: 的。
0: 的。而且这一次呢，也特别适合到我们的李那里，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时候就要赶快让我们的主任介绍给大家了。
1: 好，那这次我们2026的在山那边的一个赏樱活动哦，那为什么秋天非常的适合来我们这边赏樱呢？就是因为每年到了秋冬的季节，因为东北季风吹向吹起哈，所以这个灰面狂鹰就会开始进行南向的一个迁徙，那它就会经过我们这一个屏东山区这个里那里这边，那它经过我们这边刚好是一个中继站哈，会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猛禽过境的景象，所以秋天正是我们来我们里那里认识猛禽亲近山里的一个时机。那灰面狂鹰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个国庆鸟，哦，那来到我们这边不只是来看鸟，我们也特别培训了一些导览人员来告诉我们这些国庆鸟为什么迁徙飞行的路线还有跟我们这边山林的环境有怎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同时也搭配我们部落的一些市集啦，手作音乐，让游客从这个赏樱的活动能够延伸到认识我们整个你那里在地的一个生态跟部落文化的一个特色。好。
0: 真的，所以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注意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哈很厉害，我们不是只是让你看，我还有生态文化导览，对不对
1: 哦，没
0: 呀？
1: 错，没错，
0: 哦，很重要，很重要，哎，对不
1: 对，
0: 对？
1: 那非常重要。那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生态文化导览呢，我们会安排在我们里那里游客中心，我们周边的这个里那里的一个东西侧的步道哈。那我们每天有2场哈，就是都是在这个下午这边2点到3点，那我们会有限量哈，20名，所以哈那。因为我们希望说来这里不是单纯的走这个步道哈，我们也是希望说有这个专业的导览员，在一路把这个自然的生态跟在地的文化能够串在一起，那这个非常的适合亲子家庭来哈，可以把他们当成一个户外的那种自然课哈，让孩子知道说，哎，我们抬头看到一只鸟，那它的背后有它的迁徙的路线，跟生态的一个环境。不过也建议大家来我们这边要穿着方便的这个鞋子哈，还有水壶啦，防晒的因为在山区哦，所以不要忘了要有一个要带防蚊的用品跟着脚步慢慢的走来，感受到森林的一些声音、气味跟温度。
0: 而且我们这次安排你那里呢，是以东西侧步道，对不对？这个特色
1: 对。
0: 在哪里呀？
1: 那东西侧步道这边，那因为刚好是在我们原住民部落，而且这个步道刚好 非常
0: 不一样，
1: 适合，对对。那在就好像来到山林。

0: 一样，好、哦，来到山林一样。那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导览解说人员来去特别介绍我们这个步道跟在地的文化的一个结合，好、哦，来去分享我们离那里的这些环境跟部落生活跟这个跟与土地的关系。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要来去让他们寻根啦、啊、对不对？你来到这边就要来这个入境随俗，而且呢我们每一次的场次啊，哦，我先说好像每一次都是要报名，这一次也是一样吗？
0: 嗯，对。
1: 这次也是要报名吗？
0: 对，尤其是我们这次有跟这个长荣百合国小有结合这个猛禽登高这个瞭望台齁。那这个这也是这次活动非常推荐大家来体验齁。那每天有八个时段齁，就是在我们9号到11号这个每天八个时段齁，上午跟下午各四个时段齁、哦
1: 嗯。
0: 那这边要特别
1: 提醒大家
0: 齁、嗯、就是说来这边最好是那个，因为这个地方会比较高嘛齁，可以透过开比较宽广的这个视野啊，我们可以寻找飞越山谷的这个猛禽的声音哦。那那这是这除了是非常迷人哦，那也建议大家不要忘了带自己的那个望远镜哦。那当然呢，如果有时候你忘了我们也会有一些现场会提供一些租借。那还有要记得不要去打扰这些鸟群哦，尊重他们的自然行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山谷中的这个生态观察。
1: 嗯，请大家要麻烦注意一下哦。而且呢刘先生说，可是你还没有讲到，如果说在官网先预约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有官网预约吗？
0: 对，这个网这个有网络的这个预约，所以
1: 他说是在哪里？是在
0: 我们的官网，半溪游茂林的官网，嘿，
1: 嗯，
0: 我们的哦，对对对，我们的这个活动哦，除了这个猛禽 DIY 哦，这个免费的试采现场服务台来报名之外，其他的活动啊，哦，像猛禽登高瞭望生态文化展览，我们都是线上报名，嘿。所以也建议朋友们哈，来我们这边还是先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
1: 游戏规则，
0: 这个会放心游茂林这来做一个报名，因为我们的人数是有限的，
1: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太多人了，应该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有训练哈，尤其是我们希望就是专一服务啦，就是不是说很吵杂，
0: 这样响应的那个品质
1: 会比较好，
0: 会比较好。
1: 嗯，是这个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在现场有 DIY 也是一样先这个事先报名，如果说来不及报名的话，现场会不会有释放名次？
0: 那我们这次现场的DIY 就是猛禽的这个 DIY， 我们这个是在现场服务台的报名，是现场来开放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猛禽的 DIY 我们像我们10月9号是做猫头鹰的吊饰，都是跟
1: 当地
0: 对，跟那个这个活动有关的哈。那第二天10月10号，像我们就会安排这个会面款艺的一个剪纸可以把国庆鸟看你要变成怎样的一个创意作品。那第三天10月11号呢，我们就会做一个种子的这个哨子的 DIY 哈，用透过一些自然的素材来动手。那因为我们这个是限量每50份哈，限量50份，而且免费参加，所以 DIY 不是事先的线上报名，就这一个是要采现场的服务台的报名。所以如果朋友们想要做带孩子来做这个猛禽的这个 DIY 的话，可能就要一定要亲自来提前来哈、
1: 嗯。
0: 那如果来不及的话那可能就只好。明年再来
1: 咯。没关系，我跟你讲，现场那个市集很好买，很好买。
0: 没有，就是好，没有做机会，那就
1: 又买的
0: 啦。
1: 对啊，又买的，跟我一样啊。
0: 对，没错。姐姐讲的没错哈，增加这个
1: 刺激。

0: 刺激一下，对对对对对，刺激消费，
1: 没错。
0: 因为他都知道我每次都是那个秀英姐帮我买一下，帮我买一下。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没有做的话，没有做到的话哈，我们现场有非常多。好，那个市集非常的多，对不对？
1: 一些在地的艺术家啦，吼，还有一些工坊，我们在市集里面也都有摆，吼。
0: 嗯，是哦，我们也让那个秀玲主任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后续的部分呢，哪里可以查询？还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哦，好，那后面我建议就是说还是一样齁，就是说还是建议朋友们来除了看我们线上范心游茂林之外齁，你们也可以安排就是说来到这里不是纯粹只有赏樱齁，那也可以当作这个很适合安排一个一日游的一个山林文化的一个小旅行，那我们可以顺便规划这个吃喝玩乐，比如说来到这边早上可以先抵达我们这个里纳里游客中心之后我们可以参加这个猛禽的一个定点的解说然后呢我们再来前往这个瞭望台来赏樱，那中午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我们里纳里部落呢周边、
0: 嗯、
1: 对用餐在地餐饮啊，特色料理。那下午呢，又再回来我们这边里纳里游客中心呢，有这个生态文化的导览，还有市集还有这个还有一些 DIY 哦。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其实都还可以到我们里纳里附近周边，我们其他像雾台这边也可以，或者是直接杀到我们茂林地区那边再去看哦。希望说这个来到这里希望不是说半天的那种快闪活动，那我们希望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山林的一个旅行让大家来到这里都能够带着满满的美好的一个回忆所以还是建议出发前先行查询我们最新的一个资讯，而且尤其是店家有没有在那一天刚好公休啦、嗯、或是什么行程啊刚好又你本来想去吃它的特色东西啊，刚好他那一天，对，所以可能有时候还是要请大家就先行做这些
0: 功课
1: 资料的一个对功课。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何秀玲我们的主任南区主任也是我们的公主，下次一定要找他呢好的唱情歌给大家哟。那我们就相约在带我去赏樱买东西去哦。
1: OK。
0: 嗯，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好，我们要唱。

0: 谁。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创新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

0: 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第二小时我们要回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那么我们待会有我们的保护志工朱芳怡，芳怡姐呢，其实我们也都让她变成是老师哦，这是一个心灵辅导哦，让这些新生人以及被害家属跟被害人哦，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些被迫勇敢因爱而生的守护。那么从这个悲伤中陪伴这些新生人重新出发，让每一个受伤的家庭呢都可以找到一个照亮前方的灯，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这一次他们是以一个因佛遨游淘气中秋，让他们在人生很难预料的突然发生的一些这些事故，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犯罪事件，就可能就会让一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瞬间呢，哦天哪，就是来了一个突然陷入悲伤，而且是来不及悲伤，是极具恐惧极具彷徨，然后当他是发生在挚爱的家人受到的伤害，甚至永远离开，所以留下的家属呢就必须要去面对心里难以的这个痛。我觉得处理一些不管是在司法程序、经济压力、生活重建，你可以看到甚至如果说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正在成长的孩子，这些照顾的问题，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只是法律的这些协助，我觉得就是一双愿意伸出的双手哦，愿意去倾听的耳朵，还有一句很温柔坚定的话，就是不要担心，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还有我们。好，那当然今天呢邀请到这位呢也是长期陪伴这些新生人甚至我们的被害家属被害人的一位这我们觉得他真的很棒，我们的朱芳怡，相信大家对于芳怡的老师芳怡姐姐芳怡这个我们的保护志工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真的想要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这些生活周遭如何的相处，以及呢最近他也出了一本书哦，好，即将问世，也要来特别的介绍。好，我们待会来就回到我们的现场。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对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朱芳怡，我们的保护志工，我们的芳怡老师，我们的芳怡姐姐哦，我们相信大家对她不会不熟悉，大家知道她做了非常多的好事，而且一路的陪伴之外。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以这个音符遨游淘气在中秋节的陪伴。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也讲到了，今天邀请到由这个芳怡老师呢，长期投入我们犯罪被害保工作之外，陪伴这些家庭走过他们最艰难的时刻，从这个中秋节带着他们捏捏桃、听听音乐，用了14年多的志工服务累积出来的真实故事。他看见的伤痛呢，也看见见了人跟人之间最珍贵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期待的，就是芳怡老师即将推出的新书叫《被迫的勇敢》。我希望把这些多年来哦陪伴的经验跟被害家庭面临的困境，还有如何去寻求协助的一些重要资讯，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这一次希望他能够也更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更多的期盼。所以不是只是谈我们的中秋活动，而是要透过老师的故事了解说，当不幸发生的时候呢，谁能够伸出这双手，而且呢，被害的家属可以获得这些协助，我们怎么成为他们的力量。好，所以我们大家把这个力量温暖分享出去，让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说，哇，是个伤痛或者是没有办法立刻消失，至少我们有人可以陪伴，有人可以重新出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赶快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分会朱芳怡保护之光我们的芳怡老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的，
2: 我是朱芳怡。
1: 当然了，这一次我还说芳怡老师补一下你这个即将要问世的这本新书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犯罪被害人跟家属，我们后来把它称为这个心事人之外，就是一般我们常在听到遭逢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这个事件之后，需要人家的陪伴，以及怎么样来后续的修复，包含了家庭的修复，甚至在法庭上面的、司法上面的辅助等等。其实还有就是每逢佳节哦，都是会让大家很感伤的时候，我们会去办一些让他们可以去互相的依赖，以及呢互相的走出户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佳节活动也非常的有意义哦。一般的节日来讲，可能对于团圆很重要，可是对于他们来讲的团圆又有不一样的意义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芳怡老师？
2: 对，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哈。那中秋节这个节日，对一般来说月圆人团圆，可是对家属来说，往往因为这年节会是他们触景伤情、更显得孤单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会选在这个时候带大家出走走，就希望说，在这个两天一夜的活动里面呢，透过那个团体支持的一个力量，陪伴他们那个填补心灵的那个空缺，然后让他们能够舒缓身心，也是离开日常的一些环境啊，接近自然，然后有一个喘息、舒压、疗愈的一个机会，啊，那就是在体验当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啦。
1: 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哦，我们透过了两天一夜，对不对？来带他们如何的去舒缓这些身心压力，以及呢，我觉得透过两天一夜的关怀活动，可以让他们暂时离开一些熟悉的地方，你那种感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就我们因为其实家属报名，其实我们就是很希望，其实要邀约他们出来走出来，真的其实是不容易啊。那当然就是借由很多的志工去跟他们说明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其实协会在两天一夜里面，我们的内容其实蛮丰富的。我们 一开始从一早我们就会帮他们准备营养早餐，
1: 嗯，
2: 然后让他们在车上可以慢慢就是用餐，然后我们再带他们到苗栗的，这次的安排就是说到苗栗的七里乡玫瑰森林。那我们希望说那个因为它里面的场景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希望说家属可以在那边留下很多美丽的美照，像网美照这样。就因为没想到说那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采购点，所以我们家属反而到那边非常舒压的，大家就开始大包小包的采购，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很就是看到他们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很欢乐的啦。
1: 嗯，
2: 那个我们觉得说我们那个陪伴的过程是很有价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当然到了下午我们就是到华陶窑那边去，透过那个导览啊，我们就知道说烧陶的一个过程，然后进行 DIY 的捏陶的体验。
1: 嗯，
2: 对啊，
1: 我觉得这很重要了。对啊，至少让他们觉得开心，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至少呢，就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讲，他们可以打开视野，然后可以在手作里面呢可以来去体验。好，就是说他们可能曾经看过电视啦，或者曾经做过啦，可是现在做出来的感觉意义不一样。然后一直到晚上我们还带他们去这个台中歌剧院去聆听这样的一个感恩音乐会，我想在这个重新感受到其实生活是美好的哦，愿意放下每个心中的一个负担，先把它放到一旁，听到的都是笑声跟一趟很珍贵的活动。我觉得音乐跟特殊的活动，我觉得倒是可以把它做一个结合。而且这一行大概有60多个人嘛，对不对？
2: 对，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华陶窑那边呢，其实因为还有一个中午我们会吃那个所谓的割稻，
1: 嗯，
2: 比方说
1: 挂掉
2: 然后因为它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嘛，
1: 嗯，
2: 那而且它做的非常好吃，所以大家那个胃口都大开，你知道吗？很多边讲说我要减肥，结果饭就一直添，
1: 哦，
2: 因为真的很开胃的东西。然后其实大家也很客气，都说哎，我不会，就开始做那个 DIY 嘛。
1: 嗯，
2: 他说啊，我不会做，我不会捏。可是事实上，他们看到大家开始，哎，那种巧手哈，
1: 嗯，
2: 他有，我发现有很多个家属是还是生平第一次做这个东西，但是他捏出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立体，
1: 嗯，
2: 然后非常的漂亮，栩栩如生呐，啊。
1: 嗯，
2: 那我们就很，我就跟他讲说，你真的是被耽误的。
1: 真的艺术
2: 家，
1: 真的，
2: 对，
1: 这是一个鼓励耶。嗯，
2: 是啊，妈妈也很也，她也很惊讶，说自己因为从来没有做过，
1: 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2: 我还特别把它拍下来，因为她捏了一只北极熊，
1: 哇，
2: 真的非常漂亮。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团员就全部围过来，就是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她。
1: 嗯，
2: 然后他当天他就觉得好像有被肯定到，你知道吗？
1: 嗯，
2: 然后当然
1: 朝这个方向也不错啊，对不对？
2: 是是，然后他就也慢慢就跟我聊一下他的案情嘛，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1: 嗯，
2: 因为我们在活动里面事实上就是要让他们舒压，是我们是很少会去提到嘛。那当然家属会乐意提，我们也是会倾听，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他不断的一直肯定跟赞美，就是有感谢协会这一路以来的，
1: 嗯，
2: 因为他们发生事情其实真的是茫然的，
1: 没错，
2: 然后也又更恐慌，因为尤其在国外发生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很快的就及时关怀就抵达了，
1: 嗯，
2: 然后及时关怀就提供他的一个方向，就后面的司法程序我们该怎么走，然后犯罪被害补偿金怎么帮他申请，就是整个是有脉络有系统的跟他说，
1: 嗯，
2: 他们就全家才那时候才安定下来，
1: 没错。
2: 所以饭保是一个真的很强大一个也安定的力量啊。
1: 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都是共同的经历跟往后生活，哦，他们值得去好的回忆哦。而且我觉得也让他们知道说生活除了痛苦失去还是有美好的事物是值得期待。而且在方颖老师这么多年来哦，其实跟个案的印象哦的互动哦，我觉得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可能有些人刚开始拿到陶土可能会说不会做，可是当他开始去 双手去捏的时候，曾经造就了我们大家看到它可能就是一个，哦哇，这个已经是被抵赖很久的一个艺术家，也开启了他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好，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我觉得您这边的存在不是提供服务，而是说在一个很家庭最慌乱的时候，哦，我们怎么给他们方向跟依靠，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再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支持我们这些伙伴志工的力量，就是如何让他们重新拾回笑容。好，我觉得更加可以真心，而且可以更加的看到跟确信，就是说这些陪伴跟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好，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说要来请方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而且我觉得方毅老师的新书哦，我听说这个命名啊，好，这个被迫的勇敢是自己想的吗？还是想要？
2: 啊，对啊，对啊。
1: 我觉得不错诶，我觉得后面的花，我觉得它可以做一个副标识，是让爱不只是停留在感到，而是实际的帮助，因为这是一个初心啊。好，就决定把这14年的服务写成一本书，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方毅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跟这样的一个下定决心。因为写书不难，但是呢要把这些故事串流起来，以及把每一点每一滴，其实大家都是一直在重复中，他可能都会去唤醒跟每一个的一个伤痛。我想要知道，就是让方毅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本书《被迫的勇敢》哦，既然都已经有这本书的书名，好，那也即将问世，您对于这本书以及对于这个保护志工这14年来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想要写这本？
2: 哦，因为我就是在第一线陪伴这些新生家庭嘛，那我当然感触就是说，没有人天生的坚强，所有的勇敢都是在别无退路下是被迫的一种选择啊。那最主要是我因为看到了很多这些被害家庭，他们在发生事件的时候，一开始嘛一定是慌乱，脑筋一片空白啊。说实在，他们根本，而且除了悲伤以外，就是惶恐，然后不知道不知所措，然后很多的焦虑。啊，周遭当然很多亲朋好友会提供很多的意见啊，可是那种多牛马车哈，很容易让他们造成，就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在那个最混乱的时候，甚至会怎么样？会我遇到还有错过的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
1: 因为时间
2: 了，对。你看，我们现在甚至已经拉长到修法到5年了，哈，
1: 对，
2: 还是有人不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权益在哪里，他也根本不知道说有所谓这一种所谓犯罪被害补偿金可以申请。然后再来是我服务的案子里面，甚至有保全证据，那个错过的那个，因为像我们车子的那个行车记录器或上店家，了不起就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会覆盖掉，
1: 他就死掉了，对啊，
2: 对。对，所以他保全证据也错过了，所以一些保护自己自身权益的事情就会错过那个黄金时间呐。那当然，其实我就是很心疼他们这些历程，因为很多求助我们，甚至就病急乱投医，甚至就是后来就掉到所谓的司法黄牛或保险黄牛的二次伤害。
1: 没错，
2: 对对，那
1: 伤害很大。
2: 对对对，因为他会变成说。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车祸案件，好，结果他衍生出很多民事、刑事，在那边告什么诈欺啊、不当得利啊、背信啊，一大堆的案件，就衍生一堆案外案嘛。那家属变成疲于奔命，所以很心疼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在那当然啦，也是很多家属，因为我们这样在聊，他们就说，哎，他们的故事如果可以拿出来，然后对社会有所
1: 提醒大家，
2: 对，然后也可以鼓励到其他被害人有机会可以从
1: 好，这个从哪里呢？当然就是从文字里面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承载许多被害家庭的生命故事，而是希望说把正确的资讯传递到每一个人。 他可能需要的一个心愿。所以民众呢可以关注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一些官网，或者是我们台北分会留意一下我们发布的这些新书讯息，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官方这个网站。好，我觉得就是说新书，而且在这里面因为有很多的资讯呢都是错失了处理的时机。我们甚至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个案都是病急乱投医，然后呢还有一些司法黄牛就变二次伤害。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不是服务的经验记录，而是说我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忙的人在彷徨的时候找到一盏灯。好，那当他看了这本书的时候，他可以更理解被害家庭，他就会少了一点这个所谓的不了解，好，可以多一点的同理，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叫做珍惜。好，因为刚才他们那有时间上的限制，我们再让方怡老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老师，
2: 对，嗯，您看，
1: 是，
2: 那我就说，其实刚才那个书的内容哈，其实我就看到这边，我真的是心疼也痛心呐。就因为家属很多，因为不知道
1: 对
2: 而遭受的一些伤害哈，我觉得因为家属已经本身就遇到很大的
1: 困难了，对呀、啊，
2: 对啊，不应该再遭受这种不应该承受的痛嘛。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本是一个类似急救指南呐、啊，然后把我这十多年来陪伴的一些案件，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就是当意外来临的时候。饭保，我的宗旨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推广饭保这两个字，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
1: 嗯，
2: 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单位啊，我想，因为他第一个是要有犯罪事实嘛，哈，
1: 对，
2: 然后又是达到我们重伤以上的急聚。
1: 嗯，
2: 那确实来到这边，我们服务的个案其实真的是都是很沉重的一个案件，但是就是在他们沉重的过程，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不管在心灵上还是在经济上面，给他们一点点支持的力量，才不会让他们，手忙脚乱，就是不知所措。
1: 嗯，
2: 对对。那其实我们做志工协会，我觉得协会可以说是它就像一盏明灯呐。那我们不过就是把这盏灯提到家属那边那个提灯的人。那办法也像是一把伞呐，就是说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把撑伞的人。陪他一同走过，那我在就是希望把饭保的主要宗旨嘛，就是解决问题嘛，抚平伤痛，还有生活重建，好，能够达到这三个宗旨是我终极的目标。
1: 嗯，是。不过新书预计什么时候出版哦？大家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哦，来掌握一下最新的资讯哦？因为刚才大家都有听到方怡老师把这个传递下去的温暖心意来让大家知道哦，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预计的日期，或者是他可能可以在哪里关注？嗯，
2: 哦，他是会上，就是大概
1: 你预计，
2: 预计在年底。
1: 嗯，
2: 嘿。年底到一月初，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排版当中了。
1: 嗯，大家可以期待。
2: 希望
1: 这是实话了。
2: 对对对，那希望大家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推广啊，让大家知道不要用到，因为毕竟意外跟明天也不知道谁先来，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边服务都会觉得无常好像就是个日常啊。
1: 嗯，
2: 那希望这个有这个资讯就。知道饭保就好像说你知道要报警，我们要打110啊，家暴啦，有一些板毒啊，就是有一些专线的一些单位，
1: 嗯，
2: 那发生的犯罪事情能够知道说，起码上网去搜寻饭保这两个字，然后再去打来，打我们的免费电话，0800005850，这样你打来咨询嘛，你可以先问，然后甚至你可以到各分会的那个饭保的分会去咨询，去了解说

0: 符合我们的案件，那当然不符合是最好嘛，不符合那代表是可能就是状况是在复原当中啊。如果真的是符合，起码你就不会，我们会按尽量做到案件不漏接，就第一时间就可以协助你们去进行，不管是司法的部分还是经济上面的部分，就尽量的去协助。
1: 嗯，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那就希望大家，如果知道办法的，请帮我们大力的宣导，好，不要再让社会只知道更生人，因为更生人毕竟是加害一方嘛。
1: 对。
0: 然后多多了解，多多认识我们新生人，同理我们这一块，多给我们这一个被害家属多一点的同理与支持。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哈、哦、最好最好的一个方便、嗯，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这次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台北分会朱芳宜老师，请大家呢可以特别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说，非常谢谢芳宜老师带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之外，也深刻的了解被迫的勇敢这五个字的背后有多么说不出的悲伤。多么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啊！好，这些困难中呢，还是要努力的活下去。那么也透过他们这一次的音符遨游淘气中秋的活动，看到了捏陶，好，看到了共同的感动，这是一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一次呢，大家很期待哦，这本书的这个一问世呢，我们就赶快来在节目赶快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哦，来看看朱芳宜老师的这本书，也非常谢谢芳宜老师，我们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

0: 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跟玉轩两个一直在点头，这是周旭的歌曲，周族的周，好吗？周旭啊，云端假期，心情呢就有如这首歌一样，让自己在云端里面很开心哦。来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好的，当然呢说到了又有30秒，入秋入秋就是泡汤的好天气呀、啊、哇，双十过后再来一个连假是什么？来考考玉轩。光复啊，你要去哪里？

0: 还是要去云端。好，当然呢，最近的假期很多的，还有人大家会开始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还有的没有休假的假期呢，其实可以让自己放轻松。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一次的来到先带大家看看问到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在金山万里呢，这个温泉季正式开始咯。那么当然呢，这一次我们会从10月25号、10月31号、11月7号、11月14下午的2点到4点半。好，在入住金山万里配合的温泉饭店，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呢，每一次涵盖了有温泉美食手作导览。好，这个呢是这一次的加码。那么包含了还可以自己去做这个甘薯芋圆哦，独一无二的温泉之旅。那多项的这个体验呢，由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还有金山万里在地有12家的合作的旅馆业者携手的满额抽奖。所以呢，这一次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哦，大家只要配合呢，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官网，我们都要把每一家号都秀出来。那么当然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你只要单笔消费5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那包含了住宿泡汤啦，得奖会是在明年116年的3月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的网站来做公布哦。那么详细的包含了如何的这个做 DIY 的报名啦，如何的订房，还可以加上我们现场的这一次的国旅优惠，还有包含了县市政府的优惠加进去，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 DIY 的体验哦，都是免费，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可以直接上北观的官网或者是幸福北海岸。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云西拉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关子岭温泉美食节了。那么这一次的泡泥汤、吃美食、夜间采街、千人品尝，好，这样的庆典真的非常的好玩，从早到晚。好，让大家呢从白天呢疯狂到晚上，晚上还可以把整个身上呢涂满了泥浆，哇哦！当你去除过后，你心态哈、包含了皮肤，跟那咕噜咕噜，还有碰皮碰皮的哦哈。那今年的关子岭的业绩哦，是在10月24号到11月22号，其中呢24、25跟11月7号、8号有这个主题周。好，主题抽呢包含了有这个串联千人品尝、夜间采街、主题市集、趣味闯关，还有这一次呢还有包含了呢10月24号当天还有香菇脆笋汤下午2点免费开放。好，11月7号呢是香菇蛋加咖啡，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分两个梯次发送。那每一场名额是200名，好，名额请大家把握。好，领取呢好，然后大家好可以来指定的时间呢到我们现场去。那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关子岭，好，然后一起参与，住上一晚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夜祭。好，夜祭一场不一样的这个温泉小镇的一个氛围。那千人品尝再加上呢我们刚才讲的业绩，好，已经开放报名了，而且我们还送大家日式浴衣组总共30名，好，然后日式提灯组50名，好，或者是你自己准备也可以，好，那另外呢采煎的同时哦，终点站哦还可以领日式礼包，好，里面有提袋、双全抵用券500元、拔乐西洞，还有就是冷感巾、日式提灯，好，到报到处领取日式提灯就可以全程参与我们的采街游行，然后终点就可以兑换这个双全抵用券，每个人一张哈，这个是有限的。那因为它还有一个报名的部分哈，那因为它是温泉美食，它这一次还做了一桌在地的美食，好，一桌好，就是等于是说，你还另外还有加码，就是2026的台南购物节，好，到明年的3月15号，所以你吃美食、泡好汤、享受好时光。登录你的发票就有百万电动车， 3C 实用家电饭店住宿券，哈，太棒了。报名的网址业绩巡行，好，他有他专属的千人品尝早鸟的名额，好，在台南市的观光旅游局，或者呢你直接上他们的 FB 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希腊雅管理处，好，我们都有同步的发这个网址在上面，让大家赶快点进去报名，因为我们是名额有限，好，谁的手机哈，那个手点的比较快，要赶快。像我昨天呢，我竟然忘记了，我下礼拜要去，那个菱角节，然后我订了火车票，我手很快，对不对？但是我忘了去取票。啊，天哪！哇，真的是有保佑。问阿基无波比，阿基无波比，真的吗？母娘有保佑哦！重新订，本来没有哎，突然跳出来，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立马呢，赶快付钱。对，哦，突然就惨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好，关心一下天气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来来来，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大家，各地的天气齁都多云到期，到礼拜三哦，有封面来咯。那么台东沿海恒春半岛有长浪哦，所以呢海边生活的朋友或者是活动的朋友要注意，中部云嘉南的空气齁还有马祖金门都是橘色，提醒大家。那么气象署也特别提醒，早晚温差齁大概都是10度左右。周三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礼拜四呢北部东北部地区都会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山区都有局部性的阵雨，然后大台北呢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到礼拜五又减弱了，礼拜五礼拜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哟。好，马上又带大家来到了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开始呢，我都会在云嘉南出没哟。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你的耳朵照出来，照出来哦，拿起手机赶快点下去，点下去，跟着云嘉南好好玩，行动旅服一起黄人寻人去。那什么叫黄人啊？哦，好，你知道吗？哎，看到我们的有这个小黄人啊，就是我们的行动旅服的服务人员啦，带你呢可以看美景、玩乐趣，还可以找美食哦。其实这个时节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盐田夕阳彩绘秘境，哇，也是候鸟的天堂，好吃好玩又好拍。大家来到云嘉南，如果看到我们这些黄色背心的志工老师，千万不要擦身而过，他是你的贵人，他是你的小黄人。好的，当然今年的秋天呢，一路盐田彩绘海线赏鸟吃在地拍美照看夕阳。首先行动旅服我们升级呀、啊，好，我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我们的瑞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哇，我们的行动旅服升级耶，而且为什么来到云嘉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黄色背心的志工老师啊，哇，而且是有特训过的哦，而且是非常专业、非常温暖的哦，真的就是热情啊。啊，所以大家要赶快主动，赶快借耳朵给瑶瑶请教一下我们科长了。
2: 没错，我们这个小黄人就是穿着黄色的背心，就是我们提供行动旅服的这个服务。

0: 好玩、好吃、好拍的这个景点之外，那也会提供一些小小的服务，比如说免费的 WiFi 啦，简单的外语的导览的资源啦，行动电源等等哦，都是非常的方便哦。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哦就一定要看看哦，而且我们很主动的很主动的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行动旅服到底有哪一些贴心服务哦，不是只是旧梦之类哦，是真的在旅途中可以用到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除了这个问路的基本功能之外，就是刚刚所说的啊一些小小的需求啊，像是免费的 WiFi 热点，你可能如果网络的流量不足或者是讯号不好，我们有免费的 WiFi 的热点提供，然后查找地图啦，寻找附近好吃的餐厅啦，拍照啦，传相片等等，都能够提供这些服务哦。然后外语的需求也不用担心哦，像外籍旅客有一些语言沟通的部分的话，我们自动老师也会一些简单的外英文可以来协助大家。
1: 其实啊大家只要知道齁，常常齁会看到齁这个比手画脚啊，到最后什么都通了啦，你放心齁，真的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齁，我们现在啊要带大家秋天来就一定要来我们的盐香县，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海线最重要的一条线路就是漫游盐香县啊，盐的话是海盐的盐，可以慢慢的走进我们的盐田，看看我们的夕阳，从我们的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开始，沿着多元自行车道细沿段啊，这条的路线里面走进来啊，可以经过盐田湿地，最后到达我们的泰安宫、新安宫，还有我们金斋角瓦盘盐田啊。那当然当中还会经过一个著名的景点啊，水晶教堂等等，也都是非常好拍好玩的地方哦。
1: 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齁、哦、所以希望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像我们的还有一个这个豪美彩绘线啊，齁、哦、这个就很适合大家，因为爱拍我公哇齁、哦、然后呢大家很会去挖我那个齁、哦、那个
0: 照摇摇摇，
1: 对，哎真的很厉害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包含了那个谢长明啊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逼写说那个跟他们在，因为他要回来了，然后他就讲说诶大家可以再去拍一下，好，慢拍慢拍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找一下哈，
0: 没错、那个、
1: 对对对，我更美了，谢谢。
0: 豪美彩绘线的话就是在我们嘉义布袋的豪美里我们从豪美船屋、豪美农渔产，然后
1: 还可以吃，对不对？还可以做，
0: 对
1: 对,
0: 对, 对，里面可以有一些餐饮啊，提供的服务哈、啊，都蛮不错的。然后旁边的豪美里的这个村落里面呢，墙壁上都有3D 的彩绘，包含的海底宫殿啦、啊、人鱼秘境啦、啊、捷克与魔咒啦、啊、奇幻世界等等等等，
1: 真
0: 的，这些都是在我们豪美彩绘线可以看到的。
1: 而这时节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哦，这个去像我们在豪美里这个周边呢，还有一些这种宗教文化，对不对？好，大家还可以去走庙一下，我觉得还不
0: 错，
1: 对吧？
0: 对，没错，没错，就是对，像我们新安宫啊，好，泰安宫，这些都是我们在地海线的这个传统信仰，再加上盐啊、这个。阎王庙啊，
1: 对，
0: 是
1: 他们
0: 有海盐的盐，
1: 对，它是海盐的盐哦，对对对，阎王庙哦，
0: 对对，非常有特色。
1: 孙先想请教一下说现在候鸟多吗？
0: 哦，现在候鸟超级多了，开始已经出现了，从10月开始我们迎嘉南从10月开始到明年的隔一年的3月啊，就是我们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个赏鸟的季节。那我们这个赏鸟的路线啊，一样有我们行动旅服来提供服务哦，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每周的六跟日，也就是假日的时候，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呢2点半到4点半，从我们的台南七股游客中心出发，串联成功营的体验馆，再到观海楼等这条的路线啊，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行动旅服的孙悟空老师穿梭在当中呢，你可以看到的海岸啊、湿地啦，这些都是候鸟重要的栖息的环境。那建议大家如果来这边赏鸟的话，要保持安静，然后 不要大声的宣

0: 话，也不要尝试的去追逐鸟啊，惊扰到鸟群，
1: 不要吓到它们。嗯，
0: 对，这个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大家要好好的爱惜它们。
1: 嗯，真的真的齁、哦、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护它齁、哦、它就不见了，它就跑掉了齁、哦、请大家这个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赏鸟有搭配我们这个志工哦，他都会在旁边解说齁、哦、就好不懂的话可以好好的听。而且很多人很关心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美食玩法啊吃什么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们来这边渔家南馆绝对不能够错过我们滨海的一些美食哦。那主要就是我们的海产啊渔产，然后在北门七股这边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景点，再加上在地美食的游览。那这处啊旁边就是会有一些著名的这个海鲜的餐厅啊，比如说在北门有盐香啊餐厅，那澳美里的话有我们的好美农渔产啊，这些都是非常棒的行程了、哦、那这个真的是走入了在地的生活。那可以直接询问我们的穿着黄色背心的行动旅途志工，他一定会告诉你们满满的这个推荐的好店。
1: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而且哦，这一次我们行动旅服还可以填问卷呢，好坑！
0: 当然，当然，我们来这个行动旅服的话，来只要完成了相关的问卷的填写啊，我们就一定会送一个精美的小礼物。那我们来到了在地啊，就是看看景点，吃吃著名的在地特色的农渔产跟店家的活动啊，有些互相的活动，可以就问一下我们行动旅服，哎，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店家的优惠啦，或者有什么隐藏版的好康啊？我们这些志工老师们都会非常的熟练，告诉你们哪边好玩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他说怎么样来去填那问卷，是要到那个旅服中心，是每一个都有吗？
0: 哦，只要在我们这个行动旅服，也就是在外面哈、哦，就是刚刚所说的，例如像是这个盐香县啊，或者是这个好美的这个彩绘县，在这个路途的过程中，只要看到黄色的穿着黄色背心的志工老师，就可以跟他询问，那他就会提供问卷给您做填写，哦，不一定要进入我们游客中心，因为我们这一个就是行动版的游客服务中心。
1: 嗯，所以请大家赶快要把握时间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不要说我没有那个没有告诉你，然后你就不知道。他说，请问一下，他有限定时间吗？
0: 像刚刚所谓的这个赏鸟的时间哈、啊，赏鸟的这个路线的话，它就有限定在六日早上9:30到11:30。那下午的话是2:30到4:30。
1: 哦，他有时间了。他说，这个是朱先说一定会有人在那嘛，对吧？
0: 对，那就是我们可以来特别来找寻，比如说刚刚所说的北门盐香县的话，就是在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到金寨礁瓦盘盐田的这一条自行车道上，啊，那我们这个人员就会在这边做巡回。那好美里也是，在好美里的话，就是在那个山地彩绘村以及这个好美船屋这边啊，也会在这边做传说。那在七股的赏鸟线的话，就是从七股游客中心啊，成功岩展示馆，然后到光海楼，这边来做传说。
1: 所以呢，请大家就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慢慢吃、慢慢好玩，对不对？而且呢，不要忘记喽，我们是只有周六周日哦，真的真的哦，我们要再次讲，漫游盐香、好美里，就是好美彩绘线、赏鹿路线，都在我们的 FB 哈、哦。我们都把它贴得非常的清楚。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瑞宏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好，欢迎大家来渔家南滨海游戏区来做游玩。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旅客的服务，在我们刚刚所说的三条路线上面，提供了行动旅服志工来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包含了免费的 WiFi 热点，然后必玩景点的推荐、私房的玩法。

0: 还有一些餐厅的介绍、外语的支援跟行动电源的即刻救援。
1: 嗯，
0: 之外呢，还会有填问卷拿好康的隐藏福利，这些都是我们提供给游客最好的这个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这边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1: 嗯，真的要 happy， 要开心，要吃得放心、安全，然后还可以打包，好、哦，这才是重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洪瑞洪科长。我们就要让瑞洪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来，让我们呢这一次好吃好玩好拍，就在我们的秋游云嘉南，相约在云嘉南见哦。
0: 欢迎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哟。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我总觉得这个丽妍这个麦克风跟嘉玉两个人声音都特别大。
2: 对，没有错。
1: 因素何在我不知道。
2: 没有，就是这个这个 channel 啊，这个轨道的音量可能是比较大一点。
1: 真的、
2: 哦、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的音量拉低。
3: 还是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他。
2: 没关系，
1: 跟麦克风大概没关系，
2: 不要搞乱。
1: 不要弄乱、哎、因为线你看
2: 我们把音量、哦、你的音量拉低一点就可以了。
3: 也是可以、
2: 来麻烦你再一遍。
1: 听众朋
2: 友、
3: Bonjour Salut tout le monde、
1: 这是法文。
3: 对，这是法文，也是嗨大家好的意思啦。
1: 是
3: 找大家不同的。
1: 我说、这个500 Bobby、
2: 哎、
1: 听得懂吗？
3: 有拜拜、
2: 啊、
3: 有保佑，
1: 有保佑，
2: 烧香拜拜啊、
1: 对，
2: 当然有保佑、啊、
3: 昨天去走庙了吗？
1: 对，几乎每个礼拜天、只要那个淑华跟恩柱、然后跟他儿子 Richard 来接我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会陪我。我现在都没人陪，虽然 Mindy 回来，但是呢除了 Mindy 以外其他都没有人理我。
2: 秋华姐你是神佛陪你神佛在你的身旁。
1: 我讲给你笑，给大家笑、我还叫没人陪，这么多听众陪你啊，还要怎么样？自己骂自己一下、我说昨天上个礼拜我们到了关渡宫、然后呢这个礼拜呢不对，上个礼拜我们来拜这个城隍庙。对对对，
2: 这个是省城隍庙。这个城隍庙的位阶高哦，
1: 很高
2: 哦。各地都有城隍庙嘛。
1: 对，
2: 但是唯一一间就是在我们电台旁边，
1: 就是
2: 武昌街的省城隍庙。
3: 省城隍庙，
1: 省，属于是省的。
2: 从清朝到现在
1: 哦，真的？
2: 对，
1: 那建筑物都没有改变？
2: 有啦，一定有翻修过嘛。
1: 真的？
2: 但是它开机到现在好像应该是，
1: 难怪
2: 有没有200年
1: 香火会那么的旺
2: 啊。对对对，香火非常旺。
1: 同一天本来还要到哪里你知道，到228公园里面的土地公庙。
2: 对，里面好像有一个小土地公庙。
1: 对，我就想去拜你知道吗、结果那天来不及了、要去吃东西，肚子饿。所以呢我说没关系、下个礼拜、那所以我们昨天
2: 就去了，
1: 就往土地公那边去拜拜了。
2: 刚好好像昨天是初二嘛，对不 对
1: 是吗？
2: 好像啊，
1: 我没注意是初二。我真的没注意农历，我比较没有去记。
2: 有，昨天农历是初二。九月初二，那你这个时间赶得真巧。
1: 我真的不知道啊，真的实在是太棒了。好，我说500 Bobby、
2: 当然
1: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股票。
2: 还是忍不住，对不对？
1: 对，忍不住是因为我为基金会买了那个 ETF
2: 啊哈，
1: 但是呢它慢慢一直在涨
2: 啊，
1: 然后呢再过一个礼拜它要除息了。那每次除息它都会填息，你知道吧？
2: 对啊对啊。
1: 所以呢我心里想说，那我不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进去一下下。今天刚好一开盘没多久就少许有跌一点点，我赶快就进去了。结果来到电台才看收盘。一看收盘，
2: 高兴，
1: 赚了他们6万块啊！
2: 哎呦，
1: 好开心哦！
2: 还没有捐进去基金会吗？现在
1: 没有，还没
2: 啊，
1: 手续还没办好。
2: 所以说手续办好就可以捐进去了。
1: 对，要等那个会计师那边哦，跟营业员通电话，该怎么样办手续才能够为我们这个基金会开个户，然后才要从我本人的 名字
2: 转到基金会
1: 里面
2: 啊，了解了，以后涨的话都是跟基金会有关了，
1: 对，
2: 跟你没有关了，
1: 对，但是我自己要捐的已经买好了嘛，
2: 是
1: 已经就已经赚钱了，已经赚钱了哈，好，我今天忍不住自己买个一点点上来啊，当我的车马费，所以呢就进去买了。好了，结果没想到，这我是冲着他要除夕了，所以呢，每次我看他都有填席，所以呢，我就进去买了。过两天他就要除夕了，所以我赚那么一点点也开心，
2: 开心，当然开心嘛，
1: 真的，只要有赚就很开心。
2: 是是是，好事好事。
1: 好，今天也有每日一物哦，听众朋友，赶快进去看一下，这个我很想把它进来送给听众朋友当年终的这个。活动的礼物，但是成本太高了，谈不下来。要跟他讲说要买多也没有用。
2: 哦，谈不下来。
1: 谈不下来。我试着看看，看的价钱知道实在是不是我们送得起的。但是呢，我心里想说，我居然是用像批发一样跟你买的话，应该价钱会不一样。结果呢，不行，不行。就是很硬就对了，一点都不能减少，所以我就放弃。既然放弃，哎呦，我想要自己拿来用，但是呢，我真的我拿到现在拿的这个包包，我觉得很好用，因为我今天要当每日一物，这个是属于比较衣服配合一下，但是呢，我这个呢是随便怎么穿都可以啊，因为里面有五六个位置可以放东西。我可以分类放，好棒哦，真的棒呆了，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就好了，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拿来当每日一物，听众朋友赶快进去看一下 好不好，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包包，
2: 是是是，这是听众朋友的福利啊。
1: 对，今天的每日一物是包包，好，进去看。
2: 好，
1: 来先听第一首歌曲。
3: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很特别，这是一首我觉得 AI 技术又更加纯熟的歌曲。它是致敬猫王的一首歌。我刚在听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猫王自己唱的，可是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资讯，后来就发现哦，这首歌是一个创作者，对，他为了致敬 AI 所唱的，叫做 Come Back to Me Tonight， 就是今晚回到我身边吧。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也真的会联想到猫王，还有他的另外一首歌，就是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2: 好 ，OK。
1: 我特别喜欢他。
2: 对，没有错，
1: 真的好。
2: 秋华姐常放他的歌。
1: 对对对。

0: 喜欢，
1: 嗯，
0: 不管是快的歌或者是慢的歌，
1: 都
0: 猫王的歌我都好喜欢。好，听众朋友，我赶快报告一下，我真的没想到这么严重哦，嗯，因为有人传给我，就是说啊，新冠又来了，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荣总的医生哦，叫大家不能够出门不戴口罩哦，
1: 嗯，
0: 不可以哦，好，
1: 嗯
0: 哦，但是我警觉心很高，
1: 嗯，
0: 所以赶快就去啊，在拿那个什么我们这个负离子来戴，
1: 嗯，
0: 好，那没想到我的负离子这个怎么讲啊，
1: 嗯，净化器
0: 有一点点怎么讲故障，已经戴太久了，
1: 哦，
0: 那我把人家弄到
1: 什么
0: 弄到水，对对对，啊，就有一点故障，
1: 所以今天
0: 所以马上要买新的，
1: 换了一个颜色，
0: 哦，嗯，对对对，
2: 今天是黑
1: 白
2: 配，
0: 黑白配哈，啊，今天是黑的啊，那两天是白的哈，哦，
1: 嗯，
0: 好，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新冠真的来了。我不晓得说这么严重，我周围的朋友得到，嗯，很恐怖，欸，所以我真的是在自己真的很欣慰，敲三下。为什么你知道吗？干女儿回来，
1: 嗯嗯，
0: 就是那个张树林的女儿，
1: 是
0: 两个都回来，
1: 嗯，
0: 就因为中秋节回来。好了，要回去的时候也给我打电话。那回去前两天，我也请他们吃饭。好，所以呢，好，我请他们吃饭，妈妈跟平平来，姐姐没有来，
1: 嗯，
0: 姐姐说她在作业，因为她的工作是全世界的，
1: 啊，
0: 她的工作是用电脑，然后要跟全世界的厂商联络，
1: 啊，
0: 所以她没来，很忙。好了，那一天我们吃的是鼎泰丰，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你想想看，我是坐在那个张树林的正对面，哦，我坐在他的对面，
1: 嗯，
0: 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他到底听说这次的新冠呢，他会隐藏在你的体内，大概会有到三天到四天的时间。
1: 潜伏期。
0: 潜伏期。所以呢，到底他到底是他是跟我见面吃饭的，隔两天，
1: 嗯，
0: 女儿回去之后，他开始发烧，人不舒服，
1: 哦，
0: 到现在哦还在咳嗽，
1: 还在咳。
0: 我好久没跟他联络了嘛，啊，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赖给我，告诉我说，秋华姐要特别注意哦，现在新冠又流行了，我无形当中去得到了，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结果打电话给他，啊，说是平平跟他大女儿跟小女儿回去之后，隔两天他就开始发烧、咳嗽、不舒服，
1: 嗯，
0: 隔了再过几天他才去验。才知道原来是他得的。
1: 那他女儿呢？
0: 你没事，
1: 没事啊，哦。OK。
0: 那我跟他坐对面，我也 OK， 没事。
1: 是，
0: 所以我赶快敲三下。
1: 你有神功护体啊？
2: 嗯，
0: 对，
1: 这个
0: 带了这个
1: 负离子净化器，啊，
0: 净化器就一直带在身上，
1: 哦。
0: 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忽视啊，哦！
1: 是，
0: 所以口罩出门一定要戴。
1: 要啊！
0: 哦，本来我没有。

0: 要去进这样的东西，
1: 是
0: 已经有送过了嘛？
1: 送过了，
0: 所以没有想要再进。
1: 哎，但是话不能这么说，邱小姐。
0: 嗯，现在
1: 那个时候送是多久以前？然后现在送的话，我觉得很多，尤其 FM 的听众朋友，可能当时没有得到过。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吗？我就记得了。多久以前送的？
1: 我们这个节目这个频道开播是一年多了嘛？
0: 不止吧？不止啊？
1: 不止啊？
0: 啊，当然不止啊。
1: 是吗？
0: 嗯，不止啊。
1: 啊，
0: 然后
1: 我的日子过得特别慢
0: 啊。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人还打电话进来问
1: 啊，
0: 跟宇飞在上班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进来问说，你们年底活动会不会进那个
1: 负离子、
0: 那个、负离子净化器会不会？有在问这个问题、
1: 哎、
0: 所以呢我在思考赶快来找、哦、因为我现在带这个呢是没有那么的完美，我要找更完美的、
1: 哦、
0: 虽然这是一个水滴型的、哦、很好看，但是我要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1: 更好的、
0: 哦、对对对、
1: 哦、好那大家期待吧、okay、好不好、
2: 嗯
1: 哎、
0: 我在找还没有找到
1: 对、
0: 哦、
1: 但是讲到这个新冠、哦
0: 嗯、
1: 提醒大家现在是流感的季节，也是新冠的季节。
0: 对，
1: 那大家可能还没有打疫苗的，嗯、那
0: 尤其
1: 身体比较弱的啊，还有长辈们可以掌握这个机会了，嗯、好吧？好，提醒大家，这个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2: 嗯，第一重
1: 要。如果说你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我觉得并不公平。
2: 嗯，
1: 我们要善待自己。
2: 对，
1: 刚刚你放的那首歌，邱华姐选的这首歌啊，
2: 嗯，
1: 很好听，
2: 是
1: 叫做《Come Back to Me Tonight》。
0: 没错，
1: 今天晚上回到我身边吧。
2: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会不会飘来了？飘来也不错啊，也是你的亲人呢、啊，你爱的人呢、啊
2: 嗯，
1: 有一个人呢、啊，他等他的爱人呢、啊，
0: 拜托用飘来的，很恐怖。
1: 等了15年，
0: 真的，
1: 15年。你看他的这个，我们讲说他执着吗？我们讲说他真的深爱他的另一半吗？
0: 是吗？
1: 这个人呢、啊，他是一个日本人。
0: 哦，
1: 这个日本人呢、啊，他在15年前，他送他妻子去上班。
0: 嗯，
1: 然后上班以后呢，在车上讨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讲好了吃什么，很高兴了，这是很幸福的一对夫妻了啊。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男一女。结果呢？发生了严重的灾害，15年前，大家立刻就想到日本的311大地震，
2: 哎呀，
1: 然后引发了大海啸。这个大海啸呢，夺走了大概10几万人的生命啊，
2: 嗯、
1: 非常可怕啊。他太太是其中一个，
0: 哎呀，
1: 本来他太太发生海啸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先生，
0: 嗯，
1: 你现在好吗？嗯，很好，我现在还好啊，但是我想回家。就讲了这句话，电话挂掉了。
2: 嗯、
1: 随后，他的太太就被海啸卷走。
2: 哎呦喂！
1: 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宫城县、
2: 哦，
1: 在日本的东北地方。
2: 对、哦，
1: 海啸很大，然后他是爬上了屋顶，跟其他的同事爬上屋顶。显然，那个地方的屋顶并不像东京大都市一样那么高，
0: 嗯，
1: 可以逃过海啸的侵袭。
0: 嗯，
1: 所以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就纷纷落海，被海啸卷走了，
0: 哎、
1: 至今找不到，找不到。
0: 找不到，
1: 哎，因为你知道那个日本的那个好像是海上什么保安厅吧啊，
2: 嗯，
1: 他们在发生这个大灾难之后的2年之内，都派潜水人员到海里面去搜寻，
2: 嗯哼，
1: 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罹难者，
2: 对，
1: 或是罹难者的相关的物品或纪念物啊，
0: 嗯，
1: 结果呢找回来一些，可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他的太太，然后这个先生呢就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就从灾害发生的2年后开始学潜水，他说：“我去学潜水，我觉得我要潜下去，总有一天，或许我能见到他。”
0: 哎呀，
1: 是不是令人有一点鼻酸？
2: 就是很凄美的感觉。
1: 这个先生呢，他的名字叫高松康雄。15年前，他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大概50多岁吧，算壮年了。
2: 嗯，嗯壮年。
1: 潜了15年，到今天他已经60几岁了。
2: 嗯，
1: 他还在潜。
2: 哇！
1: 所以说呢，大概每一个礼拜一次。
0: 嗯，
1: 他会从宫城县的一个小渔港叫女川港，
0: 是
1: 港口坐一个小船出去，开几公里到外海去，到他太太可能遇难或失踪的那片海域啊，
2: 嗯、
1: 他去潜水。连续15年不间断，他平均大概一个礼拜一次，
2: 嗯、
1: 到目前为止他潜了763次、
0: 哎，
1: 763次，你看
0: 听起来是很凄美的一个
1: 凄美
0: 一个事实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无形当中，在凄美中有带有一点点，真的很棒。这个先生无形当中就变成了一个
2: 很有毅力、
0: 很有毅力的，
2: 真的很有毅力。
0: 潜水，
1: 对
0: 潜水的怎么讲？潜水的高手，
1: 对，
0: 真的
1: 没有错。结果人家就访问他，因为我是看到那个 BBC 他报道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一个外国的媒体来报道这个事情，结果后来很多媒体就开始就是知道这个新闻了嘛，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说他们的爱情好凄美，这个先生怎么那么专情哈、
2: 啊？
1: 所以说他就被访问了，说你恨不恨这片海？他说我不恨啊，我为什么要恨这片海啊？他虽然是带来灾难，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任何时候可能都有灾害来袭，这看你怎么样去因应而已，怎么样去避险。但是呢，我想到的是大海给我们的美好，里面呢有很漂亮的风景啊，珊瑚啊，还有鱼啊，何况它还提供我们人类的一些海鲜呢、这些都是美好的部分。所以这个高松康雄基本上他已经算是照理讲应该走出来了，因为他对这个大海他并没有没有那个恨意，
2: 对，
1: 他完全没有恨，他反而是有一种正念，
0: 是，
1: 所以说呢，有人
0: 可以拍成电影，我觉得很棒。
1: 是没错，所以说有些人就是劝他说，你不要再那么执念了，就像佛教讲的嘛，你要放下这个执念嘛啊。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走出来了，只是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在纪念他的亡妻，他认为说他是在跟他亡妻在某一个地方约会，
0: 是
1: 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够回来，能够碰到。
2: 他们是去海里相见，
1: 是是是，没有错，没有错，
2: 很浪漫，
1: 很浪漫啊。
2: 好，
0: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邓丽君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微风细雨》。哇，这首有好几个人唱，
1: 哎，对，
0: 刘兰希也有唱过，
1: 是是是，
0: 大家来听听看邓丽君唱的，

0: 微风细雨是由这个邓丽君为大家所唱的。哎呀，是不是中秋节大家呢真的是完全没有去控制好哦，可能是拼了命吃月饼，怎么突然那个我们的酵素消得非常好，很不熟悉的客人也来买哦。
1: 是啊，
0: 你知道吧，我真的是很离谱，一买就是六瓶五瓶就这样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真的中秋节吃太多月饼了。
1: 其实啊，大家我们很少做酵素的广告，
0: 对，
1: 但是看到这种成绩啊，我们还是很欣慰。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吗，一个膳食纤维，一个酵素，一个 B 群维他命，这是日本的营养专家告诉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能量最重要的东西。
2: 对的，
1: 当然还有其他的了，那看你自己的需求。
0: 尤其是我们的酵素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们泽野酵素真的是别人没办法跟我们比了，真的。所以说本来都是日本来定的，我们跟着他定，价钱才能够降下来。但是呢，现在日本没有来定了，没有来定，我们变成就可以自己就是除了原来的以外，我们还可以再增加凤梨酵素，
1: 是
0: 好、再增加什么青霉精，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青霉精真的很好用
1: 啊，
0: 它可以预防结石。
1: 嗯，
0: 那我本来就有那个肾脏结石嘛，
1: 是啊，
0: 我最近都 OK 都没有。
1: 哎呀，
0: 啊，你知道，
1: 就靠这个青霉精了。
0: 对，我就是靠它啊，就是因为它喝了以后会让我变瘦，我不能再瘦了啦，
2: 也太瘦了，
0: 我不能再瘦了，所以呢，维持不要有石头跑出来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我暂时不要喝那么多，就这样子。有时候是，真的是想喝，你知道吗？加在一点点的低温的开水，把它少许
1: 和开
0: ，然后要一点点这样喝，一点点这样喝，真的好享受的感觉呀、好喜欢。突然怎么会？泽野酵素卖得这么好，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为了想要减肥买的，还是为了要让你的肠道达到健康而买的？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
2: 我觉得都有。
1: 对，因为现在大肠还有包括我们的小肠的健康，
2: 对，
1: 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跟脑啊，叫做脑肠轴，还有叫做肠脑轴的都有了啊，但是它是联动的，它叫做第二大脑。
0: 对，第二大脑。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让我们的泽野酵素会让你体质变成酸碱平衡，
1: 是的，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酸性的体质就容易有问题了哈、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卖的太便宜了。同样的 size， 我们卖1680，不要讲太远了，你就到那个大巨蛋旁边的松烟大概二楼还三楼，我看过好几次了。
1: 哦，
0: 同样的 size 卖两千。我记得是2200还2300，同样的 size 哦。那为什么会在大陆工作，不是工作做生意之后，然后就真的就大陆的太太，娶了大陆太太就住在大陆，然后变成带妈妈去住，妈妈住不惯，所以变成拜托姐姐来照顾妈妈，姐姐都把她带到把妈妈带到她家去，她有婆婆耶，现在跟婆婆要好的不得了，
1: 是是是，
0: 这个儿子呢就帮他们请的外佣，你知道本来他们家没有外佣、因为他的婆婆还蛮年轻的、就因为这个样子他回来台湾，你知道吧，他姐姐介绍我们的东西给他，介绍我们的那个维生素 B 群，就是我们的优康宁，介绍我们的，他知道他弟弟应酬多了、所以才会介绍给他，叫他吃 B 群一定要吃，
1: 要
0: 叫他说一定要吃那个泽野酵素。
1: 哎，
0: 好了，现在一回来一买都买，真的很多哎、大概是送给他周围的朋友吧，
1: 应该是，
0: 或者是喝酒一起喝酒的朋友
1: 啊，
0: 又是 B 群，又是我们的泽野酵素、一买都二三十瓶这样买，
1: 对，要保养，
0: 对对对，所以
1: 这些预防保养的观念哈、
0: 真的
1: 必须要建立，
0: 是的，
1: 真的，
2: 是的，
0: 打电话哦。
1: 27519911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丽人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内容。你们知道有一种人啊，他们专门在做食品质地调整的研发。
1: 哎呦，
2: 很酷，对不对？为什么
1: 会
2: 这个很好玩？这个是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吞咽困难，或者一些年长者、他们没有办法吃太硬的东西、所以呢就要有这一群专家去专门研究可以让食品的质地产生变化，或者是让它软一点的、让别人可以好吞咽的食物，
1: 就有点像婴儿副食品那样的、
2: 对，类似。

0: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例子是有一位叫郑大清的专家，他就专门在做这个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他前阵子他高龄92岁的妈妈，就是因为发高烧然后住院了，可是虚弱到怎么样，连喝水都会呛。对，结果护理人员就跟他说，诶，你这个你妈妈老人家她一直咳一直呛，没有办法吃东西，这样久了体力会掉很快哦，所以可能要有插鼻胃管的心理准备。
1: 哎呦，吓死了。
0: 嘿，可是呢，他一听到鼻胃管，他就联想到多年前他父亲失智之后，后面自理能力下降，也是插鼻胃管，后来就卧床了。可是他很担心妈妈会走上爸爸的这条后路，所以他就跟护理人员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专门在做食品质地调整的研发，你让我来帮我妈妈改进一下她的饮食方式。然后护理人员就跟他讲说，好，但是你不可以随便乱喂哦，但凡一点水你都要注意，不然会有怎么样吸入性的危险。哇，这个就糟糕了。可是他是专家嘛，所以他非常的讲究哦，他开始去注意，有一些年长者，特别是久病卧床的那一种啊，他们喝水的时候，护理人员或看护可能会加增稠剂，对，就是让水不要那么的稀。嘿，他连这个他都去注意，他就看看护帮他妈妈用的水那个比例增稠剂怎么加。他说原本呢可能是用吃布丁的汤匙，然后加多少的增稠剂，他说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严格的控管，我们拿量杯，然后汤匙再换更小一点的，可能就是像我们吃酵素青霉精的那个小汤匙这样。对，就是要从这么小的地方去注意。果然啊，魔鬼就是藏在细节里面的嘛。这样子渐渐改变之后，还有一个重点，他那时候呢特别去找，其实你去看外面的食品都会有一些标章规定说，诶，他有没有符合食品质地，然后符合小朋友啊或者是年长者可以吃好吞咽的那一种。结果他找到一款面包有符合这个标准，可是一个不到100公克就要100多块钱。
2: 哎呦，
0: 然后他弟弟就跟他说，姐，这面包也太贵了吧，我们买便当才100多块，可是这个面包那么小颗。他这观念非常好，他跟他弟弟说，妈妈现在连便当都吃不下，水也喝不下，你不用管什么了，这颗面包买了，他如果吃得了，你就要谢天谢地，你要欢庆，你要太感恩，你要很开心才对。结果他弟弟听了说，哎，有道理，
2: 对呀、啊，
0: 所以就、
2: 啊、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好，姐姐说的对，我们就照姐这样子做。哎，慢慢的，妈妈的水喝得进去了，然后这个面包也吞得进去了。后来他怎么样？他知道妈妈喜欢吃红枣，可是红枣再搭配那个糖水啊，就太稀了，可能会呛到。所以他又再去想，又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留下味道，可是把妈妈喜欢的食物再变成质地 OK 的状、OK 的状态给他喝。终于被他做出来了。后来他在喂他妈妈的时候，他说妈妈很可爱，喂没几口就慢慢的那个虚弱的手端过去想要自己喝、他说那一刻他真的是快哭出来了。然后到后来妈妈就是顺利的出院，当然前面还是很虚弱，可能还是要坐轮椅，没有办法说哎可以行动自如，可是现在妈妈喝水吃饭都可以自己来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真的年长者在吞咽方面，在饮食上面，你真的要给他注意。有时候他呛到，那是因为他的吞咽肌功能可能减弱了，所以你就
1: 要
0: 特别注意。
1: 对，一定要练。
0: 然后还有几个提醒大家的哦，他说你在观察年长者的时候啊，你不要把他的进食困难当成是挑食，有时候可能是他真的吃不了。那备餐的时候呢，你啊可以选择他吃得下的东西，然后呢尽量去选择我刚刚讲到的有说符合吞咽标准的那一些机构的，或者是有银发友善食品认证的，这些都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根据他的状况，比如说你的水需要增稠剂或者是要怎么样，你呢一定要照着他适合的方式跟状态去量那个比例，不要想说随便就好，真的每一刻都要精准。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资讯，而且又是很感人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2: 对啊，你刚刚讲说他妈妈颤抖的手伸出去，要主动接那个碗，
0: 说要喝那个红枣，对，
2: 就让我想起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叫《食神》，你知道吗？撒尿牛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
0: 我知道，连厌食症的人都想吃了，
2: 很多医院里面厌食症的通通跑到他摊子来，
0: 爆红了。对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我安排，这是不是殷正阳亲自唱的？我不知道，叫做《乡愁四韵》。
0: 好，
2: 好，
1: 这一首，
2: 这首歌好像比较少播。
1: 这是校园的民歌，听听看。
2: 好，
1: 我今天才发现的。
2: OK，
1: 好，听听看。
2: 来，

0: 喜欢。
1: 嗯，不错。
0: 林正阳的歌我本来就很喜欢，
1: 歌声嘹亮、啊、
0: 对，很棒。
1: 嗯，
0: 好啦，跟听众朋友还是再、提醒一下，一天之内不能够忘记要用的东西。
1: 嗯，
0: 我真的是排队队伍啦啊，那叫排排站排排坐啊。我的意思是，我的吃要吃的东西就在我桌上啊，排一排这样子，什么先吃什么先吃什么先吃这样。好，一个早上我真的是很开心，最近胃口大开。
1: 嗯，
0: 一天我那天讲说，我跟那个啊宇飞还有丽，不是丽，那个谁啊，佳宇，就讲说我现在一天吃午餐
1: 哦，
0: 午餐，他们说对，我们吃午餐吃饱了，刚吃饱才来上班，他们就跟我开玩笑。我意思是说，我现在一天真的是吃五次，
1: 一二三四五，
0: 嗯，五次，你知道吧？真的，一个早上我可以吃三次，三餐。等一下出去，我又会吃、
1: 哦、啊，
0: 又吃一个水煮蛋，我带来的、
1: 哦。
0: 然后呢，等一下我来试试看。
1: 嗯，
0: 哎，今天早上我就试过了。
1: 嗯嗯，
0: 把它用胶原蛋白裹一下。
1: 哎呦，秋花姐好像发明新的吃法。
2: 对啊，还是把胶原蛋白当成盐这样夹也可以，
0: 沾着然后这样吃。我不要沾盐，我不喜欢沾盐、嗯、我就这样把它沾着这样吃。早上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本来我吃蒸蛋的、
2: 嗯
0: 啊、然后呢今天我就换一个方式、
1: 啊、
0: 水煮蛋，然后呢就这样拿来沾一下我们的胶原蛋白就这样吃、
1: 嗯、
0: 我觉得好好玩哦，真的。然后呢中间我又吃一餐，
1: 是
0: 你知道吧，哦，中间那一餐呢，差不多十点多，快十一点，就是吃那个什么啊、排骨啊、
1: 哦，
0: 就我们宜兰的排骨
2: 啊、
1: 哦哦，是是是，
0: 然后又吃那个鱼、嗯、青鱼，
1: 哎呦，
0: 煮那个用 tomato 去煮的、
1: 哎、
0: 啊，我喜欢它慢慢煨，
1: 嗯
0: 啊，那个青鱼啊、切断之后慢慢煨，然后有 tomato， 它怎么煮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那个 tomato 的那个番茄的那个煮久了以后，
1: 嗯、
0: 那个汤汁啊，没有讲到汤了、啊。就是汁、
1: 嗯、
0: 就很浓，我拿来拌饭。

0: 哦，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一定记住每天都一定要吃胶原蛋白。
1: 当然
0: 我觉得我最近发现我踩脚踏车，踩那个躺着踩脚踏车啊，过去都是
1: 166啊，
0: 对，
1: 然后三次啊，
0: 对，哦，那个是那个叫做什么，腿放在墙壁上，
1: 是
0: 下面用一个圆的枕头
1: 是
0: 垫起来，然后两只腿提高，就这样子，
1: 是
0: 算到166
1: 啊，
0: 做三次。但是我最近，
1: 而且你还会劈腿啊？
0: 对，我最近又练了一个劈腿，
1: 劈腿啊，
0: 两只腿那从
1: 好厉害，
0: 合起来张开，合起来张开，合起来张开，
1: 哎，
0: 就这样子。那我现在在讲说，我起床之前一定会做一个踩脚踏车的，躺着踩脚踏车，现在又多踩了一次哦，过去都是踩120下，好，现在已经可以踩到160下。
1: 166，
0: 然后腿呢？
1: 六六大顺，
0: 对，
2: 然后再来168，
0: 然后呢？
1: 然后再来188，
2: 对，非常的棒。
0: 然后腿没有感觉到说有没有力啦，想要赶快放下来，没有这种感觉。
1: 哎呦，那恭喜！
0: 真的好棒哦，我最近真的好开心，
1: 这是进步哎，
0: 进步真的进步，太开心了！
1: 恭喜恭喜！
0: 胶原蛋白认真吃，
1: 要要要！
0: 以前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等一下走路一定会不舒服
1: 啊，
0: 臀部这个地方会不舒服。
1: 现在不会啊，
0: 最近不会。
1: 而且呢，你还要再加优固力，
0: 对，
1: 六颗基本的啊，六小颗优固力，再加上两大瓢的我们的胶原蛋白酱就 OK 了
0: ，OK 的，
1: 没有问题
0: 了。今天有访问吗？
1: 有有，现在就要开始了。
0: 哦，真的 OK 好
1: ，OK 来。
3: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出发了。今天带大家去哪里呢？今天是东北亚，带大家去韩国。
1: 冬天的韩国是吧？
0: 对对对，冬天的韩国，因为韩国它的纬度比较高嘛。
1: 是的。
0: 台湾还是好像秋老虎，人家那个地方现在已经
1: 转凉了，
0: 蛮凉快的感觉了啊。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就赶紧跟他们的这个部长啊，科长，
1: 科长来联系一下。
0: 对。
1: 哇，冬天去韩国没有去过哎，但是呢，讲到冬天的韩国，可能就会想到很多韩剧的场景嘛，尤其是冬季恋歌，
0: 冬季恋歌
1: 有没有？我一定都会想到这一部的啦。
2: Hello。
0: 哎，你好，请问是王思涵科长吗？
2: 哎，是，没有错。
0: 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副歌，旁边还有丽妍。
1: 科长好，我是丽妍。
2: Hello， 你们好。
0: 谢谢，我们的声音清楚吗？
2: 清楚，清楚，清楚。
0: 好，你的声音好像有点空，你可以靠近话筒一点哈，待会儿。
2: 那这样子听得到吗？
0: 可以了，是可以啊。
2: 好 ，OK，OK。Okay, okay.
0: 好，来，我们今天很高兴啊，要邀请这个东南旅游的韩国部科长王思涵王科长来给我们介绍韩国的冬季之旅哈。我刚刚跟丽妍就在讲说，台湾纬度比较低，然后亚热带地区嘛哈，那现在好像秋天了，还是很热，秋老虎的感觉。在韩国应该是现在很舒服了，那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冬季，然后你们好像也会推出一些韩国的冬季游，这点是不是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科长？
2: 好的。那其实韩国的冬天大部分会落在12月开始，那差不多从12月底到隔年的3月份哦，就是我们整个所谓的韩国的冬季哦。那这整个话就是有下雪啊赏雪的行程之外，那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安排了很多只有冬季限定的活动可以提供给大家。对，
0: 冬季限定的活动。
1: 冬季限定的活动例如说哪些啊？我们好难想象，目前想到的都只有滑雪，怎么办？
2: 没有，其实呢大家应该有在看，就是有在看韩剧吧，韩剧里面其实有

0: 在游乐园里面，就男主角有没有多金帅哥包下了整个游乐园，然后点亮那些灯饰，带女主角去那边的这种画面也有。所以呢，今天要好好的把握机会问一下课长说，冬天还有哪些特别的，然后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玩法？尤其你刚刚就讲到了冬天玩水乐园呢，太想知道了，
1: 就让我们一下子感觉好像有点冷的样子。
0: 对，
1: 冬天。
2: 对，但是相信大家对韩国都是一个既定印象，就是冬天只有滑雪、下雪。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反应一定是什么？韩国竟然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候玩水哦？对，那我们这次其实呢，有跟爱宝乐园旗下的一个水乐园，哦，加勒比海来做一个合作。我们要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一次可以直接体验到两种不同的冬季的乐趣哦。
0: 嗯，
2: 那陈如刚刚有讲，我们这个是跟爱宝乐园合作的嘛？那爱宝乐园其实在冬天差不多十二月的时候，也会有安排一个雪资源的雪盆，然后呢，大人小孩也可以在里面滑行啊、滑雪这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刚刚我们讲的加勒比海。那加勒比海其实不只是水上乐园，它里面其实还有我们的温水设施、室内戏水，还有我们的温泉 SPA 哦。那大家如果去查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带大人小孩其实都蛮合适的。因为小孩里面可以玩飘飘河，那大人还可以在那边泡温水的温水 SPA。哦，非常的享受啦。那其实这个反差真的很有趣哦。前一秒你们在穿着羽绒外套在爱宝乐园玩，
0: 对，
2: 玩雪盆，下一秒就是哦，我可能就直接到了加勒比海体验一下不同的冬季的度假的感觉哦。
0: 所以这个在室内吗？这个是在室内的吗？
2: 室内、室内外都有。
0: OK，
1: 所以说老少咸宜，因为它是温水的嘛。这个感觉好像说你我们到日本去一定会泡温泉嘛，尤其冬天，
0: 但
1: 是很享受。
0: 嗯，
1: 那到韩国我相信也有温泉了，但是没有像日本那么发达嘛，哈。
0: 嗯，
1: 因为那是他们的固定的文化，
0: 是地理特色。
1: 那所以说呢，借由这个爱宝乐园，这个加勒比啊，这个玩水啊，让你体会一下，哎，这个其实蛮反差的，蛮不错的。那另外我想问一下课长，好像韩国他们最近的观光也是很有起色哈，尤其好像中国大陆的那些旅客，好像他们现在比较少去日本，然后转到韩国去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热闹。那是不是还有他们会搭配一些跟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文化有关的庆典？这一点是不是也请这个课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对啊，刚刚就是有提到，就是现在开始大家都去韩国玩了，因为韩国其实说真的，机票啊什么的都跟日本比的话，就是相当的超值哦。
1: 嗯，
2: 那在刚刚我们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那其实在明年的一月份有两个庆典，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1: 好，
2: 在明年的一月九号到一月三十一号，其实有一个是大家。其实有很多台湾人都去玩过，他在华川叫华川三尊鱼节，哦，也就是冰钓季，而且他还是 CNN 评选的全球七大冬季奇景之一哦。
1: 嗯，
2: 那刚刚不是有讲了可以跟欧巴在乐园吗？
0: 对啊。
2: 但是其实之前大家有没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
0: 有。
2: 那个苏敏俊教授有没有带着我们的那个全智贤啊，在结冰的河面上体验冰钓？
0: 对。
2: 那其实这个就是同一个。哦，同一个我们的体验呐、啊。那当然，如果有勇者的话，他也是可以去挑战徒手抓鳟鱼的，在冰天雪地的负二十度。哦，你们要这边钓鱼啊，或者是徒手钓鳟鱼，或者是有现场有很多我们所谓的韩国民俗体验，那边都可以直接在那边体验。更何况我们在那边还可以。钓完的鱼还有现场可以现烤现吃哦，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1: 哦，他这个是鳟鱼，鳟鱼的话，台湾的民众应该很熟悉了哈、啊。不知道说在纬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他们的这鳟鱼跟我们台湾的品种是不是有不同？应该不一样哦。
2: 品种吗？
1: 哎，
2: 我这个真的，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鳟鱼跟韩国、日本鳟鱼差在哪里哦。来看一下，
1: 台湾的好像比较有名的就是红鳟鱼嘛，它身上有一道红红的，像彩虹一样，所以说叫做红鳟鱼了。另外台湾好像你去武林农场啊，它会有一个七家湾溪，七家湾溪现在是管制的啊，因为那个地方是富裕我们的国宝鱼，叫樱花钩吻鲑，我不晓得这个樱花钩吻鲑哈，据说啦是冰河时期的。 遗留下来的东西，
0: 据说
1: 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它是保护的，不能随便乱吃啊！你到野外去，你不要随便去乱抓、去乱钓哈。

0: 不小心又被重罚了哈。
1: 对，
0: 但鳟鱼的肉质细腻，很好吃了。
2: 对，真的，我们韩国的话，它是属于山川鱼啦，
0: 山川鱼，
1: 山川，
2: 对，它跟红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嗯，
2: 对对对，那其实台湾比较多的是养殖嘛，那我们这一块就是冬季，他们真的是在华川那边比较独特的一个品种，
0: 所以他们那个算是野生的喽、嗯，
2: 对
0: 不对？
2: 野生的，
0: 哇，那真不错，
1: 算淡水鱼吗？哦
0: 对呀、
2: 啊，
1: 淡水的
0: 对、
1: 哦、
0: 这种川河川里面
1: 的
0: 多半都是淡水鱼，
1: 嗯、
0: 对，没错。但是它冷嘛，冷的话它生长比较慢，它的肉质就会比较密度高，嗯、比较嫩一点。
1: 嗯，我们现在变美食节目了，
0: 没有错啊。
2: 听起来我都饿了、欸、
1: 对呀、啊，
0: 就特别想去吃这个。
1: 真的好，那刚刚知道说有两个庆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还有一个啊，是我们今年就是有在另外安排了一个叫做红川江冬季节哦，那也会在明年的1月18到22展开。那除了冰钓之外，现场有雪橇或者是各种冬季体验，而且这个是我们首次哦，首次要拉到那个地方去。那到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惊喜的小礼物，到时候可能大家来报名了之后就可以知道可以拿到什么小礼物了。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两个庆典也是我认为在韩国冬天很特别的地方哦，不只是赏雪啊或者是滑雪，可以真的走到雪地，甚至是坐在冰河上面，我们来做一个冰钓，也是属于韩国冬天才有的一个体验玩法。
1: 嗯，听起来就很好玩、
0: 哦、很好玩、哦、
1: 不用说一定要到欧洲或者是到那种美东那些比较有多自然景观的地方，去韩国就可以体验到了。
0: 我在想说冰钓它是不是在那个已经结冰的那个河面上面、嗯、它就直接凿一个洞，然后直接、
1: 哦钓竿放下去，
0: 放一个钩子下去，可能连钓竿都不需要了、嗯、就直接拿个线拿个钩子，我不知道那钩子会不会放一些诱饵。
1: 课长刚有讲啊，可以徒手抓，
0: 徒手就直接抓了。
1: 对啊，勇者啊，勇者，
0: 那你要抓得到啊。
1: 所以说是勇者的挑战。
0: 还有你如果说抓不到的话呢，为了表示你的诚心呢、啊，你可以学24孝，把衣服脱光，然后你就躺在冰上面、嗯、你就祈求说，我这条鱼是要抓回家给我妈吃的、
1: 给我妈妈吃的，
0: 然后那个鱼就会从那个洞口直接跳出来。
1: 我牺牲小我，
0: 对，
2: 我们从美食节目变得孝亲节目，
0: 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一个多元的节目、啊、
0: 24孝、
1: 啊、对。那其实刚刚我们要跳回到美食的部分，刚刚讲到说鱼的品种啊好不好吃啊等等的，然后呢我们知道韩国除了庆典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一定会想到什么辣炒年糕啊、糖饼啊那些的，因为我们受到韩剧、受到他们的这些软性娱乐方面的影响嘛，所以呢，就要来请科长推荐一下，说我们韩国有什么必吃的美食，或者你觉得很特别的，一定要跟我们分享的。
2: 好，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现在在韩国的冬天外面下着雪哦，那在很冷很冷的天气，台湾人都喜欢什么？都喜欢吃补嘛，不是姜母鸭啊、
1: 嗯、蒜头鸡啊、
2: 哦、对对哦，听起来又想吃了，又变成美食节目了。 对,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哦，真的是特别幸福。那其实在我们东南的现在的部分的首尔的行程哦，我们其实有提供大家独家的一个叫做海神御宴锅
0: 哦, 哦，
2: 是属于等于有点像是韩国的十全大补汤，它里面有鸡肉跟一些丰富的海鲜一起煮哦，只有东南才有的独家哦，而且它的汤是非常鲜甜很清的那一种哦，所以到了韩国冬天就是要吃的很暖很补。
1: 嗯，
2: 那当然客人一定会觉得说，哎，大家各位旅客一定会觉得说，哎，但是我去到韩国还是想要吃一些哦比较当地特色的，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街头的小吃摊啊、嗯、去喝一个热的鱼板汤，去吃鱼板，或者是去吃那个黑糖流心馅的汤、
1: 哦、
2: 那个糖饼。对，大家应该都知道糖饼，糖饼真的坚果糖饼真的超好吃、
1: 哦、
2: 很满足的，
1: 甜甜的。
2: 对，那其实在吃的暖暖的，对不对？那当然也很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可以选择行程里面有韩式汗蒸木的，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的汗蒸木里面体验一下韩国特有大众文化的羊角头巾啊、
1: 嗯、
2: 里面吃烤鸡蛋跟甜米露哦、
1: 嗯、
2: 这都是韩剧里面有出现的。
1: 对，鸡蛋一定要敲额头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敲额头，看谁的头比较硬。
1: 没错。
0: 啊，这个听了科长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很想去了？
1: 嗯，
0: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哈。好像这个提早来定位置的话，好像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优惠，对不对，科长？
2: 哎，对，没错。 其实想要跟大家推荐啊，因为每年的农历春节啊也是冬天嘛，那上面有很多的行程也都是可以参加我们寒假跟过年。那其实以韩国来说，我们现在只要在10月27前有预定春节的韩国行程，最高可以省到8000
0: 一个人啊。
2: 就是最多可以省到两人同行可以省到8000
0: 哦，两人同行，
2: 对，两人同行可以省到8000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因为春节的机位其实也不多，饭店也很抢手，那大家一定要卡位。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东南其实现在开始线上旅展开跑了，到11月13对，我们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赶快上我们东南的官网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的优惠，把这些优惠省下来，然后来去自购一下我们的保养品跟服装哦，
1: 对，
2: 可以好好的过冬。
0: 太好了，
1: 没错，
0: 真的非常感谢东南旅游韩国部的科长王思涵王科长今天给我们做了那么欢乐愉快的介绍啊，大家赶快去行动吧啊，想去韩国滑雪啦、钓鱼的啦，然后这个去吃好吃的啦，赶紧去上这个东南的官网去了解一下。谢谢科长，
1: 谢
0: 谢
1: 科长，
2: 谢谢大家，
0: okay,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好 ，OK， 哎，丽妍去过韩国没有？
1: 我很久以前去过一次首尔，哎，
0: 哦，
1: 对，但那时候是夏天，
0: 哦，
1: 然后我是真的有去他说的爱宝乐园里面，他还有一个室内的滑，就是室内那种冰乐园，
0: 哦，
1: 对，就是你外面穿着那个无袖短袖有没有，就进去他开始发羽绒衣给你，
0: 哦，
1: 然后开始叫你戴安全帽戴护膝，因为那些冰乐园的活动都是你可能会穿溜冰鞋，
0: 啊，
1: 或者是你可能会从一个坡度这样溜下来，这样蛮好玩的，蛮有意思的。
0: 台湾以前好像也有这种啊，
1: 我记得台湾以前也有滑雪场，欸，很久很久很早期的时候，
0: 就是即使是夏天你也可以去滑雪嘛，
1: 啊，
0: 它有那个人造的造雪机嘛，
1: 对，
0: 然后在一个坡度算是不是很斜了，反正他就是可以让小孩在那边可以去玩的，
1: 对啊，
0: 大小同乐那种的，现在好像又没有了哈。
1: 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玩过一次。
0: 国人现在太疯出国了。
1: 是啊，
0: 你看我们出国的人一年有1000多万、啊，然后到我们台湾来旅游的确实非常少，
1: 对，
0: 所以这个叫做怎么讲，人家是出超，我们是入超，
1: 我们入超，
0: 所以说呢，
1: 观光方面，
0: 在这一方面好像我记得差了1/3，我们只有这个出去玩的1/3都不到，
1: 天哪，
0: 哎，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会就是帮我姐送机的时候，我就发现近年来真的是每次啊我们到出境的大厅的时候总是人满为患，人超多的，
0: 对，
1: 可是入境大厅没有什么
0: 人，
1: 寥寥无几，
0: 你回来好方便，
1: 对
0: 不对，
1: 然后计程车司机还要去揽客说你要不要搭车，
0: 是的，
1: 可是人家国外是计程车司机已经生意好到他也不想理你，他根本不想接你的单，
0: 就是这样，
1: 对，我就觉得台湾的观光好像可以加油一点，
0: 哎，加油吧，
1: 我们很多很厉害的自然景观呢，
0: 台湾国旅现在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们说住宿太贵了，然后有很多吃的东西也是重复了什么的哈，大家就不愿意在国内旅游，那政府也寄出了很多的一些奖励啊，
1: 对，
0: 很多的诱因啊，
1: 但
0: 是它有一些限制条件，比如说你到了周末假日就不能用这个优惠，
1: 对啊，
0: 你必须平常时间，那平常时间只有退休老人能使用啊，
1: 对，真的，
0: 那退休人他也不见得每个都出去，但是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走到外面去看一下哈，有很多景点多半都是退休老人，
1: 对啊，
0: 现在
1: 对，
0: 代表说如果他们再不出来的话，年轻人更不会出来了，对不对？
1: 我那天回宜兰，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咖啡厅，就刚好跟里面园区的人聊起来了，他也讲说你知道我们这边平日都是谁来吗，都是一些退休的大姐姐阿姨们，他们最闲了，
0: 他们很会玩，
1: 然后他们又有卖一些复合式的衣服，他就说我们这些衣服卖超好的，因为他们来看一看喜欢就买了，
0: 对不对？
1: 对，你看，所以咯，
0: 我跟你讲哦，这个老人经济啊，真的是可以去开发。当然，现在有人已经抓到这一点了。
1: 是啊，
0: 反正你刚刚讲到，大部分大姐啊、阿姨啊，这些年纪的人啊，我跟你讲，难怪女人会长寿啊。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只要出去到外面什么地方，只要是算得上景点的啊，我看到我都会数一下人头
1: 哦，
0: 就是说，以上了年纪退休的人来讲大概比例占多少，然后这个年纪大的长辈们里面又分男生女生嘛，那通常女生大概有差不多7-8个，男生只有大概2个
1: 哦， 真的
0: 两个三个不到。
1: 嗯，
0: 我发现就是这样的比例。
1: 男生好像比较少会呼朋引伴，都是家庭比较多。
0: 女生会，
1: 对，
0: 那个就是一种 social 啊，
1: 大家对
0: 一种社交嘛。你不管他跟姐妹淘还是跟刚认识的朋友，他这个揪一揪，然后到外面吃喝玩乐。
1: 嗯。

0: 照相摆拍，好开心的，你知道吗、
1: 啊？男生有一个例外啦，他可能带他非老婆的那个红粉知己这样。
0: 毕竟这个是少数啊。
1: 对，但是少数啦，
0: 这个不是普遍的。我们现在要讲一个普遍的现象，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说，男人好像离开了女人就没办法了，是吧？
1: 啊。
0: 但所以说现在男生啊应该改变一下思维，
1: 对，我们要鼓励你们也是揪一揪，有没有几个兄弟们一起出来游玩呢、啊、
0: 对、嗯、一定要这样，
1: 是的，
0: 一定要这样啊、嗯、而且呢可以利用一些怎么讲技巧嘛，
1: 对，
0: 你如果说觉得说我要省钱，你就利用平常时间，因为你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退休的话你当然是走平常时间、
1: 啊、
0: 假日不要跟人家去挤嘛、嗯、
1: 对，
0: 再加上如果你过了65岁没有过的话、嗯、你坐高铁台铁都是半价啊，
1: 对啊，
0: 这些都是很大的诱因啊。
1: 对，诶，我上次就有分享有一个文章，一个内容，一个阿贝他就讲说他现在最快乐的事就是每个礼拜三他都会跟他的一些前同事啊，一些三五好友们相聚喝咖啡，他就跟他的那个看慢性病的医生说、嗯、我现在不期待出国玩，我都期待每个礼拜三我可以跟我的那些朋友们啊打打牙祭啊聊聊天啊，这种的一定要像这样子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嗯，
0: 有多少人在一辈子当中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冒险？
1: 嗯，
0: 我经常举明朝的这个地理家，就是自助旅游的冒险的第一个人，
1: 嗯、
0: 叫徐霞客嘛、
1: 嗯。对对对，
0: 他在外面几十年了，就是这样。英国有一个冒险家叫做布希比，
1: 嗯、
0: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他还是英国的伞兵，然后退伍之后呢。他大概不晓得是什么事情触发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他要去进行一场大旅行，这个大旅行又是用徒步的方式，不靠外在的任何的交通工具、嗯、不搭船，不搭飞机，不坐车，完全徒步，你就要规划路线咯。
1: 对，
0: 他从智利，南美的智利出发，然后呢经过中美洲啦、
1: 哦、
0: 然后再到北美，然后到阿拉斯加、
1: 啊、
0: 阿拉斯加之后他经过那个北极那边哈、
1: 嗯、
0: 有个白令海，
1: 对，
0: 白令海有些地方结冰，他就走结冰的地方、哦、然后到进入到俄罗斯，进入到俄罗斯之后呢他再穿过西伯利亚，然后从西伯利亚再到亚洲，
1: 哇，
0: 因为他可以到中亚嘛，
1: 对呀、啊，
0: 然后从中亚之后他就可以再回到欧洲，
1: 对对对，
0: 他的路线是这样，
1: 哦，非常的酷，
0: 一共是50000公里，绕地球一圈40000公里，他走了50000公里、嗯、他规划本来要花12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哪来的勇气、嗯、还是说他受到什么启发或者受到什么刺激、哦、一个人会进行这样的大旅行，一定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件可能是嗯，不可逆的事情，
1: 嗯嗯，
0: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1: 他看破了什么事情，
0: 或是看破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但是你知道，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嗯，
0: 他经过了29个国家，29个国家的出境入境不是如他当初所预想的那么顺利啊，
1: 对对，
0: 结果呢，有的时候就耽误时间了，
1: 对啊，
0: 规划12年，结果他走了几年，28年，
1: 哎呦。哇，2倍以上哎！
0: 他29岁出发，
1: 嗯，
0: 回来的时候他已经57岁了。
1: 哦，他还是壮年时期的，
0: 是没有错、嗯，没有错。所以说呢，在很多人来看的话，他去徒步旅行的这几十年是他人生所谓的黄金时期。
1: 嗯，
0: 很多人就利用这个30年的时间来发展自我的一切，
1: 嗯，
0: 不管是名声啦。不管是财富啦，
1: 嗯，
0: 事业啦，
1: 对啊，个人自我成长、啊，
0: 个人自我成长。无所不包，都是世俗上所认为的界定你可能会成功的一些机会，
1: 嗯，
0: 一些项目，
1: 对，
0: 大家都花在这个上面、
1: 嗯、
0: 把所有的资源还有时间，
1: 对，
0: 但是他花在这一场28年的徒步旅行、
1: 嗯、
0: 他是不输徐霞客了，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这个布希比我真的是非常的对他五体投地啊，
1: 真的，
0: 大家可以上网络看一下这个新闻吧啊，但是他还差400公里，他还没有回到家。
1: 哎呦，
0: 他到了英国的本土之后呢，他要到他家，他要经过一个海峡，他也坚持不坐船。
1: 嗯，
0: 他游泳，经过这个英吉利海峡。
1: 天哪，游泳要怎么游过去啊？
0: 就是这样啊，但是有人保护他，好像有一些团队。
1: 哦，
0: 他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他恐怕活不到现在。
1: 对啊，
0: 因为这个真的是冒险。
1: 这真的是冒险。
0: 这就是我想起了以前中华民国台湾以前有一个演艺圈的帅哥。
1: 嗯。
0: 叫王翰，大家如果说你已经55岁了，你应该 55岁以上啊，你可能会听过这个人，叫王翰，浩瀚的瀚。
1: 嗯，
0: 他是第一个

0: 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台湾人。
1: 哇，真厉害！
0: 可以去查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查得到了哈。因为这个布希比呢，他游要游，他也游过了，游过了这个英吉利海峡上岸了，但是还差400公里，
1: 对，
0: 他要走回他的家。
1: 嗯，
0: 这个家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家
1: 啊，
0: 是他妈妈的家
1: 啊，
0: 他要回去找妈妈吗？还是说，我不知道他妈妈在不在，因为新闻并没有写出来这个。
1: 是，
0: 那可能他妈妈在等他。
1: 嗯，
0: 还是说他妈妈不在，他是一个有纪念的地方，他要徒步走回
1: 他的
0: 出发点，住的地方。
1: OK，
0: 还有400公里，这个对他来讲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对，他已经走那么多，他已经走几万了。
0: 像这种新闻哦，会感动我，你知道吗？
1: 很励志啊！
0: 我特别关注这种新闻，他是冒险，他是几乎用了他的一生在做这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说真的着实令人，哎呀，起那个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1: 对，
0: 感动啊！
1: 对，代替我们完成了很多冒险的事物啊！
0: 对啊，徒步的这种人其实很多，好像总是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会碰到很多的这种一些挫折也好，或者打击也好。
1: 嗯，
0: 有一部电影你看过没有？
1: 哪一部啊？
0: 什么出发吧，一个人的旅行。
1: 哦，我知道，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
0: 享受吧，哈，
1: 茱莉亚·罗伯茨。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情遭到创伤嘛。
1: 啊、嗯，
0: 但是我希望人的一生啊，不要只是因为遭受感情创伤才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如果你有别的一些想法，不见得是伤害，
1: 对，
0: 不见得是创伤，你也能够说走吧。
1: 对，
0: 一个人的旅行，
1: 或者你单纯就是想也可以，
0: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啊，
1: 嗯
0: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喽。
1: 好了，安排这首《如果》。
0: 嗯。

0: 喜欢如果、
1: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直在问、急着想要这个包包
1: 每日一物
0: 还算是有眼光了、听众朋友
1: 开玩笑、
0: 真的有眼光，所以这个包包呢真的是很有质感，所以呢听众朋友真的不好意思、你想想看嘛，我现在是、价钱放不下来，所以我才没有办法买它来送给听众朋友、你知道吧，
1: 对，
0: 怎么讲都没有用、
1: 你
0: 买你他说你买300个也是一样、我说我要订大概是、最少最少还有100个，我故意啊，就讲说啊、不要太多，不要讲太多，一下子啊 也不知道说是不是啊、听众朋友适合，不知道，结果降不下来。我说那200个呢，也是降不下来。他说回答你500个也一样。
1: 哎呦，那这样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了。
0: 所以呢，我真的没有办法进这个包包，所以唯一只有一个，所以买来当样本的、所以说听众朋友真的很贵，我没有骗你、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这样子好了、如果是、7000块就是直接拿，你买什么产品都可以，但是6000块的话、那就要加，其中6000块里面要有一瓶我们
1: 净斑美白，
0: 净斑美白，
1: 我就知道，
0: 我一定要把净斑美白、
1: 推出去，
0: 推出去，因为要让大家真的实际去用，才能达到效果，
1: 是，
0: 因为只要2个礼拜就够了，
1: 是，
0: 就让你达到很好的反应跟效果，
1: 是，
0: 所以我才敢这样子的推给听众朋友，不然我不敢这样子做事情、因为你都了解我的个性，对不对？
1: 我
0: 不是想，
1: 我觉得邱小姐用心良苦，
2: 真的，
1: 我记得过去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哈。邱小姐也用这种搭配的方式、然后提供诱因，比如我就举个例子吧，我们的这个顶级鱼子精华、是不是也用过这个同样招数，好像我记得有，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这个送一个赠品、好比说是这个顶级好了、然后你来买什么东西、多少钱，你只要包含鱼子精华、那就是少一点、好像有过，
0: 真的吗？
1: 好，我觉得好像有过，
0: 我事情太多了，
1: 哎，
0: 刚刚出去看到哦，我这么多电话没回，啊，太可怕了！我的手机
1: 啊，
0: 一天进来500多档，
1: 天哪！
0: 光是一个人就可以给你70档。
1: 哎呦！
0: 啊，我当然很感恩，感恩所有朋友，我周围朋友知道我在做节目嘛，所以呢，他们要给我很多资料，你知道吗？哈，再加上我们有。我有去那个杨佩佩那里参加那个、陈老师他们那里、的那个里面也是
1: 一群呢、
0: 也是一群，也是每天都好多了，30-40档、啊，因为它里面啊、有包括那个、谢谢老师啊、回答话啦、什么、都算在里面嘛、很多了，我不会形容哦，多到不行，所以我光删这些我就已经累到不行，那、你不删又不行，
1: 对呀、
0: 不删的话我爆炸。因为走不动，
1: 是，
0: 有时候没有声音，真的，我的手机没声音呢，
1: 真的、
0: 常常这样的没有声音、因为太多了，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全台湾2000多万人哈、每一个人这样用手机，每天传那个早安图、晚安图哈、每天大概都是几千万则哈，甚至于不止啊，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哎，我在想说，应该现在都要花钱嘛，
2: 嗯，
1: 对不对？传那个贴图，基本上是不是都要算钱？
2: 有些是买断，有些是看方案。
1: 哦、
2: 对，商人有很多商机、
1: 好厉害，
2: 对、
0: 真的。
2: 但赖这个，它可以一键删除你要删除的东西。我下次再教你。
0: 删除
1: 一键删除啊？
2: 对，它可以清除资料，就
1: 是
2: 这个聊天
0: 室。你就直接把它挪到了删除的地方。一删除全部都没有了，
2: 这样也
1: 可是邱小姐要留啊，
2: 对，
0: 有部分
1: 有些
0: 他
1: 会筛选啊，
2: 对，所以就是要看他的暂存，这个会、
0: 我会从里面啊去找一些我用得到的，
1: 对、
0: 就这样子啊，
2: 没错，
0: 所以才会这么麻烦，
1: 还是要花时间。
0: 哎呀，我真的好忙哦。好，听众朋友记住，我能够有这样的体力，我几岁的人了、还有这种体力可以去忙忙到这种程度。今天我的那个iPad。发生一点问题、所以呢、变成 我要看股市没有办法看，你知道吧、然后呢、我看的时候都比较会去想看到底法人有没有进去、比如说这档股票我一直在想要买，但就是所谓的法人就是那个外资啦、投信啦、自营商啦有没有进去，
1: 是
0: 因为我的 iPad 是可以看得到，手机就比较看不到、
1: 哦、
0: 所以呢我 iPad 突然给我宕机跟我发脾气，所以呢， 啊，自己没办法修，弄半天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我营业员，因为我要买，我就要买 ETF 嘛。
1: 嗯，
0: 结果打给他，他跟我讲，他说阿姨，他叫我都叫阿姨，他很年轻，来我教你，教半天我还是不会，还是不懂得怎么弄，
1: 嗯，
0: 你知道吧？结果呢，他说不行，我不能这个占线占太久，因为他电话一直进来要买股票啊，或怎么样？他说这样子好不好？我赶快来找一个人来帮我一下，之后我来看一下，我到你家来，我来看一下。
1: 嗯，
0: 所以一个早上我真的好忙，还要跟夏威夷联络啊，夏威夷的房子啊，修再整修。
1: 嗯，那这个叫甜蜜的负担，邱小姐甜蜜的负担。
0: 啊，我不会形容，真的很多事情真的太多，也有。不是甜蜜的，痛苦的，听众朋友，
1: 痛苦的就是让随风飞。
0: 你今天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所以这拿出来讲没关系，好让听众朋友懂得注意哈。人那个什么喷胶水都要戴眼镜吗？不行啊，不能戴眼镜啊。所以呢，我没有戴眼镜喷胶水。那过去我不是跟听众朋友聊过，说我肺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我用了一个胶水呢，是一喷哦，整个屋子里面全部的。都是雾，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那个就不会那么硬，就是你喷上去，它还是外表虽然是可以看得很整齐，但是呢，也不会被风一吹就乱掉。
1: 嗯，
0: 但是呢，它会这样一喷，它的那个我不会形容，像雾一样的，就在我的那个洗手间里面，嗯，全部都是。那你在只要在里面，你就是吸到，对不对？
1: 对。
0: 就会吸到它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呢，我大概是这个样子，用了两年多。
1: 嗯，
0: 我之前我肺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不过我现在听众朋友，我已经在吃抗生素，抗生素还不错，最好的抗生素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已经差不多了。我下一次再去，我就要再拍那个我不知道他要用
1: X 光
0: 还是什么帮我拍
1: CT。
0: 嗯，对，所以呢，在差不多，医生也跟我讲差不多了，可以了。嗯，
1: 对，
0: 所以啊，我不会形容，所以今天用的是另外一种，就是美发店给我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给我一小瓶而已哦，
1: 啊、
0: 一小瓶，那头是白色的，那个孔也白色的，我第一次用，
1: 嗯，
0: 结果在喷的过程，当然是没有戴眼镜啊，对不对？我没有戴眼镜，眼镜你会喷到，
1: 会喷到
0: 吗？结果呢，好，在喷的过程没有注意看到那个孔呢。既然是对着我的眼睛右眼、
1: 哦、
0: 那我拿在右边要喷我右边这边
1: 的
0: 头发就是要让它固定这样子哦，就在嗯，就让它固定就对了，反正结果一喷不小心喷到眼睛，
1: 哎呦，
0: 眼尾的一半、
1: 嗯、
0: 完了，痛到我没办法形容的痛，
1: 嗯，
0: 那种痛你看没办法形容，然后我赶快叫他赶快帮我赶快帮我，哦，好痛，结果阿红进来，还有那个玛丽安进来，然后呢，他们就赶快帮我点那个眼药水。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泪液
1: 的、啊。嗯，人工泪液、啊。
0: 对，人工泪液、嗯、就点，赶快点，多点一点。
1: 对对对，冲一下，冲一下，
0: 冲一下，一直流出来，流出来之后再冲一次、
1: 啊，
0: 就再冲一次，就这样子。要不然我好担心，
1: 嗯、
0: 因为这个叫做什么胶水，跟那个我说像雾一样的那个买国外的、
1: 嗯、
0: 那个是国外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很黏，
1: 嗯，
0: 一点点就很黏，头发就已经很黏，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在担心，如果没有清干净，我眼睛
1: 会不会黏起来？
0: 我眼球会不会跟眼皮黏起来？我自己讲自己的笑话、哦，早上发生的。
1: 那你
0: 真的很痛，
1: 叫人家帮你喷嘛？
0: 好痛哦！
1: 你不要自己喷啊！
0: 哎呀，我这个人真的不好意思，太多麻烦，你知道，什么都自己来。喜欢自己来，除了真的实在走不出去的事情，像银行的事啊，或者是什么，我才叫
1: 哎呀
0: 明底帮忙啊，等等，
1: 还是要有人帮忙代劳了
0: 啊、有了。

0: 这个头发，除非说秋华姐的美感要求是高的，所以说呢，可能就是认为自己弄会比较好一点了。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想法，对，要不然的话可以训练一下，看玛丽安看看能不能知道秋华姐的型，然后把你
1: 有啊。他有帮我后面的，
0: 那我跟你讲，
1: 后面都还帮我。
0: 将来将来回菲律宾，他说不定就创业了。
1: 哎，真的耶，
2: 变美发师，
0: 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多是这样的哦。
1: 我跟你说，他真的很肯学。哎，他陪我去弄头发的时候，这次头发把我染得太黑了啊！你们觉得太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挤那个我们的那个染发剂的时候，就他来帮忙，帮那个谁。帮那个阿玲，在挤那个染发剂，他给我的那个染发剂放太多了啊，那个深色的放太多了，所以说他很想学。
0: 你是两种综合吧？
1: 我通常都是黑色的，就是五号的
0: 少一点嘛。
1: 现在不是先染那个发根白的嘛，哈，把它先染了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再把那个四号五号也加一点，四号跟五号也合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整个头再全部
0: 再走一遍，
1: 就这样子。所以说出来就是变棕色的啊。这一次不知道他五号放太多了，
0: 还好，
1: 所以我头发看起来好黑哦，
0: 比之前稍微重一点点，
1: 对，
0: 但是还 OK。
1: 我不适合太重，
2: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瘦，
2: 好看的，
1: 因为瘦嘛，太瘦了不能头发太重，看起来。
0: 那你像是染个金的嘛？就是
2: 对啊，
0: 真的试试看，
2: 我知道了，染粉红色，
0: 粉红色，可能秋华姐一下还不敢，要慢慢慢慢进步。
1: 除了少许的浅一点以外，这是咖啡，这是棕色的以外，其他我都不敢。拜托，
0: 你染个金色的应该适合，
1: 不适合啦。
0: 以你的轮廓来讲的话，对不对？
1: 你们不要这样子，我哪有轮廓？有哪里
0: 有啊？
1: 哪里？
2: 但是你有看到有一个日本的70几岁的一位阿嬷吗？她非常的时尚，她后来就是学会了怎么样做自媒体，然后呢，每天都帮自己穿得很鲜艳。
1: 然后
2: 除此之外，她的头发是染彩色的，
1: 我不敢，
2: 很好看。
1: 像那个阿莲就跟我讲，我说你怎么把头发把我染这么黑呢？她说：“哎呀，我忽略了，因为是你们玛丽安挤的，他挤错号了，就这样子。他说没关系，你下次来我帮你染几根，就是颜色浅的，好，这样子会比较
0: 挑染。
1: 我说我不会做这种事，因为
0: 挑染没有关系啊，
1: 不要了，我不要这样子，因为我没有那么时髦，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怎么怪怎么做怎么穿怎么，现在不一样，现在。”很传统，
0: 中规中矩。
1: 不过说中规中矩也不见得了。现在我也是在穿现在流行的宽裤然后呢，那是艾迪达的、Nike 的那些是窄裤筒的我现在都不穿了，所以我现在这些都不想要怎么办？
0: 还是可以穿了，
1: 但是窄裤筒现在不太流行嘛。现在都是流行宽的
0: OK 啊，那不错啊，代表说
1: 我也不想说跟人家流行到很宽的那一种但是呢，至少
0: 就是说不会百分之百跟流行了，
1: 对，
0: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哎，没错，
2: 看自己合适的就对了。
0: 了解，
1: 好啦，还是要把眼睛照顾好了。我今天哦，这样子喷那个胶水一喷上去哦，我那种痛到没有办法能够形容，
0: 吓坏了
1: 吓坏了，
0: 眼睛立刻红了，
1: 对，红到很严重你知道吧？所以
0: 就怕伤到那个结膜嘛，角膜什么的，还好没事啊。
1: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红了，
0: 冲掉了，冲掉了。
1: 对对，所以说听众朋友，眼睛好好照顾，好不好？
0: 对对啊，
1: 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居然眼睛没有白内障。
0: 所以这个啊，都是要吃这个保养品，
1: 敲三下。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照顾你的眼睛，没有比眼睛更重要，因为人生在中途如果有看不见的时候，
0: 那麻烦，
1: 你知道有多痛苦吗？那现在大家都在看手机，
0: 对呀，
1: 这比以前来说呢，要容易有看不见的机会，
0: 而且年轻化哦，
1: 对不对？
0: 现在很多年轻人
1: 是
0: 这样哦，
1: 又是黄斑部病变，
0: 对，
1: 又是青光眼、
0: 视网膜剥离，
1: 对，视网膜剥离，
0: 还有眼底出血，
1: 对，眼底出血，
0: 这些都会造成失明。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所以赶快吃我们的叶黄素，
0: 是的，
1: 与众不同的叶黄素
2: 哈，
1: 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瓶子上面有一个小贴纸，那个贴纸就是它。这个原料是有专利的，全球专利的哈，也是最先研发出来的，效果是最明显的啦，贵到离谱了啦，真的。

0: 它有名字哦，叫做 Fragro、哦。我的英文不好，发音不好。
1: 你讲的非常标准，
2: 真的很标准、
0: 啊。好，里面另外一个成分更贵，比这个 Fragro 更贵，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说，
1: 用心良苦。
0: 我们两个月份为什么我会改两个月份呢？嗯、假如我一样是卖一把它卖1400，
1: 一千四，
0: 光是邮费就要115块，
1: 还有包装。
0: 对，115块、嗯，我是为了要帮听众朋友省
1: 邮费，
0: 所以呢，不是省邮费。除了这个以外，我
1: 最重要帮我们省一点邮费了，但是换取大家不涨价。
0: 对，要不然的话，我如果
1: 要不然不涨不行哦，
0: 不行，而且涨还要涨得蛮高的，不能光是一瓶就要115块。
1: 对呀、
0: 啊，如果你看现在是两个月份的话，等于分担了55，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将近60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是 啊, 是啊。
0: 那我如果来涨价，基本上它就已经涨了，所以让我再涨，加这个60块进去的话呢？啊，是不是至少要1460？1600、1500？
1: 也不可能1460这种价钱卖给大家嘛，嗯 对,
0: 啊、对
1: 不对？可能就抓个1500了。
0: 对，是不是？
1: 哎，这样的话又形成听众朋友您的负担了嘛？
0: 所以我尽量的哈、哦，能省让你们省，你们都长时间在吃，而且像叶黄素这样的天然的东西，
1: 嗯，
0: 你要知道，你不是说吃一瓶就能够想要得到效果。
1: 嗯嗯，
0: 我们的虽然是特好的，
1: 嗯，
0: 但是。属于叶黄素这一类的照顾眼睛是要长期的照顾才行、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1: 是
0: 打电话2751-9911、
1: 哎
0: 啊、丽人物是2751-9922接下来
1: 来安排什么歌、
2: 嗯、好这首是海鸥飞处、
1: 哎哦、好哎
0: 万沙朗的歌
1: 好久没
0: 听
1: 喽、
0: 哦、对对对

0: 好听，喜欢太久没听他的歌了。海鸥飞处，好，让你们讲一下。
1: 来，丽妍，
2: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呢，刚刚有讲到嘛，我们那个旅游单元有讲到说，哎，冬天要到了，大家也可以去韩国玩，对不对？那台湾虽然说最近还是热热的，可是因为冬天真的快要到了，所以这则新闻还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有在驾驶汽车的朋友们，有时候呢，你可能要开长途，然后你想说啊，我要休息一下，找个路边，我车窗留一点点缝，然后我就开始来啊，小小的做休息一下。可是我汽车还是发动的，因为我想说天气冷嘛，会觉得会怕说太冷了怎么办的呢？你就是想说，那我开一点点暖气来。可是这样子你要注意，你有可能会一氧化碳中毒哦。
1: 哎，
2: 之前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有征信社的员工啊，

0: 们非常的可爱，因为他们要追人嘛，所以呢他们就在没有熄火的状况下在车子里面在等人家，然后要搜证嘛、嗯、结果最后呢不小心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然后就身亡的事情、嗯、对、啊、美国有案例哦、嗯、美国是有一个妈妈跟她的青少年女儿大概16岁，他们呢也是很可爱，把休旅车呢停到车库，但都已经到车库了为什么就不回家睡觉，他们也是没有熄火，然后就在车库这样子开着汽车是开着的，然后就这样睡觉，最后也是不幸的中毒身亡啦、嗯、所以这一篇新闻就是在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汽车是开启状态的时候呢，你那个油啊如果燃烧没有完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氧化碳，所以如果如果你停车之后你没有熄火，你的引擎还是在怠速的状态、
1: 啊
0: 嗯、你就会持续的排出废气、
2: 嗯、
0: 你以为你开了车窗会通风对不对，
2: 没好啦，
0: 没好，真的没好啊，所以说这样反而更有可能让那些废气哎呦跑进你的车子里面，然后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要注意什么，除了注意说尽量不要这样子未熄火的状况逗留在车内进行休息的这一件事情之外呢、嗯、你还要检查你的排气管有没有堵塞、
2: 嗯、
0: 如果说你的排气管堵塞了，你的废气也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的话，哎呦那问题也就大了、
2: 嗯、
0: 然后呢你也不要以为说哦，我汽车不是可以调内循环跟外循环吗、
2: 嗯、
0: 然后就把它调中间，我爸之前都会这样子做，我就跟他说哎呀你这样子真的不行了，对，所以呢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说真的不要心存侥幸的觉得哎呀一下下不会怎么样。那刚刚一直讲到的一氧化碳中毒，除了严重你会拜拜之外呢，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让你可以有一点警讯知道说我有可能会中毒哦，就是你会感到头晕、
2: 嗯、
0: 然后你会晕眩，你会想睡，因为你缺氧啦，缺氧就会想睡觉、
2: 啊、
0: 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周杰伦不是他在还没红的时候有一个新闻、
1: 嗯、
0: 就是他们瓦斯没有关、
1: 嗯、
0: 然后他跟他的那几个好朋友好像有刘畊宏还是谁，他们几个就一氧化碳就中毒啦，然后就叫救护车来了啊，有这个新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 哦、
0: 这就是告诉你说真的很重要，不要忽视，尤其冬天快要到了我们千万要注意啊，
2: 所以不要以为在室内就一定安全、哦、
0: 真的哦，
2: 在外面
0: 你看连室内都会
2: 也是一样啊，
0: 嗯，
2: 车水马龙的，然后带来很多乌烟瘴气啊、
0: 嗯、
2: 空气污染啊，有很多的这种慢性的一些毛病啊，
0: 对，
2: 都是来自空气污染嘛，什么 PM2.5 有没有，
0: 嗯，是的，
2: 但是呢回到家里面也未必安全，所以说生活上面的细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嗯、
0: 对生活小常识啊， 对，
2: 对啊，
0: 不要犯了这些就是一些莫名的小错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好、
2: 哎、
1: 继续安排歌曲，
2: 好来
1: 叮咚颂，听众朋友、
2: 哦、叮咚
1: 颂你一定会唱，跟着唱好吗，
2: 好跟着唱啊，
1: 下午啊、哦、啊、身边如果孩子们都去上班上课的、
2: 嗯、
1: 那你单独在家、
2: 嗯、
1: 接着说哎，很无聊，唱歌学唱歌学跳舞、
0: 嗯、
1: 好不好，
2: 好、okay、
1: 像托尼的妈妈就学跳舞跟唱歌啊，
2: 真的
1: 啊，这每天都很忙哦，
2: 哦，
0: 很充实哎，这样好，
1: 很棒，
0: 长寿秘诀就是要这样、
1: 嗯、
2: 对。

0: 老歌，
1: 嗯，
0: 没有一个人不会哼不会唱，连我都会跟着哼跟着唱。
1: 第二春，
0: 国语是翻为第二春，没有错，
1: 是是是。
0: 好，听众朋友，哎呀，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实在觉得，在桥上下抵抗力算是不错，
1: 非常好，
2: 非常。
0: 我现在才知道，不只是只有张树林，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全家都得。
1: 哎呦，
0: 一个爸爸得到
1: 群聚啊。
0: 一个爸爸去那个台北医学院看病，看耳鼻喉科，
1: 哎呦，
0: 看完回来居然染到了新冠病毒，
1: 天哪！
0: 然后回来之后不小心又传染给他的女儿女婿啊，
1: 因为他感染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0: 嗯，
1: 因为有潜伏期嘛，
0: 对，
1: 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0: 所以大
1: 家
0: 真的
1: 在一起生活，
0: 到任何地方都随时要注意自己啊所接触的环境啊等等哈，都需要，所以说。尤其是在路上走，更也需要
1: 对
0: 口罩一定要戴。
1: 对，
0: 好啊，去任何我现在不敢去什么地下街吃东西了
1: 啊。
0: 之前我们大巨蛋不是开幕吗？
1: 对啊，
0: 啊，地下街的美食街，
1: 百货公司地下街你也常去啊？
0: 对，东西好多、哦，都跟其他传统的这些美食街都不一样、
1: 嗯。现在都不去了，
0: 包括101
1: 啊，
0: 东西都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前一阵子我去啊，
1: 嗯。
0: 当然好奇心嘛，对不对、嗯、当然要去啊，对不对？结果真的还不错、
1: 啊、
0: 很大，那个美食街有够大、
1: 啊、
0: 真的够大，然后宽度也很好，人与人之间不会挨得很挤，
1: 是
0: 不会，所以说还好，所以环境还算不错，可以去的。但是呢，问题出在现在的环境，我不敢。
1: 对，小心驶得万年船呢、啊
0: 嗯、但是我严格讲起来，我抵抗力算不错。
1: 当然呢、啊、优康宁，
0: 因为我们这么好的朋友张树林，
1: 嗯，
0: 就是跟我讲，他那天他没有跟我讲，说是跟我见面，跟女儿跟他，
1: 嗯，
0: 好跟我见面的时候，
1: 嗯，
0: 是回去两天之后就开始发烧，
1: 是
0: 当然不是从鼎泰丰那里被染到了，
1: 嗯、
0: 应该不是，
1: 嗯、
0: 在之前
1: 早就已经染到了，
0: 对，已经有，因为现在潜伏期是4-5天，
1: 很快、欸，
0: 4-5天哦，
1: 蛮快，
0: 好、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1: 要注意哦、
0: 一定要
1: 是优康宁、哦哦、
0: 我再赶快帮听众朋友找、
1: 啊、
0: 找那个叫做什么，就叫负
1: 离
0: 子
1: 净化器，
0: 净化器来找好的
1: 啊、
0: 哦，让大家可以戴的比较久一点，
1: 是是是，
0: 我赶快找最好的，
1: 哦哎、
0: 好。赶快找，本来没有预算，没有预算要进这个东西。听众打电话进来啊，你们有年底要赠送礼物，有没有送这个？净化器有没有？
1: 嗯、
0: 所以好，加上又听到这么多可怕的事情，
1: 对呀、啊，
0: 嗯，好，算起来我的体质还不错，
1: 非常好，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很认真在吃我们的产品呢。
1: 记住啊，275199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0: 是的，阿富的故事开始喽。
1: Okay。

0: 阿父的故事。
1: 好，今天来说一个普安挑缸啊。在这个千山五佛顶的下面呢、啊，有一座气势雄伟的寺庙，叫普安寺。怎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个关于它的传说了。那是在很早以前，五佛顶有。

0: 两个和尚，他们是生舅关系啊，舅舅叫弘光，外甥叫普安，普安很老实嘛，那舅舅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那有一次呢，舅舅到很远的地方去办事情了，来回得三四天。那舅舅要走的时候呢，普安就来到舅舅的跟前，恭敬地问说：“舅舅，这几天呢，我要吃什么？”哇，看来这个外甥好像也是有一点脑袋不灵光哈，要吃什么他都不知道，还要问舅舅。舅舅看了普安一眼呢，心里想说：“这个孩子你太老实了，我们的箱子里面有米吗？外面有柴吗？缸里面也有水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吃什么？”于是呢，就有一点没有耐性了。你呀，就吃那个野果子算了。
1: 野果子。
0: 结果普安就问说：“
1: 自己去摘。
0: 那舅舅烧什么东西呢？”这个舅舅又给他翻了一个白眼说：“你呀，就烧那个山上的柴就好了嘛。”这个普安呢，他还是恭恭敬敬的问说：“那么舅舅，那我要喝哪里的水？”
1: 到底怎么了？
0: 不知道。这个舅舅
1: 他们是在这个环境长大吗？
0: 对啊，照理讲你跟着修佛、你也看那个舅舅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就好了嘛。
2: 对，
0: 结果舅舅看他那个样子啊，也就更加生气，你啊就去喝那个龙泉寺的水，那是另外一所寺庙的水。结果过了几天，舅舅从那个外地办事回来了，进了山门就有人告诉他说：“哎呦，这几天呢、你的外甥啊竟然跑到人家龙泉寺去挑水，去砍柴。”舅舅一愣，忽然想起临走的时候说的那几句话，哎呦，他就进屋了，把锅打开一看，锅里面还煮着什么葡萄啊、水梨呀、
1: 这样煮的。
0: 哎，对，他不会弄啊，桃子啊，然后呢，其实还不错，味道还蛮好的，因为它是水果是甜的嘛，你加热以后它会有一些，
1: 来煮一次来吃，
0: 那种香味会飘出来嘛。然后他走的是又饥又渴啊，就拿起勺子啊就舀起来，哎呦，这什么东西，喝了一口，哎呀，酸溜溜的，但又带一点甜，还挺解渴的。于是他就一直喝了个够。正在这个时候，普安就来了，向舅舅问了安。舅舅看了普安点了一点头，又一本正经地对着他的外甥普安说：“从今以后啊，你每天要从龙泉寺去挑两担水来浇花来做饭啊。”他认为说好像是龙泉寺的那个水啊，水质特别好，煮出来的东西特别好吃吧啊。这个五佛顶山高路险，自古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说：“五佛顶天上山，自古没人烟，鸟儿飞不过，猴子也难攀。”那从龙泉寺到五佛顶上坡路就有好几里呀、何况还要登上这么高的山，你要挑一担两担的水倒还可以，日久天长谁也受不了啊。普安心里面就琢磨了一阵子，可是舅舅说呢，叫我每天呢就得要挑两担水来浇花来做菜嘛，做饭嘛，我就得照办啊。第二天他来到龙泉寺的泉水的所在地，舀好了一担水往回挑，真的是下山容易上山难呐、普安就一步一步往上登，没有到半山腰腿就发抖了，然后呢桶里面的水就摇摇晃晃就泼出来很多，只剩半桶了，那怎么办呢？他真的想把水倒了，可是舅舅说就得照办，他牙一咬然后硬撑着又往上爬往上走，他蹬一步水桶晃一晃，蹬两步水桶晃两晃，他只好干脆用手啊就拽着路边的一些树条树枝啊就这样往上爬，最后总算上了山了。第二天他觉得他腿酸，这个叫乳酸，要有维他命 B1、才有办法消除这种乳酸，可是那个年代没有维他命 B 群呢、那怎么办？没办法，好吧，那心想不去，可是一看舅舅垮着一个脸呢、他就挑起水桶又下山了。就这样呢，普安不管是刮风下雨啊，天冷天热，春夏秋冬，年年月月都从龙泉寺挑水。在这一年的秋天，舅舅说：“我们今年呢、想要腌一点酸菜，但是没有缸，你去那个一个地方叫七岭子这个地方去买两口缸。”普安问说：“要买哪样的？”舅舅说：“你看哪样最大就买哪样。”天哪，普安来到七岭子，看到市集上面摆了不少大缸小缸，他走到那个摆放最大缸的地方，敲一敲这一口，又敲敲那一口，卖缸的人就

0: 你200斤，多重啊，吓死人了哈。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挑得动吗？结果那个卜完说，我试试看吧。卖钢的人怕这个生意啊跑掉了，真的是想赚他这笔钱，就急忙帮那个卜完拿了绳子把那个钢啊给捆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很多人买钢啊就是用那个草绳去捆，然后就这样提着或是挑着，你知道吗？
1: 真辛苦、啊、
0: 哎，很辛苦啊，就这样子啊、嗯、然后呢穿好了扁担，然后一切弄好，就看见卜完脸不红气不喘哦，自然的就把钢挑走了、哎、这就是训练、嗯、长时间龙泉水挑水训练出来的。然后呢卖钢的还有市集上所有的摊位的老板看了以后看呆了，大家说不简单啊，人才啊，他真的是天生神力啊，太厉害了。卜完路过很多地方，然后呢都是不好走的路，但是他通通都通过了。然后刚好呢赶上有一家小姑和嫂子在田里面挖萝卜，卜完走得又累又渴，然后呢就放下缸，就去跟这个姑嫂啊聊天，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萝卜吃啊，我没有水啊，我口渴。姑嫂看他那个样子是出家人嘛，马上就答应，小师傅来来来，随便吃随便吃啊，不止一个，你要吃几个都可以。卜完就狼吞虎咽吃了2-3个萝卜，然后又问说能不能再给我2个，我可以带在路上，我口渴了再吃。结果姑嫂当然说随便嘛，你随便装，你能装多少就装多少，你反正挑着缸嘛。卜完问说真的吗？姑嫂一起回答真的。卜完说那我就不客气，我就装喽。然后呢他就真的装了那个萝卜，装在2个缸里面，还装不少。接着呢他就挑起了那个缸，感觉好像很轻松，不知道是那个萝卜的关系还是他真的是已经天生神力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向他舅舅的那个寺庙就走去。姑嫂两个看的实在是哇，真的是傻眼了，你知道吗？那个很重啊。卜完挑缸上山以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下山了。人们就说卜完怎么了，是不是成仙了？在路上他就已经就羽化登仙了还是怎么样啊？不过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后来的和尚在五佛顶的底下修了一座寺庙，就是在他舅舅比较矮的那个山腰的地方又修了一座寺庙，就以这个卜安的名字起了名字，叫做卜安寺。所以卜安寺是一个和尚的名字，是卜安，就是那个老实的那个小和尚。那么至于卜安挑上山的那2口大缸到哪里去了，据这个山上人说，十几年前好像还曾经有看过，那个时候的有人想把这2口缸啊抬下山来用，后来来了不少人，十几个人一抬，哇，抬到半山腰抬不动了，结果这2口缸全叫他们给砸碎了摔破了，但是卜安挑缸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下来。所以我不知道卜安是不是成仙了，但是按照他这种个性来修佛，他会成佛，因为他很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他没有旁骛，没有想别的，所以这种人容易成佛。

0: 我们的节目单元啊，有一个节目单元叫做《彩色人生》。
1: 对，
0: 那是在周末，
1: 礼拜六，
2: 礼拜六。
0: 对，既然啊，有一些啊内容呢，写的也是彩色人生
1: 啊，
0: 把我给吸引了。好，今天的彩色人生，我选择开心。
1: 哎，
0: 他是这样写的哈、
2: 哎
0: 哦。好，他说我很喜欢一句话：观念改变，世界为之改变。
1: 对，
0: 我很很多时候不是世界突然变好了，而是自己的心境变好了，
1: 嗯，
0: 眼前的风景也就跟着变好了。
1: 嗯，
0: 改变心情很重要。
1: 对，
0: 我现在每天都要改变。
1: 哎，
0: 今天早上虽然不小啊，不是出门之前眼睛哦痛到不行、
1: 嗯、
0: 哦，让我这样子赶快用眼药水啊弄，现在我笑着出来了，
1: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0: 刚刚就是上班之前的十分钟，
1: 嗯，
0: 我不骗你，我快哭了，那种刺痛的感觉实在没有。

0: 能够忍受。
1: 嗯，
0: 好痛哦，你知道吧？
2: 嗯，
0: 哎呦，真的，居然这喷胶水可以喷到眼睛，你看，所以你就知道说没有戴眼镜，因为我有那个什么老花，
2: 嗯，
0: 啊，没有戴眼镜，你就看不到那个小瓶子那个口
2: 上面，
0: 到底在哪里乱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刚刚出去看到啊，早上有很多电话，其中尤其是梅子打给我的，
2: 嗯，
0: 啊，早上11点多打给我的。啊，我的手机就不响啊，所以我就没有听。好，我打给他，要请你来家里吃饭。
2: 哎呦，
0: 我说
2: 好啊！
0: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去学了一道鱼，
2: 哎呦
0: 的做法，
2: 哎
0: 因为
2: 呦，
0: 昨天、前天啊，昨天去洗温泉
2: 哦，
0: 啊，前天洗温泉，然后呢，人家介绍说新店有一家卖，就是他的鱼很有名
2: 哦，
0: 他烧出来的鱼很好吃，很有名，他就去吃了。吃了以后，他说真的好吃。
2: 什么鱼呢？
0: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那么多啊。我出去只有一点点时间，
2: 哦，
0: 所以呢，他就说我马上就学。
2: 嗯，
0: 今天我们就要做这道鱼。
2: 哎呀，
0: 所以
2: 好
0: 啊，
2: 啊，
0: 他就这样子，很完美主义。然后
2: 呢，而
0: 呢，
2: 且呢，
0: 又
2: 很懂吃。
0: 然后懂吃，他不止懂吃啊，太多了。然后呢，再来就是，只要有好的东西，就一定要跟周围的朋
2: 分
0: 友
2: 享。
0: 分享。
1: 嗯，
2: 哇，这是最难得的了。
1: 对。
0: 很难得，
2: 真的，
0: 真的，
2: 嗯，
0: 世界上找这种朋友不多了，
2: 真的，
0: 真的不多，
2: 嗯，
0: 真的不多，好的都一定要跟你分享。
2: 对呀，
0: 可是我跟他讲，我说，哎呦，我真的很想去，因为我最近很能吃，我就吃抗生素嘛，就不吃不下，然后我最近就想说，我不是鬓角有一点紧嘛，戴眼镜就
2: 戴
0: 觉
2: 眼
0: 得
2: 镜的关
0: 好
2: 系
0: 像
2: 啊，
0: 被箍住了感觉呀，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针灸最有效。
2: 对对，
0: 所以我就去针灸，
2: 是，
0: 然后呢，陈医师真的很棒。除了针灸以外，我就讲给他听，我最近在吃抗生素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说，所以我就不敢来说要吃中药的。他说没有冲突啊，一个吃饭前，一个吃饭后啊，
2: 对啊，
0: 没有冲突。
2: 是，
0: 抗生素吃饭后，然后我开给你药，开给你的不是药，这个是补你的身体。
2: 是。
0: 抗生素不能吃那么久，但是你已经吃了，没办法，所以呢，要补回来。我让你赶快胃口大开，啊，祛痰，把痰赶快清干净。
2: 哎呦，
0: 真的，我没骗你，我只有吃3天，我现在饭量可怕到不行，可怕到不行。
2: 中药哈，
0: 中药，
2: 而且我发现哦，你今天并没有吐那么多痰哦。
0: 对对对，
2: 我有发
0: 你有
2: 现
0: 感
2: 哦，
0: 觉哈？
2: 上礼拜吐很多哎。
0: 对。
2: 你
0: 你
2: 看看，
0: 看有那中药，你的哎呀，真的很棒，
2: 哎呀，
0: 真的
2: 所
0: 很
2: 以说
0: 棒。
2: 抗生素啊，
0: 对，
2: 你吃完一个疗程之后，你跟他讨论一下，
0: 对，
2: 是不是就暂时先不要？
0: 所以我就讲说，哦，真的是梅子哦，这样的朋友真的
2: 到哪找？
0: 哪里找不到？
2: 那就去吧，
0: 真的啊，就去吃
2: 两个人的吃
1: 鱼啊。
0: 他说6:30
2: 开
0: 席，所以呢，我不晓得赶得上赶不上啊。
2: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是我真的很想吃耶，没骗你。
1: 他们会等你的。
0: 现在鱼最好，对我来说，蛋白质多嘛。
1: 对呀，又是白肉，
2: 一定要去。我是不知道它是用清蒸的还是用红烧的，
1: 但一定是好吃的。
2: 哎，一定好吃。
0: 好，来安排一首歌。
2: 好，
0: 歌名字叫做什么呢？
1: 好，这边
0: 一晃就老。好。啊，唱片的 CD 的，
2: 对对对，是 CD 的，
0: 一晃就老，
2: 是的，
0: 不可能。只要你插我们的金发美白，插我们的爱迪斯提拉，还有加一点点这个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
2: 对，
0: 保湿跟眼胶不能没有哦。
2: 对，
0: 再来最后出门一定要擦隔离霜。
2: 哦，
0: 只要你这样子打扮，
2: 你怎么样都
0: 不
2: 老，
0: 不可能老。
2: 对。

0: 我现在很快乐，所以在节目中就是在摇来摇去，
1: 很好，
2: 所以呢，
1: 律动
0: 不可能，不可能一晃就老，不可能哈、嗯哦。所以听众朋友，尽管晃吧，没关系、嗯，只要你有在吃我们的产品跟用我们的产品，就不会老哈、
1: 哦。
0: 感激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嗯，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

0: 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团体所演唱的 Bad，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盘后解析哦。这个双十国庆连假前呢，失守五日线的台股今天力抗空头压力，尽管受到连假期间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有本周举行法说会的台积电2330 ADR 收低，还有台达电2308、广达2382、鸿海2317，这些全指股遭逢美国337调查利空影响，台积电、台达电、联发科、华硕、广达、鸿海全指股还有股后川湖连袂跳空开低，导致台股指数以低盘开出，盘中更因为卖压出笼一度下探 48,768.82 点，失守 49,000 点关卡还有10日线。但是多头锁定上周四开法说会，董事长林恩平报喜 FA 已通过客户认证，并应客户要求以 FAU 量产出货的大力光集中火力，将大力光从股价6355元的低点一路拉升到涨停板，也带动了光学股先进光3362、玉晶光3406，还有矽光子相关个股联雅3081、泛泉6830、华星光4979收高，股王信华5274开低之后快速拉升，也激励了千元的高价股，世星 KY 3661、大量3167、翔硕5260、金策6510、隐威6515、旺系6223、宏硕3131、万论6187、君华6640、应能科技7734、宏进7769，还有台光电2383逆势齐扬，旺系更亮灯涨停坐收。尾盘的时候，台积电股价一度回到平盘，搭配金融股还有传产股也有不错的表现，长龙2603亮灯涨停，阳明2609还有望海2615大涨，推升台股指数由黑翻红，可惜最后功亏一篑未能收红，但是顺利的守住49300点，中场加权指数是49301.96点，下跌11.48点，成交量是8439.31亿元， OTC 指数是427.9点，上涨1.19点，成交量是2205.32亿元。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以航运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5.12%， 其次是光电类股还有金融类股，分别上涨 3.49% 还有 2.87%。 表现比较差的是塑胶类股、油电气类股、绿环纸类股，其中塑胶类股还有油电气类股下跌 1.75%， 绿环纸类股下跌 1.56%。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居家类股，上涨 2%， 表现最差的是化工类股，下跌 1.73%。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受到双十国庆连假期间美国半导体指数走跌拖累，以低盘开出，盘中一度失守49000点的关卡，所幸大力光强攻涨停板，而且传产股走高，台股指数快速拉升，中场是小跌 11.48 点，台股连续两个交易日收黑，失守五日线， KD 还有 RSI 转折向下， MACD 红色柱状体微幅缩小，技术面呈现涨多震荡整理，下档观察十日线支撑能否守稳，预估本周指数区间是48500点到50000点之间。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廷表示，上周四五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 3.7%， 拖累电子股开盘表现，今天台股受到国庆连假之后补跌压力影响，开盘下跌超过350点，失守49000点，随后逢低买盘进场，令台股跌幅大幅收敛。本周关注美国的 CPI 还有南亚科、台积电重量级法说，预期指数震荡后朝50000点挺进。台股12号开盘补跌，开低之后跌幅逐渐收敛，盘中一度下挫544点，随后在金融股买盘支撑下重返49000点之上，并且逼近平盘，盘势反映科技全值承压之际，其他族群仍然有承接力道，但后续能否重拾攻势仍需要观察电子股能否回稳，企业获利能否支撑评价，尤其台积电本周法说会将揭露第四季的营运展望，同步也会更新资本支出的规划，市场可以借此检视 AI 需求的延续性，观察范围也将从台湾供应链扩大到美国挂牌晶片设计、记忆体还有设备企业，掌握整体半导体的
景气脉动。聚焦这一波跨市场的产业发展，国泰费城半导体00830的基金经理人李汉林表示，随着加速推出 Agnic AI 服务， AI 基础建设需求正由 GPU 延伸到 CPU、 晶圆制造、先进封装、记忆体还有半导体设备。00830追踪了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一次布局30档全球半导体代表企业，涵盖产业上中下游。那就是国泰投信已经启动了00830的分割计划，将在11月19号召开受益人会议表决，如果通过之后，分割之后每单位的净值将接近但不低于发行价15元，降低整张的交易门槛。好，那持有的总价值不因分割而改变。好，那所以呢有关这个相关的分割的事项，好，我们前面已经有0050也分割过了，好，有好几次的经验了，应该大家投资人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哦。好，那这就是有关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呢，这是周杰伦所带来的蒲公英的约定，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 follow 一下三大法人的动态哦。台股今天在连假首个交易日，好，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场是收在 49,301 点，下跌11点，守住 49,000 点大关。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 593.69 亿元，其中外资再砍 521.98 亿元，呈现连四卖，累计卖超1477亿元。运达投顾分析师陈时辉认为，虽然外资卖超连连，不过从台积电的走势来看，调节重心不是集中在半导体，而且量能回缩并非直接是看坏台股。他认为以今天台币贬值的幅度，外资卖超500多亿元是合理的操作，不过台积电没有明显走跌，虽然整个外资呈现高档调节，但是显然半导体不是主要的调节重心，外资并非全面看空。不过台积电周四将迎来法说会，但期间要大涨的机会恐怕不大。当然来挑战个5万点还是有机会，不过从成交量退到8500亿元左右，虽然没看坏，但是要强涨并不容易。他解读外资明显在进行第四季的换股操作，包含大力光释出的时程上，导致盘面上一些光通讯概念股承压，外资出现换股的操作。不过台币应该不会出现连续性的大幅贬值，这部分不用太过担心。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卖超的态势，合计卖超 593.69 亿元，其中外资再砍 521.98 亿元，呈现连四卖，累计卖超1477亿元。投信今天则是续站在买方，合计买超 71.23 亿元，连二买。自营商则是合计卖超 142.94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卖超7.99 亿元，避险操作卖超 134.95 亿元，已经呈现连三卖，累计卖超 265.26 亿元。汇率方面，今天台币相对美元呈现贬值，已经站上32元的关卡。那在外资净空单的部分，前一个交易日是83194口，今天是82806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夕阳的新的单曲 Let's Get Married，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台股十月正迎来挑战五万点历史大关的关键时刻哦，大家就觉得说啊，只差临门一脚，但是就是一直那一脚没有上去哦，这几天大概都是收跌啦哦。那尽管国庆连假期间受到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有台积电 ADR 正震荡走跌的影响，市场预期短期盘势高档的几率好，呈现先蹲后跳的洗盘格局好，但是呢外资法人就已经提前卡位历史统计胜率高的十月长胜军，还有具备第四季转机题材的利基股。专家指出中长线多头格局并未被破坏，第四季挑战五万点大关的目标不变，本月中旬陆续登场的指标大厂法说会将会成为引领大盘冲关的最核心活种。好，那根据各大法人还有投顾统计台股历史近十年的十月长胜军表现，部分科技全指股具备高胜率与正报酬特性，多扮演大盘震荡时的稳盘要角。那其中 AI 概念股立台2465近十年十月平均涨幅高达 14.8%， 居全体台股长胜军之冠。然后受惠 AISC 需求引爆，基本面强劲的创意3443平均涨幅也达到了 6.8%， IC 设计的龙头联发科2454平均涨幅是 6.42%。 那此外呢，像这个台积电23

330-5483，还有合成橡胶大厂台橡2103等，也都列在历史统计具备高胜率而且正报酬的长胜军名单之内。那除了历史数据支持，法人近期正积极回补低基期高殖利率或具备第四季旺季转机题材的标的。从筹码面来看，台橡单周获得法人大买超过3800张居冠、群光2385、东元1504、中美金、加必奇，还有润泰全，法人同步买进，单周卡位都超过1700张以上。那在目标价方面，法人对于核心权值股普遍给予极度乐观的全面重估。台积电受益于这个2奈米、3奈米强劲需求，还有先进制程涨价利多。花旗证券在10月15号法说会前夕，率先将台积电目标价升到4000元。那元大投顾最新也把这个目标价一举上调到3500元，并且将2026年还有2027年的 EPS 估值分别上修到 111.72 元跟 157.29 元。然后创意的9月营收首度突破了70亿大关，连续四个月改写历史新高。那调查分析师在2026年 EPS 中位数上修到 52.79 元，然后本土投顾更因为这个创意自研3奈米 CPU 客户大加单，所以直接喊出10625元的破万天价的目标价。那联发科首款 AI 加速器晶片将在第四季量产，法人预估2027年 AI 营收占比将冲上20%，超越手机，外资主流目标价全面跨越5000元大关，最乐估的估值已经在5825元。那2027年 EPS 有望跳增到就是那个 EPS 啦，好 ,EPS 不是目标价。2027年的 EPS 有望跳增到 121.05 元，然后2028年是挑战 256.7 元。此外呢，北美 AI 伺服器拉货带动加必奇6197高频连接器放量，那外资最高估404元。那星星3037因为 ABF 载板供不应求，全面转为卖方市场，下半年 AI 产品营收占比喊上 70%。 星星9月的营收连6个月创历史新高，股价重返千金之列。那调查分析师也把2026年 EPS 中位数上调到 21.18 元，最新外资与投顾目标共识区间已经暴冲到 1262.5 元到 1575 元之间。那光通讯双雄还有传产黑马同样迎来评价狂飙，全新2455因为就是狂吃 1.6T 矽光子还有 CPU 共同封装光学爆发性的商机，8月获利年增冲破 332%， 实际股价早已飙破原预估区间，来到了558元。各大券商也纷纷调升目标价，区间全面修正为 622.5 元到710元之间，那最高的估值还有人看到846元。那随着 AI 伺服器还有高效能运算拉动高阶 MLCC 晶片电阻需求，消费电子旺季备货增温，被动元件族群也逆势浮现涨价题材。华新科2492、九豪6127还有君宝6155都被指明是十月迎来技术面三低一底的转折黑马股。那华新科九月营收创近八年的新高，法人预期2026年 AI 营收占比将大增到 15%-20%。 九豪跟君宝虽然没有投顾出具正式的目标价，但是因为分别受惠陶瓷基板转单题材还有 AI 高功率降噪商机，也成为法人观察指标。另外国泰金2882受惠降息循环启动，股债资本利得大丰收，获得外资最高目标价上调到82-88元之间。传产方面，分析师廖建佑指出，积极转型 AI 题材并携手
日东纺织抢攻高阶伺服器材料的南亚1303，受惠玻纤布、铜箔与 CCL 涨价效益，实际股价已经大涨喷发到

310元，市场最新的目标价共识同步修正是310到424元之间，预估2026年 EPS 将暴冲到12.95元，在半导体震荡时可作为卡位强势避险标的。那十月也正值上市柜公司第三季财报跟法说会的高峰期，市场资金多聚焦在具备实质业绩支撑的个股。那市场瞩目的重大动向，从10月12号起由南亚科2408打头阵，然后接下来是台塑1301在13号接棒。那台股能否顺利站稳50000点的最核心火种，当然就是10月15号登场的台积电法人说明会。巨信资本分析师陈慧明等专家指出，外资与研究机构在台积电法说会前聚焦三大看点，首先是 AI 需求与资本支出，资本支出是否调升直接反映外资对次世代 AI 晶片需求的乐观程度，其次是晶片涨价与毛利率，如果法说会对未来毛利率展望给出挑战 70% 这些积极指引，将启动下一波的高评价重估。最后则是次世代 A14 进度与马斯克合作案，市场关注 1.4 奈米制程是否提前到2027年量产。安联投信这些法人还有分析师总结，依照台股近60年的统计，第四季上涨的几率突破60%，元月红包行情胜率更是冲上70%。虽然台指期先前已经有摸到了50000大关，短线因为双十连假还有这个美股波动震荡洗盘，但是资深分析师杜金荣认为，大盘在50000点关前震荡属于健康的涨多拉回与箱型换手，涨势有望一路延续到2027年的第一季，高点有机会挑战53000点。那专家同时提醒，操作上仍然应该提防短线回马枪，建议投资人回归基本面，采取分批布局策略。好，那这就是算是一个统计啦，好，就是台股有历史以来好在十月份胜率比较高的一些股票，好，然后还有呢就是目前一些分析师对于台积电啊还有一些股票的看法，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的作品叫做煎熬，一起来欣赏。

0: 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 Big。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今天的股票当中呢，就是航运股非常受到瞩目，因为长龙是涨停板的。好，那今天观察盘后个股成交量的前五名，阳明是受惠沙烏地阿拉伯传出战火，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周六遭到飞弹袭击，市场对于运价上涨看法正向。那今天长龙2603、万海2615盘中亮起红灯，阳明2609则是爆量上攻，中场收在63.6元，涨3.9元，涨幅6.53%，成交张数是108410张，是货柜三雄里面最多张的哈。然后观察盘后成交量，总排行前五名，友达再度进入多空交战的场面，中场收盘35.55元，跌1.05元，跌幅2.87%。近期热门股台塑也成为提款的对象，中场是收在80.7元，跌0.6元，跌幅0.74%，成交张数是173785张。那今天盘后成交量排行个股前五名，分别是第一名友达2409，好，然后成交张数是307213张。第二名是台塑1301，收盘80.7元，跌0.6元，跌幅0.74%，成交张数是173785张。第三名是台泥1101，收盘27元，涨1.3元，涨幅5.06%，成交张数是127938张。接下来就是第四名的阳明2609，收盘63.6元，涨3.9元，涨幅6.53%，成交张数是18410张。第五名是国桥1312，收盘16.05元，涨0.9元，涨幅5.94%，成交张数是15955张。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通膨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数字。主机总处公布了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是2.73%，但不同所得的家庭面临的物价涨幅有所差异，其中高所得

自己主要是涨幅比较大的交通跟通讯还有教养娱乐等支出，那因为高所得嘛，好，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在高所得家庭的消费结构当中占比比较高所导致的。那根据主计总处统计，九月交通及通讯类价格年增 4.07%，教养娱乐类是上涨 3.15%， 那高所得家庭在这两类的消费权重分别是 16.78% 跟 18.63%， 高于低所得的 10.75% 跟 7.24%， 因此受到相关价格上涨的影响比较大。那低所得家庭则是在食物还有居住方面的支出占比相对较高，统计显示低所得家庭的食物类居住类消费权重分别达到 29.72% 跟 30.05%， 合计近六成。那高所得家庭则分别是占 21.67% 跟 20.01%， 合计约42%。好，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以前齁，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齁，就是有钱人家齁，他们家这么多钱齁，然后但是他们的吃住齁，吃住只占他们里面的几分之几而已齁，但是呢贫穷的家庭啊，你总是要吃要住嘛齁，管你吃好住好不好齁，你就是那个吃住的占比就很高齁啊，吃住都用掉之后剩下的就没多少齁，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要去什么地方》，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就是这个礼拜开始就很多人要看这个法说会，然后记忆体大厂南亚科是今天召开法说会，会中公布第三季税后净利狂赚超过 2.5 个股本，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超过50倍，受惠第四季涨价动能不减，法人看好明年 EPS 有机会冲破百元大关。那针对现场媒体问说啊，目前的股价会不会觉得委屈，哦，那南亚的总经理李培英淡定的回应，你讲委屈就委屈了。那根据供应链最新的访查，第四季第一任供需缺口仍然显著，产业 DDR4 合约价预计将上涨 10% 到 20%。 那其中由于南亚科过去在大型伺服器客户的报价基期较低，第四季补涨效果更为强劲，涨幅更有机会突破 20%， 法人预估这一波的涨价效应将从第四季一路延伸到2027年的第一季。鉴于强势的涨价趋势，多家外资还有本土法人纷纷大幅上调南亚科未来三年的获利预测，有人喊到 148.08 元跟 229.06 元之间，哦，那南亚科今天的股价是收在527元，下跌5元，跌幅 0.94%， 对比去年底收盘价193元，今年以来它的累计涨幅已经来到了 173%。 那如果以法人预估南亚科明年2027年 EPS 上看148元来计算，对照目前527元的股价，啊，本益比不到4倍，好，所以就有媒体说啊，那这样子，啊，就是有目前法人预估说可能 EPS 会跨越100元大关，会不会觉得现在本益比太低，股价很委屈，啊，然后他淡定的回应就说，你说委屈就委屈啦，啊，那受惠第一任报价大幅调涨，南亚科第三季单季营收冲上了 1336.49 亿元，季增 61.9%， 那即便出货量因为产能紧缩而微幅季减中个个位数，哦，但是在平均售价单季狂飙超过 60% 的带动下，获利呈现成长。那南亚科营业毛利，是 1144.82 亿元，毛利率来到了 85.7%， 季增 6.2 个百分点，营业净利 1068.94 亿元，盈利率达到 80%， 季增 6.3 个百分点。那第三季税后净利是 876.27 亿元，每股盈余 EPS 是 25.4 元，仅单季就大赚超过 2.5 个股本，跟去年 0.5 来相比的话，好，成长是50倍，哦，所以呢现在就是因为 AI 狂潮很厉害，哦，就是那个赚的钱，哦，他们常常就是那个月增季增年增，哦，那就是倍数都是很可怕的，哦，那趴数也都是一直上去的，哦，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蹦这个道，叫我 VJ 就举，所有的朋友一起动你的身体。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哦，来讲一个轻松的新闻。大家平常经常会喝手摇饮，对不对？好，手摇饮哦，其实现在好多好多品牌，我们小的时候古早时代哦，很多的品牌现在已经不在了。刚开始有手摇饮出来的时候，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古早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杯啊，快乐杯吗？快乐小站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那时候以前手摇饮很便宜耶，20块就可以喝到很大一杯了，珍珠奶茶或珍珠红茶20块25块就一大杯了。哦，现在手摇饮，8、90块很贵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这样子哈。而且，当然现在手摇饮的那个种类很多，多到你光看名字，好诶名哈，好个叫名好听啊，你光看名字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在喝什么东西哦。可以前就很单纯，你看名字就知道里面是什么饮料哈。那现在就是各种各样哦哈，而且五花八门。那老字号的直下几家，就是还有经营的五十岚就其中一家代表。其实五十岚呢，莹还也算还蛮喜欢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涨价涨太多。莹很讨厌那个涨价涨太多的，因为我觉得太贵的东西，我就觉得花那么多钱就喝一杯那个东西吼，我是把些感觉吼按摩的醉。好，但是你可以不用理我，因为我就觉得好。为什么讲五十岚呢？那今天有个新闻就很有趣，他说呢，有一个网友就分享说，自己出席一个婚礼的时候，发现呢，平常大家那个吃喜酒啊，哈，当然五星级饭店有高档的料理，那吃那个流水席哈，也有很多人喜欢吃传统的流水席，因为有中破塞哈，它吃一样是不一样澎湃的，那个烤鼻哈。那这个很特别的是说，他去吃一个喜酒的时候，发现呢，每一位宾客桌上摆的是什么呢？摆的不是 whisky， 也不是什么多高档的酒水，摆的是一人一杯五十岚，嘿。一人一杯五十岚哦，哇！结果呢，大家都在拍照打卡，意外成为亮点。因为哦，他们那个喜酒的场地是在宜兰，大家知道这个梗吗？因为宜兰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宜兰那个地方没有五十岚。你知道为什么有点绕舌？宜兰没有五十岚。所以宜兰很多人呢，经常在翠上面呢，征求别人帮他跨县市带几杯五十岚回去。很多在宜兰的人想喝五十岚呢，都要求人家搭火车的时候顺便帮他买几杯五十岚回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梗哦。然后呢，对外县市的人来说，五十岚是很常见的手摇饮，而且呢，五十岚也没太贵。可是偏偏五十岚在宜兰是没有分店的，所以就经常要请人家代购，就说：“你如果去哪里哈，顺便帮我买回来。”这样，所以呢，好巧不巧呢，就有人呢在宜兰人送上五十岚，一人一杯。当那个喜酒的那饮料，大家觉得非常的好，大家觉得这真是一个有用心准备婚宴的主人家，那意外的拍照打卡，所以呢，就这个成为话题。他说呢，而且哈，他还有故事。他说新娘本人哈还现身留言区说，非常开心。这个婚礼的亮点哈，受到大家的喜爱跟祝福。他说呢，原本安排要订的五十岚呢，因为廉价塞车没有办法配送，所以临时改订距离交流到最近的新店中正店，然后再从，我觉得这真的很可爱。然后拜托哈，从新竹要来宜兰参加他婚礼的好朋友。中途在新店交流道先下交流道取货，
把所有的那个那不要几杯哈、哦，全部都送到宜兰会场，才有办法完成这个心愿。好可爱哦！而且因为宜兰中正店我知道耶，因为莹莹住在新店呢、啊。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很可爱，有一些莫名的执着，你知道吗？就像翠上面有一篇也爆红，就是翠上面有一个英国，哎，是英国人吗？对，住在英国伦敦的人吗？我有点忘记，英国伦敦还是在德国？英国伦敦有个台湾的小女生，她就很坚持喜欢喝摩斯汉堡的红茶，她就征求有人如果搭飞机要到那边去的话，可以帮她带一两杯摩斯汉堡的冰红茶去吗？于是就征求到好心的翠友，上飞机前帮他买了摩斯红茶，飞越几千公里，然后下飞机到了机场带给他，就为了他想喝台湾的摩斯红茶，冰红茶摩斯汉堡。有的时候吼，我觉得台湾人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吼，莫名吵得很凶，可是可爱的时候又有很多莫名可爱的梗哦。因为我们在一滴消遣的门店，我攻击的笑哈、哦、是可爱的后的意思哦，就是啊，然后大家都要完成他的心愿哦，跨越半个地球，完成你小小的莫名坚持。

0: 们都想
1: 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是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国际新闻好了。好，现在呢是十月份哦，今年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其实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杀得比较凶，但整个大盘呢基本上都还是呈现上涨。其他国家的状况，今天有一篇外媒的一个统计哦，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他讲韩国股市，他说韩国股市今年上半年哦，才搭上 AI 热潮的顺风车。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一举成为全球涨幅最好的投资市场之一，但是短短的半年之后就沦为市场的垫底。根据彭博的报道呢，韩国股市大盘呢，他们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五月份的时候，他们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创了历史新高，五月的高点到目前为止下跌已经超过了22%。我们台北股市之前一直讲48000，对不对？48000有一段时间跌到了39000，那时候大家真的是错了蛋，有没有？48000，然后一直要41000、42000，破40000的时候，大家一直觉得说天哪，天哪，天哪，然后要破30000，到破了40000，然后39000一下子好，然后缩上去，然后又缩上去。变41000、42000，很多人在看会不会打第二只脚，但其实感觉他没有下来再打第二只脚。台北股，我现在讲台北股市哦，他其实没有真的再下去打很深的第二只脚，所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下去39000，其实真正很深的就下去一次哈。那再来就真的就往上哦，又直接这一波又攻到了49000。所以台北股市其实是相对比较强势，但韩股就没有这么强。南韩的股市呢，五月份冲到高点之后一路往下滑，下跌的幅度有22%。重点是它的成交量，我们一直在讲成交量哦，台北股市当然也一样哈。之前一波的成交量呢破兆，而且是连续好几个交易日哈一兆多。这波的成交量一直还没有回温哈，这波我们的台北股市成交量指数先上去了，但成交量还没有回去。那重点是南韩的韩国股市的成交量更是崩跌了70%。那这个现象呢，其实被外资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是值得观察的。整个的南韩指数从五月份的高点下跌了22%，成交量萎缩了70%。那外资整个撤离的速度是全部亚洲最快，而且南韩自己当然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后来啊，南韩大家也知道他们就是太多的杠杆必须要去处理，然后韩股连续几个交易日这个叫什么熔断下跌的熔断然后让很多的韩国的投资人也是叫苦连天，所以呢就很多的资金呢就回不去了那整个韩国股市的问题在于说，它今年上半年上涨当然是因为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占了南韩大盘的比重超过一半，所以涨很凶的时候呢，当然就带动景气。但一旦投资人开始怀疑集体的景气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时候，它就停滞在那里，甚至成了那个压垮的稻草那今年夏天的时候，他们韩国的政府发现说，哇，这高杠杆哦，再不处理的话，可能会有股灾所以呢，就开始去这个冷却，让大家的投资一头热，
一头热就必须去冷却一下。好，所以其实韩国股市因为 AI 题材当然还是持续在发烧，只是说南韩像台湾的股市一样有 AI 题材，但我们并不是只有记忆体，我们相对来说有很多的我们有晶圆厂，有封测，我们很多有 IC 设计哈。很多很多啦哈，那我们是比较分散的，我们在整个 AI 的产业链当中哦，我们有很多的制程，所以呢我们还有机会再破哈，从48,000-49,000再去往50,000的关卡再去冲。好，这个是外资对于南韩股市为什么今年哈会有一个这么样由高往低哈，一个可能会快速退潮，而且是资金快速撤离的一个现象观察，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心底。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外资在观察的台积电现象，这个是来自于日本晶圆大厂，现在台积电呢到了美国还有德国日本已经扩大了非常多投资，其中之前我们大家在关心呢日本的熊本去设厂，一开始大家认为说会带动当地很多的经济效益，会带动当地的就业率，

甚至会炒热当地的房地产。但是今天看到的这篇新闻却是说，整个台积电到日本熊本已经五年了。他们观察到的是说呢，虽然呢那边整个熊本附近哦，是让员工的这个薪水哈，整个资金水平往上拉升了哈，但是呢，却也造成了一些倒闭潮跟交通灾难。发生什么事呢？他说2021年哦，台积电进军了熊本设厂，然后附近周围哈，熊本附近整个周围的区块呢，傍晚下班的尖峰时段哦，哇，就大排长龙，因为呢人很多。根据他们统计哦，从2021年到2015年呢，整个熊本附近的一个区块哈，人流跟交通增进了大约40%。当然，有没有赚到钱？有哈，因为半导体产业的聚落扩张得很快，所以呢，这整个附近的交通啊、人流啊、产业呢是有增加的，然后它的税收等等也是有增加的。那整个地方的财政指数哈也上升了很多，企业跟财政是增加，然后人口也是上升的哦，哈，人口是上升的，但是交通、财政、人口的扩张让当地产生了很多压力。在过去五年之间呢，当地的商业用地价格攀升1.3倍到2.2倍。地价变得好贵，哈，住宅用地上涨了3到5成，哈，地方的那个房价变得很贵了，很多的那个商家付不起一下子涨得太高的租金，就关门了，甚至停业哦。他说呢，当然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冲击，有很多人觉得说人事成本太高，请不起人来看店啊，那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有的小店呢，租金一下子太高了，他也开不起店。所以他说整个在那边一下子拉升太快的半导体产业，对于原本熊本这个小小一个比较偏乡村聚落的地方来说哈，它不是慢慢发达起来，它一下子在3-4年间哈拉升得很快，然后对一些中小的这个聚落的村店来说，它来不及哈这个提升，或者是它没有办法负荷那么快上升的人事成本或者是租金压力，它就快速被淘汰了。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台北股市哦，开低之后在震荡，那其实跌幅呢一度有跌了100多点，而且留了这个下影线，不过这个收盘的时候其实跌幅是收敛的，中场的时候只有小跌了11点，收在49301点，成交量呢，还是一样，只有8000多亿哦，来到8439亿元。那今天呢，台积电的跌幅也是稍微收敛了一点。金融股哦，由一些大型的金控股比较强，然后呢带领整个大盘的部分，让大盘的部分呢跌势哦没有那么样的巨大。所以呢，金融股其实今天整个金融股的指数是上涨了 2.87%、所以撑住了指数的部分。电子股的部分

礼拜五以美盘美国股市来说齁，我们连续两个交易日美国股市其实都有收低的一个幅度，所以呢在今天台北股市开盘其实本来就有压力。那再来再加上中东齁，中东的局势呢，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齁，他呢就反反复复，而且他不但反反复复，他呢又对这个那乌克兰齁又在那边指指点点，说他叫人家乌克兰呢应该要重新选总统了，反正他川普对于好像只当美国的总统不太开心，他很想要当全世界的总统的感觉齁，他对全世界各国的那个大大小小事情齁，他都有意见这样子齁。那另外呢，他就说10月9号表示说这个其中选举前齁不会采取军事攻击。可是呢他又说这个乌克兰这边齁，他已经觉得说啊那个都没有什么谈判进展啦齁，他觉得乌克兰这边齁不行了这样子齁。那所以油价其实呢一直维持在高档整理。所以呢油价大家看齁，今天盘中齁货柜三雄今天的长荣居然涨停了，而且货柜三雄齁涨幅都非常高。所以今天已经在早上在很忙，今天早上这个行政事务非常非常忙，所以没有一直盯盘。可是我就像我就稍微瞄了一下，想说嘿那个红通通的那一根是什么东西，一看啊长荣哦。好，所以呢整个这个局势上面，市场对美伊的局势还有能源供应风险这个部分呢，大家好像又开始升高。好，再来看一下齁今天的焦点股的部分呢，低轨卫星伴随着 SpaceX 可能有新一代的 V3 卫星规模在准备要部署，所以今天低轨卫星一些题材像是龙华、劲鹏都攻上涨停，好，然后呢康舒也有涨了半根停板，耀华也涨了 3%。 那刚刚讲过航运类股因为受惠于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有利于油价稍微有一点点空间，所以长荣攻上涨停哦，智信也涨了9%多，万海也收高8.52%哦，齁其实没有涨停但是也非常的高，那阳明也涨了6%多，好，另外呢惠阳也有上涨，另外还有一个族群齁比较强，就是资安的题材，资安题材呢受训于这个 AI 可能会受到攻击齁，就是骇客啊是一些的风险哦，就资安题材最近有几个这个大佬齁，这些科技大佬一直不断的在提到说这 AI 族群啊可能会很聪明，太过聪明齁，会自己去攻击很多的系统齁，未来可能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会不会未来的这些资安类股齁会再度受到重视。今天华金齁好久没有看到这档华金呢强势涨停，敦洋科也涨了6.97%哈。好，那再来这个是今天整个盘势族群比较强的部分啦哦。好，那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来看的。好，今天这个大盘的部分来这边。好，另外再来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财经新闻，还有看哦ETF， 台股的 ETF 最近又有很多要准备要发股利了，而且有21档哦，哇非常多齁。最近这21档的 ETF 在这个星期准备要发股利，发出的钱很多哟，一共要准备通通加起来的话有422亿，所以这个钱发下来齁有超过417万人很开心，可以领这个很多的零用钱齁，多多少少领一点哦。好，所以这个礼拜齁从10月12号到10月16号有21档的台股 ETF 要发现金股利，包括00919齁还有00918
00981A 00713 00929、哦、反正一共有21档，其中00919还蛮多人有的，对不对、哦、00918这几档都是比较大家早期会去投资的高股息。那 00981A、哦、是去年非常红的高股息 ETF， 总共加起来、哦、要发421亿耶、哦、哇

真的是 Hoga Hoga。那受惠的投资人呢，有超过417万。其中发最多的齁是00919光是这一档 ETF 齁，这次就要发207亿耶，哇齁，占了一半齁。好，那00919207亿收益人有141万人，平均每个人可以领14600，这只是平均啦。如果你有持有很多张的话，那就恭喜齁，多发仔这样子。那因为这个高股息 ETF 齁，今年以来大盘都是处于在高档，而且有一些科技类股齁，其实今年的配息啊跟股价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呢今年这个股利股息齁都发放得很好。那高股息的 ETF 齁，法人认为说其实都是在建立你的现金流，所以呢现在台股处在高档位置的时候，高股息 ETF 也具有相对的低波动的特性啦。好，那所以呢今年的科技还有半导体的类股如果持续保持的表现好的话，这些高股息 ETF 对于齁喜欢有现金流的朋友来说其实还是非常的好。像我们刚刚讲的00919这一次季配哦是配 1.1 块钱，那00981配了 1.75 齁，然后 00981A 配 0.63， 00713配 00713配 1.25 齁 ,1.25, 这几个都是季配齁。好，我看看配最多的是谁啊，配最多的，但是因为有的是月配啦，所以不太准。哦 ,00896 配很多哟 ,00896 季配配了 1.45, 它是什么呢，它是中信绿能及电动车齁。哦，但00918配的也很多 ,00918 配的是这个季配也是配了 1.75 齁。好，所以呢这个礼拜如果大家持有这些高股息 ETF 的话呢，恭喜大家齁，这个十月份又有不少的零用钱齁，小确幸可以入袋了。好，今天呢刚过完这个连假齁，但十月份真的是光辉灿烂的十月，也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仔细一看齁，十月份有三个礼拜都可以周休三日耶，咦，到今天看了那个桌上的月历才发现到了这个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10月25号、26号那天又是连假，所以10月份我们有三个星期呢是周休三日。大家说提早享受一下或者提早适应一下周休三日，看看感觉怎样呢，也是不错。纯粹幻想文。还没有，台湾离要周休三日其实我觉得应该还好长一段时间啦齁，整个我们的台湾的这个产值啊，还有大家这个上班的形态齁，包括上学也是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上班的问题，上学啊还有我们大家上班上课跟工作齁，要调整，我觉得都还有一段路，但是呢未来的一天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像我们小时候咱古早时代拜六嘛是爱上班上课，对不对，因可是经历过那个礼拜六要上课半天班，要上课半天，然后来正生，刚来正生上班的时候礼拜六也是要上半天班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说礼拜六以后可能有一天不用上班啊，但后来慢慢慢慢时代走到一个趋势也就可能了。好，但不管怎么样，每天这个休完假之后呢就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放了三天的连假，今天大家上班上课的心情如何呢？我想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连假症候群哦。那今天的天气呢，清晨啊是越来越低了啊、哦、今天清晨呢最低温出现在关西是16度齁、哦、不过呢白天的气温呢、哦、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齁、哦、中南部甚至到31到33度齁、哦、而且内陆地区还可能会到34到35度，大概就跟这两天的天气差不多吧齁、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大家上班上课呢哎打起精神来了齁、哦、你只要想着再过两个礼拜之后你又可以放连假，这样不知道心情会不会好一点齁。好，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现在已经是第四季了齁，那第三季呢大家知道齁，这个全球呢曾经经历过了一波这个小小的股灾，但是呢很多的股市呢在这波股灾之后呢还是创了新高，包括台股跟美股在内齁、哦。那不晓得呢大家自己手边投资的基金的绩效在第三季表现又是如何呢？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了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请他来帮我们揭晓第三季的基金榜单。一望早安。
5: 基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4: 好，那这个第三季就像我讲了齁，这个经历了惊涛骇浪，可是好像最后的结果还不错齁。来，今天刚好这个请你来介绍第三季的基金的表现。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股票型基金表现怎么样。
5: 好，第三季的话就像刚基夫提到的，这个第三季呢七月份呢大家应该很震荡，所以心情忐忑不安对吧。
4: 是。
5: 然后呢就是但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八月份呢市场稍微回稳一点，但九月呢其实陆续有看到诶其实有些股市呢就上上下下来回的震荡一些表现、对，所以其实整体上来看呢七月这个第三季呢其实因为有市场的一个波动，那可能投资人会觉得诶那第三季的表现稍微的应该是没有交出正的报酬，不过呢是个别的市场的表现幅度比较大。
4: 不过这是平均数嘛，
5: 平均数 对。所以呢第三季如果用美元报酬来看，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基金是-1.42%、
4: 哦。
5: 然后呢元币呢是-1.47%、所以整体来讲还是微幅的下挫的。
4: 是。
5: 对。那至于说那表现比较好的呢，表现比较好的可能大家在也会注意到就是贵金属。大家发现因为黄金在第二季的就应该讲说第三季的时候就有创来了很高的高价嘛。
4: 是。
5: 对，所以其实贵金属的这个组别呢在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18.38%。
4: 哦不错诶、
5: 欸、对、但是如果我们有往右边看一下。
4: 是。
5: 一个月-9%。六个月-0.15%，一年是-25%。
4: 因为今年的金价在年初的时候还表现不错，可是后来表现就一直都很疲弱，对不对？
5: 没错，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看了这表示，回头看了一下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讲贵金属，我们当然之前提到贵金属不只有黄金嘛，还有很多的贵的一些，还有其他金属，但还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当然是黄金，所以我去看了一下黄金价格， 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黄金的价格非常高，
4: 嗯，
5: 然后回落之后，然后在第三季的时候又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4: 是，
5: 对，所以其实这个大概多多少因为贵金属的大家上次提到其实很多的金属里面都有，所以呢就还是要请投资人要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组别蛮跳的，你看我们刚刚看第三季是正值，
4: 对，
5: 但是一个月是负九，
4: 是没错，
5: 所以其实还是蛮吓人的。然后第二名呢是能源，
4: 嗯，
5: 所以能源的话在第三季的话美元报酬是 11.89,
4: 是，
5: 可是往右边看它一个月是负3，六个月是负的 0.68, 但一年是 41, 这个应该我们去年就有发现，就应该有时候能源就会跑到前面来
4: 嘛，没错，
5: 对，但它最近这几就是这半年来等于是比较休息，有时候常出现在我们后面的榜单里面，
4: 嗯，
5: 然后第三名是北欧中小型股票大概有 8%, 然后再来是东南亚的新加坡，
4: 是，
5: 新加坡呢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8.17, 然后再来是印尼正的 7.45,、
4: 嗯，
5: 然后再来是巴西的 6.27。
4: 等一下齁，哦，报到现在为止，嗯，我觉得都不是台湾人这个投资人会买的基金，就相对来讲比较少，比如说新加坡啦巴西啦还有北欧这个基金在台湾也比较少，而且都不是台湾人可以买的，所以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投资人可能没有太开心的。
5: 对，就是持我觉得应该你刚刚讲的那种开心程度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台股大家都在5万点上下观望，对不对，所以大家觉得诶这个气氛我好像应该听到台股排在前面，对吧，
4: 对呀，啊，
5: 但是不要大家不要忘记7月份的时候那大概有一个礼拜杀得蛮惨的，
4: 是没错，
5: 对对，
4: 这倒是实话，
5: 对，就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一段下来其实蛮多的标的也许还没有回到那个时候重杀之前的价格，
4: 嗯，是，
5: 所以大部分的个股都已经上去了嘛，不然指数不会往上拉。
4: 所以我刚刚强调啊，其实过程中波动幅度很大，但有些结果还不错，可是因为波动的这个过程可能也影响了绩效就是了，
5: 没错没错。
4: 然后呢
5: 再来的话就是太平洋区不包括日本股票，
4: 嗯哼，
5: 然后再来是所以它的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
4: 5.64, 是，
5: 然后再来几组都是差别非常小，像日本大型的价值股 5.43,、嗯，日本大型的增长股 5.16, 然后日本的灵活市值大概 5%。
4: 所以日本的基金在第三季反而表现是不错的咯。
5: 没错，那大家就会想，哦，嗯，那台股在哪里呢？台股没有排在前10名，台股大概在14、15名，叫台湾大型大概 2.91,
4: 哦，
5: 其实也挺好的，
4: 是是是，
5: 因为它其实9月份8月份都交正的，所以就把7月份的那个这个下跌幅度有拉一些回来嘛，
4: 是是是，
5: 对，就台股大型是在第三季还有交出 2% 多，然后中小型大概是 1.37%、
4: 嗯，是，
5: 对，所以其实都我觉得也是交出正的报酬率，但是没有到排到前十名，
4: 对的。
5: 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因为表现最好的前十组虽然是正值，可是我们刚刚讲整体平均是负数，
4: 对，
5: 也就是说，其实下跌的造成第三季表现不好的组别，可能跌幅更大，或者是它的组别更多。
4: 哎，那问一下以方，我刚刚也讲说，其实，在第三季有几些股市是创了新高，比如说台股，可是因为这上上下下之后的绩效不是很好，可像美股也很多创了新高，比如说纳斯达克啊道琼啊不是道琼这个那个 S&P500 指数，
5: 啊，
4: 所以美国基金在第三季的表现是不是也跟台股一样，虽然这个感觉上指数表现不错，可是绩效就普普而已呢？
5: 对，美国基金的话其实老实讲我现在看到其实大概是美国大型成长股大概是大概负的 0.5
4: 哦，还是负数就是了，哦，
5: 对，然后大型价值股大概是正的 0.6、
4: 嗯嗯，
5: 然后大型均衡大概是正的 0.71、嗯，所以光还有美国的股票收益大概 1.27、
4: 哦，
5: 所以就是说他们都正值，但是幅度的就是数字都顶小的，
4: 嗯，
5: 对，那也就回到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股市在一直往上走情况下就是会出现个股的表现，就像你刚刚提到像台湾的话是因为我们是科技股很集中嘛，
4: 嗯哼，
5: 所以你就看到台股就但如果可是你看美国股市就像刚刚提到有纳斯达克有费半有 S&P，
4: 嗯，
5: 他们投资的属性都不太一样，
4: 对，
5: 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个股的强弱势就也会在指数上你也会看得到，
4: 所以也许等一下我们在报个别基金表现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看出个差异出来了，
5: 是，
4: 好，那我们刚刚这个报的是今年第三季以来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的基金，嗯，我看就是主要就是像日本基金表现不错，还有一些零星的单一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啦印尼还有巴西，哦，还有北欧，那当然第一名就是贵金属，哦，好，那刚刚有讲了，哦，整体的股票型的基金报酬是-1.42%，哦，可是刚刚讲都是正报酬，那表示说这个负报酬的这个亏损的情况应该也蛮 蛮大的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表现最差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5: 表现最差的是中国的股票 A 股
4: 啊、哦，这个大家可能也不意外，
5: 对，因为
4: 中国股市不是只有第三季啊，这过去这一两年来表现都很差。
5: 对，它可能就是之前就是偶尔有个季度或几个有一两个月份会突然哎比较好一些，
4: 没错没错。
5: 对，然后呢就好像就昙花一现，马上就又不见了。对，所以其实中国的股市就相对起过去这几年的确应该讲疫情之后就蛮疲软的。
4: 嗯，
5: 记得疫情刚开的时候，还疲软了一年多，后来不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看好。就它也是昙花一现，然后几个月就下来这样。所以其实中国股市 A 股呢，在第三季的美元报酬是-15%，
4: 嗯，
5: 然后一个月是-5%，半年是-7.37%，但一年是-6.81%，也就是说，其实它整体来讲，这一年的上半年其实它表现是不太理想的，是在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幅度。然后第二名表现最差，第二名是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11.78%。然后呢，一个月是-3%，然后再来是产业股票的工业物料是-10.91%，
4: 是，
5: 然后再来是房地产的欧洲的间接就是 REITs，它大概是-10.09%。然后再刚刚我们讲最差第一名是中国股票 A， 对， 对不对？然后再来的第五名是中国股票，
4: 哦，它拖累到了大中华，
5: 对，没错，是-9.48%。那刚刚基辅已经先点破了嘛，对不对？就是有了中国之后就会有大中华，
4: 对，
5: 大中华是-7.77%，
4: 是，
5: 然后再来是韩国股票。

0: 是-7.64。
1: 哎，我觉得韩国股市可能当然也不意外，因为七月份我刚刚讲的小股灾就是因为韩国起来的嘛，对不对？
0: 是啊，因为这个海力士跟三星嘛。
1: 对
0: 对，那时候就是
1: 个股型的 ETF 的。
0: 没错，他就是这个，我之前有一次就跟我国外同事在聊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本来韩国他们其实那时候海力士跟三星涨的时候，其实韩国当地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敢发那个单一个股的 ETF， 所以他的单一个股 ETF 是在香港先发的。所以他在香港卖到爆
1: 啊，真的，所以他在香港已经有在卖了。
0: 对，先在香港，然后后来他们国内的资产管理公司发现，哎，怎么真的？因为他们本身不敢发嘛，所以就是在香港
1: 钱都跑走了，
0: 钱都跑走了，所以就在国内发。所以你看他那时候，而且其实他们还有发杠杆，
1: 对，
0: 他不是原型，他发杠杆，
1: 没错，
0: 所以他那一波的下跌就真的非常的惨，因为你就不是国内的资金杀，他跑去国外的钱也回来杀，
1: 没错，
0: 对，而且他又做了杠杆，所以那一波的下跌，我记得那一波不那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几个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哎，那个他们投资人拿着那个白帆呐、
1: 啊，
0: 在青瓦台，他们说那个、
1: 是是在抗议嘛，
0: 抗议
1: 嘛，
0: 对，抗议那个股市的下跌，
1: 是
0: OK。那韩国之后再就我们刚刚有念到的，就美国小型股票是-6.97，
1: 是。
0: 然后我们刚刚有这个房地产欧洲的 REITs 啦，然后再来就是房地产北美的 REITs 是-6.94，然后亚太区股票是-6.89。
1: 哦，所以表现比较差的十大类型的股票已经基本上都是负报酬，就对了。
0: 而且虽然大家觉得哎数字好像刚刚跟表现好前十名差不多，但是要想那个他们的组别的基金数其实都比组别还要多，就是比组别就是表现好的组别的个股单一个数都很多。因为我们在算整体台湾合备销售平均的时候，我们不是用组别哦，我们是把个别的基金都进去算，这个样本就一起去反映了。
1: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七月份经历的，因为韩国的杠杆操作的关系，造成这个股灾。虽然影响最大的是科技类股，可是后来科技类股反弹的幅度也很快哈，
0: 对，
1: 也回来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也在关心科技类股的基金的话，在第三季的表现整体来讲怎么？因为它上上下下嘛，对不对哈？经历了股灾不用讲，那段时间已经跌得很凶。可是后来弹起来之后，有对绩效应该多少有些帮助，但是我们刚不管是报好的或表现不好都不在前十名，可是整体的绩效大概是
0: 整体的话，如果产业股票科技类股是-3.27，
1: 所以还是负报酬，
0: 还是负数，因为大家想就是其实这一波上来的确是就涨得很快，对不对？我们下去很快，涨得很快。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下去是一周，但我们涨回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而且越来越发现是个股的表现。所以其实那整个的，当然就大家可能会想，哎，那产业我们台湾的股市，就我们刚刚讲嘛，台湾大型跟中小型还是交了一点微幅的正数，对不对？算挤不进前十名，但毕竟我们在整体的这个产业股票科技类股，台股的科技还是算是一部分，它不是全部来看，对，因为还包括了像美国的科技股啊，对不对？还有其他国家，所以整体的科技类型的话，其实第三季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好。不过虽然它第三季是-3.27，但是我们刚才讲九月份是反弹嘛，所以它九月份是正-2.65。
1: 哦，所以反而在九月份的时候是回来了，对不对？
0: 回来的，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它九月份有交出正的报酬，但是七月份的跌幅真的蛮大的，所以整体的第三季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希望的一个好的表现，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股票型基金，那债券型基金的表现呢？
0: 如果债券型基金的话，其实整体的平均来讲话是-2.51，美元报酬是-2.51。
1: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意外，因为我们每天在报新闻的时候，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在报债券市场表现非常差，非常差，非常差，所以它绩效差应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哈。
0: 是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习，尤其现在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已经美国、欧洲跟日本都已经在九月份的时候都升息了
1: ，
0: 都升息了嘛，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债市的一个波动，一个蛮大因素。所以现在大家就会看债市的表现。
1: 没错，升息本来就是债券市场最大的天敌哦。好，那至于说表现比较好跟表现比较差的债券型基金是哪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怡芳来帮我们做揭晓。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连假之后台股开盘的情况哦。今天台股开盘，很多人的预料是没有错的。今天台股开盘呢，目前是跌了373点哦，已经跌破49000点了，来到48916点。目前这样看起来呢，要拼5万点呢，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吧哈。好，那当然这只是开盘的前20分钟啊，之后会不会由黑翻红呢？不敢说哈，大家继续看下去吧。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以旺，请他来揭晓第三季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报了股票型基金绩效，然后有讲到债券型基金的平均绩效也是负报酬，来跟我们讲一下第三季的债券型的基金表现比较好跟比较差的基金大概是哪些呢？
2: 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第三季的那个债券基金它的原币报酬是负的 2.51 嘛、嗯、那其实老实讲，我们看了这个组别之后，跟我们对债券市场的这个投资认知来讲是还蛮接近的。
1: 是
2: 为什么？每次只要这个利率有波动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短期债券表现都会比较好、
1: 哎、
2: 对吧？
1: 是是，
2: 因为利率波动，大家其实长债其实反而投资的意愿比较低一点，都会走进短债里面去。所以呢，表现最好的第一名那可转换债券的其他，不过我觉得这个组别比较特别，我们就跳过了，因为它都跟着股票波动嘛。
1: 哎，可是股票波动第三季那么大，它还是正报酬算不错的啦。
2: 对，因为但是因为它是其他类，所以它其实就是投资的标的是相对是比较散的、
1: 哦、比较散
2: 比较散的、嗯、所以刚刚我们在报最好的时候，大家有发现其实有些标的其实都很散，
1: 对
2: 吧，就很散，就是像我们觉得美国可能小幅微幅涨一点点，台股也是大概涨2%左右、
1: 嗯
2: 啊、所以其实就是夹杂了各别的不同的一个可转换债券类型。
1: 是是、嗯、
2: 好，那第二名是日元债券，不过日元债券这个已经长期出现在我们榜单表现不错的债券类型好一阵子，
1: 对，
2: 但是就像继夫刚刚前一段讲的，这个组别也没有人喜欢买，对吧？
1: 是，
2: 对，因为台湾投资人可能也不是这么的这么的偏好，
1: 兴趣缺缺
2: ，对。然后再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它在第三季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1.53、
1: 嗯、
2: 不过要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大家记得我们在第三季初的时候，七月份有一段时间7、8、9的时候，尤其是七八月的时候，亚洲的货币都对美元升值幅度蛮大的，
1: 嗯，
2: 但九月份呢又陆陆续在八月下旬九月又陆续回来嘛，
1: 是，
2: 所以就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在第三季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1.53， 但九月份它就交出负的 1.03 的报酬率，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组别其实波动幅度也是挺大的，
1: 嗯，
2: 然后再是美元债券的超短期是正的 0.69，
1: 嗯，
2: 然后定期债券正的 0.09， 然后再是亚洲高收益负的 0.44， 从这个组别开始这一个债券型组别就开始出现负数了，
1: 就是虽然表现比较好，但是基本上也是负数，只是负少的问题而已。
2: 是的是的、然后美元公司债券短期是负的 0.59、然后美元多元债券是负的 0.72、然后欧元多元债券是短期也是负的 0.95，
1: 是，
2: 然后大中华高收益债券是负的 1.24，
1: 是，
2: 对，所以这是表现好的，但是其实老实讲报酬率也不是这么好、
1: 啊、那这样表现差的呢可能跌的又更多了，对不对？
2: 对，
1: 表现更差的就最差的是哪一个呢？
2: 表现最差是欧元的政府债券，它第三季的原币报酬是负的 4.99、这应该是过去一年以来它那个季度表现最差的一个季了。
1: 欧洲的债券，
2: 对，欧洲债券、然后再是全球债券的灵活策略，它是英镑对冲负的 4.75、然后在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欧元对冲负的 4.54，
1: 是，
2: 然后再是欧元的多元债负 4.4、美元的多元债负 4.32，
1: 是，好，那所以就是我们看债券的这个表现不好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负数就对了。
2: 是的，没错。
1: 好，那看完了债券型基金，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个别基金的部分，我们要看一下在第三季的震荡的行情当中呢，有哪些个别的基金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境外基金好不好？
2: 先看境外。
1: 对，境外基金指的就是从国外引进到台湾来销售的这些基金，到底表现比较好的是哪些的 个别基金呢？来，以旺帮我们揭晓吧。
2: 好，所以其实应该讲说，在境外基金的这个组别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其实跟我们的组别的跟我们组别的这个幅度比较像
1: 啊，是
2: 对不对？它跟我们的组别的幅度比较像一
1: 些，是，
2: 对。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它表现最好的像是黄金基金，黄金基金跟我们刚刚的组别是不是就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嘛，第三季表现最好的类别的基金，第一类就是贵金属的基金，但贵金属当然是以黄金为首嘛，对不对？
2: 对，然后再来是像贝莱德的世界黄金基金，
1: 是，
2: 还有就是 DWS 的黄金基金，他们第三季的报酬大概都有从20% 排下来，大概都有19-18% 左右。然后像新加坡的大华的黄金跟综合基金，然后富兰克林坦伯顿的黄金贵金属，富兰克林的黄金基金，
1: 基本上面到目前为止
2: 就是前20名的前十名都是黄金基金。
1: 哇，好，那表现好吧？那我们要看一下非黄金类基金有哪些个别基金表现是不错的。
2: 非黄金基金的话，就像安联的这个网络资安趋势，大概第三季有正的14%，
1: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2: 比较特别。对，然后
1: 资安方面的基金，
2: 对，然后贝莱德的世界能源，这我们刚刚提到能源类股嘛。
1: 那也是表现类型第二名的吧，
2: 对，就是 13.7，
1: 是，
2: 然后再来就是像摩根的天然资源 13.5、还有这个比较特别出现那个百达的机器人科技，它是其他类，不过它是一个澳币计价有做避险的，大概是 13%、
1: 是，
2: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安盛环球的数位经济有 12.6， 然后霸凌的全球资源有 11.39、然后再像霸凌的东欧突然出现了，
1: 东欧基金很多之前因为俄罗斯的关系都清算了，现在还有存在的基本上都不多了，就是
2: 哈。他第三季有交出11% 的报酬率的这个绩效，
1: 这个真的蛮特别的。
2: 对，然后再是安联的全球矿金就是天然资源的，
1: 是。

0: 这个是 10.26，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表现比较好的个别的基金的部分的话，归纳起来当然最好就是黄金类的基金包办了几乎前十名的这个个别基金，然后接下来就是零星的有像能源的啦齁，还有刚刚讲资安的啦齁，还有机器人相关的基金，这个真的是看个别基金的这个重点在于说看哪些基金要它可以在别人表现不好的时候能够相对比较突出，这显示到一些基金人的功力就对了，对不对？
0: 好，对，没错。
1: 好，那刚刚讲的是境外基金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境内基金的部分。境内基金指的是台湾的自己的投信公司，也就是基金公司所发行的个别的基金啊，来
0: 对
1: 揭晓。
0: 境内的话，基金的话表现最好的其实是这个永丰的沪深300红利指数基金。
1: 这个我就很好奇，刚刚表现比较不好的类别的基金里面，最差的是中国基金，就是它沪深300的基金基本上还可以有那么好的表现，这个真的有点匪夷所思。
0: 没错，其实这个的话表现的话，其实所以就是刚刚提到，就个股的表现其实反而还不错。那它的三个月的报酬是 14.76，
1: 是，
0: 然后再来是野村的这个新台野村的优质基金，它是中小型基金，第三季的报酬是 14.5， 然后再来是施罗德的乐活中小。12.47。
1: 所以中小型基金这指的都是台股的部分。
0: 对，台股部分。我刚提到中小型基金大概有加入出 1% 多嘛，第三季平均报酬。
1: 所以平均报酬虽然没有到很好。
0: 对。
1: 可是个别基金你就可以看到非有这个突飞猛进，这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类别就出来了。
0: 没错，然后再来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优质龙头是 12%， 然后像玉山的全球资源 12%， 然后野村的鸿运有 10.66， 然后兆丰的生命科学，这个是 healthcare 的，就是健护的，它 10.47，然后再来是华南的永昌基金，这是中小型类股，就 10.43， 然后野村的中小型 10.36。
1: 是，好，看到这边为止，我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挑个别的基金出来帮大家讲解的原因，就是刚刚有讲嘛齁，像这个你如果以看类别来讲的话，台湾基金在第三季的表现不是不好，也不是太差，但就没排到前十名。可是你看个别基金部分，刚才念下来前十名的大概有一半都是投资在台股的基金，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中小型的是在第三季特别的活跃。
0: 对，就是中小型跟大型夹杂，但是我们刚刚前面一段我们提到，其实整体平均是大型股表现的比较好，但是如果个别表现，大家发现表现的前20名里面，其实中小型的这个档数其实没有输给大型的这个标的。
1: 没错齁。所以我们刚刚讲是前十名。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11到20名的这个表现比较好的个别的投信发行的境内的基金。
0: 好，那像我们刚刚就讲到像野村的中小，对不对？
1: 对，
0: 元大的高股息，然后再来就元大的高科技，它 9.94， 然后富邦的精选五虎，这也是台湾中小型 9.9， 然后野村的积极成长 9.53， 然后再来是汇丰台湾经典，它是大型股 9.5，
1: 报到现在为止都是台湾股票基金。
0: 是的，然后玉山的金满意 8.9， 然后野村的平衡基金 8.69， 然后汇丰的成功8.46，
1: 是，
0: 然后景顺的台湾科技8.4，还有景顺的潜力基金8.24，还有富邦的首选8.05。他们发现前二十名都有8%呢。
1: 对，那你刚刚有讲这个境外基金的部分嘛，哈，
0: 对，
1: 他们虽然表现也都不错啦，刚报前二十名大概都有一成的表现，可是你看台股的基金基本上也没有太差啊，而且非常明显的，你看国内的投信发行的表现里面啊，就以这个台股基金为主了，那境外的就以黄金基金为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也常讲说，其实台湾的基金呢，投资台股的基金呢，绩效不会太差，大家其实有时候可以把目光投注在这些投资台股的基金上面。好，那当然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我觉得是台湾 ETF 市场最蓬勃发展的一年啊，这规模一直在创新高，那投资人数也一直在创新高啊，那当然不用讲，很多绩效也在创新高，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季表现比较好的 ETF 的个别的标的大概有哪些呢？
0: 那 ETF 呢，其实它前面表现比较好的，其实跟我们的组别的 第一名有点，就是前几名
1: 也是一样，
0: 就是其实基本上是接口的这个标普高盛布兰特原油的单日正向。

0: 两倍，
1: 多少呢？
0: 对，这是油，所以呢，它的新台币报酬第三季是 87.5。
1: 大家听到这个数字，真的会觉得吓一跳，一季就将近赚了快一倍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从在这个二月底美国去攻打伊拉克之后呢，这几个月油价就在这个高档震荡齁，这个动不动就飙破100元的这个每桶的价格啊，所以也让这个能源的价格一直就居高不下，所以可想而知啊，这跟原油相关的 ETF, 尤其这种正二的话，它就这个飙升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对不对？好，
0: 没错。
1: 好，那第二名呢？
0: 第二名是元大，也是元大的标普高盛原油
1: 啊，也是跟原油有关，
0: 对，也是标普高盛原油。然后它是，但是它是一个圆形的股票指数的期货型的信托，
1: 是
0: 它是 34.2。你看，因为有两倍的就八十几，
1: 对，没有的就三十几，
0: 对。但也可以想，可是同样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哎，那如果跌下来的时候。那个圆形跟负一也很可怕哦，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1: 是，
0: 然后再来是第三名是野村的全球航运龙头，它是被我们归类在其他类型，因为它没有一个太明显的属性。那它第三季的新台币报酬是 33.78, 再来是国泰的全球基因免疫跟医疗，这个是生技类股。
1: 是，
0: 然后是第三季的台币报酬是 28.78, 然后再来是富邦的基因免疫生技 ETF 25.73。
1: 哎，所以你刚刚看这样子报起来，有两档都是跟这个生技啦、医疗啦、这免疫的这个相关的ETF 有关，所以可能会不会也是因为第三季的波动比较大，大家就回去关心这种所谓的比较稳健一点的标的物。
0: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因为大家记得，其实生技在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
1: 热，那疫情的时候嘛，
0: 对，然后呢就沉寂了一下，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生技跟医护其实跟这个政治有时候难免都有一些挂钩，尤其是健护类，对吧？
1: 是，
0: 因为他们有一些补贴嘛，
1: 政策
0: 的补贴啊，这些政策，所以都会影响。那我觉得这个的免疫生技，就像刚刚继父提的，哎，你会觉得它第三季很跳，可是如果用长期来看，一整年表现还不错。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讲说，它可能在我们今年的上半年都在讲科技的时候，它很比较没有这么突出，
1: 没有人去提它，
0: 对，没有突出。但第三季的时候，因为科技类股在做一些休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类股就跑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三季榜单会直接看到这样组别的。
1: 而且我看一下它的一年的报酬，其实也不错哎、欸，
0: 其实不错，就是稳稳的涨。
1: 对，
0: 你看它稳稳，你看我们刚刚讲像国泰的话，它第三季是28，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九月份12。
1: 哦，一个月就是
0: 对，但半年53，然后一整年81，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都还不错的，
0: 都还不错，就很平稳。然后像富邦的这个基因免疫的 ETF 是，第三季25.73，然后九月份9，然后半年50.48，一年92.16。
1: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我们当然在盘面上会讨论一些热门的标的哦，像科技股不用讲，什么 AI 啦、半导体，这些都是热门的。可是呢，你如果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的话，你可能会在里面找到一个虽然不是大家热门讨论的这个标的，可是它的表现也非常的稳健，甚至也不输这个科技型的这个 ETF。像刚刚讲的这个生技啦、医疗啦、免疫这种相关的这个 ETF， 在第三季就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出来了，哈。
0: 没错，
1: 是是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富邦恒生国企的这个富邦恒生国企单日正向两倍，这是正二哦。
1: 是。
0: 好，所以新台币报酬是 18.82。不过还是像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中国类型，还是看一下这个组别。你看往右边看，9月份-6，半年-3.7，一年-27，
1: 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它当做一个反弹的格局来看，所以还是请投资人要不要真的看到，哎，好像不错，是不是？我觉得对中国市场，我们要稍微保守一点，
1: 是
0: 对大家要稍微就留意一下，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富华恒生的单日正向两倍，是正的-15.9，但它一样。一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是负数啊，哈、
1: 嗯。
0: 然后再来是中国信托的日经高股息50，它是一个日本大型股，第三季的新台币报酬是15.3，这样
1: 是好。那这样 看起来 ETF 的表现，主要当然就是跟这个原油相关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哈。那第三季的表现里面呢，这生技跟医疗相关这种比较防御型的 ETF， 可能因为市场震荡的关系哦，也相对比较突出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报的第三季的榜单啊。不晓得大家手上的基金在第三季是赚的钱还是赔的钱呢？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季的冲刺啊，等这个明年年初来揭晓。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大家在过完三天的连假之后也非常关心台股，因为我们在连假的时候呢国际市场上似乎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可能不会太理想的确一如大家所料目前呢台股是呈现下跌了，来到49157点，大概跌了156点。不过这个跌幅呢，之前呢，曾跌超过300点，现在是有收敛的情况哈。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今天呢，也许还是有机会能够翻红的了哈。好，那到底我们在过廉价的期间金融市场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就跟我们的来宾来连线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泽瑞，请泽瑞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一周的金融市场行情。泽瑞早安。
2: 姐夫早，那各位听众早。
1: 好，来，我们先帮大家复习一下过去这几天我们休假期间国际金融市场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呢？
2: 其实上个礼拜的话，主要的事情大概包含像是一些经济数据啊

0: FOMC 的会议记录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啊、
1: 嗯，是。
0: 那像是 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的是下降的，但是它的细项里面的价格指数是上升的，那上升到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那所以那再加上就是有密西根调查发现，就是未来五年的通膨预期也在上升，所以说市场还是觉得通膨压力在上升的。那所以从之前那个 FED 的一些官员的立场来看的话，也都是比较偏鹰派，那这点也是可以从 FOMC 的会议记录这边看出来，因为19位官员里面的全部都支持在9月升息，那也大多数的官员都预计年底呢还会再升息一次哦。不过那个美股5的话呢，这边还是维持上涨的状况，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就是中东局势其实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1: 嗯，是，所以中东的局势没有恶化哈，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对市场来讲应该是有安定的作用哈。不好意思，我们的连线呢现在有点问题，我们重新跟泽瑞来连线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台股哈，台股呢现在大概就维持在100多点的跌幅哈，大概就是在49182点啦，就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哈，至少维持在49000点以上，49000点不要破啊！一旦破的话呢，可能对市场的信心来讲就比较不是那么的理想啊。那而且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呢？这个本来就在十月份哈，十月份呢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大家会担心，因为过去呢曾经呢，历史上齁有所谓这个黑色十月之说齁，很多人都担心十月份呢会不会就出现这个比较不好的这个走势齁。那尤其九月份呢在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美股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齁，那会不会也可能会在十月份回档呢，大家就比较稍微担心一点点齁。好，那这个我们就看看了齁，到底是不是真会有这个比较好一点的表现。好，我们跟这个泽瑞连上线。不好意思，泽瑞请继续哦。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放假期间哦有一些数据有公布，那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讲相对比较稳健，目前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发生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目前的话大概比较没有新的事情在发生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就是美国财长他有提到就是说在规模可以控制的，那还有就是最近的话，因为法国跟西班牙的一些政局的关系，所以说呢，那个他法国跟西班牙的债券呢，殖利率是往上跑的，但反而是让美债殖利率往下掉。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其实美股三大指数最终还是收涨的。但是费城半导体的话，它是下跌的，那主要是跟 OpenAI 它前几天有媒体爆出来，就是说它的年化营收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低的，所以说有拖累到一大堆 AI 概念股就同步的下跌这样。那所以说虽然半导体是四个指数里面唯一下跌的这样。
1: 是，我正要问怎么解读 OpenAI 这个财务数字的问题呢？是不是大家真的之前过于乐观了呢？还是短暂的现象？所以你们这边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这边的看法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市场之前呢是本身就预期的过度的乐观了，但是我们认为 OpenAI 现在的一些像是他最近发布的一些 OpenAI 的 6.1 的那个模型嘛，还有 S 传的模型，其实还有就是他最近也有公布了一些发布了一些那个像是 AI 的代理的那一种的就是功能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助于他其实后续呢持续的那个维持它的那个领先的地位这样。所以我们是觉得 OpenAI 的那个领先的状况应该是不会很容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掉，那它现在还是维持在保持在最前面的那个最前面的模型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它的那个营收的状况我觉得可能是维持慢慢成长，不是市场预期的那一种就是爆发式的那一种成长这样。那我是觉得市场可能过度的乐观的话本身就会影响到AI 概念股的一些表现，但是我们并不会觉得就是它可能就是 就是现在就到了尽头的这样。
1: 嗯，是好。那这是有关美国的部分。其实你刚才也特别提到说，最近欧洲哈，处于多事之秋的状况。法国跟西班牙的债券市场最近波动很大哈。那整体的债券市场也是最近。

0: 其实在这些长城债呢，在上涨到非常高的水准的情况之下，其实本身我觉得就会开始慢慢的吸引到，就是说，像是一些退休基金啊，或者是保险公司这些需要长期稳定资金的那一种的，资金的那种开始流入。那这些资金的话，只要一买的话，通常都是很大额的进场这样。那所以说，我是觉得，过一阵子的飙升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开始平缓的状况，因为其实现在可能我觉得可能市场也之前也有点过度的反应的，就是说对美国债务的一些略的疑虑，因为其实美国债务的话，这个东西每年都基本上每年都会炒一次啊，但
1: 是
0: 对，然后那每年炒一次之后，好像又最后又不了了之这样，那所以说公债殖利率可能就上去，然后又会下来这样，然后我们是觉得可能就是。不会那么说，就是那么疑虑，对公债市场会有那么大的疑虑这样子。
1: 那你们认为说债券的部分，美国债券的最坏情况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有开始长期资金反而是已经注入的情况出现了吗？
0: 我们观察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像是 ETF 的一些资金的流向，像是一些那个就是 TRT 这种 ETF 啊，这种的，他们那些债券的那些的 ETF 呢，其实日本其实有开始有慢慢出量了，那这代表就是其实慢慢的就是有一些投资人开始在进场，在逢低买进这些 ETF， 那其实 ETF 它本身就是还要再去买这些公债这样，那所以这也代表就是其实资金开始有慢慢在回流债市的话，那其实可能有助于就是避免就是债券市场进一步的那个失控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刚说的是国外的金融市场的部分，那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国内，好，那台湾的股市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放假之前呢创了历史新高了，当然给他拍拍手，可是这个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又回档，今天开盘之后也表现不是很好，怎么看台股的部分呢？上个礼拜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
0: 上个礼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台积电嘛，因为台积电跟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TerraFab 听有传出来说要合作，
1: 可是不是后来就马斯克自己出来否认这件事情吗？
0: 马斯克他其实也不算是否认，马斯克他是说他是那个有来，他是有说他们还是会考虑跟就是跟
1: 台积电
0: 的进行合作，只是怎么合作的方式还要再继续深度的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样子，对的，那所以说其实不是完全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没了这样，那所以说其实上个礼拜主要是因为 TerraFab 这件事情激励整个台积电大涨这样，所以整个台股就一起被拉上去，那台积电也好几天都是创新高嘛，那后来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又有一些变数，市场可能担心有是在 TerraFab 这边有一些变数，所以说才会又回档，不过我觉得这些回档应该是还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话对 TerraFab 来说，其实他们确实现在蛮需要台积电的一些在晶圆代工设厂上面相关的一些经验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合作的那个几率还是不低的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正面的看待。
1: 好，你的意思是说台股上个礼拜经历了一场美丽的错误，但是也创了历史新高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台积电我相信大家应该对它还算有信心的。不过上个礼拜另外有一场法说，就大力光的法说，这个他们的董事长呢似乎吃了诚实豆沙包，说出了一些大家对光通信过去的看法似乎太乐观，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是要相信董事长的说法，还是要相信市场的期待呢？
0: 我觉得光通讯的这边的状况，我会觉得我比较会看的是国外的一些光通讯厂的资料，因为其实因为像上个礼拜的话，也有另外一间美国很有名的那种光通讯厂啊，像是那个 Lumentum 这间公司，还有 Marvell 这间公司，就是 Marvell 的话呢，它是直接上修的猜测这样子，那它的上修猜测就是给市场带来的小讯号，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还是很正面的在看待光通讯的部分，那 Lumentum 的话也大概是类似的理由这样，那所以说反而是大力光他比较看淡一点，那可能会影响他自己的股价，但是我不觉得就是说光通讯的这件事情会开始走向比较弱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未来的话呢，其实市场现在可能大家都还是有一点共识，就是说长期来看的话，可能

0: 光纤的铜，光纤的传输会慢慢的取代掉，就是传统的铜线的铜的传输这件事情，这样，因为毕竟像是在比较中远距离的话，还是需要靠光纤，你不可能中远距离的那种距离是还要靠那个铜线，因为要拉那么长的铜线，可能其实也是蛮占空间的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光通讯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 AI 的资料中心这个建厂的需求还是很强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负面的在看待光通讯的这一块的那个状况。
1: 嗯，是是是，好。所以在这个几个疑虑解除之后，台股部分基本上你们算还是乐观的嘛？
0: 对啊，我们觉得还是相对乐观在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好，那在这个礼拜的连假过后，大家恢复正常之后，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有哪些事情要关注的呢？是不是请哲瑞帮我们整理一下？
0: 这礼拜的话主要就是关注经济数据跟财报啦。经济数据的话就是关注就是 CPI 跟 PPI 这两个通膨的数据，那还有就是零售销售。因为零售销售的话通常都是被称为就是市场会把它叫成是恐怖数据啊，因为它其实就是直接反映就是美国内需的状况这样。那其实现在可能快要接近美国年底的消费的旺季，确实这个数据可能会开始越来越重要这样。那在企业财报的话，就是这礼拜开始呢，美国金融六大金融机构都会公布财报，像是那个美国银行、花旗、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高盛跟摩根斯丹利这些公司呢，全部都会在这礼拜公布财报。那这就是市场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这些就可以反映就是美国的金融业的状况呢是表现是如何。那金融业本身也是一个内需的型的产业，这样那也可以同时反映美国内需的现在的市场到底是如何这样。
1: 是，所以这个礼拜的财报重点放在金融股就是了。好，好，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只是只要回答会不会就好。你们认为十月份的FED 开会会不会升息呢？
0: 我们觉得不会，
1: 不会哈。好，我得到你的答案了。好，好，我们下礼拜应该就知道答案了嘛。好，这礼拜下礼拜
0: 下月底啊，
1: 月底嘛，哈。好，那我们就等着看这个答案揭晓了。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傅里和哲瑞帮大家所说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哲瑞，
0: 谢谢谢谢。
1: 好，回来看台股吧。台股呢目前呢跌幅又稍微增加了一点点，目前跌了241点，还是守住了这个49000点啊。好，那希望呢今天就算50000点没有达到，49000点也不要破嘛。好，这样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

0: 九年云话。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肝炎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三天的双十连续假期咻的又已经过去了啊，这三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得好吗？哎，外面的天气非常的棒哦，看到很多人哦都这个惜家带眷啊，到户外去，不管是这个踏青啦、郊游啦，或是说甚至去啊观赏国庆烟火哈、这些相关的活动哈、都是非常非常合时令的哈、好，那还是把心抓回来吧哈。该上班的该上班，该上课的该上课哈。好，我们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咯，是不是还是跟过去这三天一样这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天气呢？来，我们来听听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的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哈、他是也是以前啊、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官员吧哈、印象中了哈、他提到哎、早晚温差还是非常的大哈、所以呢一开始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带个薄外套出门哦。那这个吴德荣副教授提到哈、因为他有一个谢天机的教室专栏呐、今天清晨呢各地都是晴朗的天气，那因为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一个影响啊，截至到今天上午4:52哦，各县市的这个平地最低温啊，前三名呢分别是新竹的关西镇只有 16.5 度、这真的是很低温了、那苗栗的西湖乡也是只有 17.9 度，新北市的石碇乡 18.2 度、这个都在20度以下、这个大概都是比较是山区的啊，这些地方啊，气温都在清晨的时候都还是蛮低的哦，啊，那所以呢，各地在清晨的时候，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在18到22度之间。那今天跟明天的水汽呢，也是非常的少哦，所以呢，应该不用再带个雨具出门了哦。各地晴朗稳定。白天呢是软热、就是又软又热，早晚呢是比较偏凉的，花东还有午后东南、南部山区偶有局部的短暂雨的几率、那各地的气温大概是北部18到31度，所以呢你看这个日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大、高低温差也是真的非常的惊人，中部20到35度，哇，这个也是差了15度哦。那南部呢22到35度，东部19到34度。好，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天气概况，让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能够有所把握哦。好，那关心了天气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出生人口了哈、因为我记得每年哦，这个双十国庆的时候，媒体啊都会报道一则什么，除了总统的讲话哈、这个立法院院长的讲话之外，还会关心一个叫做双十宝宝。哎，今年我好像印象中没有听到，没有看到齁、说在讲说哎，双十国庆有多少个双十宝宝出生了齁、那这个刚好是在这个双十国庆之前 ,10 月9号各媒体都有一则报道说前台9月份的新生儿啊只有7704人，连续呢33个月的负成长。哇，已经快要三年了齁、那三年的话就是36个月嘛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数字哦。那我们在节目中也过去齁、大概都会跟你报告齁、因为这个是内政部每个月都会发布的啦齁、这个数字齁、那可是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又看到另外四个字齁、那更是让大家触目惊心，那四个字呢叫做生不如死啊齁、那因为这一则新闻信息里面也提到
全台生不如死的情况呢，持续长达69个月啊，69个月就已经是超过6年了。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所以呢，什么叫生不如死？就是我们出生的婴儿数呢，比老年死亡的哦。当然了，不一定是老年才会死亡啊，就是死掉的人口数来讲的话呢，啊，这几乎都是生不如死的一种状况。那内政部是在10月8号，哦，大概是每个月。啊，这个第一个礼拜哈、啊，或是第一个礼拜多啊，他们就会发布啊最新的人口统计。九月份呢，出生是刚才提到的数字7704人啊，这个看起来呢，每5-6分钟啊，还是会出生一个婴儿。可是跟去年九月份啊比较哈、啊，去年九月份这个数字呢。事实上是还是相对比较多的，那跟去年九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快要1000人，减少了有899人，减幅呢，年减幅达到 10.45%， 延续呢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的这种状况，也就是生不如死的这种状况，人口数呢也持续在减少啊、哦、那这个23213251人，虽然我们的2300万人啊都大家朗朗上口，可是这个2300万人啊可能再过几年后、哦、就会不见了，就会变成2200万人、2100万人啊、哦。所以因为这个趋势是就是大概这样啊，持续的在下降当中。那这个统计也显示，今年到九月底截止呢，台湾人口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103780人、哦、所以呢刚才提到了、哦、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这个2300万就不见了、哦哦、那因为你看、哦、光是过去一年这个时间就减少了10万多人、啊、年减的幅度是 0.45%， 平均呢每天就会减少2284人、哦、284人、哦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内政部也指出啦，今年九月的出生婴儿呢7704人呢，折合年出生率呢是4.04%，相比去年九月份的出生减少了10%、哦、那这个部分这个是事实上值得关注。那九月份的死亡人数哈，刚才提到出生人数是7704人嘛哈，那可是呢死亡的人数呢是在九月份是16712哈，啊每2.6分钟就死亡一个人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会造成台湾的人口数持续的减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个别县市呢，该整体的数量是在衰减，个别县市大概也呈现了大概都是衰退的状况。那出生率最高的是连江县哦，这个其次呢是台东县，再来其次呢是云林县、哦哦、这些算是我们大家熟悉中的可能是离岛啦，或是说这个农业县市啦，或者呢他们的这个出生率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哦、也就是说有些人讲的啦、哦、就是说哎，这些学历比较低的或是劳动阶级的话，他们这个生育养育哎，而你的这个这个意愿度相对比较高哦，哦那这个最这个出生率最低的呢是基隆市，哦是基隆市，基隆市是最低的，那再来呢是台南市，哦这个是第二低，再来是宜兰市，宜兰县，哦那来整体的人口的结构来看的话，到九月底，哦就是上个月底来看。全国的幼年人口0到14岁、哦、这个是26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11.23%，
那工作年龄的人口呢，也就是定义的从15岁到64岁、哦、这个部分呢有1580万人、哦、所以呢这些人大概就是我们大家、大概、比较熟悉的所谓的劳保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数吧、哦、好，那65岁以上的人口数呢则来到了480万人哦，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跟大家提到过的一个名词，叫做说，哎，超高龄的社会，哈、哦，超高龄的社会，这个是联合国的一个定义啦，哈、哦，就是说，如果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占总体人口数超过20%，

那就是一个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了哈。那台湾现在已经来到占比20.7%。20.7%，那其中呢，各县市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最高的，仍然是台北市24.86%，意味着呢，台北市哈、哦、每4名当中呢，就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哦，包括可能是我们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里面的的这个忠实听友都包括在里面。那这个老年人口占比最低的呢是新竹县哦，只有15.52哦，哇，这真的蛮低的哦。这个新竹市哦，14.75%。哦，那这些都是相对来讲，哦，虽然是人口结构比较健康的，也相对呢比较有这个劳动力的。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县市这个老年人口，哦，占比这么高，超过20%以上，那你的劳动人口呢相对就不足，或是说相对比较弱，哦，那都必须要仰赖外来的这个所谓的北漂啦，这个。这些来支撑啊、哦，你的这个社会运作哦。那台北市蛮明显的哦，就是说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超过这个24，快要迈向25%。那可是因为台北市有非常这个完整的就业体系，所以呢，吸引的不只是周边呢北北基桃哈。这些地方的这些民众来台北上班，甚至呢也蛮多，像这个张老师这种北漂族的都在台北市工作好，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心关注内政部最新发布的人口的一个概况。那这个部分在总统府总统这个双十的演讲当中也有提到这个要来提振，可是看起来呢成效并不彰哦，所以今天联合报也有一篇评论是在讲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咯，人口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值得执政者呢好好来提振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聊一聊。哎，这个是假期当中提出来的松山机场是不是要搬的问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连续假期之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抛出了一个话题啦，就是说呢台北市政府规划要来推动松山机场的迁移计划。那这个松山机场如果能够成功的把它这个迁移掉的话呢，那这个机场跟周边呢有非常大面积的土地呢，将可以来打造为台北的 AI 园区哦。那这个部分除了有100公顷的产业聚落之外，还可以规划有90公顷的国际永续生活聚落，还有110公顷的中央立体公园。那根据台北市产业发展局的推估，整体如果说可以来做一个开发的话，渴望呢创造12兆元的产值，12兆元了，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天文数字。那这么大的一个产值，当然呢，它也可以带来了65000个就业机会，并且呢，可以借由这个永续生活聚落的一个开发容纳至少35000。个这个住宅的人口，就是可以提供35000个这样的一个居住空间。那这个是在整个年底九合一选举，越来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呢，台北市市长，他这个蒋万安为了争取能够连任，当然呢也必须要丢出一些实质的牛肉政策，来吸引，这个台北市民呢持续把这个选票投给他，所以呢丢出这一个松山机场这个迁移计划呢，确实是一颗震撼弹。当然了，很有蛮多人，可能会举双手赞成的，特别是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住在松山机场，民权东路上面，这个他们的公寓就是面对的松山机场，那这个长年以来，他应该也有快50多岁了吧，应该这50几年来呢，他们从小到大都是面对的这个松山机场，起起落落的这样的一个飞机，而且这几年来又因为变成是国际的航线，起落的更频繁，所以这种飞机的噪音，对他们来讲事实上是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极致，所以对这些周边的住户的民众来讲，他们一定会举双手赞成。可是呢，利用松山机场的人呢，可能就会举双手反对了。那我应该也看到脸书上面有一个这个算是几面之缘的朋友了。那他因为他这几年来呢，都是以松山机场当他的交通工具，怎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他就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台北上班，然后礼拜五下班之后呢，就由松山机场搭飞机回日本，因为他的家在日本，在东京，所以呢他就是举双手反对说啊，如果松山机场迁到桃园国际机场，他必要回家的路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呢这些也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呢在这个10月8号，举办了一场打造AI 黄金世纪 全面释放都市潜力的这个记者会。那蒋万市长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这个也真的是全力的这个火力尽开来把他规划的这个蓝图呢跟媒体朋友来做报告也让大家知道他未来规划的一个蓝图那这个蒋市长提到，随着 AI 产业快速的一个发展，国内外科技企业呢陆续呢都在台北扩建总部及研发中心还有相关的这个database 就是所谓的资讯中心，产业用地呢需求持续在增加当中。可是呢，放眼台北市现在可供开发的大面积土地啊，已经非常非常的少几乎都快要这个饱和的啦几乎都快要饱和的。那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南港软体园区等这些科技产业聚落的空间呢，都已经逐渐趋于饱和那现有的腹地呢，实际上很难再满足未来 AI 产业投资的一个需求咯。因此呢，台北市政府将松山机场及周边的土地视为是下一个阶段城市发展的重要选项啊。那透过这个机场松山机场的迁移，释出大面积的土地供产业局都市空间来重新规划。那这个台北市政府提出的这个构想呢，是松山机场跟周边呢，他们盘点了一下，大概有300公顷的土地，300公顷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块的一个土地面积大家如果有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政府在这个所谓的高铁车站特定区啊，印象中比较大的像是桃园这个高铁站青埔车站特定区大概是490公顷那这个松山机场跟周边的土地如果盘点出来有300公顷哇，那真的是一块非常非常大面积的宝地那这个市政府的构想是说那这300公顷把它分为三大区块那其中呢有100公顷呢就来做这个 AI 的产业聚落那这个部分可以满足呢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个虚地的一个需求那另外呢90公顷呢作为国际

永续生活聚落，还有另外的呢110公顷呢就会规划为中央立体公园。哇，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立体公园？这个哈、啊、可能还要有待台北市政府进一步解释，可是就是说要来作为一个中央公园的概念呢，就是类似大安森林公园哈、哦、在北台北这个地方。那这样除了可以吸引科技产业的进驻之外，也结合住宅生活机能跟大型的绿地，来可以形成兼具工作、居住跟休闲功能的新都市空间。那市政府规划设置90公顷的这个国际永续生活聚落呢，整体开发预计呢可以带来35000个进驻的人口、哦、还有65000个就业机会。不过呢，就目前公布的能只是初步发展的一个构想啊，尚未进一步说明住宅供给的户数。其实35000个人口数大概就可以很容易换算出来，大概是啊住宅的户数了齁、哦。那这个蒋万安市长也表示，市政府呢在也希望把这个松南营区还有松山机场南侧的土地呢都纳入整体的考量。那这个部分呢必须要跟中央政府协调整合啊，透过新园区串接北市科、南港等既有产业聚落，来进一步连接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基隆、宜兰，形成北台湾的科技产业囊袋。台北市政府产业局推估未来呢相关的开发可以创造12兆元的产值，并带动就业跟居住人口的一个增加。那针对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胆的构想，这个也不是台北市政府蒋万安第一次提出来的齁，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因为历年呢这个只要碰到了台北市市长选举啊，很多候选人呢大概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包括2002年的时候，这个参选台北市长的林应元，这个是民进党的，他也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谢长廷，在2006年的时候也有提出来。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大概也都支持或是有讨论过这一个话题。丁守中这个是国民党的，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也有提出来。姚文智民进党的候选人，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也有提出来还有包括黄珊珊、吴怡农还有蒋万安，这一次提出来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构想所以呢这个是松山机场这个所谓的迁移计划迁移计划。那这个计划一提出来之后呢，诚如我刚才提到了有人举双手赞成，特别是周边的这些住户们他们已经长期忍受这个所谓的松山机场的这个险恶设施所以如果能够把它迁移走这个对他们来讲绝对是这个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可是呢这个松山机场迁移计划从刚才提到了2002年到现在，每一个这个候选人大概都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20几年了快要接近30年，可是为什么都是卡关，一直都没有动作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国防安全跟战略的一个考量因为严守的维安跟这个所谓的专机的这个基地特别是我们总统如果说任何有一些这个突发事件的话，松山机场是最近可以让元首去做一个避难，或者是说去做一个这个备援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管辖权的关系啦因为松山机场并不是台北市政府管辖的地方它是军方还有交通部的一个管辖地，所以这个地方地方政府有意见或是想要做一些开发建设的话，大概
都必

需要首先取得这个中央政府，包括交通部、包括国防部的一个同意。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行政院的一个权责啊，也是总统的权责。那如果这个执政的是另外一个政党的话，大概都不会来支持或是来 support 这样的一个这个政见哦，那因为如果支持跟 support 的话，等于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credit 哈，这个所谓的好处呢，就给对方的选举阵营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常常都是角力这个政治角力的一个的地方哦，所以有些人也是在网络上说啊，这个就像是这个淡江大桥一样哈，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是一个选举的浮桥，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好多次，选举之前呢，大家都会把它当政见，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哎，又沉下去了哈，那好不容易呢，在今年6月终于通车了哦，这个是我们也期待哈。松山机场，我个人以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说，应该是要把它迁移掉迁移到别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在桃园国际机场，也许还有其他的选项。比如说，也有网友呢比较跳痛的、比较 crucial 的，就是说，那不如呢就把它迁移到这个所谓的社子岛。因为社子岛也即将要开发那社子岛这个地方呢，它本身离台北市也非常的近然后呢又是一个这个可以来立即开发的一个地方。那之前还有人提过，可能像是关渡平原或是淡海新市镇这些大概都有人提过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松山机场是要迁移，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人提到的另外一个。我们的首都要不要迁到中部？就是把它这个所谓的行政中心迁到中部去，这个都是牵涉到政治的一个话题，也许提出来大家会讨论一段时间，可是呢，等到选举结束之后，可能又回归到平静的一个状态了。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交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也有张老师来跟各位分析解读啊这些资讯背后的一些这个妹妹嘎嘎的东西啦哦。好，那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非常仰赖这些建设的一个推动跟支撑的哦，包括刚才提到，如果像松山机场呢，能够把它迁移掉哦，那这个对于这个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啦，或是说甚至未来如果是 AI 产业园区的话，吸引更多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的进驻，对于房市都是有加分作用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连续假期之前呢，在新北市呢也有一项重大建设要投入了哦，这个是由这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跟燕东集团呢这个徐旭东呢一起召开了一个签约典礼哈、跟记者会哈、那宣布呢要在这个板桥啊打造一个医疗园区哦，要投资的金额达到125亿元。那这个是远东集团跟新北市政府的一个签约的一个仪式哦。那这个该园区呢，预计哦在2028年来动工，2032年完工营运哈、那未来会跟亚东医院采取双院区整合来经营，结合医疗、长照、智慧科技跟社区健康服务。那远东集团呢新北生医双核心呢就将成型咯。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纳闷哦，既然约都已经签了，为什么要到2028

八年才要动工呢？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建筑物在上面的哦，是新北市的这个联合院区，所以这个旧的建筑物我没有拆掉哦，这个地方的土地是没办法腾出来啊，做这样的一个新的建设的哦。哦，那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露面哦。那这一次呢，因为要来打造板桥医疗园区跟这一个签约的这个仪式啊，特别出席了这一场签约的典礼并致辞哈、哦。那可是呢，看起来呢，他已经相对比较消瘦了哈、哦，而且是坐着轮椅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是经一年半以来哈、哦，一年多以来呢，他再度的公开露面。那徐旭东也说哈、哦，这个啊，远东医疗团队呢，是这个未来新医院规划啊，这个会投入了很多资源哈、哦。那不只是看眼前他们思考的这一个园区呢，啊，可能是未来三五年甚至十年后的一个需求，所以会把一些最新的科技、医疗技术、医疗的形态的转变呢，都预先纳入设计跟考量。那这个未来医疗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科技，要有技术，医院也要不断朝着更先进的医疗系统来转型哦。因此呢，这个新的板桥医疗院区呢，不只是满足现阶段的一个需求，也必须保留未来设备技术跟医疗模式升级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徐旭东特别点出医疗缺工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呢，医护人员呢、啊，很多人呢、啊，特别是护理人员，大概都不想再待在第一线啊、哦，所以呢，徐旭东也表示，医疗人力越来越珍贵，医院的空间配置必须更集中、更有效率，减少这个医护人员不必要的一个移动哦，同时呢，兼顾到病患的一个动线。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临床服务之外呢，研究发展也是新的板桥院区规划的一个重点哦。那侯友宜市长在这个签约的仪式上面也表示，板桥的人口有大概55万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政区哦。那可是新北长期面临的就是医疗资源不足的一个问题。那板桥医疗园区历经2次的招商，也就是都流标了哈、哦。那事实上是在徐旭东拍板啊、哦，跟亚东医院董事会支持之下，才能够促成这一项的一个投资。那依照规划呢，全案呢这个契约的期限是55年，其中呢市政府并以 BTO 的方式投入9.1亿元呐、啊。市政府预计呢，今年底卫生局搬迁后就会启动既有建筑物的拆除，完成点交跟相关的程序，预计2028年动工，2032年完工营运啊。那此外呢，板桥医疗园区将跟亚东医院形成明确分工，亚东医院持续聚焦在急重症的这个部分啊、哦，那这个板桥医疗园区呢的定位为区域医院，结合长照发展急慢性的整合照护、社区医疗跟高龄照护啊、哦。讲了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一个新的医院嘛，哦，可是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它对于这个周边的房地产呢，事实上是有加分作用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呢，跟这几年来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江翠北侧从化区啊，事实上是只有一步之遥了，哦，所以在江翠北侧这个地方，
普遍缺乏医疗设施的情况之下，未来呢，这个新的板桥医疗园区呢，对于这个不只是江子翠这一带，或是江翠北侧这一带，都是会带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哦。真的是对于这些这个长。

板桥的殡仪馆啊，就是在这附近啊，所以附近的民众对这样的一个设施应该是加分的成分比较多了啊，减分的情况应该比较少咯。好，那现在整体的房地产不景气，可是呢这个市场上的这些代销公司啊还是不断的在这个生存当中在不断的努力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九月份呢，代销公司他们的一个成绩单并不差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代销业的龙头海悦公告了九月份的业绩，合并营收呢有达到 14.8 亿元，月增了有 3.93%、那年增更是高达了 96.3%， 累计呢一到九月份的营收也达到了81亿元，累计年增的年增率达到 82.29%， 那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代销龙头他们最新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成绩单。可是呢让大家最瞩目的是海悦呢即将在第四季就是这一个月开始呢销售信义区的超级豪宅桃珠影园，那这个部分听说是只有中工这个部分了，中华工程大概有十几户，那会委托给这个海悦来做代销。那如果海悦卖得不错的话，应该其他的剩余的户数也会交给他们来卖吧？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对于海悦事实上是挑战，也是呢可能有机会增加营收。那根据海悦公司表示，九月份代销的收入呢较上个月增加 10.23%。那包括代销的综合保雅世界公馆、大同新纪元、永和的汉皇 River Sky， 还有新店的江陵天泽三重的龙山林上城苑新竹的华基乡永、台南市的蒲燕燕青、国泰元美等这些销售的预售个案呢都贡献蛮多的。那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代销龙头海悦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些自建案啊，这个部分可能对他们在完工交屋之后也是有蛮大的一个这个进账的帮助的哦。好，那另外一家代销公司爱三林建设，他们虽然说已经挂到这个建设公司，实际上他们接的代销案包括自己的代销案也是蛮多的哦。我们来看看爱三林建设呢，九月份营收冲到了 32.61 亿元呢，创单月的历史新高哦。年增率呢更惊人，达到 238.7%。 那主要是因为受惠于台北台北市有一个圆山地堡的这个建案交屋的入账因为他们等于是自建案那单月完成了70户的交屋，挹注了大概有 24.28 亿元那另外呢市政爱悦完成了有34户的交屋，也挹注了有 2.6 亿元带动这个建设事业部营收大幅成长。所以呢爱三林公布今年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呢，合并营收达到96.16亿元，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年增 1.73%。 那在市场交易气氛大概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爱三林建设呢也因为有自建案的陆续完工交屋，营收呢更是超越了这个他们原来的本业代销的业务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所谓的景气低迷啊，整体的房市景气低迷，可是呢不管是景气怎么样这个还是有人会赚钱那景气再好也是有人会赔钱这个就是大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啦那爱三林也表示后续他们的营收呢将由多个自建案呢接力来挹注包括市政官邸交屋已接近尾声，圆山地堡、市政爱悦也陆陆续续的在交屋认列这个营收当中那这个包括还有另外像是在刚才提到的江翠北侧有地景二号

景六号哈，还有新竹的地宝九至一区哈，这些呢都是啊销售不错，而且呢可能在交屋之后也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益助哦。那除了这些交屋入账之外呢，爱三林近年来也积极在布局北台湾的土地开发跟大型开发案，包括新北十三站哈十四张站。即南机场捷运的开发案，哇，这个是一个史上最大的一个联合开发案啊，哦，那市场都高度瞩目哦，因为这个量体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那这个是由爱三林他们来取得的一个开发权。另外呢，南港台电 CR1的这个公办都更案也是一个超级案子哦，中正纪念堂站的捷士土地开发联合开发，基隆七堵一德新村的都更案，还有中山区长春公办都更案，哦，这些呢都是目前已经在手，哦，这个甲三爱三林，哦，取得的一些开发。那推案方面呢，包括中和左岸明珠住宅的总交金额250亿已经公开销售了，哦，这个已经是这个市场传闻多时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已经正式公开了哈，总销金额达到250亿。另外，泰山的当代地宝销售也有168亿哦，这个应该是泰山区哈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单一的个案嘛哈。那基捷 A7 啊 AI。都会城一期总销金额也达到了270亿元，这个应该是 A7 站，哦，这个从化区最大的单一个案哦。所以呢，爱三林现在看起来呢，哇，已经重新活过来了哈，哦，只是说每个案子的都是几百亿几百亿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市场是不是能够消化得掉啊，这个民众的接受度高不高呢？这个也都是考验，除了建设公司还有代销公司的功力之外，也是要看这个价格啊，民众的接受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们能够愿意进场去看房子买房子，这些都要在后续再来观察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会是你？今年的

0: 有咁老成功 email 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成冲平，汉口会好好诶保护，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了，那这礼拜呢，今天是10月12号礼拜一，那我们国庆双十的三天连假呢，算是过得还蛮快的哦。那经过了三天连假，其实在这个周末有蛮多的活动，那尤其在台北呢，其实有蛮多的演唱会哦。那我们现在呢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其实也是上周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的日本歌手，他叫做优里，那这首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叫做天狼星。那在这个好听的歌声当中呢，我们听完之后再来聊聊这礼拜的气象资讯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优里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天狼星》。那优里呢，也在上个周末，也就是国庆连假的时候呢，他在台北小巨蛋开了他的亚洲巡回演唱会。那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因为他在台湾，如果说你有在关注 J-pop 的话，应该都有听过他的歌曲。然后他的演唱会门票也是相当的难抢啊，那很多人都很想去，但是很可惜没有票哦。好，那总之呢，在过了这个国庆连假之后，这一周就是比较难过一点，这周要上五天班。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哦天哪，好不习惯哦，就是本来上周应该连续好几个礼拜我都是可能只要上四天班对吧，因为刚好过了中秋连假，然后马上又遇到双十，然后这一周才是就是完整的上完五天。但没有关系，有完整的上完五天班之后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又要来迎接光复节的连假，所以说就是要再努力一下啦，可能要努力这两周哦。那不过呢，在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大概会如何呢？根据气象署表示哦，其实在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不大，那东半部偶尔有降雨，而西半部呢是多云到晴。那大家昨天应该有感受到，其实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周末的中午呢，我觉得是蛮热的啊，就有点像是夏天哦。而且呢，在这几天啊，根据气象署预报员表示哦，其实这两天呢，水汽会在比周末的时候更少，而且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不过呢，到了后天哦，也就是14号跟15号，虽然说是有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但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并不强，所以说具体的天气状况呢，可能会以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为主。然后午后呢，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不过呢，再到了更后面哦，其实天气状况还是蛮好的。然后这一周看起来啦，虽然说就是有受到一点点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因为影响不大哦。那未来一周各地的低温呢，大概是摄氏23度到26度。然后白天的高温会来到29度到33度左右。那局部地区可能会上看到33度至35度。那所以说真的是算蛮热的啦，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防晒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就跟上周末在

台湾在台北开演唱会的团体也有关系哦。那是上周末呢，在大巨蛋开演唱会的韩团 Big Bang， 那这首是他们的新歌，叫做 Still Life。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团 Big Bang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Still Life。 然后我查了一下，诶，这首应该不算他们最新的歌曲哦，但也算是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那当时算是久违的回归，他们所发行的这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好的，那在上个周末啊，这个在台北大巨蛋，然后由韩团 Big Bang 带来了他们总共是三天的演唱会。那这个团其实算是，我觉得是国际间很有名的，然后甚至可能连我平常没有在关注 K-pop 的人呢，都一定有听过他们的歌曲。那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好像发行了一张专辑，然后那张专辑算是他们很代表性的作品，然后里面的歌呢，就是那种你走在路上，或者是你去那种学校的运动会，然后格宿露营，就大家一定会放他们的歌哦。所以说，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那他们呢，在这几天举办了大巨蛋的演唱会，而对于歌迷们来讲，除了是可以见到他们之外，其实台北市商业处呢，也有跟他们的跟这个大巨蛋做了一个相关的合作。那台北市商业处表示呢，宣布在18号的晚上12点之前，那如果说你有去参加这一场演唱会的人呢，可以到台北通的 APP 或者是 Show Up台北的活动官网，那依照指示完成了演唱会票券的登录，那你是符合活动资格的人呢，就可以领取价值总共600元的折抵券，而且还有机会抽中双人的来回机票。好，所以说呢，只要你是有参加上个礼拜10月9号到10月11号 Big Bang 的这个演唱会门票的人呢，那除了是入场看完演唱会之后啊，你可以进一步去做活动的登录。那这个600元的电金现金折抵券呢，主要是用在像是台北市的夜市，以及台北市的一些市场啊，还有一些指定的商圈跟特约的店家当中。那所以说逛完演唱会之后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票跟相关的优惠哦，那我觉得也算是还蛮不错的。所以说你有参加这场演唱会的人呢，可以到这个 Show Up 台北商业处的网站来去参加这个活动。那我查了一下哦，这个活动好像除了最近的演唱会之外，他好像今年呢其实有串联了一些展演的场馆，那包括了台北大巨蛋跟小巨蛋，还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你只要是有这四大场馆，那反正你只要去参加这礼拜的演唱会活动，那都可以到特约店家去享有专属的优惠哦。那不过呢，这个现金折抵券啊，它还是数量有限的，所以说你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呢，就是要换要快哦。那以上就是这个比较最近更新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个分享咯。好的，那除了这个台北市的你去参加一些相关演唱会的活动之外，那台北市观船局呢，最近也有推出一系列跟北投有关系的漫游套票。那这个在连假期间哦，刚好是台北市观船局他吸收了北北基好玩卡，推出了全新北投漫游套票。那活动主题呢，就是北投文化一日漫游，而这个套票原价呢是新台币460元，但也同步在一些指定的旅游平台，像是 Klook 或者是 KKday 有限量推出600套650折的套票，只要299元呢就可以买到这个套票。而你在买到套票的旅客呢，可以从捷运新北投站出发，那走访像是新北投车站啊，还有像是北投文物馆等等，以及还可以去体验足汤温泉，就是一个很轻松很开心的北投一日游。而如果说你不是一日游，你是想要到北投去住一晚的话，那观船局呢从即日起哦到11月30号为止，还有另外一项抽奖的活动。那只要入 住北投的合法旅宿，而且收集他的有四款的纪念章，是台北市的吉祥物熊赞，还有北投特色温泉跟竹子湖绣球花，还有小九公车，总共是四款的纪念章。那完成他指定的两项任务呢，就可以到他这个官网叫做北投说九就走的这个官网呢去登录抽奖。那是抽什么呢？是抽日本不限航点的双人来回机票哦。所以说你最近刚好我们现在十月份剩下光复节连假嘛，那趁着这个三天的连假呢去北投走一走的话，就不妨可以参考一下相关的优惠活动。那除了送签之外，还有机会抽到机票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刚才放的都是这礼拜有来，不是这礼拜哦，是上礼拜有来台湾开演唱会的这个歌手跟团体嘛。那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哦，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的乐团，他们是 Omoi no Take， 那他们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产生》。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1: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讲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限靠诶好好诶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爱起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

0: 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几年呢、如果说大家有关注一些新闻的话，应该很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出现，就是所谓的高龄化社会。那现在不只是高龄化社会了，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意思就是说，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是占整个国家总人口 20% 以上，而且现在好像是生不如死嘛，就是少子化的关系，新生儿减少，可是老人越来越多。那其实这个这件事情，它除了是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开发国家的一个趋势之外，除了老人越来越多，那其实每个人的平均余命，就是平均的寿命呢，也是越来越长嘛。而随着现代的这些科技进步，还有医疗技术也相当发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啊，即使是到了七八十岁，就其实我身体应该还是蛮健康的，就真的蛮硬朗的，然后我甚至可以到处去旅行啊，爬山啊，然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除了这些事情是比较偏可能是出去冒险之外哦，也有一些人呢，他是选择我干脆就不要退休，就我继续在职场服务，然后我继续的也许是为了社会贡献啊，也或许呢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成就感哦。那其实不只是台湾，在日本呢，他们也是一个还蛮高龄化的社会。那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哦，他就是在讲说，其实日本的老年人口除了是占比很高之外，同时呢，在6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其实近年来也有增加。那日本总务省呢，在9月份发布了65岁以上老年人口推估值。那截至9月15号，日本的老年人口呢，跟去年比起来增加了2万人，那总共是占日本总人口的 29.6%， 而且比去年还要多出 0.2 个百分点。那其实他们也是比例创下新高。那当然除了老年人口增加之外哦，他们也有去计算说，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是超过65岁但还是继续就业的。那他们有统计哦，2025年日本65岁以上的就业民众达到了943万人，那是连续22年的增加，然后也创下了从1968年以来应该说是1968有可比较统计以来的新高。那换句话说啦，就是2025年日本的65岁以上就业民众，他占了老年人口的 26%，

就相当于每四位老人呢，就有一位是正在工作的。那如果说按照产业别来看啦，最多的呢是批发跟零售业，那其次是医疗以及社服业，还有像是服务业等等。而且呢，在不含企业主管的总共500多万名老年人的就业人口当中，总共有446万人呢，他大概他是属于约聘的员工哦。那所以说呢，其实还蛮多的这个就业人口在日本呢，就是他们的年纪其实都蛮大的。那传统认为65岁以上就会退休嘛，可是他们没有退休，也没有打算说我就从此不工作了，就反而还是留在职场上哦。那其实像是日本这样的情形啊，他们好像是高龄就业算是最多的国家哦。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为什么都已经超过退休的年纪，但我还是想要继续在职场上呢？那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就是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工作，感觉是蛮辛苦的。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些高龄的员工们来讲啊，他们可能不一定这么觉得哦。那今天呢，看到了一篇文章，它是发布在赢天下这个网站上，然后是由一位在台湾创业的，他经营数位行销公司的代表，他叫做佐藤，那好像是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哦，那反正呢，他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有频繁的前往日本出差。那他发现哦，他到了日本的一些县市，他看见的几乎每一位计程车司机似乎呢都超过了50岁，那可能只有在一些星巴克啊或者是拉面店，他才感觉到我遇到的是年轻的工作人员。而在另外一个县叫做秋田县呢，他看到的公车司机也多数是中高年龄层。那他认为哦，其实如果某些工作岗位它并没有年龄的限制，那积极的采用高龄者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例如说呢，像是服务业哦，根据朝日电视台的报道，有一位65岁的女性，她在某一家大型乌龙面连锁店的外带柜台工作。而在崎玉县，有一位超过70岁的员工呢，他是负责清理二手商品，而且呢，店里最年轻的新人呢，居然是已经81岁了。那他还蛮可爱的，他说他想要赚给孙子的零用钱，所以说才去工作。好，那所以说探究这个高龄者选择工作的原因，其实不仅是为了额外的收入，就有些人呢也是基于对于退休金的疑虑。可是呢，其实啊，除了这个经济方面的顾虑之外，就有不少人呢，他选择一辈子不退休，一辈子都在工作，他只是担心说退休后啦，我可能会失去对于社会的联系。所以说对于这些高龄的工作者来讲，工作呢不仅只是为了收入，更是为了维持跟社会的连结。那虽然说从某些国家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人有点质疑哦，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让老人家工作呢？可是啊，其实在日本有许多高龄者，他们都是自愿选择继续的工作，那其实这只是价值观的不同哦。而且啊，像是打扫清洁跟收银，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它的年龄限制也比较，就是限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更确实的可以灵活的运用高龄者的人力。但是呢，他也有指出啦，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龄的，就是正在就业的员工，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出，就是日本现在的确是很缺年轻人工作，就是有一些需要年轻人的岗位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的吸引到年轻的劳动力。所以说无论是企业或者是我们就是年轻的工作者呢，有时候啊还是要仔细的思考一下，也随着这样子高龄化社会，还像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 AI 科技的普及啊，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好好面对未来呢？那他认为有两个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们来迎接挑战。第一个呢，就是年轻时开始累积信任，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工作保持开放的态度。举例来讲，有一位日本的广播主持人叫做铃木收，那他从事广播工作32年，选择了退休。那即使呢，他退出了广播界，当时

52岁的他，哎，还是仍然受到各界的邀请，参与了支持新创企业啊，还有到各地演讲。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邀请他呢？就是因为他年轻时开始累积信任度的结果。那另一方面他还有提到哦，如果你是一位经常转职或者是频繁更换行业的人，虽然说相对难以建立起深厚的信任，但是他相信哦，只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最终呢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还是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他说啊，其实所有的年轻人呢，有一天也将成为高龄者，因此呢，高龄化社会下的这些劳动趋势，也是我们应该去掌握的一件事情。好，那以上呢就是我看到了这一篇文章哦，他是在写说，就是他观察了很多日本企业呢，现在正在活用着这些高龄的员工。那除了是对于这些高龄员工们来讲啦，他们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还继续工作，是为了想要保持对于社会的连结。那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啦，其实年纪大不一定不好哦，就反而是在很多方面也能够活用他们。只是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啦，我们可能以后要考虑一下，就如何呢，在年轻的时候就累积信任，那怎么样子去面对这样子高龄化社会，还有高龄化就业这样子的趋势。

这首歌曲来自于徐怀钰的作品《妙妙妙》。那刚才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高龄的再就业。诶，其实在世界各国，那可能像是我们隔壁的日本呢，诶，其实蛮多人都是很愿意再重返职场，或者是干脆就诶，我没有要退休，就是一直在同一个职场，直到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再工作为止哦。不过呢，如果说是那一种，我可能已经退休，但是退休之后呢，我想要再次的重返职场，那当然无论是在履历上啊，

或者是说在一些劳动的制度上啦，可能有些事情还需要特别的注意。不过呢，在2026年哦，我们台湾的劳动部呢就有宣布放宽了所谓五五就业促进措施，那它有放宽了一些申请的资格条件，那对于很多中高龄民众在退休之后想要重返职场，那跟他们相关的补助有关系。那因为呢，有一些高龄者啊，他们可能重返职场的时候，不是选择做正职哦，可能是做比较偏兼职打工族嘛。那这个刚才讲到的五五就业促进措施呢，其实有放宽了总共四种的薪制。第一个呢，就是有调降部分的工时薪资门槛。那如果说是55岁到64岁的民众，月薪呢，只要达到最低工资的1/3，就可以请领每个月3500元的奖励。而如果说是65岁以上的民众呢，月薪只要达到最低工资的1/4，就可以请领每个月2500元的奖励。而除了领取奖励金的这个资格有把它再更放宽之外，也有大幅的缩短受雇期间的门槛哦。那之前呢，可能是要连续受雇满90天才能申请到奖励金，那现在呢是大幅缩短到只要受雇满30天呢，只要你是经过这个所谓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然后是就业满30天的话就可以来申请。另外呢，这个职缺契约的类型也有在做放宽哦。那无论你是不定期契约或者是定期契约呢，都一样能够来领取这个就业相关的奖励金。而如果说啊，你是符合措施的劳工，然后经过这个公立就服机构，你在就业之后可能遭到雇主的非自愿离职，那你本来是需要重新计算失业满3个月的资格限制，那现在条件放宽之后呢，就不用再计算这个失业满3个月哦，那你就是可以在这个非自愿离职之后呢，可以在无缝接轨继续的求职。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五五就业促进措施啊，它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补助还有奖励的标准，那主要呢是跟这个公立的就服机构比较有关系哦。所以说如果你是你刚好是退休之后想要再次的重返职场的话，那大家可以去查询这个劳动部的网站，你就打说五五就业促进措施，那它就有相关的奖励金的申请办法，或者是说公立的就服机构有在哪些地方，就是可能离你家最近的就服机构等等，那大家都可以到这些地方来去做相关的咨询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中高龄然后再次重返职场，那当然其实以现在的无论是医疗的进步啊，或者是说各种制度上的改善，其实都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比如说你可以重返职场啊，或者是说我可能不想要再工作了，那当然也没关系，可以再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兴趣嘛。那尤其呢很多人都怕说我在上了年纪之后我可能会怕，就是我可能会有失智的问题啊，那在这个认知功能上面呢如果太早的退化，那不仅是可能对于家人造成麻烦啦，那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呢可能生活上也是会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其实现在也相当鼓励大家也可以多学习一些新的事物，那除了是让自己有一点兴趣可以去让自己开心之外呢，也是多给一点大脑的刺激哦。那其实呢根据这个英国的独立报报道啊，英国的神经科医师表示呢如果说我想要刺激大脑的话，学习怎么样子去演奏乐器它是一个很好的才艺哦。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想要当个吉他手，我年轻的时候想要当歌手，那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组乐团，但是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就是来得及这样子的兴趣嘛。但是呢其实接触音乐是永远不嫌晚的哦，而且学乐器这件事情啊它有一些乐器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哦，那也许你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但是只要有持续的投入和练习你也可以成为一位非常厉害的演奏家。那学习音乐呢其实对于银发族的大脑健康啊有还蛮多的好处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帮助增强记忆力，因为你在学习跟演奏的时候啊，就你一定要学习无论是哪种乐器啦，应该都是要学怎么去看谱，对不对？所以说呢会增强你的记忆力，那尤其呢大脑需要同时阅读音符，还需要协调你手上的动作，以及呢你可能也要回忆一下旋律的这整个过程，那这整个过程呢可以强化跟记忆力还有注意力相关的脑神经，那其实它就像是锻炼运动，锻炼你的身体一样哦。反复练习呢，就能够强化这一些路径，改善你的所谓工作记忆，还有长期的记忆。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哦，就是叫做促进神经可塑性。那神经可塑性指的就是大脑适应、学习，并且改变结构和功能的能力。而对于60岁以上的人学习乐器，其实我每堂课呢都需要用动

动作都需要动作的协调，那同时还要有听觉处理呀，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哦。那其实这个过程呢，可以刺激脑神经元产生新的连结，而且呢，也是强化既有的连结。那这个过程呢，是有助于维持认知的灵活，那加强你的神经可塑性。而再来呢，学习弹乐器的好处，还有提升你的语言能力跟你的听力。那当然了嘛，就是你学习怎么弹奏乐器，就你要去分说哦，我这个现在是弹哪一个音高啊，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音色啊，哎，我的拍子跟节奏等等。那这些训练呢，可以转化为更加敏锐的听力，还有改善言语的感知能力。那其实呢，这个也是跟你的像是词汇的记忆啊，还有口语理解的能力也是相当有关系。而再来呢，有的人学音乐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嘛，那当然呢，学习音乐的好处哦，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心理变得比较快乐，变得比较健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强化你的执行能力。其实执行功能啊，是属于比较高阶的认知能力哦，它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任务。那无论是规划注意力，或者是解决问题，还有自我控制，这些都叫做执行功能。那这些事情呢，其实在你学习音乐、学习弹奏的时候，就是会被大脑当中大量的运用嘛。那所以说，对你的专注力啊，还有决策能力等等，其实对它的维持还有它的这个加强训练呢，都是非常的重要。而最后一个好处哦，就是可以同时刺激很多个大脑的领域嘛。那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很多，像是你在弹乐器的时候，就是你的手指需要去运动，那你在弹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听嘛，那你的大脑呢也会处理这些声音的讯息。那最后呢，就是你的大脑当中的海马回，它会负责记忆的形成，以及你的小脑呢会协助掌握节奏还有动作的协调。所以说啊，你在弹奏乐器的时候，其实你大脑当中有很多个区域都是正在被刺激，正在执行动作的。所以说啊，多让你的大脑可以活化，多加的训练呢，其实啊，对于你的认知能力还有对于你的情绪改善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哦。所以说啊，我们常常讲说，其实你在年老的时候也是要多培养一些不一样的兴趣。那其实音乐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兴趣来源哦。那它不只是让你可以非常的开心之外呢，也可以增加成就感。那同时也是让你的手脑并用，那让你的认知能力跟记忆功能都可以更加的改善咯。

人很喜欢迪士尼的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哦。那目前呢，我们在放的背景在弹的这一首乐曲，它是来自于一支意大利的吉他指弹天团，他们是 Forty Fingers， 他们所弹奏的，这个算是一个迪士尼主题曲的接龙哦，就是弹了很多不同的主题曲。好的，那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介绍到这一支天团，那也听到了很多他们所弹的作品。那有些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听完之后就觉得很想要到现场去听听看他们的演奏哦。那不需要担心，不用跑到意大利哦，他们在十月底呢即将来到台湾亚洲巡回演出啦。那他们的演出呢是在10月30号会在台北的这个新庄 Zepp New Taipei， 那再来10月31号呢会在高雄的这个场地叫做后台 Backstage Live， 那会在这里就是举行他们的台湾专场演出。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也要送一些幸运的听众朋友们来去看 Forty Fingers 他们的表演啦。好的，那他们在10月30号是在台北场，是在这个新庄 Zepp New Taipei 这里表演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台北场的听众朋友们呢，我就想要送几位幸运的听众哦，可以来去看台北场。那至于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拿到票呢，大家就是明天早上的10点之后哦，我们可以拨打这个我们公司的电话02-2361-7231，转接分机是615，02-2361-7231，转接我们的分机615。那打进来之后呢，请先确认哦，接电话的是不是欢乐生活通的蓝铁？那就是如果是我本人接电话的话，就请告诉我你想要索取 Forty Fingers， 就是他们在台北场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只要你是还在这个名额内的听众朋友们呢，我就会赠票给大家啦。好的，那我再重复一次哦，这边有就是赠票的活动。那我们所赠送的呢是这个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他们在亚洲的巡回演出，然后是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的台北场，那地点是在 Zepp New Taipei， 就是新庄的这个红会广场楼上哦。那如果说你想要索取这个门票的听众朋友们呢，就麻烦大家请拨打在明天早上10点之后，是10点之后哦，就拨打我们的这个听众专线02-2361-7231，转接分机615，02-2361-7231，转接分机615。那记得先找蓝田，然后再来跟我索取这个 Forty Fingers 他们的专场门票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就在节目当中有就是要赠票给大家啦，就请大家如果你想要去听这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台北的演出呢，请大家就是可以打电话进来，但是呢记得打电话时间是要在明天早上的10:00之后哦，而且先确定就是蓝田接电话之后呢再来登记赠票的部分咯。好的，那总之呢这个礼拜啊，又是要再重新上班，上班要上5天哦。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天哪，就是好像还要再努力一下子才会迎接下一次的连假，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很快下个礼拜呢又是这个光复节的连假，那一样有3天，那3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啦，就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可能比较近的小小的旅行啊，或是有些人比较聪明，他可能已经先请好了特休，然后一次呢可以玩到可能甚至是玩到整个礼拜哦，啊，所以我觉得多放假大家应该还是比较开心啦。好的，那总之呢这个礼拜又重新的再次就是进入要上班的这个节奏，那这礼拜的天气呢看起来应该会算是蛮稳定，只是说白天会稍微有一点热哦，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防晒，那还有最近这个流感的疫情还是有一点严重啦，就请大家出门到一些密闭的空间或是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呢记得要戴好口罩，然后做好酒精消毒，好好的保护自己咯。好，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听到这一首歌，因为刚才讲到吉他嘛，就听到这首是来自于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那我们最后听完这首歌曲节目就差不多结束啦，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我们就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爱好好的保护，两位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

0: 购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好像好久不见了，各位好，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虽然是听到我们声音，还看不到我们人，今天终于我们可以见面了。好，在这谢谢您。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叫做《不是春雨没有来》。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不是春雨没有来。

0: 不是春雨没有来，是小哥啊，挺轻松的啊。那这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庄建真，是好久不见。吴真卫你好，陈玉如老朋友好久不见，林品珍啊，直播又可以看到我们了，是啊，嗯，马轩你好，米尔夏你好，好久不见。这位马小姐，你说好久没有看到直播画面了，是，好，你先唱着歌，待会儿为您唱。我们来接下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您好，
1: 吴老师。
0: 啊，赵先生。
1: 好久没有看到影像。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嘛。
1: 对，最近都在看你的脸书。
0: 我的脸书好看吗？
1: 非常精彩。
0: 真的吗？
1: 但是有一个缺点。
0: 哎，
1: 可以讲吗？
0: 可以，可以。
1: 影响睡眠，因为有点欲罢不能。
0: 是吗？
1: 这个就是缺点。
0: 嗯，
1: 就看得很晚啊，就是舍不得关掉啊。
0: 啊，有这么严重吗？
1: 对。那你最近有介绍那个上海老歌星吗？
0: 是是。
1: 那其中就是有姚丽跟吴莺莺。
0: 对。
1: 那个我想到一首歌是他们两个在1957年在香港同一个时期唱的。
0: 什么歌？
1: 歌名叫做《醉酒》。
0: 哇，真是歌。
1: 可以吗？
0: 好像不可以、啊。
1: 这是姚丽是在电影里面的
0: 啊、
1: 哦，那个《狼如春日风》电影里面，哦、但是他没有出，
0: 没有出画面。
1: 吴莺莺是唱片。
0: 醉酒，醉酒，醉酒要看一下。
1: 今天不行啊、哦，那下次好吗？
0: 好吗？
1: 那有一首吴莺莺的歌，上次你介绍吴莺莺、
0: 嗯，
1: 有一首我觉得很好的歌，你没有提到，
0: 啊、
1: 叫做《莽莽神州》。
0: 哦，是不容易唱。
1: 哦，好吧
0: 好，
1: 那这些都等到以后吧。
0: 好，等我学会，等我学会。
1: 啊、
0: 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肖先生，不好意思，
1: 好
0: 不好意思
1: 好，
0: 谢谢。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喂，
2: 老师好。
0: 啊，你是Rose、
2: 啊、
0: 对不对？
2: 我是 Rose。
0: Rose 啊。
2: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2: 春之花有爱。
0: 春江花月夜。
2: 啊，夜。
0: 是吗？好。谢谢啊，谢谢。
2: 再喂。
0: 喂，好，谢谢。好，朋友点唱的歌，我们会安排。赵先很抱歉，这两首歌，好去学一下哈。好，我们来听上个礼拜梁小姐点唱一首《365里路》，我请杨艳丽小姐唱《365里路》。

350六十五里路，哎，三百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杨艳云小姐唱的。好，丽丽马小姐，你说今天想听一首《秋的怀念》，好，我来为您唱《秋的怀念》。秋的怀念，哎 ，F 调。

秋子怀念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在这谢谢林锦霞、李淑慧、李奇生、梁宝珠、还有吴先丽、陈丽水、陈玉茹、林炳珍，谢谢你们这些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鼓励。周念君要听一首绿藻小夜曲，好，我请陈曼芳小姐唱绿藻小夜曲。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往前。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哦，有电话，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6: 你好，
0: 哎，梁小姐，你好。
6: 哎，你好。那个，刚刚唱一首《恋痕》。
0: 恋痕，好。
6: 好，谢谢。
0: 小泽，好，《恋痕》，梁小姐，谢谢啊。新朋友为我们带来一首很精彩的歌，叫做《伤脑筋》，真的是伤脑筋，很多事情让我们很烦恼。
7: 对，因为我们
0: 有时候
7: 每天每个礼拜要唱歌，我们要唱什么歌，就算是伤脑筋。
0: 这个脑筋不算伤啊，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身体不舒服。
7: 嗯哼。
0: 哦，我们这种年纪，身体不舒服才是伤脑筋。
7: 真的。
0: 所以要快乐一点。
7: 对。
0: 而且，很多烦恼。不要想那么多。
7: 对对对，大家很快乐就不要伤脑筋了。
0: 你不在了，还不是一样没办法伤脑筋。
7: 嗯，
0: 所以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唱歌。
7: 对，所以我就唱个伤脑筋。
0: 好，我们来听。

伤脑筋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就又对高温。昨天下午我到医院去看林富吉导演，他生病了嘛，哇，那热的简直是走在那个路上下面好像在烤一样的，很辛苦啊。林导演他生病了，从椅子上坐椅子滑下来摔倒了，然后脊椎骨伤到了，伤到就是没有办法走路，然后排便也不行，吃东西也不方便，所以就住医院了。我昨天去看他，我觉得还好还好。黄立信，哎，好久不见。林锦霞，谢谢你，你说杨老师唱的真好听，都好听啊，都好听啊。吴先瑞啊，还有淑慧啊，淑慧你说赞赞赞。林品就说秋的还原好，谢谢啊，我们希望每首歌你们都喜欢听，就是我们也希望你们快乐，都快乐，不要有忧郁症。哎呀，人生在世短短几个秋，有什么好烦恼的，钱多就多用一点，钱少就少用一点。好，这个马娟要听的时候待会帮你唱。我们来听吕美琴 小姐要介绍一首《变》，这是苏芮的歌，我们来听《变》。

变，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马轩、Amy Cole、林锦霞，哎呦，林锦霞你都在美国，实在是不敢当，就随便一件衣服，谢谢你啊。胡丽云，还有钟早勋，钟早勋你好啊，好久没你的消息，谢谢。哦，你说日本也很热，35度，我看昨天台湾有38度，很热很热。吴先生，好，谢谢月娇、陈月娇，谢谢你们。马娟要听一首韩语曲，好，我请董云欣小姐来唱《韩语曲》。

韩语曲是董玉欣小姐所唱的任品先希望听一首分离。分离啊，各位，我这一个礼拜我才知道才发现我的老师梁月英做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而且很流行的，譬如说慈母心，梁月英做的，卫士一若香，交换，葬花，合家欢，月儿弯弯照九州，分离，麦长歌，梅花，不是刘家唱的梅花，是老梅花，梅花品荷好、哦、还有戒烟歌，还有很多歌。我在这一个礼拜之内才发现他是这么优秀的作曲家，之前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就是会弹琴教唱歌的一位老师。哎呀，我真的很对不起他，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没想到他做了那么多好听的歌。这一首分离，林品生所演唱。好，我就请金童来唱，就是分离，就是梁月英老师所做的曲，我们来听金童先生为我们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合唱班第十期即将在7月18号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哇，时间好快，第十届的正声我为你歌唱的合唱班在7月18号开始了。各位朋友有烦恼的不快乐的就来唱歌，我会带给你们快乐，我会找一些很好的歌，那些乱七八糟的歌我不会唱给你们听，我会教你们一些很好听的歌，相信我啊。想要快乐就来正声的歌唱班，7月18号开始，第十届，就是也不太容易了。好，欢迎啊，欢迎。黄玉静、陈彩珍啊、陈玉雪，还有林锦霞、米雪儿张、米雪儿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刚才有位朋友
5: 马娟
3: 点唱了韩语曲，我请
5: 唱过了
3: 啊，唱过了、什么时候唱过的？
5: 广告之前唱的，烟花月夜的。
3: 各位不能怪我，头脑的事情太多了。好，那 Rose 点唱了一首春江花月夜。哎，拜托，我没有痴呆症啊，我头脑清楚，头脑很清楚。好，吴敬贤为您唱《春江花月夜》。

江花月夜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朋友梁小姐演唱一首《恋痕》。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

这是陈盘芳小姐所唱的《恋痕》。好，黄瑞信还有吴珍丽、李淑慧、品珍、马菊园，谢谢你们啊！陈彩珍，还有陈玉茹、阿娇、月娇姐唱的这一首歌，我们今天这边身边没有谱，朋友别哭，下次我再来以后请新朋学会好不好？新朋啊，好。林锦霞小姐姐唱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我请杨艳丽小姐唱《往事只能回味》。

0: 梁秀珠还有胡瑞云，谢谢你们啊，刚才看到你们的点唱，谢谢。各位朋友，我只有一句话，你想要快乐吗？就到我们正声来上课。这个除了唱歌，我还会，哎呀，你知道我这人很快乐的，我会把快乐带给你们。7月18号正声合唱班第十届开课，欢迎啊。好，我所谓乱七八糟课，就是我会教一些环境进去，因为那是我的专长。哦，我想有些歌不好听的就不要唱了。好，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要选一首，可能没有听过的，叫做《跟你开玩笑》，美心。衣服来。
1: 好。
0: 吴先生在这祝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再见喽。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先冲平，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叫伊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3: 杨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这首歌歌名讲相逢不了时啦，哦，相逢不了时，啊，相逢不了时的时阵，这个点点的变化，好，来吴清扬这时段十点开始吼，来。

0: 讲天在下雨，我想你呐。讲天来咧落雨，落啊哔哔啵啵吼，啊，都咧想着迄个人啊呢啊。这算重感情的啦哈、啊。哇，这真好。人若较有思维吼，思念真好。啊，即马咱这暗时的十点吼，那像迄个号做，我再个甲各位报告者，来，迄个那像花莲吼，花莲地区恁暗时有当时啊听，讲听多一台听无吼，听无的时阵，应该即个暗时花莲，燕声下晡是五点七点是一二四二。是拢听清楚、听清楚啦。啊，讲暗时，即个合作，即个时段1044较无呢，听较无，恁会使听90.5好无？花莲希望之声，原来即10点、12点，你听看卖好，听看卖吼。安尼，啊，反正若经营无，反正会阁改变。来啊，即个合作。咱迄啰今仔听讲大部分啦吼，大部分迄、那个慢慢啊哦，已经到各地啦，各地分店啊。有诶外部伫咧送出去啊，迄喷头毛迄啊，啊有诶是明仔载后日，啊听讲好记伫诶迄啊，迄嘛讲有一部分大部分拢完了到位啊啦啊，到位啊哈，所以即个吼。恁若接到恁会记得吼，即几工应该吼，应该拢咧到位啊嘿。啊，今仔咱如果推出吼，今仔咱就是迄条做燕窝啦，燕窝伊个是安尼吼，一箱十二盒啦，一箱啊一盒我讲咧，咱一盒是1800块，两盒3500加送一盒吼。这当年就是安尼，啊，即马你会记得，合作这物件吼，拢吼吼，当年拢真迄落，啊，今年拖较久，啊，数量阁少，因为我下晡有大家解说去，燕窝是了，较早拢规火规哦，火规来，本本的一声无啊，即马无啊多啦，即马听讲无办法啦，头家伊原来巧讲，甲人夹鬼啊，甲人合贵字啦。伊甲人讲啊，甲，比如讲哦，啊，甲银杏顶啦，吼，啊，甲少得好夹合啦，啊，甲少少咧夹做一伙啊，呢，安尼才入来，所以这经营，当然会较拖啦，吼，啊，数量较少，因为伊夹袂吼，拖时间嘛，哦，好，啊来咱，一分就是3500啦。啊，那两分7000啊，照下晡小可推出下，好呼呼叫。啊，我咧讲迄个棒球店老李有，我咧加呼吁，唔知来提起伊哦，三几工头咧问啊，最近伊就听讲滴要入来，滴要入来，点么滴咧问。啊，好咧，刚才咱下晡就到位啊吼，伊遐咧提足紧的，安尼为人要提规箱一箱就十二盒啦，吼安尼12万字，啊你。有的拢讲哦，伊若无食这吼、個，有的店买咧几哦几啊足侪箱咧，讲要食几年，要等几年。好啦，啊2553899吼，即、這个有人甲安慰店，啥物有一天啦、啊、吼，有一天啦、啊，看有一天我才看卖好。啊来，我什么？有人咧甲我讲，吴老师你咧店内咧讲我做啥物地契吼，合作。打涂骹地契，啊，这个好像有一个金山家吼，因为我离恁代表无甲远啦，但阮山吼，阮有一块山吼，3+外堆，哦，啊，境外有诶无种真侪，有诶无完啊，因老爸即卖年纪较侪啊吼，啊伊本来伫迄个好像淡水遮咧做一寡食诶，啊，即卖生意嘛歹啊，讲归去吼，买做啦。人泡迄师傅去啊！啊，伊即马等于一两年啊，啊，股份嘛拢甲退掉，股份到顶两个月拢退掉啊。 爱讲正东正西吼，伊原来爱乌白情安尼，爱买起买伊讲，甲即卖来五六十啊吼，归期吼，养生较要紧，养生养生吼啊，拢食一寡迄个较迄落做，较对身体较迄落会好。我讲你即卖就是即真好啦，啊！你咧问我讲，你讲打地气，因即个土地。我你爱看看恁家那是较早定啦，恁老爸啊因那是拢有咧喷农药的吼，也是肥料嘿吼，嘿你无讲真好呢，嘿你唔能安尼打，你咪爱穿护鞋，爱穿鞋啦，因为迄打吼，伊两种，一种地气闻着，地气你打落去吼，伊咱规工伫即个钢筋水泥内底是负离子的电啦，电波真侪。伊会吸收去闻到，也唔过伊骨倒吸吼，咱脚毛脚去骨倒吸去啊，吸出个毒哦，迄癌咪真唔好呢，迄癌癌症会挖心哦，迄咪咪要注意。啊，这地区我头先我有家己迄个吼资料个过去了，互恁听者，来恁个听者，人家在讲吼有道理呢。
1: 采地气又称接地气，采地气又称接地气，近年来在健康与养生领域主要是指让赤脚或身体直接接触大地表面，如草地、泥土、沙滩，使地球表面的自由电子进入人体。以下为您整理采地气的主要好处与相关原理。一、常见的几大好处：调节体内自由基与抗发炎，大地表面带有丰富的负离子与自由电子，当人体直接接触地面时，这些电子有助于中和体内过多的正离子、自由基，这被认为

0: 能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改善睡眠品质与稳定神经。许多实践者分享，接地气有助于调节人体的生理时钟、昼夜节律以及荷尔蒙如皮质醇的分泌，让人更容易放松，进入深层睡眠，并入深层睡眠，并入深层睡眠，并舒缓日常压力，促进血液循环与放松肌肉接触。大自然有助于放松紧绷的交感神经，促进微循环。部分研究与观察指出，它能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提升细胞活力，增强心理连结与减轻焦虑。从传统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赤脚踩在泥土、草地或鹅卵石上，能让人暂时卸下电子产品的干扰，透过五感触觉、视觉、听觉有效安定心神。二、常见的踩地气方式，赤脚行走最直接，在公园的草地、泥土路、海滩的沙地上，赤脚散步15到30分钟，接触天然材质，坐在大树下，将双手贴在天然岩石或土壤上，也能达到类似的接触效果。日常辅助，如果环境不允许赤脚，市面上也有防静垫或导电材质的接地垫、接地鞋带等工具，但多数人仍认为亲自走到户外效果最佳。温馨提醒，户外踩地气时，请注意地面状况，如避免碎玻璃、尖锐物或寄生虫，并衡量自身健康状况与天候。若身体有特定疾病，仍应以现代医学治疗为主，踩地气可作为日常放松与保健的辅助方式。
1: 这踩地气就是赤脚啦，脱赤脚袂使穿鞋安尼较紧啦。啊，其实上是大地吼，你穿鞋咧去嘛是有啦。我阁看几啊种资料吼，因为伊这大地吼太大咧，咻，一咱就吸落去啊，都吸落去啊。所以咱每工若有诶机会搭一吼，伊会改变迄个自由基吼，好无去啊，阁哦，足侪好处啦。即免遐食药啊，啊，佫小可晒一日咧吼。咱即马我定咧都讲欠，咱人的翘骨吼，多起虾米人山顶人上侪翘骨，啊，山顶人为那山顶人都因为山顶伊住伫乡下嘛，啊，伊住乡下甲山顶的吼，交通不方便，无像都市遮尼啊超化吼，啊因。因虽然空气好，啊，因拢种菜啦，种水果啦，吼、哦，拢是伫咧食花较侪，哦，啊，因来食花较侪吼，年久未深，变成吼，因欠钙质，因较穷嘛，山顶买溜啊，交通不方便啊，草地产生啊，无像都市啊遐繁华，啊，所以吼、哦，伊这钙质较欠，啊，所以。到无偌久吼，就伫咧咕噜咕咕噜咕噜咕噜，伫咧咕噜去，伫咧咕噜去啦。为啥我下晡有讲啊？我今个因上礼拜吼，我唔都咱们太太去宁夏路要食饭，啊，我讲阮隔壁迄个吼，阮伫阮隔壁我隔家尔宁夏路吼，伊个厝拢无咧做人哦。因较早因个后生囝吼，因个那像开西药房吼，中医吼，阿前无滴了吼，以前袂做人哦，几十年哦，拢无做人，关咧，铁门关啦，阿干那留一个偏门，啊，每工拢人咧捡一挂迄条做鱼爪啦，捡鱼爪吼，啊，我心想咧，捡鱼爪，啊，抓棒啊，啊，我开迄路吼，啊，拢甲捡来担家。我拢等伫伊个连亭啊靠遐，爱逐工点啊整理，啊，阮定来个伊都教阮都真熟悉，啊，我佫拄着吼，每八礼拜拢会拄着。我讲你也没有困，哎呦，啊，遮侪你看，我着爱整理好啦，吼安尼。啊，我讲啊，你安尼一工捡起，伊讲几十块，一百块落来啦，一百块落来，捡几工哦。我讲你安尼几工？啊！你安捡到偌济？安尼，伊讲我无法度啊，人都拢惯习，拢摕来担接者，啊，伊就捡摕去啊。即、這个奥巴马吼，即马上阿伯应该70外有啦，但是看起来吼、较少年，伊看起来差不多点头十岁。啊，伊讲话真挑人，哦，啊，你要过去游过啊？ 我无啦，要油过，要来要抵一个腰啦，安尼啦，吼、哦。啊，我讲阿你食饱未？用食饱。我你啊一顿，你去，我用啊，我食两百字，两百字呢。啊，有意思。我讲你是安怎食两百字？啊，我都牛肉啦，吼，啊，佫啥呢？哦，我安尼哦，两百字呢，食到两百字呢。啊，阮两个翁仔某去食嘛，才百几块，啊，就百呢，爱食两百二呢。我讲你食遐好，伊讲无啊，无都是安尼啊，一顿都食安尼呢。结果吼、哦，伊会晓食迄个有鱼虾啦、东东西西啦。啊，我讲我鱼虾我都臭臊较唔敢食，我若有刺啦，啊，臊我都不爱食安尼啦。嗯，啊，所以我甲研究个，伊安尼哦，停哦，一粒。伊是碎粒子，但是停停，袂讲安尼像老迄老大人敲骨啦，袂呢。啊，原来我甲头毛伊就是食坏较好。啊，所以，草地、田庄、甲山顶的，拢食水果、青菜较侪。结果伊欠钙，拢敲骨，一定敲骨。啊，你甲看，都市的人较敢食，都市的人要买，都市口咧听跩，真侪拢老大人拢咧听收音机嘛，吼、哦。啊！因呢，足侪拢伫听收音机，为啥呢？因咧听个三更暝半，拢食健康食品，尤其是钙、补钙物件吼，因食真侪。迄、那个钙质的物件食真侪。啊！因都市人敢开钱，草地、山顶人唔敢开，食袂落。伊哦，啊嘛较，因咧早做事，啊早去困哩。哦，因咧两早，伊个电视人有看者啊，八点钟个啊，无着紧，因两早去困啊，所以因较无咧食，所以欠钙质。哦，这点我按个研究起来吼，所以这吼，啊这干那什么呢？伊钙是相关的，就是鱼村呐、啊，鱼村的人是钙是相关，因为鱼村伊鱼啊在食真多，伊免惊无，嗯，所以有这个现象伫遮，好、哦、啊，所以我看吼，啊恁同恁参考，甲多起人较敢开，好，啊来谢谢，你讲我三讲白舅舅。先人甲阿弥点的歌，讲有一天干什么？有一天要去约会，阿弥要去约会。

0: 喂，你好。
1: 诶、欸，我等下哦。
0: 啊，你好，你好。
1: 哦，我把他等你啦。
0: 哦，你好。
1: 我甲你买迄个好几滴诶，吼。
0: 哦。
1: 本来手两支手腕直直上，暗时拢避开直直上，啊，甲喷咧好几滴诶，吼，怎啊喷到好真多？结果啊，喷了拢好去哦。今个头嘛是安尼，喷完一粒一粒。
0: 嘿。
1: 哦，啊，拢好去啊。
0: 啊。
1: 啊，我啊，个阮太太吼。
0: 啊、哦。
1: 伊个手嘛，安尼，布个一粒一粒啊，甲喷喷的嘛，甲伊开刀迄个所在，拢会酸会痒啦。哎、哦，啊，那阮太太嘛好足多，阮太太讲一定要敲电话给你说多些啦。
0: 哦，
1: 阮太太讲话嘛好。
0: 哦，邓太太，
2: 你好。
0: 你要喷哦？你是安怎？你是手？你是对安怎？
2: 手腕吼，头啊，就十里十了，对吧？好像三米长，一手。我安怎都一到上诶，上到呢，辛苦啦，啊是洗衫衫、露露卡遐个款。
0: 好、哦，啊个碰碰的。
2: 好、哦，啊碰碰就好啊。
0: 哎呀哎呀，的确，我咧听讲，托把咧一个足友好诶啊，迄人哦，咱又卡入来讲，就好几滴啦，啊好几滴，今日开始直直配送哦，哦啊你趁即马紧那接到吼，你就照安尼，会上诶也好啦，酸痛也好，你搁听。我听。喂，
3: 胡老师，
0: 你好。
3: 我用你们那个好自制哈、
0: 哦。哦。
3: 我已经用两组了啦。
0: 哦。
3: 一罐哦，叫我先生给我喷后面嘛，背部的地方，他给我掉下去呀、啊，哇，破掉了。
0: 哦。
3: 啊，我现在想给你再买一组啦哈。哦
0: 欸、
3: 啊，你能不能送我两送一？很痛啊！阿姨就给他喷一喷就算了，那刚喷的是有效果啦。
0: 哦，
3: 你们都说要推拿，我就用那个咖啡啦，
0: 刮痧板吧，
3: 搞一搞啊。
0: 刮痧，
3: 啊，前面后面给他烤烤，两三天呢，说好了啦。
0: 哦，
3: 对，听众朋友说一定要刮，
0: 对对对，这样比较
3: 刮的效果很好，
0: 力道比较强，对。
3: 啊，我剩一罐啦、
0: 啊。哦
3: 啊，我想说，阿公你商量看看能不能卖我一组。
0: 我先那个阿弥店的家乡变故乡，好了。

0: 欠太水了吼，拢炒一两单就好了吼，啊一两单，咱通好经过甲别类服务。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家。喂，
1: 吴老师，
0: 你好。
1: 我吼有叫叫做杨什么好的喷的遐。
0: 哦。
1: 啊吼，
0: 迄个
1: 加固恁无送，啊我叫是讲无啊嘞吼。
0: 哦、
1: 啊我就辛苦安尼吼，拢头壳拢上安尼，啊拢又用到乌乌一大一大都叫破皮。啊，阮查某囝讲出高阳一个外中医外家，啊甲我带去。啊，恁若买也有问吼，伊甲讲迄人无伫个都，我都辛苦上啦，啊人无好，啊走查某囝带去用看，啊转来讲啥物人有问，啊我无伫个啦，啊即摆有我佫送无？
0: 有啦，你是啥？
1: 我地就管下啦，
0: 无啦，你
1: 伫个盆的迄啦，
0: 哦，好记伫个迄啦，
1: 嘿啦，啊，我都辛苦上啦，
0: 上个有效哦，
1: 真久啊，我
0: 身体嘛好，注
1: 射掉啊是啊，我80-90岁啊咧，
0: 啊，你住伫，
1: 我地落一个石牌啊啦，
0: 石牌我阁叫，
1: 地就管下啦，
0: 啊，我叫阁定在可能你伊卡去，你讲你无伫个哦，
1: 嘿啦，我就从早起坐起我看些皮肤啦，
0: 哦，来，经过甲重新甲抄水过甲讲，迄个五线。诶，好记伫个啦，好记伫个，这即卖都今仔只，今仔吼，今仔为长教啦，为长教位啦，啊为今仔教位啦，诶，外口五线，好记伫个顶正正迄啦，哦，啊，所以下顺那像，有情况也无迄啰吼，啊，你即卖你都会记咧，即卖就开始咧配送啊，拢开始配送啊！啊，你会记得这个，即马接到吼，开始喷嘿，喷头壳啦，喷颔阮脖子啦，啊，喷喷的吼，精神伊个就是那打入乌魂，咱人那像打入伊即款物件，我嘛不要讲，那像打入乌魂咯，哈哈，互伊较清醒咧安尼，来。黄女士，你讲我真侪歌拢新的，你拢唔捌听。我真侪啦，唔是新啦，迄位足旧的啦。啊，有的说你讲咩？我看你要不能忘记你张祖，你有咧播呢？不如你听我去播这个啦，这个相思叹啦。迄苏永情啦，苏永情啦，来苏永情好啦。哦，王大姐，苏永情好啦。

好，两拍就好啦吼。这讲个是苏永晴，啊，这个爱玲小姐，你要听要怎样吼？要怎样？这老歌呢？要怎样老歌？好来好啊，等你啊，今麦我讲吼，喂，今麦你开始演咯，演咯吼，一压吼，一压安尼，1800啦，两压3500，加送一压互你。嘿，要吃，家己要送人，拢好，拢真可行啦，好看啦吼，好看啊，个正大班，啊，食落个袂歹，食落个吼，啉起来吼，拍开就听我啉啊，效果够好啦，元气啦，精神拢体力拢袂歹，过来这个合作啥呢？去天山雪莲吼。煞那像恁若要滴吼，天山雪莲，一盒1600，两盒3000啦，效果是相，原来真相当啦吼，真相当。啊，个过来这个号做我广告宣传，煞拢袂记咧。啊，即马这个号做顶下花，恁讲要一个离别的我代表啊，但是要听后尾爱玲啊，我看爱玲要听迄落号做啥，啊，个要听这個。顶下火箭喷出来啊！箭喷出来就丢了。这里边的个代表有啦，吹掉啊！啊，新刷的迄条做杨先生，杨先生，你讲爱听我这首歌啊？有啊，迄一个叫做少妇吼，少妇伊嘛要听新刷的人，但是伊是点迄个叫做叶克典唱的呢。啊，影响伊要点吴清扬唱的啊，等，我看卖，即嘛无这个，请恁爱玲原来先煞听这首离别的我代表，安尼较得啦吼，离别的我代表，好来。

这首歌里边的歌台，咱是唱三种语言，台语、日语、国语安尼啊，甲国做一伙。啊，这首唱三拍，因为你顶下会甲恁爱玲哦，恁感动诶，恁感动诶，所以恁选两首歌，我甲你播一首安来代替吼。好啦，即马哦，张，因为讲你看我看是迄落啦，老日张浩迄。沈博洋的车队吼，阮朋友讲，你有看无？我有来迄阵，那像几点安尼？哦，迄奥托拜两台，一排两台，就表面叫阮足大，到处真足，真足迄路，真足浩浩荡荡。啊，有个人咧看我，是讲看我来看，讲伊个声势相当好啦，比蒋万安好几啊十倍。但问题要选一条就正拼，因为台北。新这两次吼、哦，新北吼、哦，拢是因因的铁票。比如讲新店呀、中和、永和，迄拢是因因迄落做因我先挂的底下吼，人因的拢一定会选好因吼。啊，台北市你都公务人员较早拢国民党时代的嘛，伊绝对拢选好因，啊！过迄阵一挂国民党因为退休的人吼，过这个好做啥？前总统伊甲删除，甲譬如迄落甲减去吼，因为起码白加啊，就不啥讲啊，所以因拢会选好国民党派。即嘛是安尼，明丽诶，你诶少年啊吼，有足侪拢会拨起来沈博洋，少年诶会拨起来这边，啊，个因为沈博洋诶，因为伊诶口才、智慧、甲理念，超过咱直接平常心讲吼，超过迄个蒋万安。蒋万安是我甲看是安尼啦，伊蒋万安是较冷静啦，较斯文啦，啊，毋过无啥魄力啦。无虾米，伊事情你若甲听起来吼，人家问东伊特别塞去，问东伊打死啦，啊甚至讲伊这虾米伊蛮在呢，几啊，付得去几分钟拢点点啊，三无啊，左右以外，啊所以事情未热啦，施政无多对市政吼发展较慢，较无好，若要照讲照咱将来来讲是。应该蒋万安是做这首长是无下啦，哦，这凭良心讲，我唔是咧讲要甲贬低伊个啥，因为伊软弱嘛，软弱做无大无迄魄力啦，做无大头脑啦，哦，啊你即个号做安尼，你对市政、对人民、对将来民生啦、市政啦、市民。

0: 啊，个有市政的发展拢无啥啦，拢无啥。那讲要靠魄力，要可以发挥一个国际都市吼，啊是即个沈博阳，伊绝对靠相当。啊，来看在讲，即摆是知识分子吼，有占几啊成，拢已经因知识分子吼，因算看有诶嘛，理念好，因诶暗中，包括国民党支持伊嘛，暗中选予沈博阳。啊，那因第二代人70%拢会选予蒋万安，你要投过这边加少，哦，加两成。啊，少年啊呢？少年啊，即马有啦，即马五，即马五六分啦，即马照个看六分以上会走去啊沈博阳家。啊，伊吼伊也剩无三分，少年的啦。少年看这部署啊，愈来可能愈明显。啊，那因为冠村呢，还是80%-90%拢是蒋万安的，原来会流失一挂起来。啊，但是要沈博阳，你讲票吼，要赢伊原来真拼哦，因为这吼，除了较早几遍吼，蔡英文。伊个时阵的赢吼，原来因两顶个三卡都啦，吼、哦、啊，但水平要赢嘛是三卡都啦。因国民党个两卡出来，啊，都票扭去，唔才无啊无，拢嘛因个，拢因个。你民进党你脑损，吼、哦、啊，所以这个情形哦，真拼啦，啊真拼。但是因个起码吼。伊若即回过调以后，伊就准备讲要过进入阶段，要拼总统。啊，拼总统的人，即马国民党的真侪，即马蠢蠢欲动。马英九安排人，你嘛知影？姓罗的，迄是无够力啦吼。啊，也过有迄几下个吼，伫咧等，几下个拢等。台中市长，啊，过韩国瑜，韩国瑜，可能会无望啊。因为上昨日吼，迄、那个双十国庆吼，迄是国庆国家的迄、那、落、個，啊，互你有通去做大会主席，竟然你去煞政治啊，你咧讲政治，煞伫咧骂讲啥物咧独裁，骂迄个赖清德是安怎啦？那即条做行政院长是啥人是安怎？哦，骂到安尼，这哦，人看破家丑，世界的人嘛讲啊，哪样呢？所以吼。伊个声势，伊个本质就是安尼，会愈来愈歹。伊是足够讲话，但是可能伊要拼总统个无希望。啊，迄、那个做郑丽文嘛真够讲话，但是因嘛无可能，嘛无可能。啊，赵少康已经完啊判退席啊啦。啊，连胜文嘛退席啊啦。啊，即嘛就是讲，都也够有迄个做台中市长。实在是嘛，卡无啦！啊，伊惊蒋万安啦，因跩原来惊蒋万安啦，蒋万安是原来较独裁性的，伊个个性你甲看伊目睭吼，虽看个斯文啦，但是原来就是有遮问题。这是我看无代表讲全体啦吼，啊，袂要紧。你看我3.99，咱是咧报道参考。来，迄、那个叫做邵德豪，邵德安怎食法？安怎使用法？你才敲来问诶。邵德豪即马伫只安密长胜金啊，迄第三期安怎外好拄外好，我那敲来问，安只会准吼？好，来喂，
1: 吴老师，
0: 你好，
1: 我要叫你去会客室讲一句话者，好吧？
0: 啊，你讲啥？
1: 你拜托你去你的会客室，我要去跟你讲话
0: 者。我金轮吼，好，你等了。2553.99，即马无到迄落啦。我看吼，即个号做，迄号做，即马有两个人点，一个号做郑美露要点心酸的人，伊是点即个号做叶启田唱的心酸的人，因为伊要做心酸的人底下。啊，这杨先生。

0: 所以咁遮唔掉，批事，咪先，嚟下你。
1: 我能当无？还是都要遮唔掉啦，个
2: 字嚟，遮有上去。
0: 是电母绿绿一路算了哦。

安尼有交给啦，拍摄。啊，这边杨先生，啊，无这第三包我再来唱啦，我来唱者。你要到啊，时间你要插播啊，来，换到杨先生你点，好，来。

地食无？啊，一箱一箱十二盒，拄啊三组，啊，若两组7000块，你电话2553-8999嘿，2553-8999，即卖拢方便，啊，个长生金遐爱食，啊，D3呐，吼D3呐，真特殊呢，吼，啊，我只2553-8999。啊，过迄度拢搞啊，迄度合作，慢慢学，加好记滴。今仔日那像拢有一部分咧寄出去啊，好，来，谢谢。

这嘛是新出来的人吼，好来，2553-8999，你若要扫得好再来问，我尤其燕窝吼，啊燕窝吼，燕窝这嘛是一盒吼，一盒的一盒等于1800块，2盒3500，啊加一盒给你。

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因为哪个啊？这电脑是你丢搞，是个个电信，电都有嘞。无嘛上无爱两拍讲安尼，一声就甲你点去。来，好了，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我看看。

0: 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两刚在找你那边物件。我跟你讲吼，拜托恁这大兄大姐吼，看恁的姜的吼，唔得对恁门口准娘家来问，跟他无介好吼。啊，佫一个囡仔吼，啊，足好教查某，有某啊，佫会教安尼吼，实在足痛，因某足痛苦的吼。啊，看要安怎处理吼。啊，拜托恁这大兄大姐吼，啊，恁帮忙一下，甲咱讲一下。哎呀，足歹办个，一站都过安尼，一站都过安尼啊！哦，足伤脑筋的啊，好因片的某安尼，某个囝拢安尼哭到要死啊嘞！麻烦恁这大兄大姐吼，来甲咱帮忙啊，看对，总爱恁问较准啊嘞！
1: 好啦，
0: 帮忙讲这一对查某这边啊从啊嘞！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你好，
0: 张，
1: 我叫张。
0: 杜家吼，迄、那个咧讲，因迄囝一直去找查某吼，
1: 找查某光荣哦。
0: 杜家迄个一个师姐咧讲，讲念佛好有效啦。在起时吼，伊就甲念观音佛祖，啊救苦救难，啊回向哦，伊个囝观音借助，拜个高殿啊。啊暗时吼，则念地藏王菩萨，爱分两种。在起时，直直甲念观音佛祖，观音佛祖救苦救难。啊念念的。回向哦，伊个后生过去的冤亲债主吼，因去超生，啊卖个甜安尼，啊爱回向哦，伊个囝，暗时则念地藏菩萨，搁念念的，同款一直念地藏菩萨，一直甲叫哦，叫叫则搁回向哦，因囝过去的冤亲债主卖甜，安尼吼，我甲你讲真吼，有一个查某来我遮咧靠讲，伊去吼烧莲花烧高清哦。就同款三，这两年来同款无人赚钱，同款无效。
1: 无效啦，迄都唔是安尼。
0: 啊，同款吼，伊一只车贷款，各方砍砍倒。
1: 迄无可能的代志啦。
0: 啊，
1: 因老大人袂晓去贴这个利啦。
0: 安哦。
1: 伊唔知啦。
0: 你叫迄莲花，伊若高莲花敢加贴，若撩莲花敢加贴。哦，啊，就
1: 开
0: 始在念佛陀，
1: 一个
0: 回向，
1: 哎，一种欠算啦，
0: 对啦，
1: 才不是安尼啦，心里安大啦，
0: 安咯，
1: 不可能的代志啦。
0: 上迄莲花一小叫小百里路，爱八九千呢，对，五十块呢，你甲算爱伊正人做一对十五安尼啦，伊咧赚钱啊，爱伊戆戆啦，啊，这伊那样有真心念佛陀回向吼，还是佛陀会甲感应啦。
1: 对
0: 了，阿命好伊安尼，拄下一个讲后骨正酸有无吼？这可能心水较欠，你大骨落地先加嘛，
1: 较
0: 有感觉。
1: 好了，好，
0: 食迄有效。
1: OK，
0: 好。
1: 来啊，来，你好，
2: 李志良，
1: 哟，
2: 我讲心声，
1: 你有什么心声？
2: 哇，
1: 你好，
2: 我咧想讲哦，
1: 你要想安怎？
2: 哎，我甲
1: 到高家来啊吼！
2: 我甲新妇住社会吼。
1: 啊，
2: 就新妇拢真艰苦。
1: 新妇艰苦也是你咧艰苦。
2: 我艰苦啦。
1: 哦、你艰苦。
2: 不，安尼不理不睬。
1: 哦。
2: 啊，三顿要食饭不叫。
1: 饭不叫吼。
2: 啊，一个口。一个礼拜二块给我
1: 哦，安尼阁袂歹哦。
2: 万二块，规个四个人要食饭
1: 啊，
2: 四个人要食饭啦。
1: 四个人
2: 啊，
1: 规
2: 万二块你想够够？
1: 啊，那万二块你甲啥人？
2: 四个人食盐油币拢爱我背，
1: 哦，拢你爱去背安尼。万二块你去款就对啦。
2: 啊，
1: 你爱去款的啦吼。啊，款了啥人吃？除了你，
2: 啊，甲因甲一家，
1: 哦，
2: 甲因囝，
1: 甲恁囝，
2: 我大社会真艰苦，
1: 真艰苦。啊，你都
2: 啊，食物件唔捌烧酒。
1: 啊，你咧煮啊，你咧煮诶，你诶权利啊，你咧买啊。
2: 分孙啦，两个孙啦。
1: 哦。
2: 啊。
1: 孙着伊诶囝。嘿
2: 啦。
1: 俺都嫌伊嘛是嫌伊诶囝嘛是
2: 刻薄。我娶大汉了。
1: 哦。啊！你看安怎？啊，娶大汉。
2: 啊，
1: 买
2: 买买。
1: 啊，若无教叫恁孙，叫恁孙甲因母啊讲嘛。
2: 啊，讲了无效。
1: 啊，无效，袂要紧啊。人个少年啊，诶，囡仔都会得过啊。你老个嘛，该得过啊。你管。
2: 啊，你看这，你该多做伙食艰苦
1: 咯。啊，无你要走路边哦。
2: 啊。
1: 无你要去流落街头是毋？
2: 啊，即卖老岁仔那会遮可怜。
1: 嗯，你唔知啊？叫恁较卖老嘞，恁都大家安尼直直要老，哈、啊？那有遐多？
2: 啊，真
1: 艰苦。真艰苦，阿囝对你要求有效吼。
2: 啊。
1: 囝也阁袂歹，这是万二块是囝给你的，新妇给你的。啊。
2: 囝好无？
1: 啊，囝给你，人伊凡说塞计程车也是咧，也是咧做小工，一个月才有这个合作，凡说才一两万块尔。
2: 阮囝真好趁钱。
1: 吼、哦。真够趁钱，啊钱有遐多哦。
2: 阮囝伊咧开，嗯，无哦，伊咧开迄个，
1: 嗯，
2: 叫迄个，
1: 嗯，迄啥物？
2: 做了迄个油槽厂。
1: 哦，油槽厂迄个建筑的迄个大挑啊。
2: 嘿。
1: 啊，大挑，你都甲讲啊，都无够安尼，敢迄要饲伊个囝呢？
2: 啊。
1: 你个孙啊，伊个囝呢？
2: 老也唔得啦，啊，我袂讲。
1: 袂讲吼，
2: 好
1: 啦，
2: 好啦，
1: 我到这就好啦。你也好运啦，伊算讲一视同仁啦，包括伊个囝伊嘛是安对待啦，啊对待你也是安尼啦，都万二块互恁去催桥啦，吼、哦，算起也袂枵死，也唔过就是讲吼，伊这人是较当生啦，我甲看恁这囝是当生啦，一毛不拔提袂出来啦。真侪人好呀，人是安尼求欠要去兼职念的啦，衣毛不白迄款的啦，该开唔开啦，我、啊、有迄多咧地点低嘛，讲诶、欸，拜托你迄利息加算啊好些呀，哎呦你迄、那、吼、個，你安尼嘿，哎呦你即马都天气也无挂怎，你冷气唔通伤开啦，哎呦安怎呢？你甲看迄款老人嘛是有即款的呢，有么死啊伊嘛，也过咧啊几十年嘛也过安尼。唉，我咧讲啦，所以吼、哦，这上一次拜年啊，真侪不幸的所在吼，啊，今麦我都听到你讲吼，今麦时势已经真不当啊啦吼，真不敬老啦，啊，真无孝义啦，所以这这轮大，这是旧的，可能二十多年前的啦，所以无照今麦我是未安个答复啦，万二块今麦要怎生活？嘿，那一二十年前，应该我的思考迄落，这不是今麦轮大吼，嘿，应该是迄落，所以万二块迄个时代可以。喂，
3: 吴老师，
1: 哟、啊、喂，
3: 你好，我是花莲吴小姐哈。
1: 哦，好好。
3: 嗯，对啊，刚才有一位那个女士说她儿子有没有？
1: 对。
3: 会有已经有婚姻了，有家庭了，还在外遇有没有？
1: 嗯。
3: 我们在花莲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叫王公庙哈、
1: 哦、
3: 我在那里拜五十年了
1: 哦、
3: 啊、全省我几乎每个我们全国各地的地方信众都会来请教他
1: 哦
3: 啊譬如就好了啦，他不用花很多钱，
1: 是
3: 先买五十块的金子拜啊，你就跟他求讲什么的
1: 哦
3: 嘿啊，他就中午十一点时候办一次啊，休息的。他上课蛮多的。
1: 哦。
3: 啊，下午一点来一次，一天两次这样。
1: 这样哈、
3: 哦。啊，对，那你需要些什么的话，你跟他讲了之后，他需要什么的话，轮到你。他很多上课都要排队的。
1: 哦。
3: 哎，啊，他按照你的时候，你就问他，他会给你讲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哈，他会给你讲一下。
1: 嗯嗯。
3: 哎，啊，只有要买些金子拜而已，要烧的了。讲不是要几千块、几万块的。
1: 对，因为这个。
3: 啊，我再拜，譬如讲我自个儿就好了啦。
1: 好。
3: 我儿子以前跟我很少话讲，公婆家人看不啦哈。
1: 嗯。
3: 真的，我在家里，儿子就出去，我出去，儿子就回来。
1: 嗯。
3: 哎，很少讲话。儿子也不会跟我商量，
1: 两代的隔阂很重，没办法。现在
3: 对啊，他以前我儿子是很爱喝酒，
1: 嗯，
3: 现在人家就教我啊，他就开大了哈，一共给他封酒瓮，都无喝那个红酒红就丢了，
1: 嗯，
3: 还酒今嘛阿老改掉的，拢无啉酒啊，安尼啦，
1: 嗯。
3: 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那个了啊，他也不要你花很多钱的，
1: 对，
3: 哎，让他做参考啊。我是讲说这个帮人家做好事哈。
1: OK，
3: 我这个不是占利益的，我是介绍说他能这个改进的话，
1: 那个便宜五几十块没关系的，哎，
3: 对对。啊，我刚才有打电话问了，我有叫你们这地那个染头发那个有没有哈？
1: 哦，
3: 喷头发那个啦。
1: 哎，对。
3: 啊，我想说今天礼拜应该有上班，有上会，应该会送过来的。明天我到公司去看，要不要去？需要去那边看。

0: 有了吗？
1: 你住花莲是吧？
0: 哎，对。
1: 有，应该到了。
0: 到了哈。
1: 哎，你现在，
0: 啊、
1: 你明天打先打电话去。
0: 哦，这样哈。
1: 先打电话去，免得
0: 九点十点。
1: 九点就开始了。
0: 哦，这样哈。
1: 哎，那你、
0: 啊、谢谢
1: 你现在你在听哪一台？
0: 就是燕声电台。
1: 啊，不是叉叉Q吗？声音很
0: 对呢
1: 啊。
0: 没呢，
1: 很多地方都查查丢呢。
0: 真的、啊，我这个很清楚啊。
1: 哎，可能。
0: 张百秋的怀念歌是我点的，没唱完呢。
1: 哦，都是那电脑刚好宕机了。
0: 哦，这样啊。
1: 我，你
0: 像你那个粉红色回忆也都是我点，很好听。
1: 好、哦、的、哦。
0: 晚上我都听你这个。对
1: 是是，你这样哦。
0: 哎。
1: 你晚上还有一个台哈、
0: 哦。哎。
1: 90.5调频哎，你试试看、
0: 啊、
1: 哎。万一因为这一台哈、哦，这一台可能因为有很多人说晚上不好，那燕声电台下午蛮好的啦，下午那个1、2、4、5点、7点都很清楚。
0: 7点啦、啊，
1: 哎，5点、7点
0: 啊，
1: 燕声
0: 那就不跟这一台同一台吗？
1: 同个
0: 燕声电台有两台。
1: 对啊，有两台，下午是1、2、4、2
0: 啊，
1: 周立啊，晚上是、哦、现在你听的是。1044，很多地方都查查给我听不清楚。
0: 对对对，很清楚啊。
1: 哎，你是住哪？
0: 我就在市区车站后面而已啊，离你那边很近了。我从那个
1: 哦，
0: 哎，我从那个沪强自强路那边直接过去就 OK 啊。
1: 哦，这样。
0: 对。
1: 奇怪，那边有记录说蛮差的，所以我准备要到月底呀、啊。
0: 哦、啊，这样，我就从这、
1: 哎，没关系。
0: 你们上个月20号来那个的展览，那个我刚好没有空去。
1: 哦，那没关系，你记得，如果说万一这一边停了，你就90.5调频哎，调频。
0: 这样哈，
1: 哦，
0: 不要，我这个就每天听的都很清楚。
1: 哎，奇怪，好，再看看哦。
0: 对，啊、okay ，你听我的话会很清楚吗？
1: 啊，
0: 你听我，听有不？
1: 有啊，我听有，你点位都可以。电话都可以、
0: 哦、对呀、啊、我听你的也是不会
1: 我电话是没问题的是说
0: 对对对
1: 那边很多人是这样的反应的
0: 好的
1: 有
0: 好的不好意思啊
1: OK
0: 打扰了
1: 好谢谢原来华联地区因为真多我们都有记录多几位他下晡时还可以哦啊不知道晚上一下的所在较歹啊较歹我们现在时机较歹就要开源节流啦开源节流啊来好啊过来进行咱2553-0899，喂，
2: 老师，
1: 你好，
2: 我就是说连接哈，
1: 嘿，
2: 你的面子啦，遐红个遐，我关无好，哦、我就是关拢好去啊咧，
1: 好，
2: 没
1: 啦，伊咧，
2: 关怎哩只，关积水，
1: 好，
2: 我就我做啥无，落去关来滴滴滴关啊吼，滴十关的水呢，我吃这好啊啦！
1: 哦，
2: 啊，即马继续搁吃啊！
1: 好，
2: 我拢介绍偌济人，我介绍拢吃你。
1: 好，
2: 我即马落去吃啦。
1: 啊，好，谢谢。好。伊这天山串联赶紧哦，天山串联趁即马吼，加减的，你若要滴吼，两盒加送一盒互你。天山串联一盒1600，两盒3000块加一盒互你，伊这一罐一罐的嘿。拍开一摆啉一罐，真的，一阵仔你都精神体都会加真好。伊这天山雪莲哦，这咱这是正港的迄种代理的迄种，哦啊，所以你那边2553-0899，即马已经18-9分啦。哦，你会使2553-0899，你讲我要滴天山雪莲，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3000块。也是啊，但是也无去哦，新登记也无去嘿，好安尼，因为咱等下归去这个广告啊，托人登记了吼，加支配吼，这天山雪莲哦，这因即马拢入来拢哦拢特殊啦，要怎讲？因拢原料拢因等下浓缩了，拢好铺。叫好油厂啦，人去调配。哦，好嘞，谢谢。

啊，你呐，这个人啊，较搞疲劳吼，啊，睡眠嘛较袂好，啊，面乌型啊，面啊乌型啊，这就是啊啦，这你都会记得，天山雪莲，对你来讲吼，这是家家户户咱即马拢真需要。人啦，唔是家家户户，因为即马拢真侪，水果啦、青菜什么拢有农药，伊个拢会影响到肝机能。我趁即马，2553-0899，你讲我要伫天山雪莲，趁即马，你真紧卡嘿。2553，啊，先登记哦，先登记，几工以后才有嘿，即马也无吼，好来。

0: 来迄、那个，你我三空八九九啊，喂喂，
1: 喂，
0: 哎、啊，
1: 你好，
0: 好，
1: 我被卡你啊，电话拢卡袂住，
0: 你来，
1: 啊，免卡呢，
0: 你来遐遐含慢，
1: 我系知啦，还是用暗天你讲卡空你卡空你才卡会住哦，
0: 对啦，你都
1: 卡都有啊，
0: 我关机要卡来阮台北啊，阮台北是空机呢。
1: 对啊，我用手机卡嘛，爱卡空机啊。
0: 同款啊，你住倒位？
1: 我住高雄啦。
0: 哦，高雄啦，好啦，高雄诶，台湾妹啊啦。
1: 啊，你找你拢找袂到，拢查看你电视，拢看到你啦。
0: 看到我无欠你啊，袂要紧啦。
1: 我唔是讲你欠我啦，安尼喊你讲一个话咧，安尼。
0: 好啦，都我。
1: 啊，我要甲你买，你得买啊，做啥物货？
0: 啥物？
1: 高三嘛，啥物会啊？做啥？
0: 啥物啊？
1: 你有在讲诶？做高三嘛，啥会？我怎么感觉行拢恁讲呢？
0: 迄个叫做分工三门。
1: 系啦。
0: 哦，迄好当俗啦。迄
1: 恁
0: 那个。
1: 三，你卖迄是规条诶，是毋是？
0: 毋是毋是，伊家己爱嘴吼，爱嘴泡一粒一粒，吼、欸，泡一粒一粒安尼油油吼。用地包包包咧，用迄会当冲泡，啊嘛会当拆开落去掺煮炖炖煲炖东炖西啊泡茶。
1: 啊，阮公山唔是，迄种诶唔是规条诶吗？
0: 无啦，规条诶就是去药房买啦，爱去药房啦。
1: 哦，啊，你种诶来无规条哦？
0: 无啦，阮即甲你创甲伊即吼大批，拢甲你创迄个叫做一包一包啦，安尼啦，啊冲泡。哦冲泡茶啊，无要掺菜汤啦，掺迄个炖煲、炖东、炖西啦，安尼啦。
1: 哦，
0: 啊，足方便的啦。即马无人过咧，无人过去，即马少啊啦。即马用个啥物咧？即切几条要不甲天光。你即唔免，你要炖煲，你掺排骨、掺鸡，拢可以啦。哦。
1: 啊，我看我公仔是几条的，安尼爱人
0: 个。哦，无，唔是，我这唔是。
1: 切过啊吗？
0: 哦，我这唔是啦，都甲你拍碎落去啦。怕水都去，一小包一小包啦，安尼啦，
1: 哦，
0: 足方便的，哦，足俗的，即马趁钱嘛，即马吼，你3000块吼，十阿婆互你，本来二楼就无同款，安尼，吼。
1: 我买五包干晒。
0: 喂，五包千八，来分工三分，五包更加解决，五包千八块，五线，好来，安尼，哎，啊，你讲三空八九九，好记住哦，来啊，好记住，来。基地到差不多要到位啊，啊，唔知只卡人，要安怎喷法？啊，加迄条做慢慢啊，哦，今日拢到。

0: 这个日本歌嘛，那像较少听到吼，是这日本歌较少听到。好啦，啊，你讲我三空白九九，唔在只卡点的来，只卡点的来询问我吴清扬家，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啊，这个合作，起码谈起码时间几分啦、啊？十一点半，啊，你那迄个合作唔知吼，迄个什么喷头毛也是喷身躯的，喷身躯的喷头壳，迄叫做好基底啦，好基底的。啊，迄个合作慢慢的哦，喷头毛和哦慢慢的哦。喂喂
1: 喂，吴老师哦。
0: 哟。
1: 啊，我要问你，银杏顶即马下拢无得卖。
0: 银杏顶有，银杏顶有卖啦。

0: 但是也也那像也无咧优惠的款安尼啦。
1: 对哦。
0: 啊，你有食过无？
1: 哦，我食几啊年啊，啊，即马这两个月啊，无食，拢无听你广告。
0: 啊，你食了有安怎？
1: 啊，我都麻脚拢麻脚拢袂行。
0: 哦，啊食安尼。
1: 啊，食了啊有差啊，我改食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啊食都拢袂记安尼。
1: 啊，食有较差啦，啊，即马休一阵啊，无食都无听你广告。
0: 人性哦。系
1: 啊。我想讲问你讲看有。
0: 你若嚼好，嚼好，你等下好滴。迄个六山的，伊银杏啦，好啦，伊嚼好，咱就若嚼好的，会紧互伊，互伊去嚼里头。安尼，啊无你若讲食无迄落吼，阮是较无迄落啦。后来啊即嘛，即、這个扫得好吼，毋是干那扫，伊皮啊过敏。啊，即马扫的问题，即马到尾啊，阮才知影讲，哦，迄唔是哦，唔是干那扫，迄都是细胞吼，拢一挂迄灰尘哦，迄带奥辛啊，直接为细胞落去啊，只哦，迄足侪问题啦，啊，足侪问题吼、哦，咱人都真迄落哩，啊，你哪会记得？这扫得好吼、哦，你即马伊人伫遮。你会使卡了讲，哎、欸、呀，扫得好是安怎使用法较好，还是安怎较好？哦，啊，你若讲食了无感觉啥？迄个做黑菇的人哦，安怎食法？你卡了干嘛？好、哦，啊，细胞，哦，即马伫遮，啊，安咪长生金，好来，啊，即马你讲我做天山雪莲，粉光粉，我这头先的阿婆啊，粉光小姐啦吼，粉光粉，阮是特殊的啦，唔是一般滴粉光。伊就是吼、哦，萃取迄人个外国即嘛吼，拢出方便，因个大量唔是讲安尼，豆豆滴要丢一注啊，废气啦，迄贵啦。啊，你即安尼来冲泡吼、哦，精神体力拢足好，够好困哦。伊安神，你安神哦，啊，对血管嘛真好，或者叫做粉光三粉，粉光三粉啦，粉光三粉，吼、哦，安尼。啊，253-0899，我关心唔在遮电话来询问。啊，这个253-0899吼，那有啥物询问唔知，你再过来嘿，来，啊，即马就是天山雪莲吼，天山雪莲，来，天山雪莲，啊，真贵点。
1: 喂，
0: 黄女士，我吴清扬。
1: 哦。你好、
0: 啊，你好，你有喷那个好基底的？
1: 嘿啊，嘿啊！
0: 啊，即马喷安怎？
1: 我膝盖吼拢无力啦，
0: 吼、哦，
1: 较会走力啊，无我拢有打那个什么药膏啊，但是那拢无效啊。啊，但喷这药了啊，吼，感觉讲连好起来，即马行路咧膝盖拢袂疼，很神奇啊！膝盖真正袂行路啦，我无甲你骗。
0: 哦。
1: 忙碌中啊，打电话来。
0: 不会啦，好，好，啊，继续开用吼，好，再见。哦，膝盖不单嘛是同款哦，伊不足，你会感觉足奇怪，伊是要好好记的。啊，伊呢，加研究起来，伊就是讲，咱脑部是脑吼咧管全身骨的嘛。啊，脑你若讲长期吼啊，失调咧，去好失调咧是，那像讲物件年久月深，买营养垃圾，你若不刮清哦。后摆神仙大概啦，啊，佮有诶无诶拢袂通袂迄种，有就是感官艺术啦，安尼啦，即感官，你水沟啊啥，你若都塌掉咧吼，袂通呢，啊，都遐有诶生细菌啦，有诶无诶，啊，咱脑部嘛感官，爱喷落去，结果嫌酸甜嘛，好去照奇怪，唔知即卡人问，好基地诶，今日到位，好基地诶，今日到位啊吼，到各地应该差不多啊，明仔载后日拢直直配送出去。甲抹头毛、喷头毛，慢慢啊哦，迄种哦，一日排掉，你就知。好，谢谢。253-0899，唔知即阵35分啊，35分，电话再来。啊，今日天山雪莲先订哦，先订诶。你会当电话卡卡12:15，即嘛35分啊。哦，来。啊，佮今日燕哦，燕哦吼。燕窝3500，三阿婆哩，3500， 两盒3500，啊，加一盒给你燕窝哦，哦，迄烧上家己吃，哦，天山雪莲，2553-8999。啊，你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应暗就是天山雪莲。咱这30分了，开始跟促销天山雪莲，那么你的电话来吼。好来，
2: 再见面的，天山雪莲。
0: 好来。

0: 土是用最好的独家专利，黑金竹炭聚丙烯 PP 防霉砂，湿气真紧排掉，穿在身躯顶真轻，阁非常打伤。裤头是跨板的，袂夹肉。莱卡的材质真耐穿，裤底有添加定制的银纤维，主动来除臭，免烦恼有臭流破味。内裤有三角甲四角，三角无分寸尺，为25腰甲48腰；四角分两种寸尺，L 号为24腰甲40腰。差的号为30腰甲54腰，查某的三斤内裤嘛真有料。伫裤底加上三项宝，就是铜、银、锗。顶个是咧替妹妹加上一顶抑菌防护罩，有专利的立体沟槽，和布料甲妹妹之间有通风的空间，湿气马上排掉，阁袂湿，穿起来轻松自在。中高腰的设计，伫腰的肉拢包会起来，内裤有三角甲四角，无分寸尺，为20腰甲40腰。男女内裤拢有远红外线甲负离子的能量加持哦。这点全部伫台湾制造，内裤的好穿，就是让你无感觉是咧穿一件内裤。
1: 这特别推出啦，这上新呢，这咱三几年前拢卖过，伊即马阁新呢吼。伊讲骨新的人即马拢哦，做了种足特殊的。诶，到时你穿这袂臭袂迄啰哦，较袂发炎，较袂有诶无诶啦吼、哦。你记得注意听哦。啊，今仔天山雪莲，永安着天山雪莲先注文哦。2553-0899吼，先注文。

0: 左手酸精华与维他命 B3， 讲究的养护配方，圣泰养发苏活洗发精，能温和清洁头发脏污，洗后清新舒适，发丝呈现柔顺光泽与自然蓬松感。
1: 细致泡沫洗去日常脏污，洗发后感觉清爽舒服。圣泰搭配姜根与左手香植萃，温和洁净头皮，让日常清洁更有感。维他命 B3 与温和洁净配方，帮助维持肌肤水分平衡。每天整理都从清洁开始，让出门前的每一刻更有自信。清爽洗净，发丝柔顺，让每天都保持轻盈自在，轻盈光泽随着微风展现。圣泰养发苏活洗发精，现在就选择从每日清洁开始，享受清爽柔顺。

你那迄个阮即马，即、这个司法正义生态系吼，迄杜秋芳伊较新呢，即回拢新呢，管啊嘛拢换过啊，啊所以爱区别就对了吼。啊，即身躯头毛拢会使洗，那较会穿的人家试看卖吼，漳州你推出来呢，有咧优惠哦，有咧优惠嘿。啊，过来咱今仔日燕窝，燕窝。一盒千六，两盒三，一盒千八，两盒三千五，加送一盒互你嘿。我啊，过来这个合作，今日天山雪莲，你若袂量早，哦，迄对干，阮遮有几啊项拢是真特殊的，伊对干较特殊。你讲我伫天山雪莲，我要伫天山雪莲，电话2553-8999，好来，啊，我过来请你听歌，来。

0: 我那个囝哈、啊，
1: 嗯，
0: 啊，一个是我咧看精神科了哈，都跟他好袂趁钱咧啦哈，
1: 嗯，
0: 啊，一个，我两个拢打包的，啊，打一回啊哈，
1: 嗯，
0: 啊，阮人就是，都安尼去外口头尾厝，啊，就跟阮那个囝人、细汉囝人讲好好，讲伊要去租厝安尼啦，
1: 嗯，
0: 啊，结果我嘛知影伊去买厝安尼，啊，买阮细汉囝的名，
1: 好、
0: 哦，啊，今晚阮住这间是阮人的名，
1: 嗯。
0: 啊，我今晚想讲，要甲提，阮这间公司要来用我的名，伊也要用这个大，阮大呢，有你看精神科人无好安尼啦。
1: 哦，大精神较无好。
0: 啊，我今晚安尼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大呢，这个大呢人身体无好安尼啦。
1: 嗯嗯，大汉几岁啊？
0: 28岁啊。
1: 18吼。
0: 18啦。
1: 啊。
0: 28啦。
1: 28，啊嘛无结婚。
0: 27啦。
1: 啊嘛无结婚啦吼。啊，我看结婚嘛麻烦啦吼。
0: 不，我要结婚了。是的。啊，人哦，即马哦，变讲安尼，介个段刚讲要离婚啊，伊即马意思讲讲哦，那离婚哦，讲即间厝要用我的名啦吼。
1: 嗯。
0: 啊，但是阮叫阮个后头厝的人来，是阮一家讲300万啦。
1: 哦。
0: 啊，即马这个阿达才剩50万那样啦。我即马是讲安尼，伊个即个囡仔我要予伊，啊，予伊不爱即个囡仔。
1: 嗯。
0: 意思即个囡仔要等我一下。
1: 嗯。啊，是你要要求离婚，也是伊要跟你离婚。
0: 百姓是伊交王家的事，伊就当作，叫恁大人来讲，啊，来我婆啊，来轻轻锵锵两个啊，你吓惊我安尼啦。
1: 嗯嗯。
0: 我昨日就甲阮老早厝的人请来啊。
1: 嗯嗯。
0: 啊，伊即马就变讲是我要离婚啦，我就讲无啊，我若要离婚。
1: 嗯。
0: 啊，今摆阮小弟、阮小妹讲一句啊，伊就今摆讲作，

0: 四几啊个四个兄弟姊妹伫遐，伊就讲，意思讲啊无离婚啊呢，
1: 嗯，
0: 啊离婚，啊伊讲啊阮大阮小弟咧，讲阮大姊要带带，伊过来讲这间厝要还我啊，啊讲赡赡养费我要求讲300万啦，
1: 嗯。嗯，
0: 正好阮还阿头厝人啊，伊都无话讲啊，落去了。
1: 嗯，
0: 我着即摆咧变啊咧拖啊，我即摆都唔知要哪样。
1: 这间厝偌济，计贷偌济钱？
0: 阮住这间哦，
1: 嗯，
0: 差200-300万啦呀。
1: 哦，啊，
0: 啊，因去，
1: 啊，伊这
0: 买间新厝哦，诶，400-500万、600-700万，伊拢惊我知影咧。
1: 哦，
0: 都有停车场啊，迄落咧。
1: 嗯嗯嗯，啊。阿姨，你那讲离婚，伊不过赡养费过300万，好哩哦。
0: 无啦，迄阵是讲300万，只卖几块三千五十万啦呀。
1: 好好好，啊，你几岁人？恁几岁人啊？
0: 我人是60，啊，我55啦。
1: 嗯，实在。
0: 阿姨，怎啊？就是要甲问题，就处理阮这个大呢，身体不好，这个只，伊要甲这个大担好我，你知
1: 影？我看是尽量唔通离婚啦。
0: 安尼哦。
1: 我的看法啦，50-60吧，吼。
0: 嗯。
1: 人讲较讲较歹听，去观察去一半啦，吼。你都爱较忍耐呢吼，你落去，你点都搁较负担较重。
0: 啊，搁怎啊？哎、欸，厝嘛，阮一间旧厝有名嘛，阮翁的名，啊，一间新厝要洗下
1: 来。我看。
0: 啊，搁退休金，阮翁怎啊要退休啊嘛？退休金嘛，搁200-300万拢伫阮翁的手头啊。
1: 别紧啊，我看吼。
0: 啊，阮这个囝怎啊，阮翁买手机啊？阮这个囝，哎嘛，想我足强的呢。
1: 嗯哼。
0: 啊，有钱，拢有钱，我老爸呢。
1: 嘿啦，这么人都现实感。
0: 啊，我怎啊？
1: 嗯，
0: 我想我读个听，逐工咧读个听，这个代志我要哪处理呢？
1: 嗯，你我
0: 有家将来，亲家干嘛提一挂囡仔做个电话来死啊？
1: 嗯嗯嗯，
0: 嘛未囡仔公家嘛，这是闽南乡亲的病。
1: 起码我看是安尼啦吼，你那如果离婚吼，
0: 嗯，
1: 离婚伊个厝，你那个要去这栋厝，这栋厝啊，价值唔正咪啦吼。
0: 嗯嗯。
1: 啊，伊起码这个精神有问题，这个囡仔身体有问题，这吼、個，伊要放好你啊啦。啊，放好你跟他知道的医药费啊，跟你年纪呐老大，啊，伊迄阵是啥人要来个照顾？伊迄阵伊就放一时多话，等于讲跟恁隔开啊啦。啊，你这个年纪啊，当要过来找别人啊，困难啊啦。
0: 啊，无要找啊啦。
1: 啊啦，啊你啊那无身体那无讲真勇闯，讲有去食头咯，啊生活上原来是。
0: 爱退休啊。
1: 嘿啦，啊那是讲勉强回地址嘛，离开。离婚甲无离婚吼，无啥感情拢同款的啦吼，倒不如这就是责任上，
0: 我感觉这个囡仔较依靠，这个囡仔较吃亏，这个囡仔较可怜。
1: 啊，可怜嘛无法度啊，你即马，
0: 啊我嘛有年岁，我嘛排未起。
1: 你以后排你嘛是，伊嘛是可怜。
0: 嗯。
1: 你总是讲你加一百我的血啊，啊伊嘛是可怜。啊，你若做讲起码亲情，伊若有三长两短，彼此的三长两短，嘛是爱有一个责任人厝边。隔壁啊，甲迄条做亲戚朋友，总是伊，哎，伊唔插管用的，吼、
0: 嗯，
1: 即嘛靠一名分。
0: 该拖就对
1: 哇。该拖较滴啦，啊，大家吼，啊，你意气用事，反正一拖吼，一人三年啊，三人一世人呢，三钱一世人安尼吼，啊，人生到这来就是安尼尔啦。
0: 哎、
1: 啊，
0: 即嘛是加减过摕一寡转来
1: 还。嘿啦，啊，
0: 到处还大。
1: 嘿啦，啊，你卖介卖过介种跩。
0: 传统店，你啊，我即马保障都无。
1: 啊，卖去想啥物保障，下趟生活过吼、
0: 嗯。
1: 啊，你后厝通好大，人迄位无要互囝要赶出来，都在食青菜嘛。
0: 我看。啊，媳妇娶来吼，啊，若好歹，我毋着食啥物
1: 啊。啊，歹你都卖去共插歹话，无你都当做戆人啊。啊，你即马。
0: 啊，阮人若死，啊，煞要摕倒来食。
1: 啊死你要一个厝啊！你可是你也搁咧烦恼啊！你即马，你哪若死？你讲啊，讲是较白咧啊！你即马伊若离婚，那毋是等于甲死毋是共款？
0: 哦，
1: 啊，平常较死同款，
0: 啊，
1: 啊，你嘛无，啊，你嘛无，颠倒害，啊，你将来迄个后半人生，你若无离婚，也阁有一个冥婚伫咧，哦，大家做讲安怎嘛，也阁有人三
0: 等。老高就是安尼，你甲我讲啊，无以后迄个新厝房，袂晓阁
1: 甲咱办。嘿啦，这嘛是有爱一责任，吼，啊，总是迄阵嘛要人通去靠一个，啊，囝嘛要通靠，哎呦，吼。嘛要过靠有一声音呢，卖讲无半人后摆，你若改一个看是啥，人你娘家啦，娘家甲你创个创个年糕暗去啦，啊这创，所以就是人是安尼尔嘛，吼。到这来卖啦，
0: 卖
1: 啦，卖啦，卖啦，尽量忍耐啦，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
0: 听啦，看法，啊，搁你安尼
1: 还
0: 有接触，
1: 还有。无啦，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因为你的书后将来哈，嘿啦，吼。
0: 好。

来，天山串联，那是伊不但吼、哦，人乌搭讪，迄就是官啦；人疲劳嘛是官啦。食即马水果青菜，转转如龙有声，这拢足足有诶啦。啊，天山串联足天然诶，真哦，迄不要讲吼，啊，那边来两盒，两罐吼，两盒啦，一只盒十罐，两罐吼，两盒吼，三千块给送一罐互你，好安尼。无啦，唔是加送，一压啦，加送一压啦。啊，趁即马吼，啊，即马先订，今五十一分啊，先订起。啊，看要几压哦，这真难滴。你若较早不讲，你话这拢拖遐久才阁有呢。伊即马人伊原料伊不爱去，即马就创出来，伊拢交互人。因公司尽量交互人，啊，剩诶一半主啊，才来卖迄条胶囊诶啦，卖虾米安尼啊？这条，迄条做液体诶吼。伊萃取液体的，这是真本正料，效果好。天山雪莲，那边看卖两组都6000块，啊，买两克做啊吼，你看吼，应该三组就会大部分拢会好啊啦。伊无咧面啦开始咧乌啊，目睭咧黄咧，啥物迄拢是啦，啊，人后疲劳迄拢是啦，吼，啊，这肝真紧，啊，佫皮肤会水哦。伊这不但甲一般滴无同款，吼，天山雪莲，啊，2553-8999。但是嘛，起码五十几分啊，五十几分啊吼，你会当卡卡12:15，哦，来2553-8999哦，安尼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余，来啊，我这个好处，音乐嘛是爱播者呢，我有音乐真好听的音乐吼，唔是讲迄落啦，即有一挂迄落。来，我看一下吼，来，不要紧。

来，我今麦连袂要交予伊啰，啊，先进天山串联对你有好处。囡仔大细今麦拢农药、水果、青菜拢全是农药，咱农药已经上好看，人就疲劳先，目睭就开始黄，面乌打散，食真紧。来，按3000块，一分3000，看卖几分？天山保证顺呢。

0: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1: 嗯，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

0: 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袂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功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去，心灵儿随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看花絮。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跟着悠悠去游三三，挖挖宝，挖宝，路过错过，千万不要哈失望啊！因为呢，我们的欧熊商品专卖店正式开幕，而且这次欧熊组长直接进驻在我们的高铁台中站，我一定要提早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黏住了。好，你就会呢 delay 到你后面的时间，或者是你要北返的话，或者是要南下的话，好，你有可能就会错过时间，所以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今天亲自上线来到了台北办事处哦，有就是我们的欧熊组长哦，我们都知道他熊爸，因为大家都知道珊珊哦，到处都是我们的欧熊啊。好的好的，但我们要开放哦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有这样子 idea， 还真的已经真的实现了，敲碗敲出来30多款的人气商品，你看看，哇，很多呢！提醒提醒哦，开幕还有限定的双重好康哦，所以要来让我们这一次呢，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中游处长，我们的熊爸来了，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曹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哦，大家午安，
1: 是的，
2: 各位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1: 哎呀，那个我常常跟俗啊，我们那个台北办事处常常被大家骚扰哈，然后我放了一个预告，然后我跟俗华美少女呢，就大家就说真的熊爸要来哟，我说是的，好，而且呢熊爸还有把这个哈大家的愿望哈许愿，真的在台中。高铁站要听好哦，哈啊，要不要错过班次哈？真的，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这一次呢，正式的商品专卖店进驻到台中站哦，为什么会选在这里？而且呢，哇，这个地点是在哪里？是南下的还是北上的？哦，因为大家知道台中站也是属于大站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2: 是，欧雄组长哦，是我们观光的。台湾的吉祥物嘛，那很多外国朋友很喜欢，那国内朋友很喜欢啊，但是哦，金钱它不容易买得到哦，所以大家都在想说，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啊？所以机场啊，或是高铁站啊，我们就来思考，积极来筹备我们的专卖店啊。那台中啊，高铁站是我们的大站嘛，所以我们就跟台中高铁站。里面的一个纪念品的专卖店叫铁道故事馆哦，来合作来设置我们的欧熊专卖店。它的位置很好找，它就是在我们的台中捷运的出口正对面，就是在我们的高铁站跟我们的台铁站中间。所以齁经过就不要错过。进来选购齁，你出国要带出去送给外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要来带一点台湾的纪念品，在我们的欧熊专卖店齁通通有欧熊联名的各种用品都有包括帽子啊、颈枕啊、还有小挂饰啊、欧熊挖包啊、还有实用的围裙啊、蓝白拖啊，都跟欧熊联名。
1: 哇，
2: 所以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有空就来逛逛走走，买回去，而且我们的欧熊粉丝齁，大家都很方便，从台北坐个高铁下来，从高雄坐个高铁上来，就可以收集我们的欧熊联名商品，欧熊的文创商品非常方便。
1: 而且呢齁，这个等于是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有齁，生活上的日用品通通都有，你要收藏的这个限量品也有。对不对？
2: 文创商品也很多。
1: 哎呀，楚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你刚刚讲到了说有那个，你来讲的话，还有那个双重好康是什么？
2: 是，那我们庆祝这个专卖店开卖啊，所以我们在十月连假之前啊，在我们的我们的国庆连假，我们来这里买1000块啊，我们就会送一把马祖的小雨伞。我们的妈祖是我的小雨伞，是啊，是啊，我们还可以玩那个转转乐哦，也是很多欧熊商品。那转到你喜欢的哦，有机会就把它带回去。所以哦，这个双重送哦， 而且是品相非常齐全啊，大家连假有空就来我们的高铁专卖店来这边来选购。
1: 哦，是，这个是那个张先说，请问一下处长，这个是每天的吗？还是是限定时间？
2: 没有，这个专卖店是经常性的。
1: 哦，他说那你
2: 可以买，
1: 他说那你抽奖那个转转乐那个是到什么时候？
2: 转转乐哦，是到10月11号就连假结束，所以连假这段期间哦，我们即日起到连假10月11号啦。
1: 嗯，就只有这几天，
2: 把握，把握这几天，嘿。
1: 哦，而且欧雄带着走哈，那个我们这句话有一句很特别的，叫做“故事慢慢流”啊，好，这好像跟我们旅游有相关，对吧？
2: 对，那欧雄陪着大家去旅游全世界，旅游台湾哦，欧雄带着走，那你经历过的非常棒的故事哦，就慢慢留下来啊，留下你的心里，那让。欧雄陪着你，所以欧雄带着走，故事慢慢流。
1: 嗯，是，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哦，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故事馆，尤其是这次跟这个台铁哦 TR 一起这样的一个合作，有伴手礼哦，有你大家想要你想象得到的东西都有，而且呢，主要是呢，我们三山有三个山，对不对？狮头山、梨山、八卦山。不一样的区域，好，有不一样的人文故事，你就可以想象你带着他出游的感觉。哦，吴先说，请问一下，现场有那个很大只跟你啊？哦，他说跟我放 A B， 你抱的那只那么大只的偶熊也在里面吗？没有，没有，
2: 啊、
1: 没有，有在里面吗？
2: 有，有，有，
1: 有哦。
2: 你网络搜寻都有，
1: 所以
2: 就一只大偶熊可以在那边跟大家合照。
1: 所以你把你办公室那个搬过去了。
2: 对啊，我们欧雄 F 4其中一
1: 只就在那里，
2: 对，大家去都可以照相。
1: 好，大家可以哈，不用到那个雾峰啦，直接到台中站，
2: 在高铁站，
1: 对对对，
2: 对啊，
1: 哈，而且我刚才告诉大家哦，在我们的这个台中哦，你就可以想到可以来我们的三山了。我们三山这三个山呢，一下来哈，来买了东西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想想哦，三山还有一些值得大家哦安排的行程跟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来做出带着欧熊出游去。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季节哦，有哪一些哈、哦？这个活动可以让这个处长赶快让大家哦，可以来带着自己心爱、新买的偶熊出游。
2: 是啊，我们三山就梨山、八卦山、狮头山嘛。
1: 嗯。
2: 啊，我们讲先八卦山哦，八卦山就是我们最大的茶产业嘛。
1: 嗯。
2: 我们林间乡哦，是台湾生产量最多的茶。
1: 嗯。
2: 那现在我们林间乡，我们的松柏岭下来的南投、草屯、中兴新村。就在办茶叶博览会，哦，一年一度非常盛大，全国的茶叶都在这里，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可以到中兴新村哦，这三天连假就可以来，坐高铁来，然后我们搭车到我们中兴新村，可以来我们茶叶博览会。那松柏岭有一个茶文化主题馆，还有茶心六绝，这是茶叶之旅。那梨山哦，现在正进入我们的温带水果产季，
1: 嗯，
2: 哦。所以这连假你都开车先在古关泡个温泉，然后可以上梨山，还是从清境直接玩到合欢山，玩到梨山。那梨山现在我们的苹果啊，我们的甘露梨都在成熟，
1: 嗯，
2: 啊，慢慢的哈，哦，接下来我们的枫叶季，
1: 嗯，
2: 啊，所以是玩梨山正是时候，
1: 嗯。
2: 那我们的狮头山呢？狮头山我们的峨眉虎步道啊，
1: 嗯，
2: 整个 3.6 公里也快完成了，所以在峨眉虎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搭电动船。然后来走峨眉虎步道，所以秋游三山正是时候啦，
1: 哦，嗯，
2: 这三座山都非常适合。啊，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雾峰骑脚踏车啊，
1: 嗯，
2: 骑旅三山啊，整个我们可以，慢慢玩，慢慢吃，慢慢体验啊，
1: 嗯，
2: 我们三山的丰富的游程，丰富的乐趣，然后品尝各种美食哈，啊，客家美食，啊，我们原住民美食，还有我们在地的台式料理。哦，是玩三山，慢慢玩，慢慢吃，正是时候。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方小姐说呢，请问一下那个偶熊主题馆那个卖店啊，专卖店有在做游程吗？
2: 专卖店它没有游程，
1: 它只有卖商品，对，
2: 文创商品，对对对。那，啊，你游程的话，可以到我们游客中心啊，
1: 对，
2: 我们有六大游客中心， 五官、梨山、南庄、石头山，还有八卦山，还有我们的松柏岭，这里都有游客中心齁，都可以去洽询体验。
1: 嗯，而
2: 且、啊、如果要玩游程的话、嗯、我们还有台湾观巴。
1: 没错。
2: 像台湾观巴的网站齁，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有一日游、两日游的游程。
1: 嗯，真的。
2: 所以要对，可以，如果你懒得开车，就可以上台湾观巴的网站去预定两人成行齁、哦、玩山山。
1: 真的好，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这听众朋友哦，你要松柏岭那个六勋的朋友哦，一定要先打电话到游客中心，就要先订预约，因为他每天都有限量哈、哦，他要备材料。好，再次的提醒大家，你突然去哈、哦，突袭者哈、哦、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哦，谢谢大家。
2: 对、哦，你可以先去预约他的那个茶心六绝，
1: 对，
2: 就是我们的茶叶 SPA 啦，可以让你身心疗愈哈。
1: 嗯，是，
2: 对，敷脸然后敷眼，
1: 真的、
2: 啊、
1: 哇，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曹处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跟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接下来我们连假齁、哦、就是要注意交通状况啊，
1: 嗯，
2: 齁、哦、啊，然后先做功课，然后看看那些场地啊齁、哦、交通状况，然后天气，还有需不需要预约。那时候我们国庆年假哦，到我们中部来走一走哦，非常棒。
1: 嗯，让大家身心灵不一样，真的哈、
2: 哦，真的真的。
1: 嗯，喝茶采果哈、哦，你看到那个很大颗的苹果跟梨子哈、哦，那个就是我们的曹处长哈、哦，我们希望
2: 是。哦，还有经过台中一定要来买欧雄的商品哦，
1: 一定要哦，
2: 别处买不到哦，
1: 真的、哦、也只有这边哦，萧晚交出来的哦，
2: 不要错过哈、哦，
1: 对，不要自己伤心。就没有了，
2: 就没有了，
1: 真的。
2: 对对对，不过我们未来会有网购啦，
1: 嗯、
2: 哦，我们很快就有网站。那远地的朋友、嗯、国外朋友也可以网购我们的欧雄商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曹仲游处长，我们的雄霸，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个处长相约在台中站，我们要来买起来，我们就赶快来去找欧雄哦。
2: 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
1: 嗯、拜拜
2: 拜拜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1: 唔是啦，老问题耶。
1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共飞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爱起流行，唱共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次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拍拍照。今天的波贝亚要来畅游一下哦，在今年的2026的观光圈市集日，即将在10月16号呢，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正式登场了。而且全省各地的观光圈呢，200多家的业者哦，齐聚用一袋装进全台湾，来解锁整个环岛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因为呢18大观光圈一次集合真的很不简单哦。从我们的这个东北角阿里山，以及日月潭、澎湖、马祖、花东，哇，一场一场的带大家环岛，哇，这个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超划算。16号到19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变成是一个台湾旅游大集合的观光日。好，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让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婷科长啊，百忙之中来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的精髓在哪里，以及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把这个关键字把它记下来，赶快来让怡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这一次全台的18个这个观光圈，200多家的这个优质观光业者大集合哦。不用环岛，我们等于是我们在那里等着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时间地点怎么会要想要把它集中全部哦集合在这个场域，装得下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科长了。
2: 我们今年2026观光圈市集日呢，地点会办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哇，那个场地很大，所以我们摆了北中南东离岛总共200家的观光业者。那我们其实过去几年观光圈观光署一直在发展地方的观光产业，那总共台湾有18个观光圈。那我们过去的话是以分区域的方式来进行，那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把全台湾北中南东离岛的业者一次找来，大放送大集合，4天精彩满满。
0: 嗯，真的是精彩满满哦。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哦，这4天要怎么让大家齁、用这最快的速度在空中哦来做一个大会诊。而且呢号召这个不管是北中南东离岛还有食宿游购行通通都在现场。听到这个一站式的环岛哦就很吸引人，有哪一些特色展区然后不可错过的打卡哦，这个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对对对，那首先就是请大家先把日期记下来，就是今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到10月19号星期一，5、6、日、1在国父纪念馆。那我们有什么特色呢？我们这一次特别采用了我们这个设计嘎基德亚的设计，那嘎基德亚俗称台湾的 LV 嘛，那我们就希望说用这个嘎基德亚可以把台湾的所有的好物、好玩、好吃、好买，让消费者可以一网打尽，把它台湾百味好物带着走。那今年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总共200家，那四大区域，那是哪四大呢？就是北区加马祖，东区加金门，还有南区加澎湖，还有以及东部东区四大的展区，那四大的总共200家的业者来大家跟大家介绍我们到底台湾各个地方好吃好玩有哪些这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呢，以这样子的一个涵盖来讲哦，等于是大朋友小朋友哦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而且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们现场还有一些舞台，然后舞台周边呢又有装置艺术，是真的很时尚，然后又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又将我们每个区域的一个特点哦，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好好的拍个照啊。我而且不只是这样，市集买好物也很重要，还有表演，对不对？
2: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除了200家的摊商之外，我们主舞台、主舞台也会有这个活力四射的啦啦队，嗨，啦啦队的队员表演哦。那以除此之外，还会有欧熊，那以及像是我们各地的，像是阿里山周族的风笛表演。然后金门来的乌克丽丽的乐团，还有宜兰传艺园区很热门的一个孙悟空的一个定目剧。那所以大家在逛市集逛累了，那就稍微休息看表演。那看完表演觉得哎，想要去体验一些手作，我们也有很精彩的 DIY，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事前先报名，
0: 嗯，
2: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时间。而且呢，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相关的网站可以在哪里查询？因为您刚有讲到手作是现场排队吗？
2: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网站呢，你只要输入观光圈市集日，2022

0: 26观光圈市集日就可以找到，那也可以来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也都会有相关的报名链接。那我们的话是会先开放线上的报名，是用那个 AQ Pass 来线上报名。那如果说还有空位，我们现场就会释出，那也可以现场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时间。那当然还有一些优惠也很重要，对不对啊？
0: 没错，没错，因为200家来自全台各地的业者，他们都把他们拿手好料的特色的全部都一次带来了，所以一定让大家可以满载而归。所以不管是如果你想要找看看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物产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伴手礼，他们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就是他们的游程，然后住宿等等的，还有一些台湾好行交通票券，其实也都有在这个200摊的展摊里面哦。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观光业者，所以我们有特别规划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可以买得开心，玩得开心，还可以把大奖带回家。那只要呢消费100元就可以集一点，那集满6点就可以抽奖，而且每一抽都有奖哦。
1: 嗯，大家有听到是每一抽都有奖哦，而且是现场抽，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现场抽，对，所以等于说你只要满600元，你就可以抽奖。那我们准备的奖项非常丰富，我们有台北到马祖的来回机票哦。
1: 嗯，这个就很吸人了，好不好？最近的这个马祖很夯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朱先生有来店里吗？
0: 哦，我们的这个来宾的礼物呢，我们现场就是，如果你是国际的观光客，你持你的外国的护照，你就可以兑换一个好礼。那另外现场只要有按赞这个粉丝专页也会有一个神秘小礼物哦。那刚刚提到那个抽奖，除了机票之外，我们还有 AirPods 还有台湾 Pass 的票券，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像是我们来自澎湖的小抱枕，还有福气龙的吉祥物娃娃，还有很多像马祖的礼盒等等的，非常非常丰富，就是我们在持续，我可能会有神秘加码，那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消费几点就可以抽奖哦。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安排哦，听到有这么的多哦，有没有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来去以这个用这个，譬如说家庭式的啦，或者是好朋友式的啦，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哦，不然的话我发现大家会错乱，因为现场哦，真的我们有没有那个官方的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地图啦，甚至呢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我们的所有的相关资讯呢都会放在这个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那观光署的粉丝专页也会放相关的资讯。那推荐大家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会分四大区域，北中南东，那你对哪一个区域最感兴趣，比如说我下一次廉价我要去哪里，或是我跨年我要去哪里，比如说我想要去放松，我想去台东，好，那我就先去东区。那先去东区，你可以跟业者面对面，他会介绍你他们那边好吃好玩的，你可以问他一些旅游资讯啊，游程规划啊，那你OK 了之后，现场就可以订住宿啊，订交通，然后一网打尽，你就不用再烦恼说我还要查很多资料，我又不知道这个好或不好，直接跟业者面对面。然后你也可以先想好，我接下来想要去中部还是南部，还是留在北部，或是我想去离岛，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区域性的先去想好，然后再去找你喜欢的业者。
1: 嗯，没错哦。叶先说，请问一下哦，现场很多有卖伴手礼的吗？还有就是他想知道有卖一些这个吃的美食吗？
0: 有的，有的。 那我们伴手礼是非。

0: 常非常好的。那像是说美食，像是东区的一个特色原住民美食，那还有这个中部啊，中部不是阿里山吗？
1: 嗯，
0: 阿里山的茶不是很有名吗？那另外的话，北部说好吃好玩，那当然还要出门去旅游啊。像我们北部就有旅行业者会推出优惠，优惠的游程现场报名直接折价，就你不用再自己安排，你直接订购游程，
2: 然后就可以有，而且就马上省哦，对不对？
0: 对，马上折价，所以有很多市集的现场优惠价。欢迎大家来挖宝。
2: 嗯，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尤其是即将哦，这个我们的市集日哦，你要想看北中南东加上离岛哦，有四天的时间让大家哦，而且又这么的广众前往我们的国父纪念馆，那运输的部分呢，还也非常的方便。还有哦，提醒大家的事项哦，请大家真的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最后帮大家大会诊，我们台湾各地都有它的特色，北部有马祖离岛、马祖的城高，中部阿里山、日月潭，南部大鹏湾、小琉球、云嘉南，还有茂林，东部有东海岸跟花东纵谷。那其实台湾各地真的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站式的环岛，你来国父纪念馆，你就可以想到说，哎，那我接下来可以想去哪里？那也欢迎大家今年的10月16到19，礼拜五到礼拜一，那我们的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一个市集的活动时间。那最后一天19号是到下午6点，那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到国父纪念馆来参加我们的观光圈市集日，那来现场把我们的好礼带走哦。那我们好礼每天有限量1000份，欢迎大家来把它抽奖来抽走，谢谢大家。
2: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科长哦。百忙之中呢，赶帮大家大会诊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有哪些好玩、好看、好吃，食宿游购席通通在这里，请大家记得就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我跟你讲，蓝线吼、就可以到了。好、一站式，真的是一站式，让你全部打包带回家啦，就这么简单。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怡婷科长就相约在我们的观光市集日见哦。嗯，拜拜。
0: 欢迎大家，等你们哦，拜拜。
2: 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动，跟着希望在动。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茂管家，我们要来茂林寻鹰玩乐去了啊！而在山那边赏鹰，山那边市集，你看看多么的事情浪漫，浪漫！听到我那个卷舌音就知道，要带大家来到了南边啊，南馆啊，也就是在我们的茂林南区的管理站啊，我们的何秀林主任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她也是我们的公主啊。好的，当然呢，这个追呢，在秋天最疗愈的就是在山谷听到他们的那种哇，你那里赏鹰、逛市集、玩 DIY， 然后再听到他们的歌声，就知道哇、哦，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啊！而且呢，不只是站在那里就可以抬头看到，而且在那边呢，有不少很多，从上个礼拜就有很多的活动，一直呢到16号哦，所以要邀请也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何秀林主任带我们去寻鹰一下老鹰的鹰啦、啊、哦，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也让我们的秀林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也谢谢瑶瑶这么接地气的一个介绍。
1: 哎呦，那个你很久没有上线，怎么那么的给他讲话都有个顿音啦？哎呀，这样子不像你呀、啊！哎呀，这样子不行，不然还是你要来一个情歌唱一下，让你顺口一下。
2: 呀、yeah ，这个应该放在后面。那在后面好了，我就是很怕，因为每次受访，你总是要我唱一首歌，所以我每次都会害怕。
1: 我跟你说，你知道你每次唱的那个情歌哦，那个数据都会飙上去。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你的歌声很吸引人。不过说真的，秋天到这个季节就一定要到你这边来去看老鹰。
2: 是的，是的，
1: 真的。而且这一次呢特别适合到我们的李娜里，对不对？
2: 没错。
1: 嗯，这时候就要赶快让我们的主任介绍给大家了。
2: 好，那这次我们2026的在山那边的一个赏鹰活动齁，那为什么秋天非常的适合来我们这边赏鹰呢？就是因为每年到了秋冬的季节，因为东北季风吹向吹起齁，所以这个灰面狂鹰就会开始进行南向的一个迁徙，那它就会经过我们这一个屏东山区这个李那里这边，那它经过我们这边刚好是一个中继站后，会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猛禽过境的景象，所以秋天正是我们来我们

0: 那里认识猛禽亲近乡里的一个时机。那灰面狂鹰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个国庆鸟哦。那来到我们这边不只是来看鸟，我们也特别培训了一些导览人员来告诉我们这些国庆鸟为什么迁徙飞行的路线还有跟我们这边山林的环境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同时也搭配我们部落的一些市集啦，手作音乐，让游客从这个赏樱的活动能够延伸到认识我们整个里那里在地的一个生态跟部落文化的一个特色。
1: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注意了。而且我们这一次齁很厉害，我们不是只是让你看，我还有生态文化导览，对不对啊？
0: 没错没错、
1: 很重要很重要诶，对不
0: 对？非常重要。那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生态文化导览呢，我们会安排在我们里那里游客中心我们周边的这个里那里的一个东西侧的步道齁、那我们每天有两场齁、就是都是在这个下午这边两点到三点，那我们会有限量齁20名。所以齁、那因为我们希望说来这里不是单纯的走这个步道齁，我们也是希望说有这个专业的导览员在一路把这个自然的生态跟在地的文化能够串在一起。那这个非常的适合亲子家庭来齁，可以把他们当成一个户外的那种自然课齁，让孩子知道说诶，我们抬头看到一只鸟，那它的背后有它的迁徙的路线跟生态的一个环境。不过也建议大家来我们这边要穿着方便的这个鞋子齁，还有水壶啦，防晒的因为在山区所以不要忘了要有一个要带防蚊的用品跟着脚步慢慢的走来，感受到森林的一些声音气味跟温度。
1: 而且我们这次安排里那里呢是以东西侧步道，对不对？这个特色在哪里呀、
0: 那东西侧步道这边那因为刚好是在我们原住民部落，而且这个步道刚好非常
1: 不一样
0: 适合、对对，那在就好像来到山林一样齁、来到山林一样。那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导览解说人员来去特别介绍我们这个步道跟在地的文化的一个结合齁、来去分享我们里那里的这些环境跟部落生活跟这个跟与土地的关系。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要来去让他们寻根啦，对不对？你来到这边就要来这个入境随俗，而且呢，我们每一次的场次我先说，好像每一次都是要报名，这一次也是一样吗？
0: 对，
1: 这次也是要报名吗？
0: 对，尤其是我们这次有跟这个长荣百合国小有结合这个猛禽登高这个瞭望台齁。那这个这个也是这次活动非常推荐大家来体验齁。那每天有8个时段齁，就是在我们9号到11号这个每天8个时段上午跟下午各4个时段哦。那这边要特别
1: 提醒大家
0: 齁、就是说来这边最好是那个，因为这个地方会比较高嘛齁，可以透过开比较宽广的这个视野我们可以寻找飞越山谷的这个猛禽的声音那那这是这除了是非常迷人齁，那也建议大家不要忘了带自己的那个望远镜齁。那当然啦，如果有时候你忘了我们也会有一些现场会提供一些租借。那还有要记得不要去打扰这些鸟群齁，尊重他们的自然行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山谷中的这个生态观察。
1: 请大家要麻烦注意一下哦。而且呢刘先生说，可是你还没有讲到，如果说在官网先预约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有官网预约吗？
0: 对，这个有网络的这个预约，所以
1: 他说是在哪里？是在
0: 我们的官网，半心游茂林的官网。我们的

0: 应该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有训练哈，尤其是我们希望就是专一服务啦，就是不而不是说很吵杂，
1: 这样嗓音的那个品质
0: 会比较好，
1: 会比较好。
0: 嗯，是这个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在现场有 DIY 也是一样先这个事先报名，如果说来不及报名的话，现场会不会有释放名次？
1: 那我们这次现场的 DIY 就是。猛禽的这个 DIY， 我们这个是在现场服务台的报名，是现场来开放，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猛禽的 DIY， 我们像我们十月九号是做猫头鹰的吊饰，都是跟
0: 当地
1: 对，跟那个这个活动有关的哈。那第二天十月十号，像我们就会安排这个会面款艺的一个剪纸。可以把国庆鸟看你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创意作品。那第三天10月11号呢，我们就会做一个种子的这个哨子的 DIY 齁，用透过一些自然的素材来动手。那因为我们这个是限量每50份齁，限量50份，而且免费参加，所以 DIY 不是事先的线上报名，就这一个是药材现场的服务台的报名。所以如果朋友们想要做带孩子来做这个猛禽的这个 DIY 的话，可能就要一定要提前来齁，那如果来不及的话齁，那可能就只好明年再来咯。
0: 没关系，我跟你讲，现场那个市集很好买，很好买。
1: 没有，就是好，没有做机会，那就
0: 又买的啦，对
1: 啊，
0: 又买的，跟我一样啊。
1: 对，没错，雅姐姐讲的没错哈，增加这个
0: 刺激一下，对
1: 对
0: 对对对，刺激消费，
1: 没错。
0: 因为他都知道我每次都是那个秀英姐帮我买一下。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做的话，没有做到的话哈，我们现场有非常多那个市集非常的多，对不对？
1: 一些在地的艺术家啦，还有一些工坊，我们在市集里面也都有摆哈。
0: 我们也让那个秀玲主任帮大家整理一下后续的部分呢，哪里可以查询，还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那后面我建议就是说还是一样就是说还是建议朋友们来除了看我们线上范心有茂林之外你们也可以安排就是说来到这里不是纯粹只有赏樱那也可以当做这个很适合安排一个一日游的一个山林文化的一个小旅行，那我们可以顺便规划这个吃喝玩乐，比如说来到这边早上可以先抵达我们这个里纳里游客中心之后我们可以参加这个猛禽的一个定点的解说然后呢我们再来前往这个瞭望台来赏樱，那中午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我们里纳里部落呢周边对用餐在地餐饮啊，特色料理。那下午呢，又再回来我们这边里纳里游客中心呢，有这个生态文化的导览，那有市集还有这个还有一些 DIY 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其实都还可以到我们里纳里附近周边，我们其他像雾台这边也可以，或者是直接杀到我们茂林地区那边再去看希望说这个来到这里希望不是说半天的那种快闪活动，那我们希望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山林的一个旅行让大家来到这里都能够带着满满的美好的一个回忆所以还是建议出发前先行查询我们最新的一个资讯，而且尤其是店家有没有在那一天刚好公休啦或是什么行程刚好又你本来想去吃它的特色东西啊，刚好他那一天，对，所以可能有时候还是要请大家就先行做这些
0: 功课
1: 资料的一个对功课。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何秀玲我们的主任南区主任也是我们的公主，下次一定要找他呢的唱情歌给大家哟。那我们就相约再带我去赏樱买东西去哦。
1: OK，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0: 下车时别忘了您。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第二小时我们要回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那么我们待会有我们的保护志工朱芳怡，芳怡姐呢，其实我们也都让她变成是老师哦，这是一个心灵辅导哦，让这些新生人以及被害家属跟被害人哦，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些被迫勇敢因爱而生的守护。那么从这个悲伤中陪伴这些新生人重新出发，让每一个受伤的家庭呢都可以找到一个照亮前方的灯，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这一次他们是以一个因佛遨游淘气中秋，让他们在人生很难预料的突然发生的一些这些事故，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犯罪事件，就可能就会让一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瞬间呢，天哪，就是来了一个突然陷入悲伤，而且是来不及悲伤，是极具恐惧，极具彷徨。然后当他是发生在挚爱的家人受到的伤害，甚至永远离开，所以留下的家属呢，就必须要去面对心里难以的这个痛。我觉得处理一些不管是在司法程序、经济压力、生活重建，你可以看到甚至如果说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正在成长的孩子，这些照顾的问题，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只是法律的这些协助，我觉得就是一双愿意伸出的双手哦，愿意去倾听的耳朵，还有一句很温柔坚定的话，就是不要担心，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还有我们。好，那当然今天呢邀请到这位呢，也是长期陪伴这些新生人甚至我们的被害家属被害人的一位这我们觉得他真的很棒，我们的朱芳怡，相信大家对于芳怡老师、芳怡姐姐、芳怡这个我们的保护志工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真的想要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这些生活周遭如何的相处，以及呢最近他也出了一本书哦，好，即将问世，也要来特别的介绍。好，我们待会回来就回到我们的现场。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对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朱芳怡，我们的保护职工、我们的芳怡老师、我们的芳怡姐姐哦，我们相信大家对她不会不熟悉，大家知道她做了非常多的好事，而且一路的陪伴之外。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以这个音符遨游淘气在中秋节的陪伴。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也讲到了，今天邀请到由这个芳怡老师呢，长期投入我们犯罪被害保工作之外，陪伴这些家庭走过他们最艰难的时刻，从这个中秋节带着他们捏捏桃、听听音乐，用了14年多的志工服务累积出来的真实故事。他看见的伤痛呢，也看见人跟人之间最珍贵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期待的，就是芳怡老师即将推出的新书叫《被迫的勇敢》。我希望把这些多年来哦陪伴的经验跟被害家庭面临的困境，还有如何去寻求协助的一些重要资讯，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这一次希望他能够也更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更多的期盼。所以不是只是谈我们的中秋活动，而是要透过老师的故事了解说，当不幸发生的时候呢，谁能够伸出这双手，而且呢，被害的家属可以获得这些协助，我们怎么成为他们的力量。好，所以我们大家把这个力量温暖分享出去，让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说，哇，是个伤痛或者是没有办法立刻消失，至少我们有人可以陪伴，有人可以重新出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赶快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分会朱芳怡保护之光我们的芳怡老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的，
2: 我是朱芳怡。
1: 嗯，当然了，这一次我还说芳怡老师补一下你这个即将要问世的这本新书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犯罪被害人跟家属，我们后来把它称为这个心事人之外，就是一般我们常在听到遭逢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这个事件之后，需要人家的陪伴，以及怎么样来后续的修复，包含了家庭的修复，甚至在法庭上面的、司法上面的辅助等等。其实还有就是每逢佳节哦，都是会让大家很感伤的时候，我们会去办一些让他们可以去互相的依赖，以及呢互相的走出户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佳节活动也非常的有意义哦。一般的节日来讲，可能对于团员很重要，可是对于他们来讲的团员又有不一样的意义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芳怡老师？
2: 对，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哈。那中秋节这个节日，对一般来说月圆人团圆，可是对家属来说，往往因为这年节会是他们触景伤情，更显得孤单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会选在这个时候带大家出走走，就希望说在这个两天一夜的活动里面呢，透过那个团体支持的一个力量，陪伴他们那个填补心灵的那个空缺，然后让他们能够舒缓身心，也是离开日常的一些环境啊，接近自然，然后有一个喘息舒压疗愈的一个机会啊。那就是在体验当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啦。
1: 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哦，我们透过了两天一夜，对不对，来带他们如何的去舒缓这些身心压力，以及呢，我觉得透过两天一夜的关怀活动，可以让他们暂时离开一些熟悉的地方，你那种感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就我们因为其实家属报名，其实我们就是很希望，其实要邀约他们出来走出来真的其实是不容易啊。那当然就是借有很多的志工去跟他们说明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其实协会在两天一夜里面，我们的内容其实蛮丰富的，我们 一开始从一早我们就会帮他们准备营养早餐，
1: 嗯，
2: 然后让他们在车上可以慢慢就是用餐，然后我们再带他们到苗栗的，这次的安排就是说到苗栗的七里乡玫瑰森林。那我们希望说那个因为它里面的场景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希望说家属可以在那边留下很多美丽的美照，像网美照这样。结果因为没想到说那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采购点，所以我们家属反而到那边非常舒压的，大家就开始大包小包的采购，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很就看到他们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很欢乐的啦，
1: 嗯，
2: 那个我们觉得说我们那个陪伴的过程是很有价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当然到了下午我们就是到华陶窑那边去，透过那个导览啊，我们就知道说烧陶的一个过程，然后进行 DIY 的捏陶的体验，
1: 嗯，
2: 对啊，
1: 我觉得这很重要了，对啊，嗯，至少让他们觉得开心，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至少呢，
2: 对对，
1: 就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讲，他们可以打开视野，然后可以在手作里面呢可以来去体验，好，就是说他们可能曾经哦看过电视啦，或者曾经做过啦，可是现在做出来的感觉意义不一样。然后一直到晚上我们还带他们去这个台中歌剧院去聆听这样的一个感恩音乐会，我想在这个重新感受到其实生活是美好的哦，愿意放下每个心中的一个负担，先把它放到一旁，听到的都是笑声跟一趟很珍贵的活动。我觉得音乐跟特殊的活动，我觉得倒是可以把它做一个结合，而且这一行大概有60多个人嘛，对不对？
2: 对，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华陶窑那边哦，其实因为还有一个中午我们会吃那个所谓的割稻，
1: 嗯，
2: 你要说然后因为它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嘛，
1: 嗯，
2: 那而且它做的非常好吃，所以大家那个胃口都大开，你知道吗？很多跟你讲说我要减肥，结果饭就一直添，
1: 哦，
2: 因为真的很开胃的东西。然后其实大家也很客气，都说哎，我不会，就开始做那个 DIY 嘛，
1: 嗯，
2: 他说啊，我不会做，我不会捏。可是事实上他们看到大家开始哎那种巧手哈，
1: 嗯，
2: 他有，我发现有很多个家属是还是生平第一次做这个东西，但是他捏出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立体，
1: 嗯，
2: 然后非常的漂亮，栩栩如生啊，
1: 嗯，
2: 那么我们就很，我就跟他讲说，你真的是被耽误的，
1: 真的艺术
2: 家，
1: 真的，
2: 对，
1: 这是一个鼓励耶，
2: 哦，嗯，是啊，妈妈也很惊讶，说自己因为从来没有做过，
1: 会做出这样东西，
2: 我还特别把它拍下来，因为他捏了一只北极熊。
1: 哇，
2: 真的非常漂亮，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团员就全部围过来，就是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他，
1: 嗯，
2: 然后他当天他就，哦，觉得好像有被肯定到，你知道吗？
1: 嗯，
2: 然后当然
1: 朝这个方向也不错啊，对不对？
2: 是是，然后他就也慢慢就跟我聊一下他的案情嘛，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1: 嗯，
2: 因为我们在活动里面事实上就是要让他们舒压，是我们是很少会去提到嘛。那当然家属会乐意提，我们也是会倾听，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他不断的一直肯定跟赞美，就是有感谢协会这一路以来的
1: 那个，嗯，
2: 因为他们发生事情其实真的是茫然的，
1: 没错，
2: 然后也又更恐慌，因为尤其在国外发生的，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很快的就及时关怀就抵达了，
1: 嗯，
2: 然后及时关怀就提供他的一个方向，就后面的司法程序我们该怎么走，然后犯罪被害补偿金怎么帮他申请，就是整个是有脉络有系统的跟他说，
1: 嗯，
2: 他们就全家才那时候才安定下来，
1: 没错，
2: 所以饭保是一个真的很强大一个有安定的力量嘛，
1: 嗯，我觉得就说这些都是共同的经历跟往后生活，哦，他们值得去好的回忆哦，而且我觉得也让他们知道说生活除了痛苦失去还是有美好的事物是值得期待，而且在方颖老师这么多年来哦，其实跟个案的印象哦的互动哦，我觉得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可能有些人刚开始拿到陶土可能会说不会做，可是当他开始去 双手去捏的时候，曾造就了我们大家看到它可能就是一个哦哇，这个已经是被抵赖很久的一个艺术家，诶，也开启了他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好，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我觉得您这边的存在不是提供服务，而是说在一个很家庭最慌乱的时候哦，我们怎么给他们方向跟依靠，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再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支持我们这些伙伴志工的力量，就是如何让他们重新拾回笑容。好，我觉得更加可以真心，而且可以更加的看到跟确信，就是说这些陪伴跟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好，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说要来请方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而且我觉得方毅老师的新书哦，我听说这个命名啊，好，这个被迫的勇敢是自己想的吗？还是想要？
2: 啊，对啊，对啊。
1: 我觉得不错诶，我觉得后面的花我觉得它可以做一个副标识，是让爱不只是停留在感到，而是实际的帮助，因为这是一个初心啊。好，就决定把这14年的服务写成一本书，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方毅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跟这样的一个下定决心。因为写书不难，但是呢要把这些故事串流起来，以及它每一点每一滴其实它都是一直在重复中，它可能都会去唤醒跟每一个的一个伤痛。我想要知道，就是让方毅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本书《被迫的勇敢》哦，既然都已经有这本书的书名，好，那也即将问世，您对于这本书以及对于这个保护志工这14年来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想要写这本？
2: 哦，因为我就是在第一线陪伴这些新生家庭嘛，那我当然感触就是说没有人天生的坚强，所有的勇敢都是在别无退路下是被迫的一种选择啊。那最主要是我因为看到了很多这些被害家庭，他们在发生事件的时候一开始嘛一定是慌乱，脑筋一片空白啊。说实在他们根本，而且除了悲伤以外就是惶恐，然后不知道不知所措，然后很多的焦虑。那啊，周遭当然很多亲朋好友会提供很多的意见啊，可是那种多牛马车哈，很容易让他们造成就是没找不到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在那个最混乱的时候，甚至会怎么样？会我遇到还有错过的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
1: 因为时间了，
2: 对。你看我们现在甚至已经拉长到修法到5年了哈，
1: 对，
2: 还是有人不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他不知道他的权益在哪里，他也根本不知道说有所谓这一种所谓犯罪被害补偿金可以申请。然后再来是我服务的案子里甚至有保全证据那个错过的那个因为像我们车子的那个行车记录器或上店家了不起就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会覆盖掉，
1: 他就死掉了。对啊，
2: 对对，所以他保全证据也错过了，所以一些保护自己自身权益的事情就会错过那个黄金时间呐、啊。那当然，其实我就是很心疼他们这些历程，因为很多求助我们，甚至就病急乱投医，甚至就是后来就掉到所谓的司法黄牛或保险黄牛的二次伤害。
1: 没错，
2: 对对，那
1: 伤害很大。
2: 对对对，因为他会变成说。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车祸案件，好，结果他衍生出很多民事刑事，在那边告什么诈欺啊、不当得利啊、背信啊，一大堆的案件就衍生一堆案外案嘛、
1: 啊。
2: 那家属变成疲于奔命，所以很心疼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在那当然啦、啊，也是很多家属，因为我们这样在聊，他们就说，哎，他们的故事如果可以。拿出来，然后对社会
1: 提醒大家，
2: 对，然后也可以鼓励到其他被害人有机会可以从
1: 好这个从哪里呢？当然就是从文字里面哦。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承载许多被害家庭的生命故事，而是希望说把正确的资讯传递到每一个人。 他可能需要的一个心愿。所以民众呢可以关注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一些官网，或者是我们台北分会留意一下我们发布的这些新书讯息，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官方这个网站。好，我觉得就是说新书，而且在这里面因为有很多的资讯呢都是错失了处理的时机，我们甚至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个案都是病急乱投医，然后呢还有一些司法黄牛就变二次伤害。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不是服务的经验记录，而是说我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忙的人在彷徨的时候找到一盏灯。好，那当他看了这本书的时候，他可以更理解被害家庭，他就会少了一点这个所谓的不了解，可以多一点的同理，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叫做珍惜。好，因为刚才他们那有时间上的限制，我们再让方怡老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老师，
2: 对，
1: 嗯，
2: 您看，是，那我就说，其实刚才那个书的内容，其实我就看到这边，我真的是心疼也痛心呐、啊。就因为家属很多，因为不知道
1: 对
2: 而遭受的一些伤害哈，我觉得因为家属已经本身就遇到很大的
1: 困难了，对呀、啊，
2: 对啊，不应该再遭受这种不应该承受的痛嘛，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本是一个类似急救指南嘛，然后把我这十多年来陪伴的一些案件，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就当意外来临的时候办保。我的宗旨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推广半保这两个字，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
1: 嗯，
2: 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单位啊，我想，因为他第一个是要有犯罪事实嘛，哈，
1: 对，
2: 然后又是达到我们重伤以上的急聚，
1: 嗯，
2: 那确实来到这边我们服务的个案，其实真的是都是很沉重的一个案件，但是就是在他们沉重的过程，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不管在心灵上还是在经济上面，给他们一点点支持的力量，才不会让他们，手忙脚乱，就是不知所措。
1: 嗯，
2: 对对。那其实我们做志工协会，我觉得协会。

0: 可以说是它就像一盏明灯呐、啊。那我们不过就是把这盏灯提到家属那边，那个提灯的人，那办法也像是一把伞呐、啊，就是说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把撑伞的人，陪他一同走过。那我在就是希望把办保的主要宗旨嘛，就是解决问题嘛，抚平伤痛，还有生活重建，好，能够达到这三个宗旨是我终极的目标。
1: 嗯，是。不过新书预计什么时候出版哦？大家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哦，来掌握一下最新的资讯哦？因为刚才大家都有听到方怡老师把这个传递下去的温暖心意来让大家知道哦。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预计的日期，或者是他们可以在哪里关注？嗯，
0: 哦，他是会上，就是大概
1: 你预计，
0: 预计在年底。
1: 嗯，
0: 哎。年底到一月初，他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排版当中了。
1: 嗯，大家可以期待。
0: 希望
1: 这是实话了。
0: 对对对，那希望大家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推广啊，让大家知道不要用到，因为毕竟意外跟明天也不知道谁先来，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边服务多，会觉得无常好像就是个日常啊。
1: 嗯，
0: 那希望这个有这个资讯就。知道办保就好像说你知道要报警，我们要打110啊，啊家暴啦，有一些板毒啊，就是有一些专线的一些单位，
1: 嗯，
0: 啊，那发生的犯罪事情，能够知道说起码上网去搜寻办保这两个字，然后再去打来，打我们的免费电话，0800005850，这样你打来咨询嘛，你可以先问，然后甚至你可以到各分会的。那个犯保的分会去咨询、去了解说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案件，那当然不符合是最好嘛，不符合那代表是可能就是状况是在复原当中啊，如果真的是符合，起码你就不会，我们会按尽量做到案件不漏接，就第一时间就可以协助你们去进行，不管是司法的部分还是经济上面的部分，就尽量的去协助。
1: 嗯，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那就希望大家，如果知道办保的，请帮我们大力的宣导，好、哦，不要再让社会只知道更生人，因为更生人毕竟是加害一方嘛。
1: 对。
0: 然后多多了解，多多认识我们新生人，同理我们这一块，多给我们这一个被害家属多一点的同理与支持。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哈、哦、最好最好的一个方便、嗯，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这次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台北分会朱芳怡老师，请大家呢可以特别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说，非常谢谢芳怡老师带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之外，也深刻的了解被迫的勇敢这五个字的背后有多么说不出的悲伤。多么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啊！好，这些困难中呢，还是要努力的活下去。那么也透过他们这一次的音符遨游淘气中秋的活动，看到了捏陶，好，看到了共同的感动，这是一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一次呢，大家很期待哦，这本书的这个一问世呢，我们就会赶快来在节目赶快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哦，来看看朱芳怡老师的这本书，也非常谢谢芳怡老师，我们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好，谢谢大家。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跟玉轩两个一直在点头，这是周旭的歌曲，周族的周，好吗？周旭啊，云端假期，心情呢就有如这首歌一样，让自己在云端里面很开心哦。来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好的，当然呢说到了悠悠30秒，入秋入秋就是泡汤的好天气呀、啊、哇，双十过后再来一个连假是什么？来考考玉轩。光复啊，你要去哪里？还是要去云端？好、哦，当然呢，最近的假期很多的，还有人大家会开始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还有的没有休假的假期呢，其实可以让自己放轻松。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一次的来到，先带大家看看问到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在金山万里呢，这个温泉季正式开始咯。那么当然呢，这一次我们会从10月25号、10月31号、11月7号、11月14下午的2点到4点半。好，在入住金山万里配合的温泉饭店，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呢，每一次涵盖了有温泉美食手作导览。好，这个呢是这一次的加码。那么包含了还可以自己去做这个甘薯芋圆哦，独一无二的温泉之旅。那多项的这个体验呢，由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还有金山万里在地有12家的合作的旅馆业者携手的满额抽奖。所以呢，这一次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哦，大家只要配合呢，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官网，我们都要把每一家号都秀出来。那么当然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你只要单笔消费500元。好，就可以参加抽奖，那包含了住宿泡汤啦，好，得奖会是在明年116年的3月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的网站来做公布哦。那么详细的包含了如何的这个做 DIY 的报名啦，如何的订房，还可以加上我们现场的这一次的国旅优惠，还有包含了县市政府的优惠加进去，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 DIY 的体验哦，都是免费，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可以直接上北观的官网或者是幸福北海岸。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西拉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关子岭温泉美食节了。那么这一次的泡泥汤、吃美食、夜间采街、千人品尝，好，这样的庆典真的非常的好玩，从早到晚。好，让大家呢从白天呢疯狂到晚上，晚上还可以把整个身上呢涂满了泥浆，哇哦！当你去除过后，你心态哈、哦、包含了皮肤，跟那咕噜咕噜，还会碰皮碰皮的哦哈。那今年的关子岭的业绩哦，是在10月24号到11月22号，其中呢24、25跟11月7号、8号有这个主题周。好，主题抽呢包含了有这个串联千人品尝、夜间采街、主题市集、趣味闯关，还有这一次呢

0: 哦，还有包含了呢，10月24号当天还有香菇脆笋汤，下午2点免费开放。好，11月7号呢是香菇蛋加咖啡，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分两个梯次发送。那每一场名额是200名，好，名额请大家把握，好，领取呢，好，然后大家齁可以哦来指定的时间呢到我们现场去。那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观子岭，好，然后一起参与，住上一晚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夜祭，好，夜祭一场不一样的这个温泉小镇的一个氛围。那千人品尝再加上呢我们刚才讲的夜祭，好，已经开放报名了，而且我们还送大家日式浴衣组总共30名，好，然后日式提灯组50名，好，或者是你自己准备也可以，好，那另外呢采煎的同时哦，终点站哦还可以领日式礼包，好，里面有提袋、双全抵用券500元、拔乐西洞，还有就是冷感巾、日式提灯，好，到报到处领取日式提灯就可以全程参与我们的采街游行，然后终点就可以兑换这个双全抵用券，每个人一张，这个是有限的，那因为它还有一个报名的部分，那因为它是温泉美食，它这一次还做了一桌在地的美食，一桌，好，就是等于是说你另外还有加码，就是2026的台南购物节，好，到明年的3月15号。所以你吃美食，泡好汤，享受好时光，登录你的发票就有百万电动车、3C 实用家电、饭店住宿券。哈，太棒了。报名的网址夜祭巡行，好，他有他专属的千人品尝早鸟的名额，好，在台南市的观光旅游局，或者呢你直接上他们的 FB 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希腊雅管理处，我们都有同步的发这个网址在上面，让大家赶快点进去报名，因为我们是名额有限，好，谁的手机那个手点的比较快要赶快。像我昨天呢，我竟然忘记我下礼拜要去那个菱角节，然后我订了火车票，我手很快对不对，但是我忘了去取票啊，天哪，哇，真的是有保佑，问阿基无波比，阿基无波比，真的吗？母娘有保佑哦！重新订，本来没有哎，突然跳出来，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立马呢，赶快付钱。对，哦，突然就惨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好，关心一下天气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来来来，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大家，各地的天气齁都多云到期，到礼拜三哦有风面来咯。那么台东沿海恒春半岛有长浪哦，所以呢海边生活的朋友或者是活动的朋友要注意，中部云嘉南的空气齁还有马祖金门都是橘色，提醒大家。那么气象署也特别提醒，早晚温差齁大概都是10度左右。周三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礼拜四呢北部东北部地区都会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山区都有局部性的阵雨，然后大台北呢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到礼拜五又减弱了，礼拜五礼拜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哟。好，马上又带大家来到

0: 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开始呢，我都会在云嘉南出没哟。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你的耳朵照出来，照出来哦，拿起手机赶快点下去，点下去，跟着云嘉南好好玩，行动旅服一起黄人寻人去。那什么叫黄人啊？哦，好，你知道吗？哎，看到我们的有这个小黄人啊，就是我们的行动旅服的服务人员啦，带你呢可以看美景、玩乐趣，还可以找美食哦。其实这个时节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盐田夕阳彩绘秘境，哇，也是候鸟的天堂，好吃好玩又好拍。大家来到云嘉南，如果看到我们这些黄色背心的志工老师，千万不要擦身而过，他是你的贵人，他是你的小黄人。好的，当然今年的秋天呢，一路盐田彩绘海线赏鸟吃在地拍美照看夕阳，首先行动旅服我们升级呀、啊！好，我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我们的瑞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哇，我们的行动旅服升级耶，而且为什么来到云嘉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黄色背心的志工老师啊，哇，而且是有特训过的哦，而且是非常专业非常温暖的哦，真的就是热情啊。啊，所以大家要赶快主动赶快借耳朵给瑶瑶请教一下我们科长了。
2: 不错，我们这个小黄人啊，就是穿着黄色的背心，这个是我们提供行动旅服的这个服务。行动旅服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云嘉南旅游路上的一个移动版的游客中心。那大家呢，到一个陌生地方旅游啊，最怕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啊，去哪里玩，去哪里走一走，哪边拍照，哪边好吃的。只要游客们到我们这边来，只要一看到穿黄色背心的行动旅服的志工的老师，比较主动去啊，就可以主动的去跟他做一个询问啊。他们除了可以提供这种好玩、好吃、好拍的这个景点之外，那也会提供一些小小的服务啊，比如说免费的 WiFi 啦，简单的外语的导览的资源啦，行动电源等等哦，都是非常的方便哦。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哦就一定要看看哦，而且我们很主动的，很主动的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行动旅服到底有哪一些贴心服务哦，不是只是旧梦积累哦，是真的在旅途中可以用到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除了这个问路的基本功能之外，就是刚刚所说的啊，一些小小的需求啊，像是免费的 WiFi 热点，你可能如果网络的流量不足或者是讯号不好，我们有免费的 WiFi 的热点提供，然后查找地图啦，寻找附近好吃的餐厅啦，拍照啦，传相片等等，都能够提供这些服务哦。然后外语的需求也不用担心哦，像外籍旅客有一些语言沟通的部分的话，我们志工老师也会一些简单的外英文可以来协助大家。
1: 嗯，其实啊，大家只要知道齁，常常哦会看到齁，这个比手画脚啊，到最后什么都通了啦，你放心齁，真的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齁，我们现在啊要带大家秋天来就一定要来我们的盐香线，对吧？
2: 嗯，没错没错，我们海线最重要的一条线路就是漫游盐香线啦、啊、盐的话是海盐的盐，可以慢慢的走进我们的盐田，看看我们的夕阳，从我们的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开始，沿着多元自行车道细沿段啊，这条的路线里面走进来啊，可以经过盐田湿地，最后到达我们的泰安宫、新安宫，还有我们金斋角瓦盘盐田啊。那当然当中还会经过一个最著名的景点啊，水晶教堂等等，也都是非常好拍好玩的地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而且呢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哦，所以希望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像我们的还有一个这个豪美彩绘线啊，吼、哦、这个就很适合大家，因为爱拍我公哇齁，然后呢大家很会去挖我那个照。

0: 摇摇摇。
1: 对，哎、欸，真的很厉害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包含了那个谢长明啊，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逼写说，那个跟他们在，因为他要回来了，然后他就讲说，哎、欸，大家可以再去拍一下。好，慢拍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找一下哈。
0: 没错，
1: 对对对，我更美了，谢谢。
0: 桃梅彩绘线的话，就是在我们嘉义布袋的桃梅里，我们从好美船屋、好美农渔彩，然后
1: 还可以吃，对不对？还可以做，
0: 对
1: 对，
0: 里面可以有一些餐饮啊，提供的服务哈、啊，都蛮不错的。然后旁边的桃梅里的这个村落里面呢。墙壁上都有 3D 的彩绘，包含的海底宫殿啦、啊、人鱼秘境啦、啊、杰克与魔咒啦、啊、奇幻世界等等等等，
1: 真的，
0: 这些都是在我们好美彩绘线可以看到的。
1: 嗯，而这时节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哦，这个去像我们在好美里这个周边呢，还有一些这种宗教文化，对不对？好，大家还可以去走庙一下、嗯、我觉得还不
0: 错，
1: 对吧？
0: 对，没错没错、嗯、就是对，像我们新安宫啊，还有泰安宫，这些都是我们在地海线的这个传统信仰，再加上盐啊、嗯，这个阎王庙啊，
1: 对，
0: 这个盐是海盐的盐，
1: 对，它是海盐的盐哦，阎王庙哦，
0: 对对，非常有特色。
1: 孙先想请教一下说，现在候鸟多吗？
0: 哦，现在候鸟超级多了，开始已经出现了，从十月开始。哦我们迎嘉南从十月开始到明年的隔一年的三月啊，就是我们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个赏鸟的季节。那我们这个赏鸟的路线啊，一样有我们心动旅服来提供服务哦。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每周的六跟日，也就是假日的时候，早上9:30到11:30，下午呢2:30到4:30，从我们的台南七股游客中心出发，串联。成功岩的体验馆，再到观海楼等这条的路线啊，我们就会有我们的行动旅服的孙峰老师穿梭在当中呢。你可以看到的海岸啊、湿地啦，这些都是候鸟重要的栖息的环境。那建议大家如果来这边赏鸟的话，要保持安静，然后不要大声的喧哗，也不要尝试的去追逐鸟啊，惊扰到鸟群，
1: 不要吓到他们。嗯，
0: 对，这个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大家要好好的爱惜他们。
1: 嗯，真的真的齁、哦、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护他齁、哦、他就不见了，他就跑掉了齁、哦、请大家这个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赏鸟有搭配我们这个志工哦，他都会在旁边解说齁、哦、就好不懂的话可以好好的听。而且很多人很关心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美食玩法啊，吃什么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们来这边渔家南馆绝对不能够错过我们滨海的一些美食哦。那主要就是我们的海产啊、渔产，然后在北门七股这边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景点，再加上在地美食的游览。那这处旁边就是会有一些著名的这个海鲜的餐厅啊，比如说在北门有原乡餐厅，那好美里的话有我们的好美农渔产啊，这些都是非常棒的行程哦。那这个真的是走入了在地的生活，那可以直接询问我们的穿着黄色背心的行动旅服志工，他一定会告诉你们满满的这个推荐的好店。
1: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而且哦，这次我们行动旅服还可以填问卷拿好康。
0: 当然当然，我们来这个行动旅服的话，来夏天只要完成了相关的问卷的填写啊，我们就一定会送一个精美的小礼物。那我们来到了在地啊，就是看看景点，吃吃著名的在地特色的农渔产，跟店家的活动啊，有些互相的活动，可以就问一下我们行动旅服，哎，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店家的优惠啦，或者有什么隐藏版的好康啊？我们这些志工老师们都会非常的熟练，告诉你们哪边好玩哦。
1: 嗯，大家有听到齁，所以呢请大家他说怎么样来去填那个问卷，是要到那个旅服中心，是每一个都有吗？
0: 只要在我们这个行动旅服，也就是在外面齁，就是刚刚所说的，例如像是 这个盐香县啊，或

0: 它就限定在六跟日，六日的就刚刚六日早上9点半到11点半，那下午的话是2点半到4点半。哦，它有时间了。它说这个是朱先说一定会有人在那嘛，对吧？对，那就是我们可以来特别来找寻，比如说刚刚所说的北门延香线的话，就是在我们北门游客中心。 到金寨礁瓦盘盐田的这一条自行车道上，那我们这个人员就会在这边做巡回。那豪美里也是在豪美里的话，就是在那个山地彩绘村以及这个豪美船屋这边，也会在这边做传说。那在七股的赏鸟线的话，就是从七股游客中心，成功岩展示馆，然后到光海楼。
1: 这边来做传说，所以呢，请大家就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呢，让大家可以慢慢吃，慢慢好玩，对不对？而且呢，不要忘记喽，我们是只有周六周日哦，真的，我们要再次讲，漫游盐香、好美里，就是好美彩绘线、赏鹿路线，都在我们的 FB
0: 我们都把它贴得非常的清楚。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瑞鸿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滨海园区来做游玩。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旅客的服务，在我们刚刚所说的三条路线上面，提供了行动旅服志工来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包含了免费的 WiFi 热点。
1: 然后必玩
0: 景点的推荐、私房的玩法，还有一些餐厅的介绍、外语的支援跟行动电源的即刻救援。之外呢，还会有填问卷拿好康的隐藏福利，这些都是我们提供给游客最好的这个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这玩得尽兴，玩得开心。真的要
1: happy，
0: 放心安全，然后还可以打包，这才是重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洪瑞鸿科长。我们将让瑞鸿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来，让我们呢这一次好吃好玩好拍，就在我们的秋游云嘉南，相约在云嘉南见哦。
2: 欢迎大家，
3: 拜拜。
1: 嗨，
3: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您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 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袂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做工也起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

0: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作品《离开的一路上》。好，那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是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国庆连假回来，欢迎大家归队哈，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这三天过得可好吗？哎，其实说真的，这三天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如果说出游啦，或者是随便走走啊，就算是在家里，我觉得那个空气当中的氛围都蛮舒服的哈，哎，然后如果出去稍微附近公园，就是走一走啊，或者是出去吃个午餐晚餐啊，哈，其实都还蛮有那种悠闲的感觉。但是如果对于哦，有一些什么回乡返乡出游的游客哦，据说哈，就是昨天要归队的时候哦，这个路上就有点那个人在囧途的感觉哈，有时候就是车子就上不了啊哈，或者是路上塞车啊哈，真的是一路辛苦了。好啦，但是呢就是连假前大家非常的期待齁，然后返乡的时候有一点点困难齁，这样子才不会每天都是日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齁。好，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以投资朋友来讲齁，也是心情非常的忐忑齁，因为台股最近表现的还不错齁，然后在这个国庆前齁算是收的蛮好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会不会国庆变盘啊齁，啊中间放三天连假会不会有鬼故事啊，哦结果齁这三天真的是鬼故事还蛮多的齁。首先呢就是这个美股周四也就是10月8号的时候，因为美债殖利率攀升，油价大涨，冲击通膨预期而走低，然后费半指数崩跌 3%， 台积电 ADR 重挫 3%， 也拖累了台指期的夜盘，一度暴跌将近千点。那台湾因为国庆连假多一节齁，不过呢就是这个礼拜一会不会补跌引发股民的担忧哦，然后另外呢就是还包括说什么就是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到恐怖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一度暂停营运，所以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然后后续看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冲突齁，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牵动国际金融市场。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好正式启动337条款调查，涉及垂直供电系统还有相关零组件的专利争议，然后台湾就是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在被调查的企业名单之中，都是全职股齁，所以呢就是这个337条款专利调查，鸿海、广达、台达电全部都中枪齁。啊不过要先讲清楚齁，这个337条款立案调查不代表企业已经被认定侵权齁，而是先调查啦齁，只是因为这几个都是全职股齁，然后也都是算老 AI 吗齁，然后也是 AI 供应链很重要的齁，所以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齁就会增加股市的波动齁，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很关注说啊周一的市场到底是如何齁。好，那今天目前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哦，还在台股的盘中齁，那以台积电而言呢，它今天最低的时候是来到了2510，好，那目前在进行当中的是2535，好，那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在台股的占比蛮重的，好，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还好。那以大盘而言呢，今天最低来到了目前，好，是最低来到了48768.82点，好，那但是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已经跌幅缩小到大盘是跌幅 0.14%， 也就是下跌70几点到100多点当中齁，这跳动中啦齁，所以大概是49000上下齁，那还是要等收盘的情形，不过感觉上没有像这个网友齁在周末的时候就说啊开盘是不是会破千点啊，下杀400-500点啊齁，好目前没有齁，目前没有，目前盘中现在目前的情形大概是下跌100点上下。好，那在这边呢也希望说国庆过后大家上班上学齁开始归队了齁，然后心也要稳住齁，好好的支撑一下这一周的上班齁，然后到下一周，好，下一周就是在那个
下下周啦，应该说下下周，下下周也就是10月25号光复节这边，好，又会有一个连假，就是从10月24号到26号，好，24、25、26这样三天，哦，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放假的连假，好，所以今年的十月哈，对大家来讲真的是光辉的十月，好几个连假，好，从中秋连假、国庆连假、光复节连假，有三天连假，好，真是太快乐了，好，但是呢，诶，不管是功课啦，或者是说你上班该做的事情啊，可能就是要压缩在那个四天里面，好，把它做完，因为毕竟还蛮多人他的工作是有点责任制，好，所以就算是四天，只能说你比较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在四天之内要把它做完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魔力红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List Love， 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魔力红 Lace Love， 那这是他在2002年的歌曲，然后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啊。那刚才讲到说，本来在这个国庆连假当中，很多投资人很害怕今天礼拜一台股不知道怎么开，会不会是千点跌千点啊？目前是还好啦，但是呢其实虽然说还没有到2026年的结束，现在目前才10月，但是呢近日金融数据平台盘点全球主要股市今年以来的涨跌表现你知道吗？第一名的全球第一名的就是台湾，因为整个就是以大盘涨幅来讲的话是高达 69.8%， 然后紧接最后的是南韩跟日本，涨幅是 58.6% 还有 41.7%， 然后中国跟香港股市仍然是呈现负报酬。那所以这个数据一出呢也引发网友的讨论那当然呢就是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跟着大盘投资的时候，那台股今年大概都是有赚到钱的了，表现让人家印象深刻，尤其是台积电的工厂市场表现非常的强劲。好，那当然台积电前一阵子公布了他的九月营收，但是就是会出现那种优等生就算成绩很好，但是接下来市场的反应每次那个开完财报大概都会跌，就是大家觉得已经很习惯这种节奏了，但是跌了之后大家就觉得说这么好的还跌买，所以最后统计出来就是股东数字都会增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是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吼呀》。那《吼呀》好，那个他的歌名是写“好野”啦，好野柳的野，好野。可是其实台语“吼呀”的是有钱人呐，哈，就是有很有财富的意思啦。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台股哦，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有很多的鬼故事，哈，所以大家就很担心今天的股市会怎么样反应，哈，好。那目前看起来是还好哈，没有大家讲的恐惧说啊，是不是就是开盘就跌千点？没有，没有这回事哈。好，那收盘还不知道啦，好，因为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分析师表示呢，在这一周哈，要盯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天哈，就是周一开低之后的承接力道，如果是量缩表现会优于爆量。那另外呢，就是周三要看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年增率恐怕会冲到 3.7%， 那数据如果是偏高，将会牵动 AI 股本益比的修正。那接下来就是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会，第四季财测还有毛利率将是 AI 产业真正的风向球。那至于刚才讲到美国的这个337调查的下一步哦，预期是在45天之内会定定目标日，也就是大概是11月下旬前就可以持续关注相关企业的说明。那面对短线波动，有融资的投资人好，不要硬撑，要操作上维持纪律。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要注意的部分。那不过呢，就是想要学会理财，想要变有钱哦，千万不要等到明天才行动，因为你要变好呀，你要有做淡薄啊代志啊，不做是还是原地踏步啦。好，那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一篇文章呢，就告诉大家，就是执行21天习惯养成计划。好，那这个是根据美国行为心理学家雷虚利研究发现，一种新行为至少需要重复执行21天就会变成习惯。那成功学的宗师拿破仑希尔平均每天卖出一栋房子的销售天王汤姆霍普金斯都是用这样持续的方法来致富的。好，那他们认为养成习惯的关键就是下决心、学习、练习、重复操作。好，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就是持续21天啦。好，那你当然就是有时候是每隔两三天把五个步骤重新执行一次。好，那在培养出好习惯之前，好，就可以就是慢慢的让好习惯养你一辈子。好，好，那首先呢就是下定决心。好，那个想要变好呀，好，这应该是大家都想。好，那很多人以为立志变成有钱人就是一种决心。好，可是在专家的眼里这还不够。好，像这个德国的金钱教练博斗薛佛说呢，真正有决心的人会说，即使有挫折我也不放弃，无论如何我都要成为有钱人。好，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定出具体的目标跟做法。好，一次定出一个具体的目标，就像计划度假一样，列出该做的事情还有进度表。比如来说呢，职场新鲜人可能会定下5年要赚100万的目标。好，但是这不够，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在5年内用什么方法可以累积到100万。好，所以简单讲就是你要有一个可施行计划，是有可行性的。好，然后不是说就是嘴巴讲讲，好，空谈这样子。所以你要有个方法，好，那这个方法你考量过是有可行的。好，然后就是5年可以达到100万的。好，比如说你定5年100万，那怎么做？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步骤就是把决心跟目标

要告知亲朋好友，其实这个是为了鞭策自己啦。你可以把目标写在自己的一些社群啊，发 email 啦，告诉亲友啦，让自己坚持下去。那其实这一招也有很多人也用在减肥上面，就是告诉大家宣示说不要再喂食，我现在就是要在多久之内瘦下几公斤，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或是要做什么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增加自己，增加自己的机会。然后像这个投资大师约翰坦伯顿就说，他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自己很省，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省，所以呢朋友反而会告诉他说，哦，哪里有捡便宜的机会。好，那在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追踪与评估。你可以靠家计簿或者是记账软体来做记录，把每天的花费包括现金啊、信用卡啊、发票清单啊，这些全部都把它记账。好，每周检讨一下是不是有浪费的空间，并且保留检查记录。好，那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消费上有一些问题，好啊，如果说你从这个表格里面找出问题，节省下来，其实节省下来你也就是在省钱，好，然后你已经学会了计划生活支出了。好，那步骤第五个就是自我鼓励。好，拿出下定决心时写下正面想法的卡片，或者是再写一张又更接近有钱人的这种自我鼓励的卡片，然后念给自己听。好，睡前起床都念，让自己充满信心，随时提醒自己要持续下去。好，我觉得这一招比较有点像是以前那个日本企业，有没有？好，然后后来也被人家学去了，就是那种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神喊话。好，精神喊话。好，然后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些理财的好习惯，不知道你有几个哈？比如说，经常想象自己未来有钱的生活，好。然后第二个是钱再少还是会做理财。第三个是经常想一些赚钱的点子啊。第四个就是有空时就阅读理财相关的书报，好啊。第五个是跟很会理财的人来往啊。第六个是跟关心各种商品与借贷的利率。那这第七个是只要一有钱就计划如何运用。第八个就是同时跟好几位理专打交道做比较。好，这个八个项目呢是八个好的理财好习惯。那比较属性就是把它分类为是随时想着要赚钱，这八个习惯不知道你有几个。好，那接下来的几个习惯是努力存钱的好习惯，努力存钱让自己就是更有钱的，把它归类为在这一类的，包括呢用收入减掉储蓄等于支出来做预算规划，然后把加薪、鼓励、奖金这些意外之财的二分之一存起来，一发薪就自动扣款买基金，强迫自己储蓄，没钱的时候不管再困难也不要动用投资和积蓄。那再来就是清楚自己所有的金钱流向，然后和家人一起记账。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努力存钱范围里面的理财好习惯。好，那不知道大家中了几个。好，接下来就是归类为用力省钱这一块。好，就是从记账里面找出五大花费，好，前五大花费看可不可以再省一点点。好，那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等到打折再买，跟别人进餐之后会表示各付各的。好，这个其实应该比较是属于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啦。好，你没有占别人便宜也不要被别人占自己的便宜，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很会就是说，啊，来来来来来，这顿我请啊，全部都能请到最后你的钱就不见了。好，所以就是go Dutch， 好，就是各付各的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就是只留一张信用卡，尽量用现金付款。好，那再来就是尽量跟爱购物的亲友约做别的活动，不要去逛街。好，所以这几个都是属于看怎么样可以把钱再省下来的。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聪明钱滚钱。好，有一些好的理财习惯是归类在这个项目，好，钱去赚钱的。好，比如说投资金融商品时一定会细看注意事项，再好的投资商品也不做集中投资。好，翻译成我们这边习惯的白话文就是钱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啦。好，鸡蛋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别人劝你做某一项投资的时候不会立刻行动。好，因为很多人就是被人家劝说去投资的时候脑海中只有想到赚钱，好啊，你都没有想到说就是啊如果亏了怎么办。好，那另外呢就是以这个金额来讲，如果你是去消费买个东西，好，遇到这个金额你一定会觉得说啊
这个好吗？我是不是要做一下功课？这有必要。

必要吗？哈啊，可是呢，很多人同样的数字遇到投资的时候，别人一讲哦，就好好好好好，很怕那个错失机会哈。所以这边的一个好习惯就是告诉你说，如果有人劝你做某一项投资的时候，不会立刻行动。好，那再来就是没有把握前，宁可把钱存起来，也比盲目投资好。那对于投资专家问明确的问题并取得书面答复，好，这个就是比较类似就是努力求知啦，好，好，那再来就是写下资产配置的比率、理由、检讨期，还有遇到市场变化的时候的处理原则，用闲钱投资并且定下停利跟停损的原则，然后还有设定目标时要定定达成的金额跟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做好事情的时候，达成目标的时候奖励自己。好，那这个呢就是整个讲起来好是28项好理财的好习惯。那其实这些项目呢来自于有钱真好轻松理财的十种态度，还有喝星巴克咖啡的女人与买星巴克股票的女人，好，这两本书，好，那简单讲就是 SMART 致富里面的一些归纳出来的28个理财态度给大家，好，希望大家都会变喝呀。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诶，这一位听说结婚了，诶，好，他是谁？他就是邓紫棋，我们来听一下她在2026年的新歌，这首歌名叫做《自由的你》。很多人都会说啊，那个有钱之后啊，财富自由，人生就自由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自由的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

0: 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 Can I Watch You， 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现在赚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很多人呢翻出那个以前古时候的薪水条，然后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以前的薪水这么高啊，现在呢事隔多年之后好像薪水都没有增加很多。那不要讲说古时候的薪水条啦，光以这几年来讲，大家都觉得就是自己薪水增加的幅度比不上便当增加的幅度哦。那最近有些人呢在网络上就探讨说台北人出社会之后是否应该搬离家门独立生活哈。那原因是在于这个 Trade 上面呢有网友发文质疑说，身边超过30岁哦住在台北市大安区还有中山区的同事到目前为止都跟父母同住啊，而且呢就把这个现象归类为尚未独立甚至是妈宝的行为啊，那这样的讲法啦，好，不要说你啦，在网络上就引起激烈的强烈的反弹啊，然后有很多在地的网友纷纷列举现实考量出面反驳啊，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看法就是怎么样啊，因为坦白说我们的扣除掉是用网络收听啊，如果是以传统广播啊，我们的 FM104.1 收听范围是大台北地区啊，我觉得大台北地区很多人应该如果没有结婚大概都是还是住在家里啦齁啊，会搬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个家里太小啊，或者是说那个作息没有办法配合齁才会搬出来。好，那这个袁波表示呢，成年人步入社会应该具备自主生活能力齁，比如说是自己煮饭啦，整理家务啦，管理财务啦，那遇到问题也要学会独立解决才是长大的指标。那如果什么事都依赖爸爸妈妈齁，总会让他觉得还没有真正长大，甚至有点妈宝的感觉，所以对于周遭还住在台北蛋黄区可是没有搬离家中的同事感到不解齁，所以我觉得光以这段对话来讲你就知道他不是台北人齁。好，那面对这些质疑呢，很多台北的在地网友抱持不同的看法哦，强调生活独立跟居住形式不可以直接画上等号。好，那有很多网友分析说，如果你原本家里就位在大安区或者中山区，好，这些都算是台北市中心精华地段，而且居住空间宽敞舒适，直接留在家中可以省下可观的租屋开销，避免薪水被高昂的房租吃掉三分之一以上，好，属于是合理的理财跟生活选择。好，那另外呢有不少的网友补充说明，只要能够主动的分摊家务掌控财务并且支付个人生活开销，即便跟家人同住依旧具备完全的独立能力。那更是有民众认为哦，年过30以后适逢父母逐渐衰老，选择陪伴照顾长辈同时享有和乐的家庭生活，反而是极具价值性阶段性的选择，不需要盲目证明独立而刻意搬离家中。好，那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上一下一些租屋的好租屋的文章，你会发现当然我们就是在看到那个房地产的相关新闻，台北市 新城屋啦，新城屋大概都破百万，台北市只要是门牌台北市都是破百万。那当然中古屋价格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如果你以租屋来讲的话，那个南部人来台北租屋一开始都会觉得很 shock， 因为就觉得房间这么小条件也没有很好齁，要找到10000块以下的不太好找齁，那有些12000算是稍微基本这样子齁啊，如果是那个以下的有时候会遇到鬼屋这样子齁。所以呢很多人齁住在家里齁还做宿席耶，你知道不齁，那尤其齁如果以地点来讲的话，像刚才讲的这个大安区跟中山区，你那个台北市地图拿出来齁，真的正中央大概就是在中山区，所以现在会觉得说哦，难怪松山机场要盖在那边，所以就是等于是它出入哪里都很方便嘛，然后再加上就是以台北市来讲大部分都在捷运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说你为了要证明经济独立然后自己去外面住，你可能花了钱住的条件又没有家里好。

那另外呢，诶，如果住在家里，坦白说，你如果说，诶，有爸妈可靠，可以靠爸靠妈，其实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居住是需要成本的，你也有那个能力，你可能就是在家里的，比如说付房租给爸爸妈妈啦，讲付房租感觉有点难听啦，然后爸妈可能也不见得会收，然后呢，但是就是家里的家务，或家里的支出，或者是家人住在一起，有时候有些花费，维修什么之类的，如果有帮忙，那等于降低其他人的付出，应该是说爸爸妈妈就不用付出这么多，因为你加减分摊呐，那其实这样共同生活，大家共同分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好，那这个就是有关有些南部人对于台北人的一些看法，其实我第一次去南部同学的家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我第一次去南部同学的家里，就觉得说，你们。整栋都你们的哦，怎么可以那个构造是一楼进去是停车子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小客厅跟厨房，然后二楼是正式的客厅跟爸妈的房间，然后3楼4楼可能是小朋友的房间，而且这个房间是一层的，怎么可以上面要么就是神明厅，要么就是整层空的，说拿来晒衣服，这样就觉得哦，在台北寸土寸金很难想象这样的状况啊。更有趣的是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你们他说他们平常小朋友可能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啦，所以也算大人就是他们平常都在自己的房间，但是妈妈在下面煮好饭之后就会打电话叫大家一起就是。吃饭或者是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房间有电视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也可以一起看啊。那时候就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就是爸妈叫他要下去吃饭的时候是打分机。我一直以为分机是在公司里面才会有的事情没有，他们在家里因为是整栋的因为透天嘛你不能就是直接在那个楼梯口用滑呀那所以他们就直接打分机广播就是说。饭煮好了，全部都下来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他们都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嘛，所以很正常，就是他的房门都是关起来的，房门都是关起来的。但是在台北，我大部分的台北的朋友他们就算自己有房间，房门都是不关的，爸妈也说不可以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迷路》。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好啦，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哦，这礼拜齁、哦、那个天气哎延续算是好天气齁、哦、但是呢甚至更好一些，因为简单讲就是秋老虎在线哦。今天12号仍然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偏干，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部分地区会有零星降雨。那另外呢，秋老虎在礼拜五的时候再度下山，白天高温可能会飙破33度。那在下周三会有一波偏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影响的时间比较长，那到时候就会带来强劲的北风跟降温。好，所以简单讲这礼拜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礼拜五都超级热，然后到下礼拜三的时候就开始就会变冷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会形成台风，那后续会不会成为台风，在 陆续的紧盯接下来的动向。好，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是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

0: 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范晓萱的健康歌。

这首健康歌哦，真的是从我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听得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健康歌。好，我妈呢，最近早上五点多都会到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呢去做早操，然后其实是她朋友揪他的啦，就说诶，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早上来运动。他就想说他应该起不来才对哦，就大概五点半左右要到。然后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可能桌上就已经有买好的早餐，然后我妈可能又回去睡个回笼觉。他就说啦，那个去上早操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哦，人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年龄层也很广哦，大家都以为只有年龄偏大，可能退休族群，没有耶，他说还有年轻人，甚至他我妈还很开心跟我说，甚至他有看到小鲜肉也一起来做运动哦，然后每一天好像都会有不同的老师就在那边带大家一起做早操，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拉筋伸展啦，有时候好像可能像是像是那个叫什么，像是那种打太极啦那种的，就每一天都会有不同主题。那我自己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安排的啦，我妈妈也只是跟着朋友一起去这个去做运动这样子。那后来呢过几天之后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们那个人好多，而且呢大家很可爱哦，很多朋友都会自己带他们手做的东西，可能是有梅子啦还是什么面包馒头啦等等发给大家吃，而且还是免费的。那他说他因为跟大家还没那么熟，所以有点不太好意思拿，但是就是有拿那个梅子来试吃。那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吗？其实大家在这个部分哦，就算是一个社群，只是是面对面的哦。那我自己也蛮意外，原来我们在这个公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社群团体，而且还不是那种什么缴学费啊，不是哦，缴会员才能加入，不是，而是你早上起得来的话，你就可以加入他们。那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妈妈就是有去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算是新的生活方式啦。那虽然说早上起床，她也是会觉得说好难好难起床，但是去运动完回家他还是会觉得就是今天过得很有意义的这种感觉，虽然说一天才刚开始而已，但是呢也因为每天早上有去做运动，所以他会觉得说哇，我今天的人生啊可以说是有一个进展，有一个成长的感觉哦。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凤飞飞所演唱的《追梦人》。

好，听到这首歌凤飞飞的《追梦人》非常的好听，而且竟然是演唱会现场版本哦。这首歌送给大家，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除此之外呢，我最近有看到就是我们的歌后蔡琴呢，她抛出了隐退震撼弹哦。她前阵子呢才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完成了他的不告而别巡回演唱会哦。那后来呢他又说到了，其实他今年是68岁了，他说他想在2027年12月31号之后正式告别舞台，等同于2028年起就封麦哦。那他就说他说我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但我希望你们知道以后珍惜我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并且呢提到这可能是观众倒数第二次的看到他的演出，让全场气氛瞬间凝结。但很多人就会讲说什么、有一些歌手啊每次说封麦后来又出来哦等等的，你说会不会生气？有的时候有些歌迷会心里想啊，那是在

耍我嘛，因为当你说到封麦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想去抢那个演唱会门票。我个人会认为说，这好像也是一种操作手法之一，但不知道。所以也许呢，2028年之后再也看不到这个蔡琴呢出来开演唱会的消息，也听不到她在唱歌了。我个人对于演唱会这种事情呢，很多时候就是我有时间，我喜欢，然后那个门票价格我觉得我负担得起，我才会去听。哦，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买得到票才会去听。比方像是上个礼拜上个周末呢，台北整个非常疯狂哦，你会发现人好多哦。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卡丘就宝可梦大游行啊，他们30周年的活动，然后还有呢就是 Big Bang 哦，韩团 Big Bang 来到台湾开演唱会。很多人呢、啊、都说有一些演唱会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等待，甚至很难抢票。那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只要你的经济许可，甚至买得到票，就去听吧，不要那么有压力哦。好的，即便也许我们呢没有听到这个蔡琴的演唱会哦，我们歌后蔡琴的演唱会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播放她的歌曲，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哦。好的，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

0: 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人呢、很习惯滑脆，对不对哦？这个脆的英文叫做 Threads， 那也算是这几年来很红的一个新的媒体平台、社群平台。那我自己很喜欢在上面滑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哦。当然，这些有的是真的，有些可能也是假的，所以它的真假程度要我们自己去做判断。那我这几天呢，就滑到了一位阿嬷哦，这位阿嬷呢，她应该有一点年纪了、哦，然后她怎么样？她去冰岛玩。那他呢发了一篇文哦，突然就爆红哦。你知道他发了什么文吗？他就很简单的发了几个字，发了他在高铁上面的自拍照，然后上面写着一生必去冰岛出发。然后你知道多少赞吗？26.6万个赞呢，6000多个留言。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哦，这个台湾人真的是有人说无聊当有趣，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台湾人给的这个情绪价值真的太高了。底下呢就开始有人说啊，哎呀，花爸妈的钱很自豪吗？未成年怎么去得起冰岛？然后就有人说，姐，你看起来好漂亮，你就是我的冰岛。然后就还有人说，谁在说自己是直男的，都给我看这篇哦，有目的都能学会，看到没哦？好，什么是直男哦？直男就是呢，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有些男生个性比较直一点哦，不太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甚至呢不懂得给情绪价值。但是呢，我就看到这一篇贴文下面的男生求生欲都好高哦。那当然，这个就是开玩笑啦，不是真的。我相信这位阿姨她也觉得莫名其妙，甚至她也看不太懂他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好，然后呢，就有人还有继续讲哦，他就说什么，姐你看起来好漂亮，就是我的冰岛。然后底下就有人在回应这个留言说，兄弟啊，你想换手机啦。甚至有人说，年纪轻轻就去得了冰岛，果然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然后呢再就说，哦天哪，我就说元素周期怎么少了3个元素，原来美女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哇哇，天哪，这个是什么样的什么土味情话啊。哦，元素周期少了3个元素，原来美女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哦，就是台湾人最会的谐音梗，好好笑哦。甚至还有人直接把它用成桌布，底下太多人都在跟大家，跟这位这个阿姨啦，然后跟阿姨就是有点像是，就是算跟她就说，阿姨你真的很漂亮诶，等等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称赞方式。然后呢这篇贴文哦，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阿姨到底有没有到了冰岛，真的到冰岛了。然后他的那个有没有留言，又开始一堆人留言爆开了。好，就有人说有爱心的冰河，真的阿姨就像自拍，然后在冰河旁边自拍，然后后面有个天然的一个爱心形状的冰河。然后底下又留言开始咯，这篇呢也是 1.9 万个赞哦。它上面写，一个女大学生来这边不会太危险吗？然后甚至说，冰河会融化是因为遇到了你这个太阳。哦，真的是台湾人真的太厉害了，这给的这个情绪价值真的太高太高了。虽然说我相信这个阿姨哦，有一些人可能要叫阿嬷，因为以年龄层来讲，可能比很多那个现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来说，就是阿嬷的年纪。他们一定想啊啊，为什么在底下突然要称赞我啊？他不知道台湾人有多可爱啊，多无聊。我这是称赞哦，我这是称赞哦。好啦，就是刚好看到这个，觉得真的太好笑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区区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贴文哦，出发冰岛就有26万个赞。真的是想不到诶。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秀兰玛雅所演唱的《冰岛渔夫》。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好，在这里呢，这几天的天气都是早晚温差大哦。记得早上出门的话，还是要穿一件薄外套。

在身上。那不过呢，这次从今天开始哦，这个水汽是减少的，各地晴朗稳定。那中午的时候呢，温度会偏高一些，可能会到30到35度左右哦，所以你也不用急着穿上毛衣啦，或是比较厚一点的衣服，主要呢就是带件外套在身上就好，穿短袖还 OK， 还 OK 哦。好，那但是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哦，周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降雨的机会也会增加。好，总而言之这个礼拜的天气形态啊就是如此，请大家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尤其呢最近流感又比较严重一些，流行性感冒比较多一点，那请大家如果你有点症状的话，请记得戴上口罩，或者是呢你本身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这几天在这种这个人口比较密度比较高，或者是呢在一些封闭的环境当中的时候，请记得口罩戴好哦。好，口罩戴好。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德胜所演唱的《掏空天空天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性感冒，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伊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早上步行15分钟竟然可以改变身体的这六件事情，到底是哪六件事情呢？每当我们缺乏时间运动的时候，其实最推荐就是散步或跑步，但事实上是要让自己开始运动这件事真的是有点困难，因为它是要一种养成的习惯。那么如果你没有什么动力的话，而且很难马上看到运动所带来的变化哦。所以早上的时候散步哦，这件事其实还不错哦。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两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发现，诶，它让人整个身体的状况呢有不一样的这个体态跟调整。那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我们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吧。早上应该要走多久，走多远呢？距离为 1.5 公里哦，设定时间15分钟左右哦。步行 1.5 公里，燃烧脂肪方面的效果还蛮好的哦，这比一般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一样好。那此外呢，如果呢体重健康没有重大疾病的女性朋友呢，平均在步行 1.5 公里的时间大概是14到21分钟，当然年龄也是影响的因素之一。总之就是看你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但是就是看你的身体状况考量。那接下来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呢，你可能一开始15分钟你会觉得有点长，但是后面你习惯了之后就发现没有其实时间过得很快你就会发现你走路时注重的时间而不是距离哦。好，那尽管我只是走路，还是会不停的出汗，有意识到这个散步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那尤其接下来的可能会慢慢的，因为入秋了嘛，接下来又是冬天了，在中间早晨出去的散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是你会穿很厚的衣服，因为会冷。但你后来发现走了15分钟之后，会慢慢的流汗哦。好，那你回家之后呢，你就会因为会流汗啊，就会去洗澡，那你就会发现，我好像真的会有运动到哦。好，那早上散步的好处呢？第一个是清醒头脑，提高注意力。在早上开始散步之后，就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哦。昏昏沉沉的头脑突然变得清醒起来，一旦你的头脑清醒，你的大脑运作就会变得更好，你也会更有效率的去面对你的工作，那当然也可以好好的管理你的日程安排。好，那早上散步还可以促进血液流动，确保氧气跟养分到达大脑，当血液循环改善的时候，头脑就会变得更清晰，这个注意力就会更加的集中。那早上散步的好处二，放松身心，感受平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在忙碌的日子当中，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散步是有助于缓解这些感觉的。那你会感觉到所有的噪音都消失了，你的身心也会慢慢放松下来。散步结束之后，你会感受到是平静跟快乐。有很多的创作者其实都是在散步当中来寻求灵感的。那事实上呢，散步时的深呼吸可以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让你的身心灵平静。此外呢，早晨的阳光也会帮助我们释放血清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快乐荷尔蒙。

檬，那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心情，这都是开始美好一天的最佳方法。好，那如此一来哦，这个你崭新的一天就从早上的散步开始吧。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那说到散步的话，我们来找一首跟散步有关的歌好了。这个纪晓君有唱一首歌曲叫《散步歌》，我们现在来收听这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听到这首歌纪晓君所演唱的，这首歌叫散步歌。其实这首歌曲啊是纪晓君呢他改编了一首由陆森堡老师所写的歌曲。那陆森堡老师又是谁呢？陆森堡老师呢他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创作者，创作就作曲家，卑南族音乐歌谣的作曲家，然后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过去就有一个称号叫做卑南族音乐灵魂哦。好，那一首歌曲散步歌其实原曲是他所制作的，那后来纪晓君呢重新改编了这首歌。那这首歌歌词其实相当简单哦，就说我们去散步吧哥哥，你既然这样说我怎能不欢喜呢？往哪里去好呢？往东边去吧，好让月光照亮我们。哎呀真巧啊，我们的想法既然都一样哦。这首歌其实是50年代的歌曲哦，就是但是你现在听听还是觉得哇，这个听起来还蛮怎么讲，就是会让人心情非常愉悦，真的很适合去做散步哦。好，那我也补充一下哦，像这个陆森堡老师呢他其实有一个日本名字哦，他名字叫做森堡一郎。那他同时呢出生在这个台东卑南社哦。那他有一位非常也是相当有名的外孙哦，是谁呢？就是我们有金曲警察歌手之称的陈建年，是他的外孙哦。好，这也是分享给大家，他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跟卑南族原住民族的一些歌作曲的部分哦，比方像优美的普悠玛青年、思故乡、卑南山、散步歌，然后还有祝福歌等等的，这些全部都是他所创作的，相当相当厉害的一位这个音乐家前辈。好，那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散步的一些好处哦。好，那刚才提到散步的好处有清醒头脑，提高注意力，第二个是放松身心，感受平静，第三个是可以调节睡眠周期哦。我觉得啊，因为早上有出去散步，你有消耗一点体力，所以也就是说你晚上的话你会睡得更好，那起床的时间也会越早哦。那接下来第四个是减少皮肤的浮肿跟暗沉。虽然说皮肤状况会根据你前一天吃了什么东西跟生活习惯而改变，但是呢你早上如果有去散步的话，你就会发现哎，你这个脸会看起来很亮哦，而且皮肤会更有光泽。那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为什么散步可以有这样的好处呢？其实是因为它促进了全身的血液流动。那因此就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有在早上散步的话，你的脸部就比较不容易水肿哦。好，那早上散步的好处五呢，就是促进这个肠胃蠕动了。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好处就是你不容易感觉到疲倦哦。好，那这个也是慢慢的去增加你的体力，因为这是每天持续的步行锻炼体力的，增加白天的精力，让人不容易感觉到疲倦。好，那当然在散步的同时也可以尽量做一些伸展运动。好，起床之后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先清醒一些些的时候，我们再出去开始散步哦。那散步前尽量吃一点东西，然后呢散步前喝一杯温开水。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啦。好，我们接下来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因为刚才有提到了我们的金曲歌王陈建年，对吧？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呢要让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建年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到是陈建年所演唱的故乡普悠玛。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早上起来听到我的声音，待会30分钟或20分钟过后有空的话就出去走一走散步一下吧。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

0: 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13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生活大小事咯。在节目的一开始，同样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醒醒脑》了。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碧海情》。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碧海晴天，在早上的6:07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年呢真的蛮有秋天的感觉哦，从九月初那一波好像天气瞬间变凉了，但是虽然九月底啊甚至是这个国庆连假温度都还蛮高的，但是呢其实慢慢都有感觉到正在降温，至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太需要吹冷气了吧，大家对不对？那接下来呢真的就要迎接秋天咯。现在讲到秋天两个字都有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好像我有过啊，但是我有点忘记秋天是什么样的氛围了，但现接下来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秋天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因为接下来这一周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虽然礼拜三礼拜四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来临啦，短暂的这个天气变化，但是礼拜五周末开始又会恢复到舒服的状态了，所以周末大家还是可以出门走一走，安排一下可以多去一下户外，否则冬天好像可能会下雨，或者说夏天的时候会太热了，秋天刚刚好。那说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呢，从今天都是晴到多云，那包含像是北部啊东半部大概都是有28到31度的天气，只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北部这个早晚可能就会降到20到23度，所以温差有可能会到快要10度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保暖。那礼拜三礼拜四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云量增加，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那大概也是多云到晴，只是会稍微降温一些，大台北地区28到29度后最高温。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减弱，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阵雨啦，但是以北部地区来说气温会回升，各地高温大概都有接近或是超过30度，那如果你要到中南部可能就是有33到34度咯，更高温的天气，只是一样的早晚会偏凉一些些，日夜温差比较大。好，所以这礼拜其实都蛮稳定的，只是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会在稍微的低温一些些，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好，所以几个大重点再提醒一下大家，早晚偏凉白天偏暖，注意一下日夜温差变化，穿衣服要注意哦。礼拜三礼拜四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雨量会增加，降雨机会会增加，还有东北季风呢这个影响的期间，其实沿海地区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强风跟风浪增大的状况。以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其实我觉得看到好像凉凉的天气心情就突然觉得很好了，就是有面对这个礼拜的勇气了，然后期待周末可以出门走一走了。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好心情。

的这首歌曲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好心情》。在早上的时候呢，要拥有好心情，其实我觉得有没有睡饱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哦。对我来说呢，就是要真的睡到好像有到一定的程度，觉得精神饱满，整天的心情啊、情绪啊、精神啊，好像才是在对的状态。所以睡觉很重要，但是当然了，不是说每一次都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觉到天亮，可以有一个非常良好整晚的睡眠。尤其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或是工作忙碌的这些人来说，真的要好好的睡觉，然后放松身心，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真的是蛮困难的，可能到了下午就是昏昏沉沉。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很多人在一大早就会喝咖啡来提神。但是最近有一个欧美的一个流行

0: 就是一个研究，同时也指出啦，就是说如果你把咖啡跟午休午睡来结合，可能效果提神的效果比你单喝咖啡还要来得更好。专有名词呢，就是英文呢叫做 coffee nap， 咖啡小睡，或是叫做 nappuccino， 好 ，nappuccino 就是小睡的英文叫 nap， 好，那 cappuccino 卡布奇诺两个字搭配在一起就是 nappuccino， 其实就是在形容说咖啡跟午睡这种提神效果好像更好。那到底这种提神的方法要怎么样来实施呢？好，要怎么样来实践呢？其实根据医生来说，咖啡因通常开始作用的时间需要15到30分钟，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午休时间，你可以先喝咖啡，喝完马上睡觉，因为咖啡因还没有发挥效果。其实呢，就是因为睡眠跟咖啡因形成了接力作用，当我们喝完咖啡后立刻睡一下，大脑就会开始进行短暂的修复，那部分的腺苷，就是你大脑的一些废物被清除掉之后，大概20分钟后醒来，咖啡因也刚好抵达到大脑，那就会占据这个本来的这个受体，就刚好接力的作用，让你的大脑可以重新的接轨，所以呢这个疲劳的感觉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很多了。所以在中午如果刚好卡在午休的时间，想要清除疲劳用快速有效率的方式呢，其实咖啡小睡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但是睡也不能睡太长啦，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如果睡超过30分钟就会进入到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那这时候起床你可能脑袋就是更加的昏昏沉晨，反应是更慢的，所以咖啡小睡大概是15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那当然同时呢，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不能只依靠咖啡小睡，日常的这个晚上的睡眠反而是更加重要，这个只是一个马上有效率然后有快速的提升的一个效果而已，就跟大家来分享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以利高露所演唱的《休息》。总是
1: 这样。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6: 不是啦，老问题耶。
1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

0: 副作用唔可以增加哦。
1: 好啊，听讲一老人未叫下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工也喜老新，参观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2: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更多的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消息咯。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出来，然后让大家都觉得有点不满齁，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这个就是星巴克说从今天应该说从昨天开始，如果你去买你想要去冰补牛奶，就得要多付钱了，而且一次要多付15块钱。好，这去冰补奶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可能听不太懂，就由我这个前店员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以前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曾经有在星巴克做，大概做了半年吧，也不长，因为真的太辛苦了。大家去星巴克要尊重一下那个店员，因为店员真的好累哦。星巴克这个去冰补奶的制度哦，就是如果你去买咖啡啊，或是说去买一些例如说可能一些奶类的饮料，那你跟他说我要去冰，但是去冰通常那个杯子就会不满嘛，杯子就会空空的，就因为少掉了部分的冰块的容量。那以往他就会问你说，那去冰就帮你补牛奶哦，或说去冰你要再怎么补呢，就会问客人的意见嘛。那通常就是去冰补牛奶，好好好啊，几乎客人都会说好，没问题，这就是免费的，就是把你的这个一层空空间把它用牛奶补起来。但是呢最近就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最近都在制度调整，所以以后开始从10月12号昨天开始呢，只要你想要做任何的客制化调整，都要来收费，都要来这个补15块钱左右的价差。例如说你想要去冰，你想要补牛奶加15块，你想要补饮料加15块，你想要就是加糖浆，有些饮料可以加糖浆，或是你喝拿铁不喜欢喝无糖的，你想要加榛果的糖浆、摩卡酱，想要加焦糖酱、好咸焦糖、香草焦，这个什么什么类型的糖，好，都也是要加15块钱。那或是说有些人很喜欢去星巴克，有没有买那个抹茶拿铁？那以往大家觉得抹茶好像茶味不够浓，想要多加几匙粉，就会请店员说原本如果是加4匙的话，我可以加到6匙吗？可以浓一点吗？那以前这个是不用再另外付费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只要你要做任何的加粉啊、加鲜奶油啊、加任何的这个蜜柚酱啊、可可脆片啊，全部都要加15块钱。那星巴克其实最近一直在持续的做一些服务上面的调整哦，那包含像是换了一个这个第二代的董事长上任之后，其实就是有提出说有些对于星巴克走向的新想法。例如说买一送一这件事情，他们也觉得说好像太频繁了，频率太高了，好，就是让大家现在只有买一送一的时候才觉得值得喝星巴克，没有买一送一大家不会想买，确实很多客人是这样，所以他们之后呢也会慢慢减少买一送一的频率，回归品牌的初衷，希望是比较让客人感受到是精致度是提升的。但我觉得好难哦，因为这种东西通常像你说价格啊等等的，只要是往下修，我觉得让大家买到便宜的之后，你要再往上升，好像大家就会比较拒之于门外了。加上现在其实大台北地区非常多好喝的咖啡，精致的咖啡，好这个。

不同类型的咖啡厅、咖啡店，为什么一定要选星巴克呢？其实很多人如果真的是喜欢喝咖啡、愿意花钱在咖啡上的这些消费者，我觉得真的不一定一定要选星巴克。以我对这个爱喝咖啡的人的认识啦。那另外呢，其实他们还有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除了买一送一，还说其实之后部分门市呢也会调整或说拔除部分座位的插座，希望能够避免长期占位，提升翻桌率。因为很多学生、很多的办公族其实都会到星巴克来读书跟上班，好，这个办公，所以他们为了要提高翻桌率，以后可能会再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买一送一减少，然后新制度的收费调整，以及呢拔除部分的插座和座位，其实这些改变呢都让消费者还蛮不满意的。甚至我看网络上有很多人反弹啊，就说那我那个喝星冰乐啊，我上面不要加鲜奶油，能不能麻烦你的费用也退给我啊，我都不要，那你就退钱啊，我要我就加钱，我也愿意啊，但是我不要你退钱给我好不好。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反弹。对，所以其实这个品牌呢真的经营也很难啦，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感受度确实不是到这么的好。但如果身为前店员的我来说呢，我觉得星巴克它，我觉得店员都真的是很努力在认真上班，因为里面的制度啊等等的其实真的就是蛮辛苦的。所以有时候去到那个星巴克，有时候点餐比较久一点，或是说有时候店员很忙碌，就请大家多多的有点耐心稍等一下。但我觉得基本上呢，星巴克的店员呢、态度应该都会算是蛮好的。好，那至于咖啡的品质，大家要不要去喝，这最后的决定权呢还是在各位消费者的手上啦。对，但我想这一波可能就会还是会流失掉一些顾客，我就觉得这样的调整，然后看看之后大家对于星巴克的想法跟星巴克的观感会不会变得跟现在只有买一送一会想去买会有不一样的出现呢，想法上面的出现呢，不知道，可能要等时间才会知要等这个一段时间之后才会知道了。好了，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咖啡。

接连过完了中秋连假还有双十连假呢，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已经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了拍拍手。但是呢，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有点痛苦，因为到今年结束前，其实哦，你说说到连假就只剩下是10月25号那个光复节，那11月完全都没有，那12月呢还有一个啦，12月还有一个。但是好坏消息就是说，明年好像没有三天连假，大部分都是放礼拜三。好，所以就是你要放一下上一下，放一下上一下，那个感受度还是差很多。那最近因为刚好这个礼拜算是比较特别，这个礼拜呢，这两个礼拜是要开始重新习惯上5天班的日子了，所以很多上班族就说，你看像前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的状态，是不是大家还是活得好好的，是不是公司也还是活得好好的，只是有没有想做而已呀、啊？啊，如果本身就是放了，如果一周上4天就会倒的公司本来就已经很烂了，难道呢还要这样苦撑吗？或是说啊，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如果不周休这个三日没关系，一样上5天班，但是能不能工时稍微短一些些啊，能不能一天就上6个小时就好啊，剩下有些时间我可以提早回家接小孩回家啊，我可以多陪伴家人啊，可以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品质会比较好。其实对于这种说法我都还蛮认同的，尤其在过生活上面，我会觉得啊，就是人生可能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以前工作要拼到底的那种想法会不太一样，但是以我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我会觉得生活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会不会生活其实很需要在平常就来练习。因为像很多人其实有时候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去上班的耶，那下班之后也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整天就是下班之后就是耍废啊，滑手机啊，然后发呆啊，这个睡觉，然后隔天再去上班。但你说真的要这个叫做懂生活吗？我不认同诶。然后甚至是你说这样的生活麻麻木木过了30-40年，然后退休之后其实你说对于退休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想象，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有能力能够先过好自己的生活。那这个过生活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好好的打理自己，然后能不能好好的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重心，跟想做的事情，跟找到生活的乐趣跟热情。我觉得这些事情是真的是要平常就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甚至去练习的。例如说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啊，喜欢的事情啊，我觉得不是没有，只是有没有认真去找而已，我会这么觉得啦。那你说当工作工时，你看一天有9个小时要在公司，然后要加上通勤时间，那前前后后可能就12个小时就不见了，还要包含像是做一些很杂物吃饭的事情，12个小时就不见了，扣掉6个小时的睡眠，还只睡6小时哦，那剩下的空闲时间其实真的很少。所以对于这种什么周休三日的讨论啊，或是说减少工时，其实我都是蛮

赞同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烦，就是这样子讲，人家就会说你就是懒惰啊，你就是不想努力啊。嗯，但我觉得相对于跟其他欧美国家来比，我们真的已经很累了。很多人就说啊，有认识国外的朋友，然后听到台湾特休，哎，什么半年只有三天，一年只有七天，然后工作二三十年才只有三十天，可能随便人家国外，嗯，工作个两三年就有三十天的一个假期，外国人听到这件事情是觉得非常的惊讶的，好像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少？你们是奴隶吗？你们怎么那么少的假期？难道不会想要放假做自己的事情吗？对，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从生活当中去练习怎么样来过生活，但前提是要有时间去练习，这是我对于假期的想法啦。但以现在台湾社会，我觉得还是有蛮长一段路要走的。好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咯，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如何。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天天》。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2.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二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消息。在这个礼拜哦，在台南有一件大事件哦，就礼拜六的时候10月17号，关于台南铁路地下化这件事情哦，即将在礼拜六的时候来通车了。所以大家如果曾经有搭火车去到台南车站，或是说常常去台南观光，对于台南熟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之后如果去到台南搭到这个台南站，铁路会长得不一样咯。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一项工程就是关于台南铁路地下化，算是一个讨论很久，然后施工工程也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工程哦，超过30年的建设计划，大概从1991年就开始在评估了，一直到2017年才正式的来动工，大概是快要10年的时间哦。那这一次呢，算是第一阶段，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通车，全长大概是8.23公里，从大桥站南方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总共呢消除了9处的平交道、8处的地下道、3处的路桥，还有2处的铁路箱涵。那同时也增设了像是林森站跟南台南站2座地下通勤车站。这个是比较工程相关的知识啦。但是说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其实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来活络东西两区的这个市区。因为其实台南铁路它就是把台南市区分成东区跟西区嘛，就是有点算是一刀划开。那像我自己平常啊，其实去台南啦，台南其实就是好像是去西区比较多，中西区什么国华街啊，还有哪里就是那个圆环那边嘛。但其实另外一边包含像是成大那里，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地区了。所以为了要解决这种实体铁路带来的分裂感，让东西两处好，东西两个地区社区都能够完美的融合，然后再同时提升住商跟机能，好居住机能，所以才觉得好像可以把铁路地下化。那同时呢，其实铁路一直以来都有点算是，虽然它很方便没错，但它同时也算是邻避设施，就是居民其实如果长期去居住在附近，不管是噪音震动或是交通的阻断，对于居民来说都是蛮大的困扰。那地下化之后，旧的轨道铁路它就会变成是绿园道，就是会变成是绿化的一个公园。那这个人行道啊、自行车啊，或是说绿地的功能，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活化跟运用。所以之后那边就不会是铁路的样子，它会反而会比较像是公园的形态。大家这个如果是居住在台南，或是说对于台南交通熟悉的，就会知道说台南火车站这边交通真的是蛮可怕的。那拆掉平交道跟路桥之后，这样通勤就必须要再等火车经过你才可以过，其实对于所有的车流量来说是可以流动得更快的，然后也可以提升像是公车、消防车、救护车这些紧急车辆的通行效率，所以才讲到铁路地下化啦。那你说铁路地下化之后，那旧的台南车站要怎么办呢？因为像是以台北车站来说，这个我们目前熟悉的台北车站也是新的嘛，那旧的就完全拆掉了。那现存的台南车站是比较特别，它是1936年

完成的第二站，第二代车站，其实快要100年了。那也是呢，好，这个台湾这几个新式车站里面第一个完成的。之后的规划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比较像是历史的建筑物，把它做一个文化的保存。只是说未来台南车站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啊，这个相关的人员也很诚实的说啦，目前也还在规划当中，还在规划当中，只是不希望说它就这样被拆掉或被消失哦，因为其实对于台南来说，台南火车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定位。那对于台南400年这样的古城来说，如果能够保留让大家就是同时有共同的回忆，但也有新的车站可以用，新旧怎么样来去融合是大家很重视的事情。但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来去做规划的。那如果近期刚好呢有打算要去到台南，接下来就会去到新的台南车站了。好，那但这是一小段而已啦，比较市区的那一小段才有地下化。那如果是搭高铁再转乘台铁到市区前面这一段沙轮这一段还是一样的。好啦，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台南的新样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在今天节目当中，礼拜二跟大家聊聊事实放大镜到底有哪一些假讯息要来帮大家澄清一下呢。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啊在讨论，在那个群组上面，甚至连我爸妈都有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在传说哦，这个日本研发出了神奇的新药，以后掉牙齿哦，不用装假牙，不用花大钱植牙，你打一针哦，打一针之后牙齿就会自然长回来了。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消息呢，如果是有缺牙困扰，或是说要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很心动，想说哇，太好了吧，好像很省麻烦呢，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呢，今天就是要帮大家查核一下这样的资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根据事实查核平台网站上面有帮大家做整理，好，先跟大家说结论。这结论呢，就是这个消息是部分错误，不是说全错，但就是不是完全正确。那这个传言只有一半是真的，真的的部分就是说，确实在日本的京都大学有团队正在研发一种能够让牙齿再生的新药。但是呢，这个但是就是呢，目前这一款新药只针对先天性缺牙的患者。先天性缺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天生就是少长牙齿的人，才有适合来用这种药。那如果像是年纪大了之后，然后你才蛀牙、牙周病缺牙，这种后天造成的牙齿少啊、牙齿坏啊、牙齿蛀掉啊，这些呢，这个目前这款药呢是完全不适用的。只有你天生真的牙齿比别人少，才有办法来用这种药物。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大家又可以用那个种子来去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在成人的牙齿，就是恒牙长出来之前你的牙龈里面会有一种种子，会有一颗种子，这个在牙龈上面呢叫做牙胚，牙胚就是一个像是胎儿的概念吧。那目前日本团队研发的这一款抗 USAG1 抗体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去唤醒那一些被压制处在休眠状态的牙齿种子，让它们

蛀牙，牙齿掉了，你的牙床里面已经没有多余的种子可以再去让药物去唤醒，好，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呢，目前大家还是好好刷牙好了，还是好好的保护牙齿，好好的用牙线，好好的来去这个用漱口水等等的清洁，然后每半年来洗牙，这样的方式呢是更快的啦。再加上这个药物的研发也没有这么快速，通常都要个10年15年药物才能真正的是比较成熟的状态，所以大家先不要想这么多，赶快听到就去刷牙，确保自己的牙齿是健康的，这个呢比较实际一点点，所以大家听归听，牙齿还是要照刷。好啦，早上的6:55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最后呢，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时间差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作品，来自叶爱玲的歌曲《傲慢与偏见》。我是玉轩，明天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啊，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强下一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9: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香琪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牛奶。好，我相信啊，这个一谈到牛奶啊，其实很多人那个脑海里出现的那个印象是什么呢？诶，牛奶是很有营养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它有丰富的蛋白质，也有很丰富的钙质啊。那么啊，如果想要就是我们说在儿童啊或者青少年，如果啊要发育的好啊，生长发育的好啊，或者要长高，就要多喝牛奶啊。这是诶，这个印象哪里来的？其实是来自于商业广告啊。那这个所有的商业广告一直不断的啊，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个散播出来，然后啊好像分值进入了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商品啊，它可能会透过各种行销管道，比如说像牛奶的话，它就有可能啊，是很有可能的、啊、可能就会透过这个医师啊，营养师啊，来这个推荐给大家，而且同样的、啊、就把这一套的这种话术啊，就是它很营养，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啊等等啊，就是传递给大家。所以我们的印象都是来自于什么？其实来自于，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广告哈、啊。那而且早期啊，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啊，甚至于像这些畜牧业者啊，尤其我们讲说是在这个像美国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畜牧业者呢，他们也会就是有所谓的利益输送了啊，所以像政府啊，以前呢他所公布的国民营养指南，牛奶就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啊。然后呢学校啊，那么也是啊，极力在推广牛奶啊。像我们，我还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像印象是很模糊了哈、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美元的时代嘛啊，有美元的时代，好像我们在学校、啊、好像还不晓得一周还可以喝到几次牛奶哈、啊。所以这其实都是畜牧业者一个大力的一个推广啊的结果。那我记得我在40多年前我居住在加拿大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的两个小孩啊先后在那里出生，然后哎真的也是啊，在孩子一断母奶之后啊，开始喝的就是什么，就是牛奶啊。然后呢，而且什么牛奶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当水喝，因为我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牛奶当水喝哈。而且加拿大的牛奶哇，又浓又纯，又便宜哈，所以哇，真的每天灌很多牛奶。其实为的是什么？哎，就是要给孩子充足的营养啊，希望孩子这个能够长得比较高啊啊。所以就是我想很多人啊，这个脑海里都有这样的印象，要长高啊，要补钙啊，要强筋健骨，要生长。

发育的好，就要多喝牛奶。可是这种牛奶啊，是营养圣品的这个神话啊，其实呢，这个神话是乳品业者啊、畜牧业者所塑造的啊。可是大约也是在二三十年前呢、也被很多的科学研究啊，把这个神话啊就打破了哈、那么国际上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重磅的科学研究啊，就是对于牛奶的研究啊的结论啊，所以已经在反思牛奶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啊。那么假如啊你还天天喝一杯奶两杯奶哈、还是很相信啊牛奶的这种高营养价值，那我会建议啊你去买两本书来看啊，两本都是翻译的书。一本呢是救命饮食啊，我记得好像是柿子文化出版的哈、救命饮食啊，它的原文是 The China Study 啊。那么这本书呢是美国的一个重量级的这个营养学博士啊，坎贝尔博士啊，跟他的儿子吧，我记得哈、一起写的这本书。那么坎贝尔博士呢，他在全球各地连续做了好像是超过30年的各种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调查啊，就是饮食跟流行一些疾病的这个关系的研究调查。结果啊，他在这个里面啊，他就谈到啊，那谈到的食物很多了，但他也特别提到牛奶啊，其实诶，真的不是我们以为的啊，这个营养食物哈、那诶，我应该是这么讲了，就是说，它对小牛的确是非常营养的食物，但是对人类不是啊。那么它会带给人类很多很多的疾病，好，那么另外还有一本书呢，也是台湾也有翻译啊，它的书名是《牛奶谎言与内幕》哈，这本书里面完全就是在谈牛奶哈。那么这两本的经典著作啊，都揭露了牛奶的惊人真相哈。所以你看完这两本书，你应该就会明白牛奶其实隐藏着我们被隐瞒太久的健康风险。好，那么牛奶它到底隐藏了哪一些健康地雷呢？其实现代医学与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牛奶对人体带来的负担远超过它所提供的营养。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的确是蛮丰富的，但是那个营养啊，对小牛来讲，那真的是营养，毫无悬念。可是如果对人类呢，它不但不是营养，它反而可能怎么样，变成一个毒药哈。那它会对究竟对人体会带来哪一些伤害呢？第一，它就会干扰我们内分泌啊，还有它在我们体内就是我们常常喝它的话会产生抗药菌哈。在牛奶谎言与内幕这本书里面它就直接的撕开了乳制品产业的糖衣因为其实现代的酪农业为了让母牛产出超乎常理的奶量然后让这个我们知道乳牛啊它的生活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它连转身都没有办法哈，所以它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其实是怎么样，是很容易生病的。那个环境本身就不健康，因为乳牛嘛本来应该是怎么样，是放牧的，它在草原上无拘无束的走路奔跑。可是呢我们现在是这种工业化养殖的话它就是在那个狭小的栅栏里面连转身都没有办法的在那个里面就而且是要怎么样不断的泌乳其实我想人类的母亲大概也知道就是孩子一定是要有小孩出生以后才可能这个产奶对不对，而且产奶你也不可能无止境的一直怎么样一直泌乳那这个乳牛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呢？其实啊，因为这个乳牛啊，它会一直不断的受孕。它为什么一直？它是怎么样受孕呢？它其实是用人工受孕的方式啊，所以啊，它必须啊，这个使用的大量的啊这种这个所谓发情的哈，然后让它这个可以这个受孕的这个这种荷尔蒙啊，然后呢，因为乳牛都工业化养殖的乳牛，它都是在拥挤的哈这种环境里面嘛，哈，很容易生病。那为了要避免生病，也会用什么呀？大量的抗生素哈。尤其我们知道那个乳牛，它就一直不停的泌乳啊，其实很容易发生乳腺炎啊，就是乳腺会发炎，所以怎么样也要使用啊各种的药物啊，包括抗生素哈、啊。所以这些化学物质啊，就会随着牛奶进入人体，它不仅哈、啊、会干扰我们人类的内分泌，还会刺激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啊，叫做 IGF-1 啊，然后导致细胞异常增生，也会引起肠道菌群的失衡，助长抗药性细菌产生的危机。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就说近代了哈，这个非常多的不管是男性女性啊，都很容易发生生殖系统的这种癌症。好，这个跟包括乳牛啊，包括像我们所常常在吃的牛肉、猪肉、鸡肉啊，这里面的这些人工荷尔蒙都有啊非常密切的关系。好，好，那么此外呢，研究也发现哈，常常的喝牛奶，它会变成糖尿病的隐形推手啊，因为研究发现呢、牛奶中的某一些牛血清蛋啊、白蛋白跟酪蛋白的片段哈、它们的结构跟人体的胰脏细胞非常相似哈、那当婴幼儿或者免疫系统不健全的人饮用牛奶的时候，那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产生错误的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在攻击牛奶蛋白质的同时，它也会错误的把自己胰脏里面分泌的胰岛素 β 细胞一并破坏掉。那么在多项流行病学的研究里面，已经确认这个问题啊，跟儿童期发作的第一型糖尿病风险的提高是有高度的相关性的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坎贝尔啊博士他的救命饮食里面啊，也是有非常详细的啊这个述说。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继续来看，来跟大家谈啊，如果这个经常喝牛奶还会啊这个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同时呢这个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研究已经发现这个常常喝牛奶呢就是会导致糖尿病的这个发生风险大大的提高哈。尤其是在婴幼儿期就喂牛奶，其实一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飙升哈。那么在这个

科学界、医学界啊，他们非常多的长期追踪研究啊，就之后呢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警讯：出生后前3个月啊，就是婴儿啊，人类的婴儿出生后的前3个月是最危险的关键期。好，那么研究发现呢，如果在出生后的前3个月，就是一出生了啊，就喂。配方奶啊，就是其实我们知道的配方奶都是牛奶嘛，哈。那么，出生后前3个月的婴儿如果都喂这个配方奶的话哈，其体内产生对抗胰脏细胞自体抗体的几率，比起纯母乳喂养的婴儿啊，高出5成到6成以上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是。我们知道这个，婴儿啊，他们的肠道黏膜屏障其实还没有发育完成，也就是肠道其实是有肠漏的现象哈，它是有很多的孔隙的哈。那牛奶中的酪蛋白跟牛血清蛋白，它就会直接穿透肠壁进入血液啊，然后就会怎么样，引发严重的免疫错乱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这几十年呢，婴幼儿发生这个过敏现象的啊，这种现象呢是非常普遍的哈，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哈。那美国糖尿病学会啊与儿科医学会啊的指引啊，他们都强调，1岁以前的婴儿绝对不要喂食一般的牛奶啊。数据显示。在1岁以前频繁摄取牛乳蛋白的儿童，未来发生第一型糖尿病的相对风险就提高了1.5倍到2倍之多。好，好，那么另外呢，研究已经也这个很明确的证实了，牛奶其实是。啊，全球最大的过敏源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啊都有这个过敏啊的症状，非常普遍啊，比例非常高。那研究已经确认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过敏源有很多种嘛，比如说有包括麸质啊，有的人是对那个坚果类啊影响，这个过敏啊，或者对这个花生啊，或者是对。这个花粉啊，等等，哈。那可是呢，牛奶它是婴幼儿以及成人最常见的食物过敏源的榜首，哈。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亚洲人呢、啊，有高达70%到80%啊是有乳糖不耐症，哈。所以喝了牛奶怎么样，很容易拉肚子啊，会胀气，哈。那此外啊，牛奶里面的过敏原阿法乳清蛋白以及贝塔乳球蛋白以及酪蛋白啊，都是怎么样？都是最大的过敏源啊。那么它在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啊，它会触发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那么这个过敏反应啊，轻的话呢，就是导致皮肤出荨麻疹。啊，或者肠胃不舒适哈，那如果严重呢？哦，哇，那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过敏性休克哈，而且啊，研究已经也证实，常喝牛奶更容易引发啊身体的慢性发炎啊，就是我们全身细胞慢性发炎哈。那这个。许多人呢、啊，长期摆脱不了的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反复的鼻窦炎呐、啊，气喘啊，或者严重的青春痘啊，慢性疲劳以及肠胃不适哈，诶，结果都是怎么样？在我们建议他断奶以后不药而愈哈。我自己在大概20-30年前吧，就有一些严重的个案呢、啊，都是有的像有学生啊，有一个学生是在读研究所的啊，20几岁嘛，那他的过敏史也将近20年了啊。那么他的母亲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一开始啊用一些药物啊，哎还有效啊，后来就完全没有效了。尤其是他非常严重的青春痘，那对孩子来讲啊，
如果只是呼吸道过敏

0: 名啊，然后或者什么这个身体部分啊，发生一些疹子啊，他还能忍受。可是哈、啊，如果是在脸上长满了那个青春痘哦、啊，那个是面子问题哦、啊，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啊。尤其是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啊，非常在意啊外表。那结果他这个妈妈跟我说啊，那个已经十几年哈、啊、下来，儿子花在这个治疗这个脸上青春痘的。这个费用已经超过200万了。他说也是一样啊，就是初期啊有效，后来越来越没效了哈。那结果我就是叫他断奶，就是不要再喝牛奶，然后这个建议叫妈妈就学了做优格。好，那妈妈也很勤奋哦，因为儿子是在南部住校嘛啊，结果妈妈啊就每两个礼拜啊就做了这两大桶的优格送去南部给儿子吃，然后还有就是买了那个益生菌哈、啊、那么同时呢我也建议他啊就是帮他配了一些营养品哈、啊、还有一些像这个一些可以直接加在他的饭上的啊食物上面的，像小麦麸啊这些啊，就是让他多摄取一点纤维，因为说实在住校啊，很难吃到很理想的。哎，结果、啊、竟然呢、哦，大概在4-5个月之内啊，他的这个困扰了大概起码十几年了、啊，将近20年了、啊、的这种。过敏哈，还有困扰了十几年，因为青春痘大部分是在青春期开始发嘛哈，的这个问题啊，真的就不药而愈了。其实花费多少，花费不多啊，跟他以前花了200多万比啊，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所以其实我们遇到了这种过敏啊，或者肠胃不舒服啊这些啊。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当我们得知他是有长期喝牛奶的习惯的，就是建议他断奶。其实断奶就可以好一半了啊，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啊，其实效果是非常快、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常常喝牛奶。还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 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

0: 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

0: 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哦，当然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年纪有不同的理财需求，或者是大家都在谈啊，我要投资理财哦。其实有很多根本的观念，我们可以来探讨哦，包含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的开销需求，我们用什么对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呢？这不是单纯去选择一个好像高报酬率的投资方式就可以达成的、要考虑的点真的好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声音的主持人好哥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嗨，微微好，我是好学好哥，非常开心呢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共学，
1: 一步步带着大家去检视自己的生活。我还蛮喜欢好哥在书里面讲觉察、观察跟洞察。
2: 对，三杯茶
1: 真的是三杯茶。我想问看好哥，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接下来讲三杯茶，这个觉察的那个茶，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很多人现在还一股脑儿在赚钱，但是静下心来思考，有些觉得哎呀太浪费时间了，
2: 好浪费时间，好累，对不对？
1: 或者是说想这么多干嘛？钱就是钱啊。
2: 对。
1: 那好哥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2: 好，其实刚才微微在问这个茶这么重要啊。其实这个茶呢，就是知道，就知道。比如说觉察的话，是你从心里面知道，从观察呢是眼睛知道。从洞察是从心知道，其实坦白讲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就像好哥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叫杰谢蒂，他在《生人心态》里面说，他说我们以前的职业跟现在职业一定不一样，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色当成你的职业，只有当你知道之后，你才会当成你的职业，或者是你选择的一段度过的时光。所以后来为什么僧人心态他会写，是因为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当和尚的，知道吧？当和尚之后，他本来说，哎呀，当和尚基本上当和尚，没想到这和尚好厉害。他除了是伦敦金融学院的非常厉害的金融高材生，财经一把照。还是这个印度理工大学的高材生，理工一把照，
1: 好强哦，
2: 好强！更不要说他就披着袈裟来上课啊，在认识这个他同学的时候，杰谢蒂还说：“和尚也来念书啊！”他一说完就觉得自己说错话了，知道吗？
1: 好像冒犯人家，
2: 冒犯人家。他说：“我们通常都有成见啊，你必须放下成见，你才会更多看见。”所以他才发现哦，跟这个好朋友就是聊天之后呢，才发现哦，他不管财经厉害，理工厉害。哲学跟佛学也厉害，然后对人生生命的探讨啊，凌驾在财经之上，所以后来他才去当了三年的和尚，写了这本《僧人心态》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所以刚才微微才说，哎，为什么根本累得跟鬼一样啊？感觉好像拼了命努力，但是还没有人家赚的钱多。
1: 哦，对啊，
2: 是吧？这个基本上很重要的感觉哦。好哥这边说一个分享，我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小故事。我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一升大二去餐厅驻唱。好哥在餐厅驻唱了七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介绍我去唱歌，哇，唱歌觉得很开心。为什么要去唱歌呢？那时候他跟我讲说，哎呀，你不要做家教了，去唱歌挺好。我说唱歌赚几个钱？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去卡拉 OK 唱歌，你还付钱，对不对？然后你还跟别人抢麦克风，碰到麦霸你连抢都抢不到。但你去餐厅驻唱的话，你唱歌还可以赚钱
1: 哦，对，
2: 而且还没人跟你抢麦克风，
1: 就你一个人唱，
2: 就你一个唱，那下面还一堆人在听你唱歌，哇，他一讲完我就觉得很爽，我就开始去应征，应征就上了。好，上了之后呢，那时候我一个脑袋里面的觉得是，我每唱一个小时一定要唱好唱满，才不辜负我的这个店家跟店主，对不对？我记得我一开始一小时可以唱到16首歌曲。
1: 哎，好密集！哎，你唱好多，你有休息吗？就一首接一首，
2: 一首接一首唱，就拼命唱。以前我们小时候还跟你流行45，你知道，就是从头唱到尾那种歌曲，对。我有点想说，哎呀，我拼命唱的话，老板一定觉得很认真，
1: 很划算，
2: 很划算，对不对？而且我刚好算了一下，我那时候时薪是160块
1: 哦。
2: 那算起来的话，是不是非常划算？对，
1: 一首歌10块，
2: 一首歌10块，多划算，对不对？然后。这个唱着唱着呢，突然有一天啊，另外一个比我还年轻2岁的歌手跟我关系也不错，偶尔聊天，他也叫我好哥。他说：“好哥，我知道你唱得很认真，不过你待会儿要不要留下来听我唱一下？
1: 哦，
2: 我们这

0: 歌手可能想要赚多一点钱，因为他知道我很想赚钱嘛，可能要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棒，很棒的地方在于说他没有教我该怎么做，他只叫我看他怎么做，
1: 让你观察，
0: 要观察。好，所以观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视而不见的话，别人再怎么厉害啊，你是不知道他厉害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你看他唱完之后你就走了，看个三分钟跟看个一个小时不一样。结果你知道吗，好哥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整个脸都绿了。为什么？他一个小时我唱16首歌曲，他只唱4首。
1: 他唱好少，那他其他时间在做什么？
0: 其他都在跟下面的客人在拉嘞
1: 啊，聊天互动，
0: 聊天互动。最重要的关键，后来他下这个下来的时候呢，还跟我讲说，你知道我刚才除了一小时赚的钱之外，他说你看我的小费箱1000块钱
1: 啊。
0: 然后他呢，基本上告诉我说，我也不隐瞒你，我的一小时是500块钱，我唱了2年，我是我们这个所有这一家餐厅里面赚的最多的。他说好哥。我要告诉你哈，身为我们歌手，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唱歌，真正目的在赚钱啊。他说，我说讲对啊，我是要赚钱啊。他说，你想要赚钱，那你为什么可以赚很多钱？是因为你帮老板赚钱。
1: 哦，
0: 所以你唱的很多呢，不代表你能够帮老板赚钱，但是你那个如果可以把客人留下来的话，
1: 就是帮他赚钱，
0: 就是帮他赚钱。所以说，其实，在那一刹那里面，我就开始知道，我以前只会埋头苦干，只埋头苦干呢，不太会跟别人对话。其实，好哥以前口才非常不好
1: 啊，大家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所以，其实我在大二开始，从大二开始啊，这一条支线是让我开始学着跟客人对话。学着跟客人对话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把自己跟客人连接在一块之后，了解客人想要什么。
1: 是
0: 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说别人听得进的话。你真正满足对方的需求之后，你才有给对方真正他想要的价值嘛。所以后来我知道之后，大家知道吗？我在一年之后，我的薪水就跟他一样了
1: 啊，
0: 而且常常会1000块钱、2000块钱的这个小费。真正的关键是因为我帮这个店家留下了这些客人，所以这个啊，其实这个小小的。故事啊，其实给我很大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你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你是觉察不到你的努力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真正的目的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发现说，哦，原来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唱歌，不是拼命努力唱歌，而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赚到更多的钱。而赚到更多的钱这件事情呢，也是帮我的老板赚钱。我们在共好的情况之下，你才给我很好的价值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看自己还要看团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我常讲啊，这个成功是团队的事，变强是自己的事。
1: 是
0: 你自己要变强之后，你才不会成为公司的短板，才不会成为团队的短板，你才会让整个团队成功。团队成功赚钱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你分一杯羹的机会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了那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啊，他唱完之后给我很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察到比你厉害的人的话，你自以为是，你是没有办法变强的。所以观察，从觉察到想要不一样，到观察到找到不一样，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叫做洞察，要做到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了，我不是第一天就做这么好的，我是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的。为什么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那个歌手他也唱了2年呐、拉迪赛跟拉赛的功夫也是要慢慢练出来的，对不对？而且你
1: 不能速成了，
0: 不能速成的，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洞察呢？洞察就是不要看别人很厉害的现在，你要看别人怎么走到了现在。你要把自己的起点呢跟对方的起点去比较，而不是跟现在的终点去比较，你才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哈，慢慢慢慢变成厉害。所以包含后来很多人问好哥说，哎，好哥怎么样才能够变厉害？我说开始就对了。
1: 对，
0: 只要开始基本上你就往前走。我们常讲说不是因为厉害才开始嘛，是因为开始才厉害。所以这三杯茶呢，也是好哥常常分享给我身旁周遭人，想要赚钱啊，慢慢来比较快。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刚刚好哥有讲到一个重点了，很多人其实生活过得很认真，
0: 对，
1: 并且真的很拼啊。台湾人的那个天性好像如此，对，很努力，很耐压，然后很有毅力，坚持到底。但是这种人就是生活过得很紧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夜深人静就觉得，我在干嘛？
0: 我怎么活成这个不喜欢的样子？
1: 对对对，又累，好像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其实你要把那个目的弄清楚。
0: 对
1: 对，有的时候是因为太忙了，然后我们就渐渐就忘记一开始的那个目的。然后你要把这件事情厘清，这样你在行动或像刚刚讲你在洞察的时候，你做到的时候，你的行为啊才能跟随着你的意志。
0: 没错没错。
1: 要不然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你认真归认真，你确实也很值得称赞，可是你走的路跟

0: 你想要去的地方根本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好像忙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去我想要去的地方。
1: 对，
0: 好像也没有比较靠近嘛。
1: 对，
0: 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感觉就差很多。诶，我们讲到致富这件事情，我当然最实际就讲到钱嘛。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理财、金钱观、财富的观念有关。那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像刚刚讲的，你把目的啊想清楚啊，这个觉察的过程，观察还有做洞察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就非常非常的契合
1: 啊，好棒！
0: 对，我然后让我觉得。有种受到鼓舞的感觉
1: 好像没错，我就这样活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像我记得我应该是很小，我记得应该是念书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目标，就是我很想要买一间房子啊，因为我觉得那就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啊，也不晓得房子多贵，也还没开始赚钱，单纯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有一间房子，然后那个房，我不知道地契，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上面有自己的名字，
1: 感觉很酷。
0: 对，我就觉得哇，好像我拥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把这个愿望就藏在这个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啊，我也以这个作为一个短期的目标嘛。那这个最直接联想到就是我必须存钱，那现在就这样嘛，我要存钱嘛，然后慢慢去落实。结果也真的是因为我把这一件事情设定为目标之后，这个买房的目标大概在五六年前就已经达成了。
1: 哇，你太优秀了。
0: 对啊，我就觉得那时候突然达成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哇，果然我们还是要把目标厘清楚你才会朝那个目标迈进。
1: 对，
0: 我有试着去想过，假设我的目标是说我想要赚钱或什么，那其实是一个很空泛的想象。
1: 没错没错，
0: 其实真的把那个目标设定的具体一点，也不见得要买房。有些人觉得买房他可能不想要买房嘛，你可以设定成别的啊。
1: 对啊，你要存到100万啊，存到200万也行啊，
0: 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 target， 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我现在的能力要触及在哪。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刚毕业，找这个是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开始领薪水嘛，大概领了一年，我大概知道我一年薪水多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算，我看看我这样几年之后可以买房子。
1: 你好棒啊！
0: 然后算完之后，你知道人就这样算完就啊，天哪，好难过，还要好久。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看得到盼头嘛。
1: 对，
0: 虽然久归久，但是假设不出意外，也许几年后这件事情可以达成，
1: 还有的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截然对截然不同的，跟我们一开始讲说我想要赚钱那个感觉是
1: 不一样，
0: 差非常非常多的。
1: 没错，
0: 想问问看好哥，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自己脑中要去想，并且你要梳理很多的部分，您自己怎么慢慢去，刚刚讲说觉察，或者是生命每个阶段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嘛？像我现在房子都买了，那我总该去拟定下一个目标。您自己怎么去面对这种新的课题，或者是反复的检视呢？
1: 其实这个坦白讲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不知道的课题。它课题就一个一个来的。
0: 对啊，
1: 比如像好哥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2007到2012的时候，在大陆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那时候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自己希望能够存到，比如说3000万跟5000万。本来可能算3000万，然后变5000万嘛，因为那时候年薪还算不错。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很简单，你就拼命赚钱。拼命赚钱的话，有两种，一个是固定的年薪之外呢，你让自己的奖金能够是额外的这种收入能够多一点点。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关键，你花的少一点。
0: 人家想开源节流，
1: 就这么这样子而已。
0: 对，
1: 所以大家去看哦，所有的这个理财的书哦，真正的故事里面大概都是这样讲，包括巴菲特，然后他那时候小时候从10岁12岁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他有一本书，第一个影响他就是赚1000美元的1000种方法。然后他才看那本书之后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像刚才微微说的，行动很重要啊。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去买了个弹子机。什么叫弹子机？就是打这个电动玩具的弹子机，放到理发厅里面，25块美金。然后放进去之后2礼拜就赚回来，2礼拜赚回来之后再买弹子机。所以他所有这个社区里面都是他卖这个棒打哑的东西，你知道吗？赚翻了。就他在14岁的时候赚到1000块美金。然后赚了之后，他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复利的目标，他在35岁的时候要赚到100万美元。那这个东西呢，他不到35岁就达到了。同样对好哥而言呢，我也是进去大概公司在大陆的时候大概3年 就达到我一开始设定目标了、
0: 嗯、提前了嘛，
1: 提前达到、嗯、可是人就很好玩，就像刚刚威说的，你有一个目标达成的时候你会再设定目标，
0: 嗯，对，
1: 那个时候设定目标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提前达到钱的目标了，所以你觉得钱这件事情可以再我多加

0: 一点点，所以你又继续设定钱的目标，直到第五年的时候身体搞坏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才发现新的课题会过来。所以为什么说觉察这件事情啊，很多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给逼死，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觉察这件事情当课题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很重要。但有另外一个觉察很简单的方式，就像我们看书或听课，听别人的故事呢，写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常跟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不要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好，用自己的不快乐或用自己的痛苦呢去以身试法。如果可以早点知道的话，你早点解方，好，那就可以让自己在课题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呢，自己预先做好准备。就像我这本书，人家说好哥致富觉察的富一定要赚钱吗？我说世上有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有钱，有钱很重要；第二要有闲；第三个要好健康；第四个好关系。
1: 这几个其实很关键，
0: 很关键。对，所以有钱、有闲、好健康、好关系，它这个四个不是顺序的。当你齐头并进的时候，你这四件事情都能够面面俱到，你就不会到最后穷的只剩下钱。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花钱花的就是觉得好像是一种补偿心态，是因为如果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如果你丧失掉了时间，就像我们刚刚讲都没时间，对不对？
1: 那你要怎么花钱？
0: 你要怎么花钱？你没时间花钱买个包包吧，买个你可能不需要但是能犒赏自己的感觉。那回过头来，如果连健康都没有了，像好哥那个时候，我如果健康都没有的话，到时候钱花哪里啊？与其花给医生，要不要花给这个旅游？要不要花给轻松？要不要花给健身教练？所以好健康很重要。第四个更重要，花钱是为了什么？花钱是为了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富啊，这个字它有个宝盖头，其实它是福气的福的古字，而且也是在乎家的。好，所以当你在乎这个关系，你在乎了健康，你也在乎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算你没有赚到很多的钱，但是你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也就是时间，跟健康，跟良好的关系。这时候你也许你赚的钱没有别人多，但是足堪使用的时候，你有机会从富有到富足。所以为什么这个查理蒙格就巴菲特的好伙伴啊，虽然赚了这么多钱，你看这两个老大哥有时候就穿个灰色西装，然后开着老爷车，吃着这麦当劳，也没有花钱花很多啊。他说如果你要幸福的话，要关注两件事情啊。哪两件事情？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
1: 啊。是，
0: 对不对？你拥有的很多但你花不到，坦白讲这些多对你是冗余，但是如果你知道够了，这个时候你在乎时间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在乎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钱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品，而不是主导你的主人。
1: 刚刚讲到钱、时间、健康跟关系，其实要找到这个平衡并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最直觉联想到的是钱嘛，因为钱是个数字啊，你就觉得
0: 容易掌握，
1: 比较实在啊。其他看起来很隐形，你知道吗？时间啊，或者刚刚讲健康，如果你没有什么病痛，你也不会发现你的健康的资本正在流失。
0: 对。
1: 那确实就像好哥刚刚讲的，能达到财富的方法好多。
0: 对。
1: 那大家说真的啦，也不太可能说我想到所有方法就一定全部都是。
0: 没错。
1: 那好哥自己会觉得，我们要怎么去锁定或者是去试这些方法的时候啊，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的呢？因为有些东西像刚刚讲的，我可能钱赚得很快啊，但可能默默的损失掉一些我们不可回复的一些资本。
0: 对。
1: 那我们可能没发现啊，或像刚刚讲的健康也是啊，有些很拼哦，钱赚得很快，但是健康没有办法回头。那您自己会怎么建议说大家怎么去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方法？
0: 说的真好。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本书的这两个关键字，觉察。因为坦白讲，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惯性去走的，所以为什么与成功有约这个史蒂芬科维讲说，他这本书原来的主要的标题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嘛。然后他其中在一开篇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思维啊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格，品格决定命运。所以你看啊，用这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思维会决定你的命运，而在中间的是习惯，所以你怎么想你怎么做。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包含以前不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在一开始就是你们学了很多东西，很多人说都觉得没有用，因为你学要拿来用。所以今天很多人问好哥说，好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我最简单，我说你开始找了吗？如果你没有找的话，你有。

0: 远找不到啊。第二个，很多人我说，好哥，我不知道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我该不该去？我不知道你有被问过像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哈，
1: 会想要请你帮我分析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我说你知道这工作好不好吗？他说我没去做，怎么知道？我说你没去做，你不知道，那我更没有去做，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但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迷思的回答，就是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去接受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说：“你做了多少工作？”我说我只主要的工作，不要讲前面唱歌这一段啊，做公司的话大概只有四个，台积电、立晶半导体，后来在淡马锡跟这个创投嘛。但是后来我细数了一下我的角色，我也写在书里面，我大概超过快100种角色。
1: 哦，这个角色是指职位吗？
0: 就是各种不同的职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我跟微微在聊天，对不对？请问一下，我这聊天是我写书的过程当中会想到我的角色吗？不会，
1: 不会。要到聊的时候，
0: 我是受访者。受访者呢，是因为有出书之后，他才会衍生出来一个旁支的角色。但是我被受访一次，跟受访100次，结果一定不同。
1: 对，
0: 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被受访久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受访除了可以给别人这个分享之外，当主持人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开始做自己的 podcast 的。所以当你有这样持续不断延伸的时候，你做了受访者再去做主持人之后，你发现这个主持人你挺喜欢，是因为你做了主持人之后你才知道喜不喜欢。
1: 对啊，
0: 所以所有的这个工作，很多人问好哥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说去试就对了。不是不知道，试了才知道，输得起就好。什么叫输得起呢？坦白讲，如果你试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失身啊，又不要被人家骗嘛，对不对？你也没有丧失掉很大的财富，因为有时候骗子会诈骗集团让你花很多钱啊。你只要没有人身安全的危险，你只要没有说要投资很多才能够取得这份工作的话，我觉得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包括好哥之前在餐厅驻唱7年，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餐厅驻唱这件事情啊，会成我在人生当中可以写到书里面的经验
1: 哦，
0: 对不对？我也没想到我在就前几年觉得比较焦虑的时候，开始自己去学画画，画还不是工作了。我只不过自己在网络上面学画画。画画之后，画着画着画着，这次出版的书呢，就把我当成封面，把我当成这个书签，它变成我人生走过的一段经历。所以说，人生每走过的一步路都算数。你只要去走着走着呢，它都会成为你选择权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我为什么可以有一些选择，是因为曾经给我自己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要有个好选择呢，你首先要有很多的选择。试了你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而不要把这个内心当中去试的这个恐惧感放大，因为影响我们的从来不是恐惧本身，而是我们把它放大的情绪。
1: 真的真的。
0: 那你一旦做了之后呢，这个恐惧就不见了，因为会执着在专注在你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如果说很多人说，好哥，那个这份工作我现在很好啊，我如果换的话，接下来工作不好怎么办？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后来变得很好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对，你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
1: 对啊，也不会有人知道。
0: 所以为什么要觉察这件事情？就觉察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有选择，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都说，哎呀，我没得选择。我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你本身放弃了选择权。
1: 对啊，
0: 是不是？所以像为什么史蒂芬·科维在《与成功有约》第一个叫主动积极，很多人主动积极好像就是要非常 active， 他其实不是的，他就是让自己有选择权。你一定不要把没办法都挂在嘴巴上面。因为我们常讲说，哎，好哥，我没办法像你一样啊。甚至有时候我回台积电去演讲，有一次他说，哇 ，Cedar 你好棒，你看你离开这20年啊，我们他都还是工程师钢铁直男啊，你变得不一样哦。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讲啊，我这个现在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在你们面前演讲，这叫幸存者偏差，对，我是存活下来了。说不定有一天我没有过来演讲，但是到台北这个天桥下面看到有个拿着钵，然后满脸胡渣，一看哎呦序列的时候，你就发觉 Holy God， 我没有跟你出去。我说任何选择啊，它都有可能有好，有可能有坏。但是你只有选择才知道，而回过头来就算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你还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嘛。所以我们常讲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而那个时候我在看到这本影响我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富爸爸与穷爸爸》，很多人都听过这本书啊。就是这个罗伯特清崎在讲说他的穷爸爸，他自己爸穷爸爸，然后他同学爸叫富爸的时候，有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说他每次跟爸讲说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爸就跟他讲说，他爸是穷爸爸。

0: 它是提出问句。
1: 哦，
0: 句号呢，基本上就停止想象，停止想办法了。问句呢，就开始想办法。所以后来我看到两句话，我特别把这个故事跟它绑在一起。他说：“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为什么叫悲观的永远正确？因为悲观常常讲我没得选择，我没办法。你没有办法，你就不会想办法。你不会想办法，就没办法。所以自洽，哎，你看我说的多对，对不对？
1: 对，
0: 我没办法，
1: 刚好形成一个回圈，
0: 形成个回圈。但乐观想说，哎，我现在没钱，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有钱呢？他就开始想办法。而他只要想办法，就算办法不是完美的，但只要往前走。啊，不怕慢，只怕站，你就有机会呢，慢慢慢慢慢慢接近的目标。
1: 嗯，
0: 所以呢，试着让自己呢不要怕啊，不要怕的意思不是让你跨出很大，你可以先试着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比如说换个工作，你没办法换，对不对？现在好哥很多好朋友，一个叫妮可的啊，他鼓励叫做代职创业
1: 啊。
0: 对，你平常都是晚上，你就不要再看很多的韩剧啦。
1: 嗯，
0: 你可以使用网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你好的地方让别人知道。
1: 嗯，
0: 先把自己 IP 让别人能够接触到之后，你有机会让别人看到的时候，让别人记住，你就有机会把你的价值跟别人做分享。
1: 嗯，
0: 所以代职创业就小步快跑，快速迭代，你就不会很大压力。想要投资，每天晚上就少看一点剧啊，少耍费，去看一下相关的书，
1: 对
0: 啊，听听我们微微的节目，对不对？去看看好哥的书，让自己知识一点累积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机会，认知不一样，选择不一样，财富也就是随着认知跟你的价值持续往前累积。
1: 嗯，其实我还蛮能理解很多人说这个知易行难哦，尤其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事情你还没做之前啊，你就很裹足不前，然后你会觉得啊，还是
0: 先第一步最难，
1: 想很多，然后最后还是觉得啊，不然还是照现在吧，反正现在的也没多差嘛，
0: 对对，
1: 只是好像有点不太好而已嘛。
0: Yeah.
1: 然后你最后就反过来说服你自己说啊，现在好像也还行，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说那个改变会不会带来一些变化？我真的觉得是会的，并且我认为其实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他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变，他一定有一些东西变过了，哎，也得到了一些好的结果，只是说在一些关键地方，像刚刚讲的，也许更。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